0: 阿城号优化了测试流程，突破行业惯例，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进行，以数字化技术深度赋能设计、生产、仓储与项目管理全流程，项目整体建造效率提高20%。
1: 其实在这条船建造之初的时候，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全套完整的 3D 模型，所以说整个我们爱达花城号的修改量、设计量较首制船已经下降了85%。第二个呢，是我们更加强化了我们的管理，使我们整个一个现场的计划安排也好，包括我们现场施工的协同也好，做得更加的有序。
2: 昨天，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芯科技科创板 IPO 获上市委会议通过，这也是近期市场高度关注的热点。来看报道。
3: 公开资料显示，长芯科技是我国唯一实现自主规模化量产 DRAM 内存芯片，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头部企业，也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之外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自研自产能力的企业。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今年一季度，长芯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2倍。净利润330.12亿元，同比增长12.7倍。据了解，长芯科技本次科创板 IPO 拟募集资金总额295亿元，是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第二大的 IPO 项目。资金将投向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等三大方向。
4: 内存芯片本身就是典型的高资本开支、高研发投入、高工业迭代的行业，单条先进存储产线的建设、设备导入、工艺升级和良品率的爬坡都需要长期的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3: 此外，国内闪存龙头长江存储已于5月19日正式进入 IPO 上市辅导期，国内存储芯片两大巨头资本化提速之路同时开启。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攀升，全球存储芯片产业迎来大爆发。在 A 股市场，存储芯片板块表现亮眼，五月板块指数涨幅超过35%， A 股100余只存储芯片概念股总市值已超8.2万亿元。
4: AI 的那个服务器、大模型的堆里、数据中心的建设，对高容量高带宽的存储需求是显著上升，市场可能越来越明显的意识到存储也是 AI 基础设施当中非常紧缺、非常关键的一环。
5: 两大巨头上市将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盘活整个 A 股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数以百亿甚至千亿级的资金呢投入到上中下游，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拉动效应，也去打破了这个中国的一些硬科技的重资产投入企业盈利较差的这样的固有认知，对于咱们本土的半导体企业的估值的重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6: 长芯科技昨天 IPO 过会，其背后的股东阵容与资本版图也引发了市场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
7: 根据招股书，长芯科技在融资过程中吸引了大量产业资本、国资基金等长期资本布局，其中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发行前持股比例为8.73%，安徽省投资集团直接持有7.91%股份，合肥国资相关主体合计持股超35%。此外，多家金融机构也出现在长芯科技股东名单之中，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五家国有大行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或其关联平台均参与投资，持股比例介于0.38%至0.95%之间。险资方面，和谐健康、人保资本、阳光人寿等机构持股比例介于0.15%至1.5%之间。此外，招商证券、中金公司等券商机构也间接持股。
8: 长芯科技前12大股东合计持股超400亿股，占总股本超70%，股权集中度较高，但尚未形成单一股东绝对控股格局。从股东构成看，国资平台及政府引导基金占据重要位置，产业链资本亦参与其中，呈现出半导体战略项目中国家级基金引导、地方国资支撑、产业资本协同等耐心资本共同参与的特征。
7: 专家指出，存储芯片产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的典型特征，企业往往需要经历长期研发、持续资本开支及多轮行业周期波动，短期内难以实现稳定盈利，因此耐心资本的长期加持尤为重要。当前全球存储市场中，海外龙头占据较高份额，国内企业更需要依托长期投入，实现技术突破与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构建。
9: 相较于短期资金，耐心资本能够更好地抵御周期波动，支持我国

0: 企业，实现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硬科技领域，优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动 A 股的科技资产从估值修复转向成长驱动。
1: 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近日在广东深圳举办，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融合发展。当中，算电协同作为核心应用场景，新技术新模式加速落地。我们去广东等地看一看。在深圳一个大型制算中心，全浸没液冷制算服务器正在运行当中。整台设备用氟化液作为冷却介质，可以大幅降低能源消耗。
2: 这种氟化液是无毒无害，而且可以不导电，直接在我们的服务器上面进行流动。那这样的话，整个对于服务器的散热效率有一个飞跃式的一个进步。相比于传统的风冷模式，整个的制冷这一块的功耗降低可以达到90%以上。
1: 制算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力成本占到整体运营成本的50%以上，要通过采购大量绿电来满足新增算力的需求。
2: 我们是从广西和云南采购了大概5000万度的绿电到我们的深圳本地的制算中心，会继续加大整个绿电采购的一个力度。我们今年内争取要把绿电整个采购的比例提升到新建项目100%。
1: 这5000万度的绿电来自于全国首笔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在交易大厅的大屏上，记者看到清晰的电力流向，风电和光伏从云南广西的发电厂发出，经过西电东送主网架，直接输送至大湾区各大数据中心节点。
3: 我们这一次组织广东海南的售电公司，还有广西云南的新能源企业，共计210多家参与了这次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随着绿电全国购交易机制的常态化，更多的数据中心也将用上跨区域的绿电。
1: 除了跨省算电协同，绿电就近职工算力中心的场景也在落地。在内蒙古赤峰，一个大型算电协同基地正在建设当中，将绿电、绿氢和绿色算力进行耦合，降低制算成本，提升项目的经济性。
4: 在赤峰林泰产业园，我们打造3个产品，一个是绿色的电力，一个是绿色的氢能，还有一个就是绿色的算力，这三者变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绿色产品，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动态的实时优化，我们实现了最低的算力成本。
5: 通过统筹新能源基地与算力枢纽布局，引导算力向绿电富集区集聚，探索核电、氢能与算力直连等举措，将重点带动新能源装备、智能电网、核电、氢能、高效算力设施，比如 AI 芯片、液冷服务器等绿色服务等行业协同发展。
1: 用电服务算，算也在赋能电。5月27号晚，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第3天刷新了历史记录，这比往年提前1个多月。夏季用电高峰提前到来，智能算力如何让电网更聪明、更安全呢？来看报道。
6: 在南方电网调度大厅，大瓦特电力大模型不仅在看设备，还在看天气，预测未来72小时的负荷曲线与新能源出力，提前调整配网运行方式。
7: 我们利用先进的 AI 技术，可提前14天预判高温天气下的负荷及新能源出力波动，当天可实时精准调度抽水蓄能、燃气机组及跨省户籍资源。
6: AI 不仅算得准，还要调得动。在广州番禺的我国首个抽水蓄能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大厅里，算力正在24小时不间歇高效运行，依托42万个测点的数据提取和920多套算法的智能分析，平台实时监测着大湾区35台抽蓄机组的健康状态。
8: 目前人工智能在抽蓄机组运行中扮演着远程医生角色，每分钟可对机组进行超10000次的线上精准把脉，替代超90%的线下专业巡检，大幅提高了机组运行的可靠性。今年入夏以来，单台机组日均抽发电量达到了206万度，同比增长约11%。
6: 算力不仅在储能侧发力，更在负荷侧精准调峰。在深圳虚拟电厂

0: 场管理平台接入充电桩、空调和工商业储能等资源，利用 AI 技术预测尖峰负荷，并自动下达调度指令，引导新能源车辆、储能等设备错峰充放电和空调预制冷，通过自主降低负荷来平衡电网高峰用电需求，确保居民用电。
1: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通过 AI 可以迅速地把电网的重载、过载线路的这个信息传到管理中心，那么管理中心的话呢，会迅速的根据哪条线路过载，自动的形成响应需求，全部是靠 AI 的这种功能来实现的。就是居民可能不知道我想用电我就用电，但实际上这个时候鲟鱼电厂呢已经把这个空间让出来。
2: 来关注金属铜，铜是支撑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原料，也是 AI 等新兴产业所必需的材料。今年以来，国际铜价持续走高，截至昨天17点，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报13638美元每吨，仍处于近年来高位。因以铜为原材料的中下游产品供不应求，上游的矿场正开足马力，满负荷开采。江西铜矿资源较为丰富，来看记者在当地的探访。
0: 在江西德兴的一处大型铜矿的开采作业现场，电铲正将爆破后的矿石源源不断地运输到电动轮。工作人员介绍，矿区共有5台电铲同步作业，目前正处于24小时满负荷生产状态，日均开采量达13万吨。矿石经过磨矿、浮旋等工序后，将会制成铜精矿，供应给下游冶炼企业。
3: 不光是一季度哈，持续到现在，整个采出矿量也好，剥离量也好，都是超计划完成的。
0: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下游企业需求旺盛，铜价持续走高，矿山盈利能力增强。过去受成本制约、效益偏弱的低品位矿石也身价上升，被纳入开采序列。
4: 因为铜价处于高位嘛，我们低品位矿石利用量会加大，所以我们会预计会超过1600万吨左右的一个低品位矿石的利用量。
0: 为进一步扩大产能，矿场还加大了对周边矿区的勘探力度，一些原来被视为无价值的废矿也利用起来，努力盘活存量资源。
3: 采区它是有2个废石孤岛，我们把这个孤岛周边的勘探孔进行了加深加密之后，发现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行情，按照当量品位，它完全可以开发利用。重新摸排之后，我们的这个矿石量的增储是1000万吨级以上的。
0: 今年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近10%，5月下旬站稳每吨13600美元上方。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从3月底每吨9.2万元涨至近10.5万元。业内人士分析，除了下游需求旺盛，近期全球主要铜矿产区接连遭遇运营中断问题，制约了供应端产能。同时，受中东局势影响，铜冶炼关键原料硫磺供应受阻，进一步加剧了铜现货市场的紧张，共同推高铜价。
2: 铜价的上涨啊，对上游铜矿企业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财务表现来说，一季度的整个铜行业采选利润大幅提升，直接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和资本开支的能力。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是单边的上涨，对企业套保能力、库存管理和资金运用的效率
5: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已披露的一季报显示， A 股铜板块16只个股一季度合计规模净利润为365.8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81.41%。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铜消费量约占全球一半以上。近年来 AI、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需求旺盛，导致铜库存量整体偏低，进一步支撑铜价维持在高位。
0: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铜产品生产车间内，铜锭经过反复炸制、退火、清洗等处理，被压制成铜板带卷材。这种铜板带主要用来制作高速连接器等零部件，广泛运用在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通信设备等领域。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国内计算中心加速布局建设，他们的订单供不应求。
6: AIDC 的这种建设的狂潮催生了我们高端的这种精密铜带的需求的爆发式增长。现在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出货量已经顶到了我们的产能。
0: 宁波的另一家新材料生产企业金田铜业是全球铜加工的龙头企业。负责人表示，眼下市场需求旺盛，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电磁扁线产品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下半年，原材料铜的消耗级

0: 每年要采购原生铜和再生铜，共计约190万吨。
1: 今年的三月，我们创下了建厂以来的单月最高产量记录，单月产量超过了19万吨。
0: 专业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铜消费量将达到74万吨，2028年预测达到130万吨。
2: 2026年全球电影铜产量预计2800万吨，市场存在10万吨左右需求缺口，在国内库存24万吨相对偏低的背景下，供需小幅失衡将推高市场价格的中枢。
3: 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高端铜制品需求持续攀升，倒逼国内铜加工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以提升竞争力。
0: 这款铜箔厚度仅3微米，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20，抗拉强度却可达30公斤以上。企业负责人介绍，超薄铜箔能在有限空间内提升产品集成度与整体性能，在不增加电池体积的情况下，可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缓解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压力，还可以节省铜料的用量。
4: 整体上的话，就是我这从原来的6微米，就切换到我的应用我的5微米以及4.5微米，这样的我的总体的铜的用量的话，可以节省个20%到30%。4微米的话，我的以及3.5微米的话，目前正在做一些测样的工作。
0: 记者走访多家铜加工企业了解到，在铜价走高、产品终端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企业纷纷加大了研发投入，希望能降低成本，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5: 我们现在引入了这个 AI 智能体来辅助我们的研发，这样子呢能够大大的加快我们的这个研发的速度。
1: 去年呢，研发投入就超过了6亿人民币，研发了超过100种新产品。大家能看到下半年量产的产品实际上是去年甚至前年我们的研发成果。如果你这个企业你不创新、不转型、不向高端去冲击，是没有前途的。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精炼铜产量为378.5万吨，同比增长9.3%，铜材产量563.3万吨，同比增长4.0%。业内人士指出，新兴产业扩容带动高端铜制品需求持续攀升，铜加工产业正迎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
3: 当前，全球对高端铜板带、极薄铜箔、特种铜合金等产品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半导体、先进电子等关键领域，高端铜材的国产化率稳步提升。
0: 俗话说春争日夏争时，和春季相比，夏季农时更显珍贵。当下正值夏收时节，我国主要收获冬小麦，从西南到江淮、黄淮，从华北到西北等地区都是我国冬小麦产区。近期正是汛期和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期，从收获到耕种均要抢天时。我们先来关注湖北的情况。眼下湖北襄阳市抢抓降雨间隙，全力确保夏粮应收尽收。在经历过数个降雨的窗口期，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
6: 在襄阳市各地的田间地头上，本地与外援的收割机正在全力收割小麦。
7: 这个呢，抗刀斧、割刀斧的也好，然后呢，速度马力又大，150匹马力，一天都是个120亩。
6: 但单机效率再高，全市536万亩小麦也不是小数目。为了抢抓降雨间隙的窗口期，当地通过统筹协调，迅速切换到白加黑连轴模式。夜战铺开，收割量瞬间集中，抢收与抢轰也随即一体推进。
8: 我们就准备日夜加班，然后抢收、抢轰。
6: 刚割的麦子水分偏高，一捂就会发烧。当地打通了随收、随运、随烘全流程，烘干机连轴转。
9: 凉的太厚了，它容易发烧发热。我那个一拆开，它能散部分热呀，把粮食水分减少一点。
6: 据悉，今年襄阳市投入各类收割机31000多台，烘干设备1600多台，批次烘干能力超51000吨。通过多方联动，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
0: 山东运城利用设备空闲窗口期，主动承接湖北小麦跨省烘干收储业务。连日来，一辆辆满载新麦的货车陆续抵达运城各烘干基地。
10: 5月26号，记者在山东省

0: 运城县供销社唐庙卫农服务中心看到，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等候卸粮，自动化烘干生产线24小时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的水分、杂质等指标进行抽样检测，精准调控烘干温度与时长，确保每一批粮食烘干达标，品质稳定。
1: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2天拉一趟。
2: 近期我们重点承接湖北跨省小麦烘干订单，全线烘干设备24小时轮班运转，日烘干能力充足，能够大批量处理外来新麦。
0: 据了解，运城县整合7个粮食烘干基地、8套粮食烘干设备，打通从运输、烘干到存储、收购的全链条服务通道。小麦烘干后可直接售卖给当地及周边的粮食加工企业，为湖北等南方麦区提供一站式服务。
3: 既解决了外地冻储、晒量、出站难题，减少粮食损耗，保障重量收益，也盘活本地仓储烘干资源，提供设施利用率，助力下粮保供。
0: 目前，运城县已累计承接湖北跨省烘干小麦超过6000吨。
4: 安徽阜阳种植冬小麦700多万亩，是安徽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市。受此前持续降雨影响，这里部分小麦出现了倒伏。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雷恒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5: 首先看天气啊，要告诉大家，今天早上我到这里的时候还有点毛毛雨，现在现场已经出现了晴天，虽然说晒得我睁不开眼，但对我们当地所有的农人来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毕竟此前呢出现了连续4天的阴雨，也正是出现了连续的阴雨，大家注意到现在我身后我手指的方向，这片农田呢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倒伏。那整个来看，这块田的倒伏的面积呢差不多占了一半左右。但是呢他们告诉我，这片农田啊是5月25号这场大雨之后出现的倒伏。那因为是刚刚倒伏，所以我们还能仔细的看，还会发现它的茎干还是青色的。这就意味着当地的专家告诉我，他们经过后期的抢收之后呢，我们还是可以保住一定的收成的。但是我请大家来看我旁边的这一处的麦田，那么他们呢实际上是受到5月20号之前的那场强降雨导致的倒伏，此后呢又经历了连续的阴雨之后，使得这些麦穗泡在了水里。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的麦穗已经发芽了，而且芽非常的长，出现了密集的这样的一丛绿色。其实他们告诉我，当小麦出现这样的严重的发芽的情况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些麦子恐怕就不能够再食用了，他们可能最终只能用作工业原料了。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那既然天气晴好了，为什么不赶紧进行收获呢？我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来告诉大家，其实我现在踩的是我们路边的一块田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当我踩下去的时候能看到吗？这个土壤非常的湿，甚至刚才我还能踩出水来。那么这样的一种土壤的状态就意味着，对于我们的联合收割机下地收割来说，它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知道收割机的重量大概是7到8吨，那么在这样的收割机下去之后，下地之后它很快就会被这样的泥泞所缠住，它很难能够顺利的开展工作。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这样的土壤被这样的重型机械压过之后，对我们的下重也会产生影响。所以目前我们现场呢是只能是等待天气持续晴好之后，等土壤的这个湿度降低之后，我们才可以展开这样的收割作业。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阜阳市全市呢是计划调集2.4万台的收割机，等到气象条件适合之后，就立即的展开这样的作业。
6: 这两天随着降雨停歇，河南南阳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大规模展开冬小麦下收作业。抢收初期任务重、时间紧，农户们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来看记者昨天从南阳市新野县的麦收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河南南阳新野县的一个麦收现场。那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啊，影响当地多日的这个阴雨天气呢已经是告一段落，现在天空也放晴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身旁啊是正好是有一台的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呢，正在对这个麦田进行一个抢收的作业。那么南阳是全国重要的小麦种植和生产的大市，这里的年产量是占到了全国小麦总产值的1/30，它也是全国21个粮食年产量超过100亿斤的地区之一，素有中州粮仓的称号。而我们所在的这个新野县是位于南阳市的最南端，那么这里80多万亩的小麦呢也已经是陆续成熟了，从今天开始呢是正式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收获期。不过在这个收获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当地农业专家也是告诉我说，在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门道和讲究的。首先呢就是我们杂草的防控，大家看到现在我身旁正停着一辆刚刚收割完的一个收割机，它是从安徽调过来。

来的，大家也看到呢，现在有两名我们的农机手正在清理这个机器前面的一些设备，他们正在做什么样的作业呢？他们其实是在把这些农机上的这个不良的杂草给清理干净，因为他们这些。

0: 也会给来年的草害的防治带来一定的压力。所以现在当地也是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就是我们每一台这样跨区作业的农机，他们在进地和换地之后都会进行一个人工的清理，虽然是多了一道工序，但是保护的却是我们来年的收成。此外，我们在现场也是了解到，这些农机手其实他们很多都是来自外地，像是河北、湖北、山西等外省。前几天在下雨的时候啊，他们没有办法下地作业，他们是只能够在高速路口还有田间地头来等待天晴。村里的一些好心群众，他们就在自己家里面做好了饭菜，免费的送到这些农机手的手上，其中有午餐有晚餐，都是热腾腾的家常饭。那据我们在当地了解呢，在未来一周，包括新野县在内的南阳的天气主要还是一个晴天为主。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新野县总共就投入了超过1900多台的收割机，还有70多台的烘干设备，也是希望能够确保我们抢收的每一粒下麦都能够颗粒归仓，都能够不发霉。
1: 今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按照即将实施的新规，都有哪些情形属于疲劳驾驶？相关标准又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一起来了解。
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据规定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这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3: 今天的反诈第一线，我们来关注一起杀猪盘骗局。前不久，吉林白城的王先生被所谓的网恋女友诱导，一步步陷入虚拟货币理财陷阱。为了规避警方的预警和银行的监管，对方让王先生将现金装进奶粉罐里，并通过快递寄到指定地点。我们来看一看王先生的遭遇。
4: 不久前，家住白城市的王先生在网盘里收到一条陌生人添加好友的申请，对方自称名叫李志珍，是个30岁的离异女性。几天聊下来，与王先生发展成网恋关系。
5: 对方自称是一名女性，是一个银行的职工，目前在这个香港开发数字货币。他就自称是数字货币非常涨幅非常大，可以就是赚钱呢，带着说赚钱啥的，就说王某你帮我去经营我的数字货币账号。随后这个对方就给他发了一个链接，实际上就是虚假的诈骗链接。王某在经营那个他的虚假账号了之后，就是显示是每天都大概能挣好几万块钱。
4: 在经营账号的短短几天里，王先生便看到资金收益达到了数10万元。
5: 问王某说你是否有这个投资这个需要，说我可以教你，咱们之间也有感情，你挣钱了，我们之后可能一会儿之后的过日子一起生活花销。随后王某就信以为真了，按照对方的要求，在这个虚拟平台创建了一个虚拟自己的账号，就教他我们这个是一个境外的一个投资这个平台，需要一个进行隐秘的投资，更加稳妥安全一点，就教这个王某以奶粉罐装钱的形式邮到指定地点之后，由他们的工作人员去取完现金之后把这钱充值到平台里头。
4: 据警方介绍，王先生的生活

0: 活并不宽裕，期间对方多次向他催款，最终王先生向亲戚朋友借了钱，将30,000元现金装进购买来的奶粉罐中。奇怪的是，对方并没有提供具体收件地址和联系方式，只是要求王先生邮寄到广东湛江的一个快递网点。
1: 以奶粉罐的形式，第一个是快递员不容易轻易去打开这个东西，第二个就是奶粉罐，他用全铁制的奶粉罐包装的时候，他一些扫描机器就不一定能扫描到这个里头的一些存在现金的情况。
0: 在王先生将快递寄出的第三天，警方根据线索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与王先生取得联系。
2: 哎呦，洮北公安局反诈中心呢？
3: 啊，
2: 我们这块接到那个预警，说你可能正在被骗呢。
3: 没有啊。
1: 刚开始的时候，王某就非常抗拒，表示他邮寄的这个就是奶粉罐，只是想给亲戚邮寄一些奶粉给这个孩子用。我们就是经过不断的劝阻，不断的这个言语感化，他可能初步意识到了自己的可能被骗的这个情况。
4: 王先生发现自己被骗后告诉民警，除了第一笔30,000元现金，他还将第二笔现金70,000元交付到了快递点寄走，同样是采用奶粉罐装钱的方式。警方紧急对快递进行了拦截。
0: 民警得知王先生邮寄了两笔共100,000元现金后，立即联系快递公司，确认当天邮寄的70,000元现金还在快递点，尚未寄出。但第一个装有30,000元现金的奶粉罐快递已经抵达了广东湛江。
2: 我们那块有一个尾号86188的这个件儿，你赶紧拦截，那是涉杀资金啊！他现在这被害人自己唤醒了，我是洮北分局民警。
5: 他直接拦截退回吗？
2: 直接拦截退回。
1: 在拦截这个快递包裹的时候，已经快递包裹距离站点已经就剩半个小时了，一旦送到就被提走，就已经很难追回了，因为他留的这个姓名和手机号都是虚假的。
0: 随后民警赶往白城市快递网点，将第二个装有现金的奶粉罐拦截，罐中的70,000元现金也顺利返还到王先生手中。警方介绍，这是一起升级版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方式从让你转账变成了让你寄送现金。诈骗分子之所以这样操作，就是为了借此规避银行风控和公安机关对大额转账的风险预警与止付冻结，而奶粉罐、玩具箱、小家电等日常用品都成了他们藏匿转移赃款的工具。
6: 首先以那个非常规的渠道，像是往奶粉里边邮寄现金的这种形式，肯定就是诈骗。第二，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身份，尤其是陌生人以高利回报这种以画饼的一个形式给你去引诱你，这一律都是诈骗。第三点就是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以及下载陌生的 APP。
7: 最近上海气温逐渐升高，湿度加大，进入了白蚁高发期。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说家里或者附近的公园出现了大量白蚁。
8: 在上海长宁区华山绿地，近百只白蚁或在草地树干上爬行，或在灯光周围飞舞。
9: 台湾乳白蚁，这个地方有个白蚁巢穴，就是，所以今天已经出现了蜂飞，就像这些位置都是它的蜂飞口。就是5月25号、26号是进入第一波蜂飞高峰。
8: 在徐汇、闵行等多个小区，有居民家中陆续发现白蚁。
10: 这是白蚂蚁。
11: This one yesterday, last night. This one maybe 3 days.
8: 家住静安区的吴女士，家中的门框已被白蚁蛀空，专业人员用螺丝刀轻轻一捅就能深入5-6厘米，每捅一下都有无翅幼虫爬出。据统计，5月18号至25号，上海市物业服务热线96211共受理白蚁相关工单234件，日均超29件。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居民如发现家中蚁患，可通过随身办市民云 APP 或小程序搜索白蚁防治单位，查询各区正规防治企业联系方式，或拨打96211热线报修。
7: 近日，在陕西黄百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设在保护区内的红外相机记录到多段国家

0: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珍贵影像。来看报道。
1: 视频中，川金丝猴在针阔混交林中嬉戏觅食，金黄色的毛发在阳光下闪耀，幼猴在树枝间跳跃追逐，成年的川金丝猴则警惕地不断观察着周边的环境。据统计，黄百元保护区内的川金丝猴种群数量持续增长，活动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作为秦岭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秦岭羚牛也频繁出现在红外相机的画面中。画面里，几只羚牛的幼崽跟在母亲的身旁，羚牛幼崽深棕的毛色与成年的羚牛形成了明显区别，尤其是它们背部中央的一道黑色纵纹格外突出。此外，在今年四月拍摄的画面中，成年羚牛之间还出现了互相挤牛的情景。工作人员介绍，雄性羚牛通常在六月份开始发情交配，这段时期他们会有争偶打架的行为，因此这些挤牛的画面初步判断为玩耍嬉戏行为。警惕性极强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也出现在了红外相机画面中，它们时而警惕地驻足聆听着周围的动静，时而低头觅食。据了解，林麝性情害羞且机警灵敏，借助强壮的后肢，其跳跃能力极佳。
2: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
3: 在27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非常有意愿且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就把活干完。媒体称，特朗普这是在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没有人可以控制它。针对美国是否在考虑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特朗普表示没有讨论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0: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3: 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导致全球贸易环境发生更为持久的转变。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付能力构成挑战。
0: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7号发布春季经济预测报告。

0: 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 0.5%， 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 0.4 个百分点。该委员会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复苏。
1: 报告指出，今年春季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令德国经济面临更大压力。中东战事及其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不仅削弱居民购买力，抑制个人消费，也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并拖累投资活动。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警告称，如果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时间更长，或影响进一步扩大，德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报告同时指出，从长期来看，德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财政扩张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形成支撑。预计2027年德国经济将增长 0.8%。 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预计德国今明两年的通胀率分别为 3% 和 2.8%， 明显高于去年 2.2% 的水平。报告还认为，德国经济疲软越来越呈现出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周期性因素。工业品竞争力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日益加大，已成为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长期挑战。
0: 历经数月博弈，昨天韩国三星电子的劳资双方终于达成临时薪酬协议。这份协议在工会投票中获得通过，罢工风险暂时平息。
2: 据韩联社报道，此次投票于当地时间27号上午10点结束，赞成票占73.7%，临时薪酬协议获得通过。协议规定，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将把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特别奖金，以股票的形式发放给员工。照此计算，部分三星电子员工今年将获得41.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3万元的奖金。路透社报道称，这是继 SK 海力士之后，韩国大型企业第二次以书面形式承诺按营业利润固定比例发放奖金。这一突破常规的举措在韩国商界和学界引发广泛担忧。业内人士担心三星此举可能引发其他企业工会的效仿。一个由散户投资者组成的股东团体已威胁提起诉讼，其理由之一是此类利润分配协议未经股东大会批准，涉嫌违法。与此同时，巨大的绩效奖金差距在三星电子内部引发了新的矛盾。半导体部门员工将获得可观奖金，而消费电子部门员工的奖金则差距悬殊，仅维持在约合人民币2.7万元的水平，相差约百倍。
3: 27号，投资者预期持续数月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将很快解除，国际油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由于市场对中东冲突缓和的期待升温，推升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三大股指小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36%，标普500指数涨幅为0.0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07%，三大股指都创下了收盘历史新高。
0: 27号，欧洲股市整体呈现窄幅震荡的格局，汽车板块涨势明显，但油价下跌直接拖累了能源股的表现。截至收盘，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0.13%， 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 0.43%，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03%。当地时间27号，市场预计通胀压力将迫使全球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银价格持续承压。截至收盘，纽商所6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48.40美元，跌幅为1.20%。7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4.895美元，跌幅为2.23%。
3: 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一家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企业工厂26号早上发生了化学储罐爆炸。美国官员27号通报称，爆炸已导致2名员工身亡，仍有9人下落不明。而华盛顿州执法部门官员27号则表示，失踪的9人已无生还希望。这意味着这起事故可。

0: 能会造成11人死亡。
1: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6号早上7:15左右，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一家造纸厂发生爆炸，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储罐发生内爆，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吸入性损伤。据当地消防部门介绍，发生爆炸的储罐内装有90万加仑，约合341万升的化学液体。经过有关部门评估，爆炸后的储罐状态仍不稳定。救援人员已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事故对公众不构成直接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了解，事发工厂位于美国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交界哥伦比亚河附近，主要从事牛皮纸浆、纸制品及液体包装生产。
0: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坎巴同时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爆发初期阶段。
2: 坎巴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当前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仍在上升。鉴于疫情规模，该国应对计划按4至6个月的周期准备。他表示，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与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地不交型致死率稍低，但早期症状更隐蔽，常以发热、呕吐、腹泻等类似疟疾的症状出现，出血症状可能较晚才发生，增加了早期发现难度。坎巴说，目前尚无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药物，卫生部门尚未确定本轮疫情零号病例，目前主要依靠监测、检测、隔离、接触者追踪、社区动员和安全安葬等措施遏制传播。
3: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4: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5: We wear this and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6: So hot, it's absolutely boiling. So no, it's uncharacteristic at this time of year.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7: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

0: 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半个多月多轮降雨接力到来，接着到今天，中央气象台暴雨预警已经连续发布了17天。那今天在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福建东部、浙江南部等地仍然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强降雨带的转移，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北部今天还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后天，南方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南压并且减弱，多集中在西南、华南等地，而江南、江汉大部地区则会迎来难得的晴天。这个周末大家可以把衣物拿出来晒一晒了。同时随着冷空气渗透南下以及副高减弱南退，未来几天江南南部、华南的高温终于是逐渐消退，特别是明后两天，江南多地最高气温将会普遍不足30度，体感会舒适不少。而北方的气温则与之相反，预计本周末东北、华北、黄淮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30度以上，炎热将会迅速的回归。北京晴，16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3到24度，长春多云转晴，15到23度，沈阳多云转晴，13到26度，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呼和浩特晴，11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银川多云，11到25度，西宁阴，4到18度，兰州多云转晴，12到22度，西安阴，18到24度，拉萨小雨，7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19到29度，重庆小雨，23到28度，贵阳阵雨，18到27度，昆明阵雨转中雨，17到28度，太原多云，12到24度，石家庄晴，17到29度，济南晴，18到27度，郑州多云，20到29度，合肥多云，21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上海阴，22到30度，武汉小雨转阴，24到30度，长沙小雨，24到30度，南昌阴转多云，25到30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5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南宁晴转多云，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多云，28到35度，香港晴，28到35度，澳门晴，28到35度，北京晴，16到29度。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6: 今年到80岁了。
5: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7: 让他们别享受。
5: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8: 加油！
5: 美好生活大调查。

0: 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收看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飞船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据介绍，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眼下正处于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小满与芒种之间，主产区冬小麦陆续黄熟，收获进展如何？马上来了解一下。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大规模小麦接收即将全面展开，河南今天将大规模开收，安徽约五月二十九号大规模开收，江苏已零星收获，预计六月二号大规模开收，陕西零星收获，预计六月五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预计六月初大规模开收。据预报，今天开始，河南、安徽等主产区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西南麦区的云南、重庆、贵州目前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未来天气持续晴好，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五月三十号。西北麦区的新疆、甘肃等省区预计六月中旬才开始收获，湖北目前进度已过95.5%。
0: 小麦成熟待收割晾晒的关键期，如果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对小麦收成有怎样的影响？抢收抢烘又有哪些难点？
1: 首先，直接影响小麦品质。其实五月中下旬小麦主产区的雨水都不少，但是雨水对不同生长周期的小麦影响截然不同。此时雨水对于越靠北的还在灌浆后期的小麦，这就是好雨，但是南方已经接近完全成熟的小麦，这就是所谓的坏雨。连绵阴雨一出太阳，小麦就会发芽，此时如果未及时抢收，小麦就出现发芽、倒伏甚至霉变，品质大幅下降。第二个难点就是收割，连续降雨致田间泥泞，普通收割机无法下地，适配湿田的履带式收割机本身存量少，又叠加外地机手因降雨提前转场，这样供需缺口进一步放大。此外，受柴油价格变化、倒伏小麦收割难度大、湿麦粒易粘堵零件等因素影响，收割效率降至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进一步推高收割成本。
0: 安徽阜阳种植冬小麦700多万亩，是安徽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市，受此前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这里部分小麦出现了倒伏，当地目前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首先看天气啊，要告诉大家，今天早上我到这里的时候还有点毛毛雨，现在现场已经出现了晴天，虽然说晒得我睁不开眼，但对我们当地所有的农人来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毕竟此前呢出现了连续四天的阴雨，也正是出现了连续的阴雨，大家注意到现在我身后我手指的方向，这片农田呢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倒伏。那整个来看，这块田的倒伏的面积呢差不多占了一半左右，但是呢他们告诉我这片农田啊是五月二十五号这场大雨之后出现的倒伏。那因为是刚刚倒伏，所以我们还能仔细的看，还会发现它的茎干还是青色的，这就意味着当地的专家告诉我，他们经过后期的抢收之后呢，我们还是可以保住一定的收成的。但是我请大家来看我旁边的这一处的麦田，那么他们呢实际上是受到五月二十号之前的那场强降雨导致的倒伏，此后呢又经历了连续的阴雨之后，使得这些麦穗泡在了水里。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的麦穗已经发芽了，而且芽非常的长，出现了密集的这样的一丛绿色。其实他们告诉我，当小麦出现这样的严重的发芽的情况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些麦子恐怕就不能够再食用了，他们可能最终只能用作工业原料了。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那既然

0: 天气晴好了，为什么不赶紧进行收获呢？我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来告诉大家，其实我现在踩的是我们路边的一块田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当我踩下去的时候能看到吗？这个土壤非常的湿，甚至刚才我还能踩出水来。那么这样的一种土壤的状态就意味着对于我们的联合收割机下地收割来说它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知道收割机的重量大概是7到8吨，那么在这样的收割机下去之后，下地之后它很快就会被这样的泥泞所缠住，它很难能够顺利的开展工作。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这样的土壤被这样的重型机械压过之后，对我们的下重也会产生影响，所以目前我们现场呢是只能是等待天气持续晴好之后，等土壤的这个湿度降低之后，我们才可以展开这样的收割作业。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阜阳市全市呢是计划调集2.4万台的收割机，等到气象条件适合之后就立即的展开这样的作业。
1: 近期正逢汛期和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期，湖北襄阳市抢抓降雨间歇，全力确保夏粮应收尽收。在历经数个降雨间歇的窗口期，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
2: 在襄阳市各地的田间地头上，本地与外援的收割机正在全力收割小麦。
3: 这个呢，抗刀斧、割刀斧的也好，然后呢，速度马力又大，150匹马力，一天都是个120亩。
2: 但单机效率再高，全市536万亩小麦也不是小数目。为了抢抓降雨间隙的窗口期，当地通过统筹协调，迅速切换到白加黑连轴模式。夜战铺开，收割量瞬间集中，抢收与抢轰也随即一体推进。
4: 我们就准备日夜加班，然后抢收抢轰。
2: 刚割的麦子水分偏高，一捂就会发烧，当地打通了随收随运随轰全流程，烘干机连轴转。
5: 粮堆太厚了，它容易发烧发热，我那个一拆开它能散部分热呀，把粮食水分减少一点。
2: 据悉，今年襄阳市投入各类收割机31000多台，烘干设备1600多台，批次烘干能力超51000吨。通过多方联动，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
1: 山东运城利用设备空闲窗口期，主动承接湖北小麦跨省烘干收储业务。连日来，一辆辆满载新麦的货车陆续抵达运城各烘干基地。
6: 5月26号，记者在山东省运城县供销社唐庙卫农服务中心看到，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等候卸粮，自动化烘干生产线24小时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的水分、杂质等指标进行抽样检测，精准调控烘干温度与时长，确保每一批粮食烘干达标，品质稳定。
7: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2天拉一趟。
8: 近期我们重点承接湖北跨省小麦烘干订单，全线烘干设备24小时轮班运转，日烘干能力充足，能够大批量处理外来新麦。
6: 据了解，运城县整合7个粮食烘干基地、8套粮食烘干设备，打通从运输、烘干到存储、收购的全链条服务通道。小麦烘干后可直接售卖给当地及周边的粮食加工企业，为湖北等南方麦区提供一站式服务，
9: 既解决了外地兜售、晒量、出站难题，减少粮食损耗，保障重量收益，也盘活本地仓储烘干资源，提供设施利用率，助力下粮保供。
6: 目前运城县已累计承接湖北跨省烘干小麦超过6000吨。
1: 这两天随着降雨停歇，河南南阳各地更正抢抓晴好天气，大规模展开冬小麦下收作业。抢收初期任务重，时间紧，农户们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来看记者昨天从南阳市新野县的麦收现场发回的报道。
0: 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河南南阳新野县的一个麦收现场。那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啊，影响当地多日的这个阴雨天气呢已经是告一段落，现在天空也放晴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身旁啊是正好是有一台的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呢，正在对这个麦田进行一个抢收的作业。那么南阳是全国重要的小麦种植和生产的大市，这里的年产量是占到了全国小麦总产值的1/30，它也是全国21个粮食年产量超过100亿斤的地区之一，素有中州粮仓的称号。而我们所在的这个新野县是位于南阳市的最南端，那么这里80多万亩的小麦呢也已经是陆续成熟了，从今天开始呢是正式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收获期。不过在这个收获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当地农业专家

0: 他也是告诉我说，在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门道和讲究的。首先呢，就是我们杂草的防控。大家看到现在我身旁正停着一辆刚刚收割完的一个收割机，它是从安徽调过来的。大家也看到呢，现在有两名我们的农机手正在清理这个机器前面的一些设备。他们正在做什么样的作业呢？他们其实是在把这些农机上的这个不良的杂草给清理干净，因为他们这些农机在跨区作业的时候会沾染上麦田里的一些杂草的种子，如果不清理干净的话，就有可能会把外地的恶性的杂草，像是黑麦草之类的东西啊，带到下一个作业点的麦田里面去。在未来一周，包括新野县在内的南阳的天气主要还是一个晴天为主。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新野县总共就投入了超过1900多台的收割机，还有70多台的烘干设备，也是希望能够确保我们抢收的每一粒下粒下麦都能够颗粒归仓，都能够不发霉。
1: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但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遭到了美国白宫的否认。
2: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每一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
2: 在27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非常有意愿且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就把活干完。媒体称，特朗普这是在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没有人可以控制它。针对美国是否在考虑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特朗普表示没有讨论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德黑兰工商矿业农业商会会见贸易商和私营部门人士时表示，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转移到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的经济战的冲击。
2: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政府决心扫清障碍，为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奠定必要基础，以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他强调，伊朗的底线依然明确，私营部门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柱。他呼吁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国家其他权力部门之间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外部压力和威胁。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声明说，敌对势力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情报、心理战等多种手段实现占领、分裂、瓦解和推翻伊朗政权等目标，但均未成功。目前敌方已将重点转向混合战争，

0: 过经济施压，煽动民族和宗教矛盾，利用恐怖组织进行边境袭击与破坏，网络攻击以及操控媒体等手段破坏伊朗稳定。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
1: 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的影响，今年7月至9月，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约13%。
2: 根据英国能源市场的监管机制，价格上限是能源供应商向居民收取的最高费用标准，适用于未签订固定价格合同、使用标准浮动费率的用户。此举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免受过高能源价格的冲击。目前，一个普通英国家庭的能源价格上限为每年1641英镑，约合人民币1.5万元。从7月1号起，这一价格上限将升至1862英镑，约合人民币1.7万元，相当于每月账单将增加18英镑，约合人民币164元。英国能源价格上限每3个月调整一次，以跟踪能源批发价格和其他成本变化。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称，此次上调能源价格上限反映出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波动带来的影响。中东冲突增加了能源供应和交易的不确定性，推高了天然气批发价格，并传导至居民能源账单。此次调整中，天然气价格将上涨24%，明显高于电价约5%的涨幅。该机构表示，天然气在英国家庭取暖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其批发价格在秋冬季继续高企，居民能源费用和生活成本压力将进一步上升。
1: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7号发布春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0.5%，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4个百分点。该委员会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的复苏。
2: 报告指出，今年春季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令德国经济面临更大压力。中东战事及其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不仅削弱居民购买力，抑制个人消费，也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并拖累投资活动。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警告称，如果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时间更长，或影响进一步扩大，德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报告同时指出，从长期来看，德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财政扩张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形成支撑。预计2027年德国经济将增长0.8%。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预计，德国今明两年的通胀率分别为3%和2.8%，明显高于去年2.2%的水平。报告还认为，德国经济疲软越来越呈现出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周期性因素。工业品竞争力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日益加大，已成为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长期挑战。
1: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0: 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导致全球贸易环境发生更为持久的转变。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

0: drink at the, we drank there, a lot of water.
1: It's so hot, it's absolutely boiling, so no, it's uncharacteristic at this time of year.
2: 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一家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企业工厂26号早上发生化学储罐爆炸。美国官员27号通报称，爆炸已导致两名员工身亡，仍有9人下落不明。而华盛顿州执法部门官员27号则表示，失踪的9人已无生还希望，这意味着这起事故可能已造成11人死亡。
3: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6号早上7:15左右，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一家造纸厂发生爆炸，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储罐发生内爆，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吸入性损伤。据当地消防部门介绍，发生爆炸的储罐内装有90万加仑，约合341万升的化学液体。经过有关部门评估，爆炸后的储罐状态仍不稳定。救援人员已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事故对公众不构成直接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了解，事发工厂位于美国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交界哥伦比亚河附近，主要从事牛皮纸浆、纸制品及液体包装生产。
2: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并且是齐创收盘历史新高。国际油价大幅回落，跌破重要关口，国际金价与银价也都下跌。更多资讯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你好，高岩。
4: 你好，小宁。当地时间周三，美国三大股指在历史高位小幅波动，部分投资者减持芯片股获利了结。高通大跌6.2%，英特尔下跌1.42%。存储芯片股则是延续涨势，多家投行看好存储行业的超级周期仍有上行空间，近期陆续上调存储芯片供应商的目标股价。前一日大涨超过19%的美光科技周三收涨3.63%，股价再创新高，今年以来累计上涨约225%。受非必需消费品、通信服务等类别股票上涨的拉动，美国三大股指周三齐创收盘历史新高。欧洲方面，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周三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四月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5.1%，并且是连续第三个月增长。数据推动泛欧股指的汽车板块收高2.6%，雷诺大涨4.1%，斯泰兰蒂斯上涨3.8%，梅赛德斯奔驰上涨3.1%。不过，能源股受到国际油价大跌拖累，普遍走低。欧洲三大股指周三涨跌不一。原油市场方面，伊朗周三释放与美国推进和平协议的积极信号，引发国际油价盘中大跌。尽管美方随后否认了相关消息，市场对于地缘局势缓和的乐观预期仍然主导交易情绪，国际油价大幅收跌。贵金属市场周三未能再现此前油价跌金银涨的此消彼长行情。分析人士指出，国际油价周三大幅下跌源于地缘风险溢价显著回落，市场避险情绪消退，引发在中东局势激化前就买入贵金属的获利盘落袋为安，加之市场仍在消化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三承压下跌。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2: 好，感谢高岩带来的观察。昨天，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历经数月的博弈，终于达成临时薪酬协议。这份协议在工会投票中获得通过，罢工风险暂时平息。
3: 据韩联社报道，此次投票于当地时间27号上午10点结束，赞成票占73.7%，临时薪酬协议获得通过。协议规定，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将把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特别奖金，以股票的形式发放给员工。照此计算，部分三星电子员工今年将获得41.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3万元的奖金。路透社报道称，这是继 SK 海力士之后，韩国大型企业第二次以书面形式承诺按营业利润固定比例发放奖金。这一突破常规的举措在韩国商界和学界引发广泛担忧。业内人士担心三星此举可能引发其他企业工会的效仿。一个由散户投资者组成的股东团体已威胁提起诉讼，其理由之一是此类利润分配协议未经股东大会批准，涉嫌违法。与此同时，巨大的绩效奖金差距在三星电子内部引发了新的矛盾。半导体部门员工将获得可观奖金，而消费电子部门员工的奖金则差距悬殊，仅维持在约合人民币2.7万元的水平，相差约百倍。

0: 指数8412.26点，下跌51.40点，跌0.61%。恒生科技指数4890.02点，下跌17.55点，跌0.36%。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两项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6月1号正式实施，将有效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1: 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在电气安全方面规定了光伏组件的电气防护、绝缘防护要求，并对组件所用的原材料、零部件提出相应要求。在防火安全方面，规定了光伏组件热斑耐久性要求、防火等级和燃烧性能要求，降低光伏组件火灾风险。此外，光伏组件安全要求还对光伏组件的机械安全、有害物质限制等提出要求，并描述了相应试验方法。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通过规范标识管理、强制统一名牌参数的标注规范与测试方法，确保每一块组件的性能数据真实可验、全程可溯，遏制虚假宣传与低质低价恶性竞争。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出台，可筑牢行业安全底线，有效降低事故风险，确保名牌信息真实可验，杜绝人为功率虚标，加速落后产能出清，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1: 据了解，标准实施不涉及大规模技术改造和成本投入，两项国家标准设置12个月过渡期。
0: 昨天，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芯科技科创板 IPO 获上市委会议通过，这也是近期市场高度关注的热点。来看报道。
3: 公开资料显示，长芯科技是我国唯一实现自主规模化量产 DRAM 内存芯片，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头部企业，也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之外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自研自产能力的企业。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今年一季度，长芯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2倍。净利润330.12亿元，同比增长12.7倍。据了解，长芯科技本次科创板 IPO 拟募集资金总额295亿元，是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第二大的 IPO 项目。资金将投向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等三大方向。
4: 内存芯片本身就是典型的高资本开支、高研发投入、高工业迭代的行业，单条先进存储产线的建设、设备导入、工艺升级和良品率的爬坡都需要长期的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3: 此外，国内闪存龙头长江存储已于5月19日正式进入 IPO 上市辅导期，国内存储芯片两大巨头资本化提速之路同时开启。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攀升，全球存储芯片产业迎来大爆发。在 A 股市场，存储芯片板块表现亮眼，五月板块指数涨幅超过35%， A 股100余只存储芯片概念股总市值已超8.2万亿元。
4: AI 的那个服务器、大模型的堆里、数据中心的建设，对高容量高带宽的存储需求是显著上升的。市场可能越来越明显的意识到，存储也是 AI 基础设施当中非常紧缺、非常关键的一环。
5: 两大巨头上市将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盘活整个 A 股的上中下游产业链，数以百亿甚至千亿级的资金呢投入到上中下游，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拉动效应，也去打破了这个中国的一些硬科技的重资产投入企业盈利较差的这样的固有认知，对于咱们本土的半导体企业的估值的重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长芯科技昨天 IPO 过会，其背后的股东阵容与资本版图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一起来了解。
6: 根据招股书，长芯科技在融资过程中吸引了大量产业资本、国资基金等长期资本布局，其中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发行前持股比例为8.73%，安徽省投资集团直接持有7.91%股份，合肥国资相关主体合计持股超35%。此外，多家金融机构也出现在长芯科技股东名单之中，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五家国有大行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或其关联平台均参与投资，持股比例介于0.38%至0.95%之间， 险资方面，和谐健康、人保资本。

0: 阳光人寿等机构持股比例介于0.15%至1.5%之间。此外，招商证券、中金公司等券商机构也间接持股。
1: 长信科技前12大股东合计持股超400亿股，占总股本超70%，股权集中度较高，但尚未形成单一股东绝对控股格局。从股东构成看，
0: 国资平台及政府引导基金占据重要位置，产业链资本亦参与其中。呈现出半导体战略项目中国家级基金引导、地方国资支撑、产业资本协同等耐心资本共同参与的特征。专家指出，存储芯片产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的典型特征，企业往往需要经历长期研发、持续资本开支及多轮行业周期波动，短期内难以实现稳定盈利。
2: 因此，耐心资本的长期加持尤为重要。当前全球存储市场中，海外龙头占据较高份额，国内企业更需要依托长期投入实现技术突破与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构建。
3: 相较于短期资金，耐心资本能够更好地抵御周期波动，支持我国企业实现技术迭代与产品扩张。引导资金流向势必经历最需要的硬科技领域，优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动 A
4: 股的科技资产从估值修复转向成长驱动。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近日在广东深圳举行，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融合发展，其中算电协同作为核心应用场景、新技术新模式加速落地。我们来看记者在广东等地的调研。
5: 在深圳一个大型制算中心，全浸没液冷制算服务器正在运行当中。整台设备用氟化液作为冷却介质，可以大幅降低能源消耗。这种氟化液是无毒无害，而且可以不导电，直接在我们的服务器上面进行流动。那这样的话，整个对于服务器的散热效率有一个
6: 飞跃式的一个进步。相比于传统的风冷模式，整个的制冷这一块的功耗降低可以达到90%以上。
0: 制算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电力成本占到整体运营成本的50%以上，要通过采购大量绿电来满足新增算力的需求。
6: 我们是从广西和云南采购了大概5000万度的绿电 到我们的深圳本地的制算中心，会继续加大整个绿电采购的一个力度。我们今年内争取要把绿电整个采购的比例提升到新建项目100%。这5000万度的绿电来自于全国首笔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在交易大厅的大屏上，记者看到清晰的电力流向。
7: 风电和光伏从云南、广西的发点厂发出，经过西电东送主网架，直接输送至大湾区各大数据中心节点。我们这一次组织广东、海南的售电公司，还有广西、云南的新能源企业，共计210多家参与了这次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随着绿电全国购
8: 交易机制的常态化，更多的数据中心也将用上跨区域的绿电。除了跨省算电协同，绿电就近职工算力中心的场景也在落地。在内蒙古赤峰，一个大型算电协同基地正在建设当中，将绿电、绿氢和绿色算力进行耦合，降低制算成本，提升项目的经济性。
9: 在赤峰零碳产业园，我们打造三个产品，一个是绿色的电力，
10: 一个是绿色的氢能，还有一个就是绿色的算力，这三者变成一个有机统一的绿色产品，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动态的实时优化。我们实现了最低的算力成本，
11: 通过统筹新能源基地与算力枢纽布局，引导算力向绿电富集区集聚，探索核电、氢能 与算力直连等举措，将重点带动新能源装备、智能电网、核电、氢能、高效算力设施，比如 AI 芯片、液冷服务器等绿色服务等行业协同发展。用电服务算也在赋能电。
4: 5月27号晚，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第3天刷新历史记录，这比往年提前1个多月夏季用电高峰提前到来。智能算力如何让电网更聪明、更安全？继续来看，
12: 在南方电网调度大厅，大瓦特电力大模型不仅在看

0: 设备还在看天气，预测未来72小时的负荷曲线与新能源出力，提前调整配网运行方式。
1: 我们利用先进的 AI 技术，可提前14天预判高温天气下的负荷及新能源出力波动，当天可实时精准调度抽水蓄能、燃气机组及跨省户籍资源。
0: AI 不仅算得准，还要调得动。在广州番禺的我国首个抽水蓄能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大厅里，算力正在24小时不间歇高效运行。依托42万个测点的数据提取和920多套算法的智能分析，平台实时监测着大湾区35台抽蓄机组的健康状态。
2: 目前人工智能在抽蓄机组运行中扮演着远程医生角色，每分钟可对机组进行超1万次的线上精准把脉，替代超90%的线下专业巡检，大幅提高了机组运行的可靠性。今年入夏以来，单台机组日均抽发电量达到了206万度，同比增长约11%。
0: 算力不仅在储能侧发力，更在负荷侧精准调峰。在深圳，虚拟电厂管理平台接入充电桩、空调和工商业储能等资源，利用 AI 技术预测尖峰负荷，并自动下达调度指令，引导新能源车辆、储能等设备错峰充放电和空调预制冷，通过自主降低负荷来平衡电网高峰用电需求，确保居民用电。
3: 最高峰的时候，我们通过 AI 可以迅速地把电网的重载过载线路的这个信息传到管理中心，那么管理中心的话呢，会迅速的根据哪条线路过载，自动的形成响应需求，全部是靠 AI 的这种功能来实现的。就是居民可能不知道我想用电我就用电，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虚拟电厂的已经把这个空间让出来。
4: 今年以来，受 AI 产业爆发、带动铜需求增长等因素的推动，国际铜价持续走高，达到近年来的高位。以铜为原材料的中下游产品供不应求，而上游的矿场也开足马力，满负荷开采。来看记者在江西的走访。
5: 在江西德兴的一处大型铜矿的开采作业现场，电铲正将爆破后的矿石源源不断地运输到电动轮。工作人员介绍，矿区共有5台电铲同步作业，目前正处于24小时满负荷生产状态，日均开采量达13万吨。矿石经过磨矿、浮旋等工序后，将会制成铜精矿，供应给下游冶炼企业。
6: 不光是一季度哈，持续到现在，整个采出矿量也好，玻璃量也好，都是超计划完成的。
5: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下游企业需求旺盛，铜价持续走高，矿山盈利能力增强。过去受成本制约、效益偏弱的低品位矿石也身价上升，被纳入开采序列。
7: 因为铜价处于高位嘛，我们低品位矿石利用量会加大，所以我们会预计会超过1600万吨左右的一个低品位矿石的利用量。
5: 为进一步扩大产能，矿场还加大了对周边矿区的勘探力度，一些原来被视为无价值的废矿也利用起来，努力盘活存量资源。
6: 采区它是有2个废石孤岛，我们把这个孤岛周边的勘探孔进行了加深加密之后，发现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行情，按照当量品位，它完全可以开发利用。重新摸排之后，我们的这个矿石量的增储是1000万吨级以上的。
5: 今年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铜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近10%，5月下旬站稳每吨13600美元上方。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从3月底每吨9.2万元涨至近10.5万元。业内人士分析，除了下游需求旺盛，近期全球主要铜矿产区接连遭遇运营中断问题，制约了供应端产能。同时，受中东局势影响，铜冶炼关键原料硫磺供应受阻，进一步加剧了铜现货市场的紧张，共同推高铜价。
8: 铜价的上涨啊，对上游铜矿企业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财务表现来说，一季度的整个铜行业采选利润大幅提升，直接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和资本开支的能力。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是单边的上涨，对企业套保能力、库存管理和资金运用的效率
9: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已披露的一季报显示， A 股铜板块16只个股一季度合计规模净利润为365.8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81.41%。
4: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铜消费量约占全球一半以上。近年来 AI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需求旺盛，导致铜库存整体偏低，进一步支撑铜价维持。

0: 在高位。
1: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铜产品生产车间内，铜锭经过反复炸制、退火、清洗等处理，被压制成铜板带卷材。这种铜板带主要用来制作高速连接器等零部件，广泛运用在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通信设备等领域。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国内制算中心加速布局建设，他们的订单供不应求。
2: AIDC 的这种建设的狂潮催生了我们高端的这种精密铜带的需求的爆发式增长。现在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出货量已经顶到了我们的产能。
1: 宁波的另一家新材料生产企业金田铜业是全球铜加工的龙头企业。负责人表示，眼下市场需求旺盛，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电磁扁线产品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下半年。原材料铜的消耗极大，每年要采购原生铜和再生铜，共计约190万吨。
3: 今年的三月，我们创下了建厂以来的单月最高产量记录，单月产量超过了19万吨。
1: 专业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铜消费量将达到74万吨，2028年预测达到130万吨。
4: 2026年全球电解铜产量预计2800万吨，市场存在10万吨左右需求缺口，在国内库存24万吨相对偏低的背景下，供需小幅失衡将推高市场价格的中枢。
5: 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需求走高，竞争越发激烈，倒逼国内铜加工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以提升竞争力。
1: 这款铜箔厚度仅3微米，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20，抗拉强度却可达30公斤以上。企业负责人介绍，超薄铜箔能在有限空间内提升产品集成度与整体性能，在不增加电池体积的情况下，可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缓解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压力，还可以节省铜料的用量。
6: 整体上的话，就是我的从原来的6微米，就切换到我的应用我的5微米以及4.5微米，这样的话的总体的铜的用量的话，可以节省个20%到30%。4微米的话，我的以及3.5微米的话，目前正在做一些测样的工作。
1: 记者走访多家铜加工企业，了解到，在铜价走高、产品终端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企业纷纷加大了研发投入，希望能降低成本，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2: 我们现在引入了这个 AI 智能体来辅助我们的研发，这样子呢，能够大大的加快我们的这个研发的速度。
3: 去年呢，研发投入就超过6亿人民币，研发了超过100种新产品。大家能看到下半年量产的产品，实际上是去年甚至前年我们的研发成果。如果你这个企业你不创新、不转型、不向高端去冲击，是没有前途的。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精炼铜产量为378.5万吨，同比增长9.3%；铜材产量563.3万吨，同比增长4.0%。业内人士指出，新兴产业扩容，带动高端铜制品需求持续攀升，铜加工产业正迎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
7: 当前，全球对高端铜板带、极薄铜箔、特种铜合金等产品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半导体、先进电子等关键领域，高端铜材的国产化率稳步提升。
5: 关注南方强降雨天气，27号凌晨5点开始，江西万载县多个乡镇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多个乡镇部分农田被淹，河水上涨，淹没部分道路、乡道、村道，出现树木倒伏、小型塌方等险情，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较大财产损失。当地紧急组织干部群众及时排涝、清理塌方土石、抢通道路，同步开展灾害隐患点安全巡查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上午10点后，万载县境内降雨逐渐停歇，目前当地防汛减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近期，江西中北部遭遇强降雨，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区面积不断扩围，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
1: 记者从水文部门了解到，截至昨晚10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16.8米，距离

0: 警戒水位 2.7 米，流量达到每秒1100立方米，水势还在上涨中。最新水文数据显示，鄱阳湖湖区通江水体面积已扩大至3180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扩大1240平方公里，蓄水容积达114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 68.7 亿立方米。目前水位的稳步回升极大改善了鄱阳湖水域的生产生活和水运通航条件。
1: 5月24号至27号，重庆市奉节县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道路出现边坡垮塌、路基受损、路面积水等道路水毁险情。当地公路事务中心启动防汛应急预警，开展全域隐患排查与清障抢通作业，全力守护道路畅通。
2: 5月26号下午，受持续暴雨冲刷影响，位于奉节县康乐镇铁佛村的 G348 国道发生边坡垮塌，塌方量约300立方米，落石渣土大面积覆盖路面，造成道路通行受阻，严重威胁过往车辆及行人通行安全。险情发生后，奉节县公路事务中心赶赴现场，在路段上下游设置警示标志，拉起警戒围挡，划定危险管控区域，为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对群众出行的影响，抢险队伍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对塌方体边缘进行初步清理，平整路面，采取单向交替通行的临时管控通行方式，保障车辆有序缓慢通行。同时调度挖掘机进场全面清理堆积塌方体，对受损路段实施物理阻断，严防边坡二次垮塌，落石滚落引发次生安全事故。截至目前，奉节县公路事务中心累计投入人员800余人次，各类抢险机械设备180余台次，累计清理公路塌方1980余立方米。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下午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此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下午6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8点，湖北西部、重庆北部、贵州西部和东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这几天在江苏南通，六月黄提前上市了。此时的大闸蟹凭借壳薄肉嫩、膏黄鲜润的独特口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0: 上午9点多，在南通市区一菜市场内部分水产摊位已摆上六月黄新品，青灰鲜亮的蟹身、饱满紧实的蟹腹，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购买。据了解，六月黄是指成熟期前最后一次蜕壳的大闸蟹，因农历六月前后集中上市而得名。经营户介绍，由于今年入夏气温升高偏早，六月黄提前上市。
3: 目前买的人多不多？
4: 还可以，蛮多的。这个1两3，这个卖了28、30，这是2两的，55、60之间。
0: 据介绍，六月黄个头虽不及秋季成年大闸蟹壮硕，却有着独一份的鲜嫩特质。特别是其半流质的蟹黄，鲜而不腥，是一年中极短的时令鲜味。
5: 刚出来之后，大家想尝尝鲜嘛，一般都会买一点。
1: 近日，在陕西黄百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设在保护区内的红外相机记录到多段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珍贵影像，其中包括川金丝猴、秦岭羚牛、林麝等。
6: 视频中，川金丝猴在针阔混交林中嬉戏觅食，金黄色的毛发在阳光下闪耀，幼猴在树枝间跳跃追逐，成年的川金丝猴则警惕地不断观察着周边的环境。据统计，黄百元保护区内的川金丝猴种群数量持续增长，活动范围也在逐步扩大。作为秦岭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秦岭羚牛也频繁出现在红外相机的画面中。画面里，几只羚牛的幼崽跟在母亲的身旁，羚牛幼崽深棕的毛色与成年的羚牛形成了明显区别，尤其是它们背部中央的一道黑色纵纹格外突出。此外，在今年4月拍摄的画面中，成年羚牛之间还出现了互相挤牛的情景。工作人员介绍，雄性羚牛通常在6月份开始发情交配，这段时期他们会有争偶打架的行为，因此这些挤牛的画面初步判断为玩耍嬉戏行为。 警惕性极强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舍也出现在了红外相机画面中。

0: 他们时而警惕地驻足聆听着周围的动静，时而低头觅食。据了解，林麝性情害羞且机警灵敏，借助强壮的后肢，其跳跃能力极佳。
1: 近日，在福建三明的龙脊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只中华穿山甲，这是保护区时隔六年再次记录到野生中华穿山甲的活动踪迹。
2: 保护区工作人员发现这只穿山甲时，它正缩成一团躲在草丛附近。工作人员随即对其进行了检查，经确认这是一只中华穿山甲亚成体，体长约45厘米，体重1260克，体表没有明显外伤。随后工作人员将其安置在安静避光的环境中，持续观察它的活动状态。经工作人员确认该穿山甲健康状态良好，符合放归条件后，在当天傍晚就将其放归山林。近年来，保护区不断加强生态保护力度，记录到的野生动物活动踪迹更加频繁，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逐步显现。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昨天靠泊上海，全船149项试航项目均通过严苛验证，后续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按计划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该换流站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

0: 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大家能接交付，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正财经，正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将全部完成。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今天起实施。上海期货交易所优化了现行风控规则，取消了在连续单边市等极端情况下20%涨跌停板幅度的固定限制。此举将提升涨跌停板制度的灵活性，促进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关系。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27号透露，美军在伊朗境内实施了新的打击行动，目标是一处被美方官员认定对驻该地区美军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军事设施。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但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遭到了美国白宫的否认。
1: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1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每一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
1: 在27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非常有意愿且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就把活干完。媒体称，特朗普这是在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没有人可以控制它。针对美国是否在考虑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特朗普表示没有讨论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德黑兰工商矿业农业商会会见贸易商和私营部门人士时表示，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转移到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的经济战的冲击。
1: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政府决心扫清障碍，为可持续的经济活动。

0: 动奠定必要基础，以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他强调，伊朗的底线依然明确，私营部门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柱。他呼吁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国家其他权力部门之间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外部压力和威胁。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声明说，敌对势力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情报、心理战等多种手段实现占领、分裂、瓦解和推翻伊朗政权等目标，但均未成功。目前敌方已将重点转向混合战争，通过经济施压煽动民族和宗教矛盾，利用恐怖组织进行边境袭击与破坏、网络攻击以及操控媒体等手段破坏伊朗稳定。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
1: 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的影响，今年7月至9月，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约13%。
2: 根据英国能源市场的监管机制，价格上限是能源供应商向居民收取的最高费用标准，适用于未签订固定价格合同、使用标准浮动费率的用户。此举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免受过高能源价格的冲击。目前，一个普通英国家庭的能源价格上限为每年1641英镑，约合人民币1.5万元。从7月1号起，这一价格上限将升至1862英镑，约合人民币1.7万元。相当于每月账单将增加18英镑，约合人民币164元。英国能源价格上限每3个月调整一次，以跟踪能源批发价格和其他成本变化。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称，此次上调能源价格上限反映出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波动带来的影响。中东冲突增加了能源供应和交易的不确定性，推高了天然气批发价格，并传导至居民能源账单。此次调整中，天然气价格将上涨24%，明显高于电价约5%的涨幅。该机构表示，天然气在英国家庭取暖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其批发价格在秋冬季继续高企，居民能源费用和生活成本压力将进一步上升。
1: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0: 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导致全球贸易环境发生更为持久的转变。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付能力构成挑战。
1: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7号发布春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0.5%，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4%。该委员会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的复苏。
2: 报告指出，今年春季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令德国经济面临更大压力。中东战事及其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不仅削弱居民购买力，抑制个人消费，也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并拖累投资活动。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警告称，如果

0: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时间更长，或影响进一步扩大，德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报告同时指出，从长期来看，德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财政扩张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形成支撑。预计2027年德国经济将增长 0.8%。 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预计德国今明两年的通胀率分别为 3% 和 2.8%， 明显高于去年 2.2% 的水平。报告还认为，德国经济疲软越来越呈现出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周期性因素。工业品竞争力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日益加大，已成为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长期挑战。
1: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3: We wear this and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4: It's so hot, it's absolutely boiling. So no, it's uncharacteristic at this time of year.
1: 由于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刚果金已开始实施一系列管控措施，部分邻国也临时关闭了边境。不少商贩最近表示，这些措施对他们的生意造成了严重冲击。
5: 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不少商贩坦言手头只剩最后一批存货，后续去哪儿补货完全没着落。而那些还能找到货源的人也说，现在只能靠代运渠道绕行进货，成本被大幅抬高。由于伊图里省疫情不断扩散，刚果金交通部日前表示，布尼亚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仅人道主义、医疗及紧急航班经航空与卫生部门特批后可起降。刚果金东部地区高度依赖与邻国乌干达、卢旺达的边境贸易，食品和日用商品大多依靠跨境流通。有专家指出，航班及商贸线路管控会让整个城市在经济上陷入孤立，一旦陆路交通也被关停，叠加眼下多数商户库存告急的现状，布尼亚将面临严峻的物资短缺危机。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根据最新措施，乌干达将暂停与刚果金的边境通行，但参与埃博拉防疫的人员、参与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安全事务的人员可获得豁免。当地时间27号，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向国际足联发送传票，要求国际足联对世界杯门票的票务运营作出解释。这两个州的总检察长认为，世界杯赛事门票销售可能存在不透明的机制，因而损害了消费者利益。 根据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联合发布的声明，国际足联必须就世界杯

0: 门票的运营做出详细解释，这包括整体的定价策略、座位定价以及分配机制等细节。声明特别强调，必须提供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相关数据。这座体育场将举行包括7月19号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联合声明称，展开调查的原因是，在世界杯门票高企的背景下，有消费者表示自己支付了一等座的票价，但却被分配到二等座票价的区域。声明指出，今年世界杯门票价格已经远超以往任何一届。国际足联采用的动态定价策略让票价随着热度自动上涨。有数据显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国际足联上调了104场赛事中超过90场比赛的票价，三个主要票档的平均涨幅达到 34%。
1: Dynamic pricing is a legal practice.But it has to be accurately represented. But it can be considered deceptive if consumers were led to believe that they were purchasing prices in a category at a certain price and only afterwards the price changes. In other words, it can be illegal if you change the score after the game is over.
0: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加州总检察长曾致信国际足联法律部门，要求提供票务销售相关信息，以评估是否存在违反加州法律的情况。此前，在今年三月，数十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国际足联降低2026年世界杯的票价，称动态定价已使世界杯成为一种牺牲球迷利益的排他性活动。

0: 眼下正处于农历二十四节气的小满与芒种之间，主产区冬小麦陆续黄熟，收获进展如何？马上来了解一下。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大规模小麦接收即将全面展开。河南今天将大规模开收，安徽约五月二十九号大规模开收，江苏已零星收获，预计六月二号大规模开收，陕西零星收获，预计六月五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预计六月初大规模开收。据预报，今天开始，河南、安徽等主产区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西南麦区的云南、重庆、贵州目前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接收基本结束。未来天气持续晴好，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五月三十号。西北麦区的新疆、甘肃等省区预计六月中旬才开始收获。湖北目前进度已过95.5%。
0: 小麦成熟待收割晾晒的关键期，如果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对小麦收成有怎样的影响？抢收抢烘又有哪些难点呢？
1: 首先，直接影响小麦品质。其实五月中下旬小麦主产区的雨水都不少，但是雨水对不同生长周期的小麦影响截然不同。此时雨水对于越靠北的还在灌浆后期的小麦，这就是好雨，但是南方已经接近完全成熟的小麦，这就是所谓的坏雨。连绵阴雨一出太阳，小麦就会发芽，此时如果未及时抢收，小麦就出现发芽、倒伏甚至霉变，品质大幅下降。第二个难点就是收割，连续降雨致田间泥泞，普通收割机无法下地，适配湿田的履带式收割机本身存量少，又叠加外地机手因降雨提前转场，这样供需缺口进一步放大。此外，受柴油价格变化、倒伏小麦收割难度大、湿麦粒易粘堵零件等因素影响，收割效率降至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进一步推高收割成本。
0: 安徽阜阳种植冬小麦700多万亩，是安徽种植面积最大的地市。受此前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这里部分小麦出现了倒伏。当地目前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先看天气啊，要告诉大家，今天早上我到这里的时候还有点毛毛雨，现在现场已经出现了晴天，虽然说晒得我睁不开眼，但对我们当地所有的农人来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毕竟此前呢，出现了连续四天的阴雨，也正是出现了连续的阴雨，大家注意到现在我身后，我手指的方向，这片农田呢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倒伏。那

0: 个来看，这块田的倒伏的面积呢，差不多占了一半左右。但是呢，他们告诉我，这片农田啊，是5月25号这场大雨之后出现的倒伏。那因为是刚刚倒伏，所以我们还能仔细的看，还会发现它的茎干还是青色的。这就意味着，当地的专家告诉我，他们经过后期的抢收之后呢，我们还是可以保住一定的收成的。但是我请大家来看我旁边的这一处的麦田，那么他们呢，实际上是受到5月20号之前的那场强降雨导致的倒伏，此后呢又经历了连续的阴雨之后，使得这些麦穗泡在了水里。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的麦穗已经发芽了，而且芽非常的长，出现了密集的这样的一丛绿色。其实他们告诉我，当小麦出现这样的严重的发芽的情况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些麦子恐怕就不能够再食用了，他们可能最终只能用作工业原料了。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那既然天气晴好了，为什么不赶紧进行收获呢？我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来告诉大家，其实我现在踩的是我们路边的一块田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当我踩下去的时候能看到吗？这个土壤非常的湿，甚至刚才我还能踩出水来。那么这样的一种土壤的状态就意味着，对于我们的联合收割机下地收割来说，它是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知道收割机的重量大概是7到8吨，那么在这样的收割机下去之后，下地之后它很快就会被这样的泥泞所缠住，它很难能够顺利的开展工作。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当这样的土壤被这样的重型机械压过之后，对我们的下重也会产生影响。所以目前我们现场呢，是只能是等待天气持续晴好之后，等土壤的这个湿度降低之后，我们才可以展开这样的收割作业。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阜阳市全市呢是计划调集2.4万台的收割机，等到气象条件适合之后，就立即的展开这样的作业。
1: 近期正逢汛期和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期，湖北襄阳市抢抓降雨间隙，全力确保夏粮应收尽收。在历经数个降雨间隙的窗口期，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
2: 在襄阳市各地的田间地头上，本地与外援的收割机正在全力收割小麦。
3: 这个呢，抗倒伏、隔倒伏的也好，然后呢，速度马力又大，150匹马力，一天的这个120亩。
2: 但单机效率再高，全市536万亩小麦也不是小数目。为了抢抓降雨间隙的窗口期，当地通过统筹协调，迅速切换到白加黑连轴模式。夜战铺开，收割量瞬间集中，抢收与抢轰也随即一体推进。
4: 我们就准备日夜加班，然后抢收、抢轰。
2: 刚割的麦子水分偏高，一捂就会发烧。当地打通了随收、随运、随烘全流程，烘干机连轴转。
5: 粮堆太厚了，它容易发烧发热。我那个一拆开，它能散布热量，把粮食水分减少一点。
2: 据悉，今年襄阳市投入各类收割机31000多台，烘干设备1600多台，批次烘干能力超51000吨。通过多方联动，襄阳市536万亩小麦集中抢收进入收尾阶段。
1: 山东运城利用设备空闲窗口期，主动承接湖北小麦跨省烘干收储业务。连日来，一辆辆满载新麦的货车陆续抵达运城各烘干基地。
6: 5月26号，记者在山东省运城县供销社唐庙卫农服务中心看到，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等候卸粮，自动化烘干生产线24小时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的水分、杂质等指标进行抽样检测，精准调控烘干温度与时长，确保每一批粮食烘干达标，品质稳定。
7: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两天拉一趟。
8: 近期我们重点承接湖北跨省小麦烘干订单，全线烘干设备24小时轮班运转，日烘干能力充足，能够大批量处理外来新麦。
6: 据了解，运城县整合7个粮食烘干基地、8套粮食烘干设备，打通从运输、烘干到存储、收购的全链条服务通道。小麦烘干后可直接售卖给当地及周边的粮食加工企业，为湖北等南方麦区提供一站式服务。
9: 既解决了外地冻库晒粮、出站难题，减少粮食损耗，保障重量收益，也盘活本地仓储烘干资源，提供设施利用率，助力下粮保供。
6: 目前，运城县已累计承接湖北跨省烘干小麦超过6000吨。
1: 这两天随着降雨停歇，河南南阳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大规模展开

0: 来冬小麦夏收作业，抢收初期任务重时间紧，农户们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来看记者昨天从南阳市新野县的麦收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河南南阳新野县的一个麦收现场。那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啊，影响当地多日的这个阴雨天气呢已经是告一段落，现在天空也放晴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身旁啊是正好是有一台的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呢，正在对这个麦田进行一个抢收的作业。那么南阳是全国重要的小麦种植和生产的大市，这里的年产量是占到了全国小麦总产值的30%，它也是全国21个粮食年产量超过100亿斤的地区之一，素有中州粮仓的称号。而我们所在的这个新野县是位于南阳市的最南端，那么这里80多万我们的小麦呢也已经是陆续成熟了，从今天开始呢是正式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收获期。不过在这个收获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当地农业专家也是告诉我说，在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门道和讲究的。首先呢就是我们杂草的防控，大家看到现在我身旁正停着一辆刚刚收割完的一个收割机，它是从安徽调过来的。大家也看到呢，现在有两名我们的农机手正在清理这个机器前面的一些设备。他们正在做什么样的作业呢？他们其实是在把这些农机上的这个不良的杂草给清理干净，因为他们这些农机在跨区作业的时候会沾染上麦田里的一些杂草的种子，如果不清理干净的话，就有可能会把外地的恶性的杂草，像是黑麦草这类的东西啊，带到下一个作业点的麦田里面去。在未来一周，包括新野县在内的南阳的天气主要还是一个晴天为主。那么我们也了解到，新野县总共就投入了超过1900多台的收割机，还有70多台的烘干设备，也是希望能够确保我们抢收的每一粒下粒下麦都能够颗粒归仓，都能够不发霉。
0: 连日来受天气影响，江苏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这种黏腻天气成因如何？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2: 近期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接近100%，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3: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
2: 专家强调，当前天气虽类似梅雨，但并未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6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中下游，高湿度会阻碍汗液蒸发，导致体感温度明显升高。
3: 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2: 据气象预报，本轮降水过程已结束，未来几天南京以阴天多云为主，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
0: 据了解，今天长江中下游多地雨水消退，明天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进一步减少减弱，降雨主要出现在云南、贵州、广西以及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后天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多地雨水消退，南方强降雨暂时告一段落。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1: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

0: 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涨过来的，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1: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2: 啊，
1: 收集特别困难。
2: 一天能收多少？
1: 而且成本很高。

0: 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
1: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非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最近半年，二手手机回收市场坐上了过山车，有的机型回收价格半年翻倍，近期却又迅速跳水。这背后是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引发的市场震荡。一部废旧手机最值钱的就是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为了它，大量二手手机不再整机流通，而是直接拆解。这波行情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市场逻辑？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1: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每天数十万废旧手机从全国各地涌来，在这里完成分拣、估价，再次交易。
2: 它这个机器从今年三月份到五月份，价格的话都已经有到300到400块钱的一个涨幅。
1: 市场火热是记者走访华强北二手手机市场最直观的感受，这种热度尤其集中在报废机上，也就是不再翻新出售的手机，它们的价值不在屏幕上，不在外壳里，而在主板上那颗指甲盖大小的存储芯片。市场的二手手机货品流向泾渭分明，成色好的整机经过检测翻新后进入二手流通环节，报废机则直接被拆解取芯，两类生意互不交叉。根据业内统计，收购回来的手机中，此前约90%进入二手流通渠道，约10%进入再生资源化渠道。但过去半年，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这条比例正在被打破。
3: 这个回收是遍布全国各地也都有，是吧？
4: 对，这个全国各地的都是给我们交易，像这个快递啊，有新疆的也有，还有内蒙的，还有这个海南岛的，贵州的、云南的都有。
3: 就这样，各种渠道汇总在一块儿。
4: 对，每天有个2到4万台。
3: 货量今年有飙升的情况吗？
4: 今年的体量是去年的3倍，价格呢是2倍，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市场，这个产品的价值啊就膨胀了6倍。
1: 范兆瑜在华强北摸爬滚打了16年，一直从事报废手机回收。他告诉记者，这波报废机行情上涨的原因和存储芯片有关。目前全机最值钱的部件就是内存，行话也叫字库。
3: 看这个收上来的机器都有年头了哈。
4: 对，这种就是说里边的这个主板就有那个 CPU 啊，字库啊。字库呢，一个字库有的就能卖到，就是像这种的都卖个几百块也有啊。
1: 这轮行情从何而

0: 来呢？记者了解到，目前 AI 产业对高性能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一台 AI 服务器主内存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大量产能向高端产品倾斜。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上游厂商陆续停产或削减传统存储芯片的供应，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市场出现缺口。一位在华强北从事电脑组装的商家向记者描述了这半年来内存条价格的变化。
1: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为了把它让客户能买得起内存条，也才是出此下策。
0: 在此背景下，废旧手机里的内存芯片成了现成的货源，拆下来的芯片经过翻新重新流入电子市场，用于白牌耳机、山寨平板、智能家电等对成本敏感的消费电子产品，一场前所未有的抢货潮就此掀开。
2: 涨价期间有吸售的情况吗？
3: 很多大部分都不想卖，因为你每天再涨个5%、10%，你收了还不一定及时的收回来，所以说大家都不卖。
2: 这个行情的这个起伏啊，是您从业最大的一次吗？
3: 是，因为那些三星、美光、海力士他们跟着工厂都不生产了啊，他不生产了以后呢，就是说大家都疯狂的去囤货，那些生产方案公司和生产这些设备的电子厂他缺芯片嘛，他就要高价去买货嘛。
0: 涨价最猛的时候，一台报废手机的回收价从原本不到100元涨到200多元，翻了一倍，交易逻辑随之改写。那些原本可以进入二手流通渠道成色尚可的手机也开始被送上拆解线，工人不再按照传统成色标准分拣，而是直接按内存大小分类。
2: 主要就是看内存大小。
3: 这段时间是，就是以前的这些手机是不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说能二次利用的，就是这个挺好的，卖给他们，比如还有好好的这些都是挺好的，这些还有开机正常的，他们都买过去出口非洲去了。
2: 但现在都价值都不在这儿了，就看内存条了。
3: 对，当整机卖反而不值了。你看我们那个废板，一个手机都能卖，一个板卖500，一个手机才卖300、400，现在都拿去拆，都拆了。
0: 一部功能尚且完好的手机，因为能拆出值钱的芯片，可能比一部外观新但内存小的手机更抢手。正常的整机流通逻辑被彻底颠覆，原本不值钱的报废机因为肚子里那颗芯片身价倍增。范兆瑜告诉记者，过去半年报废机行情波动远超二手机。
3: 这个废旧手机比那个二手机的价格波动大多了，二手机呢更多的是趋向于 C 端，它掉价比较慢嘛，这个更多的趋向于这个内存的使用，内存需求量小的时候就暴跌嘛，内存需求量大的时候就暴涨。
0: 市场狂热，所有人都想囤货等更高价，但这场狂欢没有持续太久。2026年3月下旬，存储芯片价格从高位回落，主流16GB 单条均价一个月内跌超40%。此前一路走高的废旧手机回收价格在短短20余天内直线跳水，一台在3月行情巅峰期能卖到200多元的报废手机到4月报价已普遍腰斩。有华强北的商家告诉记者，报废机回收价相对巅峰时期跌了快有40%-50%，超半数二手手机回收店铺暂停接收报废机型，此前高价囤货的商家陷入两难，继续持有要承担资金成本和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低价出货则要直面巨额亏损，多数人选择观望，等待市场企稳。
3: 现在的像我们手下的客户啊，就这些客户啊，手里有几百万、几十万的客户啊，很多很多，有估计现在的讲，应该整个市场体量现在抛出去的应该不到一半，还有2/3的人都没有卖掉。
2: 这怎么摸查到的呀？
3: 因为他一直发货给我们，我们就是现在的讲没有资金收嘛。
0: 范兆瑜的仓库里现在还积压着几万台三月份高价收上来的报废机，
3: 这边就是压的库存，这段时间这些库存亏大了，这一台都亏100多，这还剩的差不多应该有个几万台是有啊。
2: 这都是啥时候收上来的呀？
3: 这都是最高峰收上来的。
2: 那这一台得亏20%+呀？
3: 30%吧。
0: 以三月份每台200元，一台亏30%的价格计算，范兆瑜手里积压的

0: 几万台报废机，账面浮亏至少数百万元。范兆瑜说，这一行利润比较薄，主要以量取胜，赚的就是那两三个点的搬运和质检费。此时的分拣车间里，每天仍有两三万台新回收的报废手机流入。
1: 那像这半年咱们的利润是有变大吗？就是在涨价期间。
2: 涨价期间变大了，掉价期间都亏大了。
1: 那这未来打算怎么处理啊？
2: 等行情稳定一点再卖嘛。现在来讲是卖出去是能卖掉，就是没钱嘛，没钱让别人欠着，还不如我自己放出来。
0: 面对这样的行情波动，范兆瑜有自己的判断。
2: 这个电子产品呢，属于一个下行的趋势，就是还是建议有货的就是快进快出，不要抱着赌的心理，哎，赌涨价赌掉价，你涨的时候你能接受，掉的时候你接受不了也不行。
0: 而在市场的另一栋楼里，体量更小的个体户们则没有这么淡定。
3: 这里面就这个是128的，
1: 这128的，这现在卖多少钱？
3: 现在就卖个150左右吧，这最贵的时候卖240，反正这个 AI 大家都这样说，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泡沫。
0: 不知是真实需求还是泡沫，这句话记者在华强北听到了不止一次。业内人士分析，这轮涨价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背后不乏有人借机囤货炒作，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波动。芯片涨价不仅让回收商心惊肉跳，更直接冲击了下游。所谓下游，指的是那些依赖存储芯片进行生产的消费电子厂商，尤其中小企业。过去半年，芯片价格翻了数倍，这些厂家要么买不到货，要么成本暴涨，许多接不到订单的小公司只能关门。范兆瑜就遇到过这样的客户。
2: 昨天我一个方案公司来我这里面试一个啊，他说他那公司就倒闭了。我说怎么倒闭了？他说那我们的存储从去年到现在涨了20倍，接不到订单。
0: 记者采访当天遇到的这位客户也恰好印证了范兆瑜的描述。
2: 最近每一天还能收多少？
4: 很少
2: 啊，
4: 最近收的很少。
2: 一天一个月还现在有多少员工？还
4: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2: 啊，
4: 收集特别困难。
2: 一天能收多少？
4: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难受。
2: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4: 现在
2: 啊，
4: 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0: 眼前这位背包客自己不收报废机，只做整机代淘，也就是帮客户代买代验整机，赚的是服务费。
1: 这淘是啥意思？
5: 这个淘就是帮一些这个散客啦，这些有些不太懂手机的，咱们可以给他这个验好机器。
1: 那您体感就是比如说进入5月以来，卖手机或者置换需求的人多吗？
5: 有，挺多的。
1: 就这大半年吧，就都说手机芯片涨价，然后带着二手机也涨价，您这回收什么这个价格有感受吗？
5: 价格的话没有太多的说那种虚高往上涨，没有太多。
1: 您这不收报废机？
5: 报废机我不收，但是我了解了，我有个哥们儿要做这个报废机的，那天我们唠了挺长时间，去讨论一下这个现在市场行情。他是现在手里压了40000块钱的货，完事40000块钱的货直接折半了，现在就折到20000了。
6: 我个人预判啊，我因为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看啊，就是说下半年可能二手机行业没有掉的太多，因为这个内存涨价这个冲击啊才刚刚来到。
0: 记者了解到，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趁着行情暴涨进来投机的一批人，也是退潮时最先出逃的。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7: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4: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2: 啊，
4: 收集特别困难。
2: 一天能收多少？
4: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2: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4: 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0: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8: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
9: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

0: 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 刚刚我们看到，短短的半年时间，回收商家经历了价格翻倍的狂欢，又遭遇了20多天价格腰斩的阵痛。不少人高价囤货，陷入巨额亏损，连下游依赖拆机芯片生产的中小企业也被迫停产甚至离场，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这个行业充满了投机性与不确定性。但是一枚芯片远不是一部废旧手机价值的全部，当芯片的价值被挖掘殆尽，那些剩余的手机主板、外壳、线路板等零部件又该何去何从？他们有机会重回工业生产链条吗？在消费者端流通的二手手机会受到内存价格上涨的影响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华强北的报废机拆出了最值钱的芯片，但一台手机远不止一颗芯片，剩下的电路板、外壳、电池又去了哪里呢？除了内存条，一部旧手机里还有哪些有价值的资源呢？
3: 我旁边这条神秘的生产线正在干什么？其上的运输带又在运输什么东西？其实呀，正是报废手机所拆解下来的手机主板。那么经由这个大家伙进行机械的破碎之后呢，可以看到破碎之后的零件已经非常的零散了。那么他们后续还要进入1000多度的炉子进行高温熔炼，经由这样的过程，这些承载了用户信息的手机主板就变成了铜还有其他的贵金属。
1: 在汕头这家手机安全回收处置项目现场，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废旧手机在这里走完最后一程。那么芯片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没有影响到这里的回收价格呢？基地负责人黄文告诉记者，这里的逻辑和市场上赌芯片涨跌的生意完全不同。消费者把手机寄过来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安全销毁。拆解线上工人正在将手机主板从机身中取出，这些主板上的芯片在华强北的报废机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但在这里他们只有一个归宿：破碎机和熔炼炉。
3: 这个听上去特心疼哈，尤其是在这个市场时期。对于这行情您怎么看？
0: 您说的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是在保证客户信息安全的基础上，然后呢对这个芯片进行这个回收。我们计划呢是在明年的年初可能会推进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目前的这种现阶段的处置方式呢，就是保证这个用户的这个信息安全。
1: 电路板进了熔炉之后到底能变成什么？回收过程中遇到的环保难题又是如何解决的？进入破碎机后，主板被粉碎成细小的颗粒，然后被送入一座1300多度的顶吹熔池熔炼炉。刚出炉的铜锭走近还能感受到100-200度的余热。
0: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比较黑，但是呢它其实呢含的这个铜的品位还是比较高，里边大概含铜是90%里边还有这个金银钯，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就能够值大概10万块钱。现在是放出来是我们的炉渣，我们的炉渣能够控制到含铜0.5%以下，0.5%以下。这个炉渣呢，我们排放出来之后呢，还可以作为下游的这个企业的原料，它进一步回收其中的这个铜它最终产出来的尾渣呢可以作为建材使用，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物尽其用了。
1: 根据记者进行的行业调查，一块手机主板平均能炼出8克铜以及极少量的金银钯铂等稀贵金属。2025年，这处汕头生产基地就回收了大约2.4千克黄金、13千克白银以及1.8吨铜。控制室里，黄文向记者介绍了这套技术的来历。10年前，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大多采用土炉子，污染重，回收率低。他们花了10年时间，解决了喷枪、扎型、温度控制、炉型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0: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要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就能高出5%到15%的

0: 这个收率，这个价值就不小。
1: 黄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产出一吨铜，里面含金大概100克，回收率提高10%，就能多产出10克黄金，价值将近10000块钱。而一吨废旧手机提取的黄金量远高于同等重量金矿的产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一部报废手机的价值量化后令人震撼，其中含有的黄金、白银、铜等资源依旧有回收价值，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大量旧手机仍滞留在消费者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循环利用。
2: 我国包括二手手机在内的3C 数码类产品市场潜力非常巨大，据我会推算，2025年的交易额大约在4000亿左右，同比增长了26%左右。
1: 报废机行情大起大落，但回收市场上还有另一类手机，那些成色上好、可以正常使用的二手机，占了回收总量的90%。这些手机的价格有没有出现价格波动呢？记者来到一家二手门店，店长说，二手机回收价格确有波动，但远没有报废机那么剧烈。
3: 二手的行情呢，相对于年初的时候的话，都是涨了。
4: 客流量呢？
3: 客流量的话，其实现在的话，因为可能靠近6.28了，可能也会有在考虑购买新机吧，会比往年会有稍微少一点点。
1: 此时，工作人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大内存手机反而不如小内存保值。比如256G 的版本要比512G 更好卖，因为价格更加实惠，便于流通。
3: 512的这个内存啊，像正常来说，我们像256的一个内存版本的话呢，它是会比较保值一点的。对，往往手机的话，二手手机越大的内存，它就其实越不是很保值，
4: 就不太流通，是吧？
3: 对，因为用的人需求量不是那么大。
1: 经过记者多方走访调研发现，芯片涨价主要冲击的是报废机拆解市场，对成色上好的二手机影响有限。此时记者请店长现场评估了一台自用手机。
5: 其实就平常作为卖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手机能卖上多少价吗？就比如说以我这台机器为例，您帮我做一下评估。
3: 好的，行，我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先看一下您外观哈。这边的话，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初步报价的话呢，就是5968哈。
1: 一台二手手机的成色究竟该如何量化？估价标准是什么？记者来到这家二手平台质检中心，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试图将非标的二手手机变成标品。
6: 这是一个我们的 X 光机，我们就能够通过不拆机的方式，就能看到它这些有哪些换过件，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零器件的缺失，都能通过这样的一台机器，然后给它照出来。我们一次性可以去检测8台，那么1个小时呢，我们能检测200台的机器，在效率上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1: 据中国旧货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二手3C 产品市场主流二手交易平台合计市场占有率低于26%，这意味着超过3/4的二手手机交易发生在交易平台之外。二手3C 类电子产品行业集中度极低，街边小店、手机维修店，甚至个人之间的熟人交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非标准市场。
5: 买二手的话，最害怕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7: 就算是二手，很便宜，但是你玩没几天就坏了，然后又不给我修，这不就妥妥的损失吗？
8: 太买了假的，它套用的是苹果的外壳，里面的配件又不是苹果的之类的。
2: 行业的集中度比较低，头部的互联网平台和正规经营企业现在加在一起，不超过26%，大部分都是在县级和乡镇级的，就是市场主体。
1: 根据某投诉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手机回收相关投诉已达1.4万条，其中90%集中在高价预估、低价收购，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另外，因数据清除不彻底导致的个人隐私泄露、不规范拆解引发的二次污染，以及翻新机冒充新机销售等现象，在二手手机流通环节依然存在。
5: 现在这个二手手机市场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2: 第一是在回收端的鉴定标准难以进行量化处理，第二在商品

0: 出售时商品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第三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1: 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每完成一单二手手机交易，手机的平均使用寿命能延长两年以上，意味着可以实现约25公斤碳减排，相当于一棵树一年的固碳量。专家认为，如果利用得当，建立更加高效的回收、评估、出售体系，二手手机将是一笔不容小觑的循环资源力量。
2: 短短半年的时间，从翻倍暴涨到迅速跳水，废旧手机回收市场的这轮过山车行情，生动地诠释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力量。面对这样的波动，既需要敏锐地捕捉市场机会，更需要一份理性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我们也看到，废旧手机实际上是一座富含着金、银、铜等稀贵金属的城市矿山。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和消费国，年均产生废旧手机超过4亿台。近年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循环经济产业的质量与发展。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和法规的日益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城市矿山将被更绿色、更高效的开采，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尹小宁。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将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建成通航后，将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最近。

0: 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堪称通江达海的水上高速。平陆运河北起平塘江口，一路向南翻山越岭汇入北部湾，全线航道共分为五个航段。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航道走上这条水上高速。
1: 平陆运河从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分成了五个航段：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和入海口近海段。其中前面四段的水深是6.3米，到了入海口加深到6.5米，宽度也从最初的80米逐步加宽到城区的90米，入海口的130米。越靠近大海，航道越开阔。未来船舶在航道航行需要进行补给和休整怎么办？就像高速公路服务区，平陆运河的航道上也专门设置了两个水上服务区。其中的钦州水上服务区可停靠23艘5000吨级船舶和7艘工作船，过往船舶靠泊、加油加水、垃圾转运、生活物资补给、船舶行政手续办理等服务都能妥妥安排。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天一艘美国邮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关闭雷达系统，伊军迅速采取行动，该邮轮被迫停下并折返。作为报复，美国军方向阿巴斯港目标开火，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但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遭到了美国白宫的否认。
2: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每一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
2: 在27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非常有意愿且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就把活干完。媒体称，特朗普这是在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没有人可以控制它。针对美国是否在考虑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特朗普表示没有讨论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德黑兰工商矿业农业商会会见贸易商和私营部门人士时表示，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转移到经济和

0: 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的经济战冲击。
1: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政府决心扫清障碍，为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奠定必要基础，以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他强调，伊朗的底线依然明确，私营部门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柱。他呼吁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国家其他权力部门之间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外部压力和威胁。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声明说，敌对势力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情报、心理战等多种手段实现占领、分裂、瓦解和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但均未成功。目前敌方已将重点转向混合战争，通过经济施压煽动民族和宗教矛盾，利用恐怖组织进行边境袭击与破坏，网络攻击以及操控媒体等手段破坏伊朗稳定。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
0: 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的影响，今年7月至9月，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约13%。
2: 根据英国能源市场的监管机制，价格上限是能源供应商向居民收取的最高费用标准，适用于未签订固定价格合同、使用标准浮动费率的用户。此举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免受过高能源价格的冲击。目前，一个普通英国家庭的能源价格上限为每年1641英镑，约合人民币1.5万元。从7月1号起，这一价格上限将升至1862英镑，约合人民币1.7万元。相当于每月账单将增加18英镑，约合人民币164元。英国能源价格上限每3个月调整一次，以跟踪能源批发价格和其他成本变化。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称，此次上调能源价格上限反映出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波动带来的影响。中东冲突增加了能源供应和交易的不确定性，推高了天然气批发价格，并传导至居民能源账单。此次调整中，天然气价格将上涨24%，明显高于电价约5%的涨幅。该机构表示，天然气在英国家庭取暖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其批发价格在秋冬季继续高企，居民能源费用和生活成本压力将进一步上升。
0: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1: 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导致全球贸易环境发生更为持久的转变。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付能力构成挑战。
0: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7号发布春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0.5%，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4%。该委员会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复苏。
2: 报告指出，今年春季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令德国经济面临更大压力。中东战事及其带来的能源

0: 价格上涨不仅削弱居民购买力，抑制个人消费，也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并拖累投资活动。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警告称，如果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时间更长，或影响进一步扩大，德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报告同时指出，从长期来看，德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财政扩张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形成支撑。预计2027年，德国经济将增长0.8%。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预计，德国今明两年的通胀率分别为3%和2.8%，明显高于去年2.2%的水平。报告还认为，德国经济疲软越来越呈现出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周期性因素。工业品竞争力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日益加大，已成为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长期挑战。
1: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3: We wear this and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4: It's so hot, it's absolutely boiling. So no, it's uncharacteristic at this time of year.
1: 由于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刚果金已开始实施一系列管控措施，部分邻国也临时关闭了边境。不少商贩最近表示，这些措施对他们的生意造成了严重冲击。
5: 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不少商贩坦言，手头只剩最后一批存货，后续去哪儿补货完全没着落。而那些还能找到货源的人也说，现在只能靠代运渠道绕行进货，成本被大幅抬高。由于伊图里省疫情不断扩散，刚果金交通部日前表示，布尼亚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仅人道主义、医疗及紧急航班经航空与卫生部门特批后可起降。刚果金东部地区高度依赖与邻国乌干达、卢旺达的边境贸易，食品和日用商品大多依靠跨境流通。有专家指出，航班及商贸线路管控会让整个城市在经济上陷入孤立。一旦陆路交通也被关停，叠加眼下多数商户库存告急的现状，布尼亚将面临严峻的物资短缺危机。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由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6: 根据最新措施，乌干达将暂停与刚果金的边境通行，但防疫人员、人道主义工作者、货运司机以及安全事务人员除外。所有获准入境人员都必须接受健康筛查和登记，并接受持续健康监测。 声明还要求所有从刚果金返回乌干达的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并由卫生部及地方监测团队负责监督落实。目前乌干达所有口岸已经启用了新的旅客定位系统。

0: 教育方面，乌干达宣布边境地区学校暂不关闭，但必须严格执行防疫规定。校方需排查近期从刚果金返回的学生，并连续21天监测体温。一旦发现有发热症状，必须立刻送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隔离观察。此外，乌干达政府要求各地区行政负责人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并要求全国媒体每天在黄金时段安排至少30分钟节目，用于埃博拉相关知识宣传。目前，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乌干达已报告7例确诊病例。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接触人数有所增加，多数为医务工作者。26号，非洲开发银行发布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尽管受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全球供应冲击的影响，2026非洲各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仍将达到4.2%，略低于2025年的4.4%。非洲开发银行第61届年会26号在布拉柴维尔开幕。会上发布的2026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尽管地缘冲突和全球供应链承压，2026年非洲经济仍将展现强劲韧性。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平均增速预计达4.2%。不过，各区域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东非预计将在各区域中领跑，但增速将从去年的6.6%回落到今年的5.9%。西非凭借农业丰产与基建投资，预计增长4.7%。北非受旅游疲软和供应链紊乱拖累，预计增速放缓至4.0%。而受高油价影响，中部非洲预计增长3.8%，南部非洲因矿业减产和能源成本高企，增速最慢，仅为2.1%。报告还重点指出了非洲面临的资金困局。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非洲每年的资金缺口超过1.3万亿美元。非洲开发银行分析认为，造成缺口主要有3大原因：一是非洲自身资金筹措能力不足；二是本地金融服务薄弱；三是外部融资渠道收紧。报告警告说，巨大的融资缺口正严重制约非洲的经济转型。为此，非洲各国应该更有效地利用侨民融资和自然资本，并增强非洲在全球金融体系和主权风险评估中的话语权。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向国际足联发送传票，要求国际足联对世界杯门票的票务运营作出解释。这两个州的总检察长认为，世界杯赛事门票销售可能存在不透明的机制，因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0: 根据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联合发布的声明，国际足联必须就世界杯门票的运营做出详细解释，这包括整体的定价策略、座位定价以及分配机制等细节。声明特别强调，必须提供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相关数据，这座体育场将举行包括7月19号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联合声明称，展开调查的原因是，在世界杯门票高企的背景下，有消费者表示自己支付了1等座的票价，但却被分配到2等座票价的区域。声明指出，今年世界杯门票价格已经远超以往任何一届。国际足联采用的动态定价策略让票价随着热度自动上涨。有数据显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国际足联上调了104场赛事中超过90场比赛的票价，3个主要票档的平均涨幅达到 34%。
2: Dynamic pricing is a legal practice, but it has to be accurately represented. But it can be considered deceptive if consumers were led to believe that they were purchasing prices in a category at a certain price, and only afterwards the price changes. In other words, it can be illegal if you change the score after the game is over.
0: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加州总检察长曾致信国际足联法律部门，要求提供票务销售相关信息，以评估是否存在违反加州法律的情况。此前，在今年3月，数十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国际足联降低2026年世界杯的票价，称动态定价已使世界杯成为一种牺牲球迷利益的排他性活动。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0: 明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一起来了解。
1: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2: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0: 镜子头列车推出的长者优惠，对于老年旅客来说，一方面提升了购票体验，另一方面降低了出行成本。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就在这个月，各地旅游列车换新上线，优惠升级，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
1: 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3: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1: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4: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1: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5: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1: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0: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期一些地方和景区打包出台优惠措施，推动铁旅融合深入发展。

0: 上海以各大铁路和交通枢纽为起点，设计了20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景区商圈的主题观光巴士从上海西站发车，中外游客可乘车体验沪上风光。
1: 我们在观光巴士车上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沿途的讲解，我们将讲解呢翻译成了韩中文之内的8种语言。那么游客呢在一边的乘坐过程中呢，一边能够欣赏上海的这个城市风貌。
0: 辽宁抚顺开往沈阳的球迷专列，不仅为旅客提供运输服务，还推出5款特色套餐，将交通、门票、住宿、景区游玩自由组合。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沿线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实现从家门口到赛场边再到景区里的无缝衔接。
2: 我感觉一进入咱们这个车厢，就感觉到进入绿茵赛场一样，非常兴奋。
0: 在山东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比如济南站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优惠；青岛站推出海底世界、崂山门票8折及站内满减；日照站推出万平口海洋公园门票7折及合作民宿8.8折的优惠套餐。
3: 临近午时收盘，来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084.03点，下跌9.69点，跌0.24%。深成指15658.02点，下跌74.46点，跌0.47%。创业板4041.33点，下跌4.44点，跌0.11%。再来关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845.30点，下跌483.35点，跌1.91%。恒生国企指数8315.23点，下跌147.43点，跌1.74%。恒生科技指数4855.49点，下跌52.42点，跌1.07%。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修订版今天起实施。上海期货交易所优化了现行风控规则，取消了在连续单边市等极端情况下20%涨跌停板幅度的固定限制，此举将提升涨跌停板制度的灵活性，促进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关系。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云南西南部高黎贡山以西有一座边城叫腾冲，这里被很多人称为极边第一城，但今天我们更愿意叫它新选择之城。它不只有火山热海的热闹，更有一种让人静下来的魔力。
1: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到腾冲，从来玩几天到留下来生活。他们是谁？为什么来？又怎么把这里的山水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

0: 台路。那今天呢，我们就讲两个从过客变主人的故事。
1: 镜头前的这对夫妇，丈夫叫詹斯特，湖南人，是个走南闯北的旅行

0: 部认识的，当时你看一群的支教老师，然后呢我就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哎，我就发现身后有这么个小姑娘，我就开始在这里我就到处找她的联系方式。
1: 当时组织那个活动的群，他就问说是需要我们的肖像权同意，然后需要我们的联系方式跟他联系一下，就这样就联系上了。形象吧啊，可能跟我想象中也不一样。
0: 至少找他们同代的嘛。
2: 身高首先没有符合你的标准，
1: 对，长相也是，
2: 长相也没符合，你看看。就被他这个人格魅力，
1: 对对，一开始我可能喜欢像我这种瘦瘦高高的啊，但是我说我现在怎么被他影响的，越来越喜欢这种圆圆胖胖的了。其实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啊，就是形象上的一个东西只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是责任感、三观契合，你开心就行。
3: 早餐过后，他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带着住客一起去绮罗古镇赶大集。于是记者也一同前往，想沉浸式体验一下云南大集。
0: 这我给我老婆拍的，我是摄影师，她是模特，然后我给她拍照。逛一个小时之后，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这集合。
2: 他们在做什么？
0: 后边还有更多好吃的火烧咖啡。
2: 到了腾冲是不是一定要尝尝这个火烧咖啡啊？
4: 对，因为这是我们云南宝山的特色，它要萃取嘛。刚才是烧热水，现在是萃取咖啡液。
2: 很有仪式感啊，
4: 很有生活气息啊，
2: 是吧？
4: 野火气，
2: 好玩。
4: 像火烧咖啡的话，它的那个咖啡里面的油脂的话，要比手冲咖啡的丰富一点，口感的话要好一点。
2: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边是咱们腾冲的很多中药材
0: 嘛，
2: 是吧？
0: 啊，对，
2: 看看什么都有啊。这个肉苁蓉，野生的三七啊，
5: 麦冬，
2: 当归，
0: 他们都当地人嘛，自己采。
2: 看这边，这是什么乌灵参？
5: 煲汤煮水都可以，它的味道不亚于黑松露。
2: 我们看看这个红豆杉啊，用来泡酒的是吧？
5: 这个就是便秘狗，比较大肠狗啊，比较大肠狗。我们这边就是
6: 便秘的时候，
5: 经常就是肚子不舒服，就是消化不好的时候吃它。不吃毛桃啊，这些都是我们高丽贡山的，我们营养的茯苓啊、丹参啊，你看。
2: 啊，这是鸡蛋果吗？
7: 是的。
2: 啊，这么大的鸡蛋果啊？
7: 对。5块钱一。
2: 有熟的吗？
7: 熟的还有两个。
2: 那这两个给我吧，你帮我称一下。又香又甜啊。
8: 一天能卖1800-1800块钱吧。
3: 带住客逛大集是这对夫妻民宿的特色服务，不少游客正是冲着这份贴心服务特意选择入住他们家。
0: 你想象一下，音乐再加上
2: 咖啡，
0: 再加上这个平台外面那么美的这种山景，
9: 然后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个温泉了。我们每一套房在这个阳台上都有一个温泉泡池。
3: 一套房子一个月从3000多到6000多，比酒店便宜，比长租房灵活，这就是第一层优势。但真正让他们留住客人的不是价格，而是细节。客人还没到，快递已经先到了，夫妻俩会提前代收快递，客人下飞机他们有车接送，客人想出门逛他们有观光车带队，带着客人去花海里拍照。
0: 好，走了啊，出发了啊。
2: 你们住在这儿有一个好的管家，然后你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10: 对对对，
2: 不操心。
10: 对啊，
2: 来了玩儿就是不想操心的。
10: 对对，来了以后我跟他们说呀，我说我就看见他们都像看到我自己的闺女一样。
2: 是，
11: 我们都已经打算好了，以后每年年都来。
3: 很多人问过他们同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想把家安在这里？
0: 腾冲他给我的一种就很踏实的感觉，晓得吧？本身这的环境，它的这种节奏，怎么说呢？就是给人一种山水田园归家落地，就这种。包括我们都愿意在这落地生根。
3: 但真正打动蓝艳红的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他从西北农村走到大城市读书，见惯了两种人际样态：一边是大城市的陌生感，大家住对门也不说话。另一边是一些小地方的牵绊太多，走到哪儿都有熟人的人情压力。而在腾冲，他找到了第三种状态，在这里人和人之间的边界感刚刚好，于是两个人决定留下来。2023年，一个机缘巧合，他们做起了旅居民宿。
0: 一个玩得很好的姐姐，衡水人，河北的，她经常找我来聊天，我就请她喝咖啡。他说：“小詹啊，他说你看我们闺蜜。”

0: 家是好几套房，他说你为什么不做民宿呢？他说要不姐把我的房子拿给你做民宿吧。他说你视频拍得这么好啊，怎么学船又会做啊？我就说可以，我说我试试呗。嘛，两套三套到七套，然后到十二套，然后又做到今天越来越多的这个邻居朋友他对我的信任，之后就做到今天这个三十套房。
1: 夫妻俩的民宿还有一个招牌叫漂流餐桌，怎么玩？很简单，来自天南海北的旅居客人每家做一道家乡菜，找一块开阔的地方搭一张长桌，把酒菜摆开，一边吃一边聊，一顿饭下来，陌生邻居变成了熟人朋友。
2: 因为大家过来这边呢，也是需要这个精神需求的，不能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也无聊。
3: 民宿可以跟旅居人整个融合在一起，然后它可以给旅居人有一个好像家的感觉。
4: 民宿给我们搭建这样的一个天南海北的朋友相识相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非常不错的。
5: 欢迎回家啊！按我们云南话说就是三个字，样样好。
1: 很多常旅居的人最怕的就是孤独感，民宿用一顿饭一次野餐把这种孤独给慢慢化开，就这样一个小城慢慢变成一个熟人圈。
6: 詹斯特小兰用温暖的服务留住了客人，那在这里呢也有人用艺术美学打造生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来凤山上，寻找我们今天的第二位主人公张海东。你好张海东吗？
7: 哎
6: hello 话多久了？
7: 花了

0: 山东画家张海东2020年因为一个艺术村的项目，他第一次来到腾冲，项目结束了人却没走，原因很简单，他爱上了来凤山。
1: 当第一次来到来凤山的时候，我确实是被震撼掉了啊、
2: 哦！
1: 因为没有想到在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有这么大的一片森林，对、
2: 嗯、
1: 然后它的空气又特别的清新、
2: 哦哦、
1: 走在森林里面可以听到鸟叫虫鸣，心就瞬间就
2: 安静下来了、哦、
1: 所以我就决定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找一个自己的工作室。
0: 对张海东而言，这里不只是寻常山水，更是能让他静心落笔、安放心境的专属磁场。一个画家怎么在腾冲把理想和生意做到一起？答案藏在一间由老柴房改造出来的咖啡馆里。
1: 然后这个下面就是我们的图书馆和咖啡屋、都是在它不破坏原来的这个面貌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改造。咖啡屋的改造就特别有意思，它本来是一间柴房，你看这房子都是歪的斜的，在保持它歪的情况下，哎，进行了一个加固，然后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改造。包括里面有一面残破的墙，我没有把它重新粉掉，就是在它这个残破的基础上，让它继续残破，然后继续拿把锤子，我就敲出一个山的形状。
2: 这是一个好多座山的这种远近效果，
1: 就是来凤山，包括这个烟囱，你看，
2: 我才发现这个烟囱，
1: 原来有个烟囱，我只是把它稍微固定一下，最上面我做了一个吸管，从外面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饮品屋，一个吸管的概念，就是
2: 突然看起来很惊喜是吧？
1: 对，就是给它一个符号。
0: 很多咖啡馆追求的是新、干净、高级，张海东反着来。他用的是以前社区的老柴房，不推倒不重建，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加固修补，艺术再创作。走进他的咖啡馆，就像走进了一个正在生长的艺术空间。
3: 我跟海东老师是在一个朋友的茶室里面
2: 啊、
3: 然后因为都喜欢喝茶，也是因为茶的缘分、然后结合到了一起。
2: 是多长认识多长时间以后决定要在一起的呀？
3: 我们还挺

0: 害我们半年，因为我们都是啊大龄的了。
1: 刚认识的时候，相互看对方都不顺眼，
2: 就都不是对方的菜。
1: 对对，所以有时候缘分还挺奇妙的。
3: 不少人好奇，画家开咖啡馆真的能做好生意吗？秘诀就在于夫妻搭档各司其职。妻子是腾冲本地人，懂本地风物，也懂本地人的口味。丈夫负责艺术、空间、灵感，一个管创作，一个管经营，一个负责理想，一个负责烟火。
1: 你看那写了两个字观天，就是因为我希望人跟环境有一种特别的一种互动。客人来到这儿端一杯咖啡，哎，看到观天，他自然的会抬头，哎，看看天，然后放空一下。比如说那块板，无意间把它给踩裂了。踩裂之后，我就写上四个字，叫万物有恒。因为下午会有阳光从那个细缝透过来，万物有恒，那是光进来的，
2: 照进来的。
1: 对对对，就是把它原有的故事保留住，然后我们加持一下，
0: 让它
1: 有成为一个新的有价值的。一块板子有什么价值？但是给他的一个理念和概念之后，他就有了一个可读性。
3: 张海东还特意腾出一间屋子，打造了一座公益图书馆。
1: 在很小的时候，因为一本书，然后决定了自己后来做艺术这件事儿。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一定要做一家公益的图书馆。
0: 这些书都是从哪来的呢？
1: 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有一部分是原先这儿有一个小的
0: 书
1: 屋，对，还有一部分是来到这儿的客人拿几本书过来放到这儿，我就可以免费的做几杯咖啡给他们，
0: 送他们咖啡。
1: 对对对对对，
3: 詹斯特、小兰、张海东，他们只是一个缩影。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在这里完成了三个转变。从游客到旅居者，从旅居者到创业者，从异乡人到新腾冲人。腾冲的魅力不止在山水风光，更在包容松弛的生活氛围。他接纳每一个异乡人，也成全每一份认真打拼的梦想。

0: 说起苏州，大家都会想到拙政园，这座百年园林藏着江南最地道的风雅。而在园林的厅堂里，还有一样老物件，默默见证着岁月变迁，它就是苏州名式家具，用苏工苏作技艺制作而成，简称苏作，它是名式家具的流派代表。苏作家具从明代开始就在苏州生根发芽，它没有华丽繁琐的雕刻，造型简约秀气，靠着精妙的榫卯结构，温润的木质纹理，把江南文人的雅致全都藏在一桌一椅里，也是中式家具里最经典的流派。百年技艺代代相传，如今依旧有匠人坚守着这份老手艺。
1: 今天看看我设计的这座轿，这是一座女轿。
2: 听说您跟我们拙政园啊也是结缘多年，
1: 多年
2: 跟名式家具也是打交道了半辈子啊。
1: 对对对对，所以他在恢复离宅的时候，门口有两座轿子。
2: 这是第一进，这是第一进
1: 啊。我这个轿子你看一下啊。
2: 啊，就是两个轿子。
1: 两个轿子，我看。
2: 这两个轿子有什么区别吗？
1: 女轿、男轿。
2: 这是一个女轿，女生坐的。
1: 对，梅兰竹菊
2: 啊，
1: 四个会，它是这样打开的啊。
2: 这有点难度吧，因为很精巧。
1: 对，那。这样啊，
2: 啊，
1: 然后
2: 啊，这边可以推进去，
1: 这样，
2: 哇，每一个都是机关的感觉，
1: 请坐，
3: 谢谢。
2: 这原来就是我的大花轿。
1: 那么这个图案呢是梅兰竹菊，
2: 嗯，
1: 女孩子。

0: 这个花纹就比较精细的一
1: 些。
0: 对，那么女孩子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就把它拴起来，女孩子就不能走出来了。
1: 啊、其实空间还是很舒适的，
0: 空间很舒适，下面还能放吃的东西。
1: 啊是啊，
0: 对吧？
1: 原来以前古代的大家小姐就是坐这个轿子出门出行的。
0: 对对对，所以她因为你看她上面一位小姐坐的，所有的花纹都是很精细的，
1: 哇，好漂亮，
0: 很秀气的做的。怎么样？
1: 太棒了，让我感觉到自己身份非常的尊贵。
2: 逛过苏州拙政园李宅的人都会被门口这两座精致的老轿子吸引，而很少有人知道，不管是眼前的李宅整体布局，古建陈设的全面复原设计，还是这两座特色轿子，全都是出自许建平之手。

0: 那整个里宅的话，咱们一共恢复了多少件呢？
1: 180-190件。嗯，
0: 那工程量，你当时觉得压力大吗？
1: 不大。
2: 复原拙政园里宅最难的，从不是技艺的雕琢，而是守住历史的本真。每一件家具的形制，每一处纹样的取舍，都不能凭空臆造。没有现代科技辅助，全凭匠人翻阅典籍，代代积累，不让修复留下半点破绽。也正因为这份对历史的敬畏，对技艺的严苛，让许建平对苏作有着最透彻的感悟。
1: 这个苏作家具是文人的家具，所以他不要过多的雕饰。在设计这一件家具，就是我们要恢复当时年代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复杂，用线条来凸显整的一个平面平底，把这个线条做出来很难做的，就把它要连贯的做。那么这个风格在外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做这些工匠都是40-50岁以上的人做的，因为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对它的要求是完全难。
2: 许建平1954年出生在苏州，地道的江南人。苏州的园林古建、红木家具从小就在他心里扎了根。受家庭和环境熏陶，他自幼喜爱绘画，10几岁起他就正式接触木作，一头扎进苏作家具的世界，从此结下不解之缘。凭着天赋与苦功，他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手绘和木作功夫，成为苏作家具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1: 我从小是摸着红木家具长大的，因为我以前家庭的背景是很殷实的一个家庭背景，从民国的时候几代都是过来的。我在做古典家具设计以前，我是学工笔花鸟的，学工笔花鸟对我的设计是很有用的，因为它要设计稿它是要用线条来表示的，所以我去学这个手艺的时候，搞设计的时候，我跟人家的心情是两样。进入这个做家具的工厂搞古典家具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做出名堂。我的老师在哪里？苏州园林。
2: 从小耳濡目染，许建平早早便沉浸在古典家具的氛围之中，在他眼里，整个苏州园林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为了追根溯源，找回古法形制，搜集更多失传的苏作家具元素，他特意远赴安徽歙县，四处寻访流落民间的苏式老家具遗存。
1: 我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一个人家，就是外面来收你中国的一些旧家具，中国的旧家具人家从明式的家具他们去收了到海外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引起我的注意，我一直追到安徽。安徽歙县那个地方有很多明代的正宗的明代家具，我在那就1-2个月在那里收，因为没钱去买，但是我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家具，就把它画下来，把它的比例尺寸掌握资料。你买不起这个家具很贵的，但是你可以去测绘。
2: 当年看到大批珍贵明式家具流失海外，许建平十分痛心，他专程赶到安徽歙县走访民间老宅，没钱买下古家具，就现场测绘临摹手绘，默默记下形制比例，日积月累攒下来数百张珍贵图纸资料。凭着这份执着钻研和扎实功底，1986年许建平在香港斩获古典家具的国际大奖，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高光。
0: 啊、哦，像这个首粉奖杯非常年轻啊，这个时候
1: 那是86年，86年我得到的第一个奖，当时拿回奖工厂放鞭炮，
0: 啊，举厂同庆啊，
1: 那么这个奖一回呢，就是我其实搞这个设计是一个转折点，嗯，一定要做好。
2: 1986年香港获奖后，许建平声名鹊起。接连承接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园林等重大工程，50余年深耕不辍，修复过数千件古家具，主持中南海、南京天王府、拙政园等国宝级修复工程， 在他眼里，木头是有生命的，三分料，七分工，苏做的魂在凿，在磨，在损，在耐心，在一辈子的沉淀。正是在深耕这些国家级项目，遍访苏做老匠的过程中，他机缘巧合地结识了苏做名匠史阿毛，两人因木结缘，因匠心相惜，从此开启了与史阿毛及其家族的深度技艺交流与传承之路。
0: 啊，那听说您跟这个光伏的史家也非常有渊源啊。
1: 那跟史家的渊源那是比任何人都深，因为他爷爷那个时候是做我们厂一个加工雕花花板的。
0: 哦，那您是？
1: 我是
0: 设计师。
1: 我设计师主任。
0: 哎呀，那不完全就是看对眼了吗？两人。
1: 对，他来，他投资经过我手给他的呀，
0: 嗯，
1: 挺老实的，没有见着过，后来就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现在。
2: 半个世纪前的这场相遇，牵起了徐史两家半生的木艺情缘，也埋下了苏做技艺代代相传的种子。早年前，史阿毛家境清贫，生活拮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一家老小全靠微薄劳力勉强度日，生活的重担早早压在他肩上。
1: 他坐船坐到苏州南城南，然后把担子再挑过去，要几公里路。那么中间的就是我家就住在苏州古城区的中心地方，然后他来呢就是到我家里来歇个脚，坐公交车要多少钱他都不舍得，自己挑来的。然后到了我家里呢，我母亲总归有什么你吃一点什么，然后你挑了再走吧。
3: 那时候呢，我妈妈这个是为了养我们兄弟三个，平时没有钱嘛，问一个亲戚家每个月借五块钱嘛，买点萝卜干啊，买点酱油什么。
2: 一路走来，许建平看着生活艰苦的史阿毛，心里满是心疼与感慨。两家的缘分不只是今生相逢，更是有着上辈子就结下的世交情谊。在他眼里，史阿毛为人厚道实在，为了养家糊口，宁愿自己徒步挑担几公里，也舍不得花一分钱坐公交。也正因为这份艰辛与朴实，让许建平一家打心底里敬重这位老匠人、老朋友。这份患难里结下的邻里情、匠人义，也从此深深扎根在了岁月里。
1: 就是从我的人生中间，我觉得跟他们家里好像上辈子有这样一个交集的样子。始终就是他这老爷子的孙子是我的弟子嘛，现在是我的弟子嘛，所以这跟他讲珍惜。现在你再好，也是你爷爷那时候打的基础，你们家里才走上这条路的，他们也懂得感恩，所以对我也特别好，发自内心的。
2: 一件件精工细作的史家家具，尽显中式匠心与传统价值。面对这样的传世好物，到访的顾客和收藏爱好者也深有感触。
4: 我们这边的习惯啊，买了房子，买了新房子，就是里面必须会有一部分的红木家具，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可能你买的别的家具过了两年，过了。

0: 几年没有用了，扔掉了，但这个红木家具是保值的。
1: 我是00年的，因为苏做家具的话，可能这边就是还是比较江南嘛，那文人墨客比较多，然后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体型也是不一样的，北方人可能个儿呀啥都比较高大，所以苏做家具的话可能比较秀气比较雅，那我们北方的家具可能就是稍微我觉得轻式偏轻式仿古的多一些，然后就比较厚重。这个榫卯工艺是没有钉子没有胶的，然后咱们设计那个圈椅上面有5个榫头，寓意九五至尊，所有的东西都有非常好的寓意，然后也是吉祥美满。
2: 年轻人对苏做家具的认可，让史志业看到了传统工艺的新生力量。苏做家具不只是老物件、老手艺，更是穿越时光的东方美学。一木一世界，一器一乾坤。从史阿毛与许建平半生相交，共守匠心，到史忠明三兄弟分工协作接力传承，再到许建平倾囊相授，史志业守正创新，600年苏作文脉，百年家族传承，两代匠人坚守，让这门古老手艺续写着匠心与财富的共生故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6: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有望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眼下夏粮由南向北逐渐黄熟，其中西南麦区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黄淮海主产区河南、安徽已陆续开镰，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
1: 今天开始，河南驻马店进入小麦的集中收获期，目前夏收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驻马店市的正阳县，今天呢又是一个大晴天呀。现在我的身后啊，几台的这个大型收割机呢也是在这儿来进行工作。那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呢，导致了我们这个驻马店市的小麦成熟期呢是整个的往后推迟了3到5天。所以呢，据我了解到啊，今天那我们根据熟一块割一块的这个原则，今天呢我们只是有一些部分的成熟地块会进行收获，在未来的几天里将会迎来大面积的全面收获，那预计在6月7号前后

0: 那驻马店市的麦收工作将会基本的结束，也是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和大风的影响呢，在今年呢，驻马店市的小麦是出现了部分倒伏的情况。那么为了避免减少这些倒伏的小麦在田地里发生发芽霉变的情况，那这一轮的收割呢，也是紧着这些倒伏的小麦抢先进行了收割。我们看这个轮式的收割机啊，在这个田地里这样走一趟，就一下就完成了收割、脱粒和入仓的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里边的技术含量是非常的高的，对我们的农机手的要求也非常的高。比如说呢，他们要根据小麦的长势以及疏密的程度来及时的调节我们这个割台的高度以及行进的速度。其实啊，要是判断我们这个农机它的收获减损的这个程度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里边呢残留的麦粒的数量只有零星的几粒的话，那就证明我们的这个损耗的程度是在合理范围内。除了这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啊，比如说像这些已经收割过的这些麦秆上边的残留的这个麦穗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田地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没有收割到的小麦的情况多少。那综合以上这几个指标呢，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机损的这个损耗程度是多少了。
1: 在小麦成熟待收割晾晒的关键期，如果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对小麦收成有怎样的影响？抢收抢烘又有哪些难点呢？一起来了解。
2: 首先，直接影响小麦品质。其实五月中下旬小麦主产区的雨水都不少，但是雨水对不同生长周期的小麦影响截然不同。此时雨水对于越靠北的还在灌浆后期的小麦，这就是好雨，但是南方已经接近完全成熟的小麦，这就是所谓的坏雨。连绵阴雨一出太阳，小麦就会发芽，此时如果未及时抢收，小麦就出现发芽、倒伏甚至霉变，品质大幅下降。第二个难点就是收割，连续降雨致田间泥泞，普通收割机无法下地，适配湿田的履带式收割机本身存量少，又叠加外地机手因降雨提前转场，这样供需缺口进一步放大。此外，受柴油价格变化、倒伏小麦收割难度大、湿麦粒易粘堵零件等因素影响，收割效率降至正常水平的1/3到1/4，进一步推高收割成本。
3: 好香哎、
4: 有秘诀吧？
5: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6: 实在是香。
7: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修订版今天起实施。上海期货交易所优化了现行风控规则，取消了在连续单边市等极端情况下20%涨跌停板幅度的固定限制。此举将提升涨跌停板制度的灵活性，促进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关系，进而释放风险。
1: 来关注金属铜。铜是支撑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原料，也是 AI 等新兴产业所必需的材料。今年以来，国际铜价持续走高，截至今天的11:30左右，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货铜价报13,502每吨，仍处于近年来高位。由于以铜为原材料的中下游产品供不应求，上游的矿场正满负荷开采。江西铜矿资源较为丰富，我们来看记者在当地的探访。
14: 在江西德兴的一处大型铜矿的开采作业现场，电铲正将爆破后的矿石源源不断地运输到电动轮。工作人员介绍，矿区共有五台电铲同步作业，目前正处于24小时满负荷生产状态，日均开采量达13万吨。矿石经过磨矿、浮旋等工序后，将会制成铜精矿，供应给下游冶炼企业。
15: 不光是一季度哈，持续到现在，整个采出矿量也好，玻璃量也好，都是超计划完成的。
14: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下游企业需求旺盛，铜价持续走高，矿山盈利能力增强。过去受成本制约、效益偏弱的低品位矿石也身价上升，被纳入开采序列。
3: 因为铜价处于高位嘛，我们低品位矿石利用量会加大，所以我们

0: 会预计会超过1600万吨左右的一个低品位矿石利用量。
1: 为进一步扩大产能，矿场还加大了对周边矿区的勘探力度，一些原来被视为无价值的废矿也利用起来，努力盘活存量资源。
2: 采区它是有两个废石孤岛，我们把这个孤岛周边的勘探孔进行了加深加密之后，发现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行情，按照当量品位，它完全可以开发利用。重新摸排之后，我们的这个矿石量的增储是千万吨级以上的。
1: 今年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铜期货价格累计涨幅近10%，五月下旬站稳每吨13600美元上方。国内沪铜主力合约从三月底每吨9.2万元涨至近10.5万元。业内人士分析，除了下游需求旺盛，近期全球主要铜矿产区接连遭遇运营中断问题，制约了供应端产能。同时，受中东局势影响，铜冶炼关键原料硫磺供应受阻，进一步加剧了铜现货市场的紧张，共同推高铜价。
3: 铜价的上涨啊，对上游铜矿企业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从财务表现来说，一季度的整个铜行业采选利润大幅提升，直接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和资本开支的能力。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是单边的上涨，对企业套保能力、库存管理和资金运用的效率
4: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已披露的一季报显示， A 股铜板块16只个股一季度合计规模净利润为365.8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81.41%。
5: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铜消费量约占全球一半以上。近年来 AI、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需求旺盛，导致铜库存量整体偏低，进一步支撑铜价维持在高位。
1: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铜产品生产车间内，铜锭经过反复炸制、退火、清洗等处理，被压制成铜板带卷材。这种铜板带主要用来制作高速连接器等零部件，广泛运用在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通信设备等领域。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国内制算中心加速布局建设，他们的订单供不应求。
6: AIDC 的这种建设的狂潮催生了我们高端的这种精密铜带的需求的爆发式增长。现在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出货量已经顶到了我们的产能。
1: 宁波的另一家新材料生产企业金田铜业是全球铜加工的龙头企业。负责人表示，眼下市场需求旺盛，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电磁扁线产品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下半年。原材料铜的消耗极大，每年要采购原生铜和再生铜，共计约190万吨。
7: 今年的三月，我们创下了建厂以来的单月最高产量记录，单月产量超过了19万吨。
1: 专业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铜消费量将达到74万吨，2028年预测达到130万吨。
8: 2026年全球电影铜产量预计2800万吨，市场存在10万吨左右需求缺口，在国内库存24万吨相对偏低的背景下，供需小幅失衡将推高市场价格的中枢。
4: 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需求走高，竞争越发激烈，倒逼国内铜加工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以提升竞争力。
1: 这款铜箔厚度仅3微米，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20，抗拉强度却可达30公斤以上。企业负责人介绍，超薄铜箔能在有限空间内提升产品集成度与整体性能，在不增加电池体积的情况下，可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缓解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压力，还可以节省铜料的用量。
9: 整体上的话，就是我的从原来的6微米，就切换到我的应用我的5微米以及4.5微米，这样的话的铜总体的铜的用量的话，可以节省个20%到30%。4微米的话，我的以及3.5微米的话，目前正在做一些测样的工作。
1: 记者走访多家铜加工企业，了解到，在铜价走高、产品终端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企业纷纷加大了研发投入，希望能降低成本，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6: 我们现在引入了这个 AI 智能体来辅助我们的研发，这样子呢，能够大大的加快我们的这个研发的速度。
7: 去年呢，研发投入就超过了6亿人民币， 研发了超过100种新产品。大家能看到下半年量产的产品，实际上是去年甚至前年我们的研发成果。如果你这个企业你不创新、不转型、不向高端去冲击，是没有前途的。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精炼铜产量为378.5万吨，同比增长9.3%，铜材产量563.3万吨，同比增长4.0%。业内人士指出，新兴产业扩容带动高端铜制品需求持续攀升，铜加工产业正迎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
10: 当前，全球对高端铜板带、极薄铜箔、特种铜合金等产品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半导体、先进电子等关键领域，高端铜材的国产化率稳步提升。
5: 好，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建设。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建成通航后，将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堪称通江达海的水上高速。
4: 平陆运河北起平塘江口，一路向南翻山越岭汇入北部湾，全线航道共分为5个航段。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航道走上这条水上高速。
1: 平陆运河从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分成了5个航段，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和入海口近海段。其中前面4段的水深是6.3米，到了入海口加深到6.5米，宽度也从最初的80米逐步加宽到城区的90米，入海口的130米。越靠近大海，航道越开阔。平陆运河不同航段根据地形、水流和通航需求，不但设计了不同的尺寸，也采取了不同的建设办法。最上游的沙坪河段长约20.7公里，原来的沙坪河在山区弯弯绕绕，有的地方又窄又浅。建设者沿着旧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挖深，顺河而下就到了全线航道最难啃的骨头，要翻山越岭开新河的分水岭段。在长29.3公里的分水岭段，有6.5公里建设者们要开山辟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它可以说是平陆运河的咽喉所在。只有打通这里，平陆运河才能直接连通西江和钦江航线，并通过钱江、洪水河、右江等多条支流，进一步向上游连通贵州、云南等广大西部地区，构建形成西南地区直达北部湾港、通江达海的新通道。再向南，经过钦江干流航段，便是长约21.4公里的钦州城区段。城区段河道蜿蜒，两岸房屋密集，跨河桥梁多。运河在城区穿行，既要保通航，又要减少对周边建筑的影响。建设者们尽量用老河道浚深、拓宽、裁弯，让航道达标。最后就是入海口近海段。运河航道与钦州港航道实现完美牵手，这段长约14.3公里的航段既是平陆运河的终点，也是它奔向大海的新起点。平陆运河通航后，据估算到2035年，年通货量可达到9550万吨。
11: 我们每年的这个通货量远期的话，可能达到1.2到1.8亿吨。
5: 今天上午11点，嘉兴号全货机从浙江嘉兴南湖机场起飞，飞往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标志着该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为长三角新增了一条高效稳定的出海新通道。首航航班满载高附加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真正实现加货加运。明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一起来了解。
12: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13: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2: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4: 除了镜子头列车推出的长者优惠，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这个月多地旅游列车换新上线了，优惠升级持续激发游客的消费热情。
12: 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14: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12: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15: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12: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16: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12: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5: 导航显示只有1公里多，结果却要翻越整座宝石山。最近不少游客在西湖游玩的时候，把这种直观感受以短视频的形式发到了社交平台上。视频发出后，引起了杭州公交集团的关注，一条暖心接驳公交专线就此诞生。
17: 杭州黄龙洞地铁站位于宝石山北路，近日不少游客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表示，跟着导航从西湖边步行前往黄龙洞地铁站，短短1公里多的路程竟需要翻越整座宝石山。有的游客竟然拿着箱子爬了半小时的山路。收到游客的反馈后，杭州公交集团经过研究，于5月23号起正式推出全新的北山街接驳线。该线路从黄龙洞地铁站 C 口出发，沿北山街曙光路形成环线，途经断桥残雪、岳王庙等西湖核心景点，最终返回黄龙洞地铁站，真正打通了西湖景区与地铁站之间的便捷通道。
18: 而运行时间，我们早上是黄龙洞是9点半，那么下午边呢，这边是17点15分是末班，基本上把北山街这条街上面所有的景点全部都覆盖掉。
17: 目前北山街接驳线在双休日及节假日运营，发车间隔为10到15分钟一班，在大客流时段，当地还将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班次，基本能满足游客从景区返回地铁站的出行需求。
4: 今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并于日前公布了典型案例。飞行检查是指事先不打招呼突然启动的现场检查。本次飞行检查的一起案例中，药店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同时还存在恶意对抗检查行为。
19: 4月8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突击检查。检查组在店内调取进销存系统数据，医保端结算数据的过程中，网络系统突然中断。
20: 当年呢，

0: 就是现在网断了，进不来。
1: 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2: 剪断的啊。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一个干湿啊。
1: 经过调查组不懈努力，通过调取店内监控记录，比对同时间段医保结算与药店销售数据，确认该店存在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如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的行为，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目前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检查组对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3: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谁了？
4: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3: 帮刷，然后
4: 没有人。
3: 但你药呢？
5: 光刷麻，没发药是吧？
1: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局进一步核查处置。此外，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和大药房销售回流药套取医保基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健明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房销售回流药等典型案例。
6: 来看国际方面，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根据这份报告，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12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238例。目前，东部伊图里省仍是本轮疫情中心。报告说，当前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等。
7: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由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8: 根据最新措施，乌干达将暂停与刚果金的边境通行，但防疫人员、人道主义工作者、货运司机以及安全事务人员除外。所有获准入境人员都必须接受健康筛查和登记，并接受持续健康监测。声明还要求，所有从刚果金返回乌干达的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并由卫生部及地方监测团队负责监督落实。目前，乌干达所有口岸已经启用了新的旅客定位系统。教育方面，乌干达宣布边境地区学校暂不关闭，但必须严格执行防疫规定。校方需排查近期从刚果金返回的学生，并连续21天监测体温。一旦发现有发热症状，必须立刻送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隔离观察。此外，乌干达政府要求各地区行政负责人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并要求全国媒体每天在黄金时段安排至少30分钟节目，用于埃博拉相关知识宣传。目前，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乌干达已报告7例确诊病例。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接触人数有所增加，多数为医务工作者。
6: 荷兰泛海探险公司27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里辛根的时间，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泛海探险公司表示，该邮轮计划自6月13号起恢复运营，并执行预定航次。 红第二四号邮轮于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航行途中发生汉坦病毒疫情。另据世界卫生组织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13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
7: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27号透露，美军在伊朗境内实施了新的打击行动，目标是一处被美方官员认定对驻该地区美军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军事设施。
6: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但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遭到了美国白宫的否认。
9: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每一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7: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
9: 在27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非常有意愿且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就把活干完。媒体称，特朗普这是在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没有人可以控制它。针对美国是否在考虑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特朗普表示没有讨论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6: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7: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德黑兰工商矿业农业商会会见贸易商和私营部门人士时表示，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转移到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经济战的冲击。
9: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政府决心扫清障碍，为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奠定必要基础，以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他强调，伊朗的底线依然明确，私营部门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柱。他呼吁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国家其他权力部门之间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外部压力和威胁。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声明说， 敌对势力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情报、心理战等多种手段实现占领、分裂、瓦解和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

标，但均未成功。目前敌方已将重点转向混合战争，通过经济施压煽动民族和宗教矛盾，利用恐怖组织进行边境袭击与破坏，网络攻击以及操控。

0: 场申请破产的数量逐年升高，其中以中西部的大豆和玉米种植带最为集中。
1: You know, I think if my sons wouldn't have had me already established, I don't know if they could have started farming on their own. It might have been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在斯坦福大学的一场活动中表示，如果美国目前的通胀走势持续，他准备支持美联储提高利率。
3: 在当天的演讲中，库克表示，美国的通胀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近期通胀数据没有继续下行，反而重新走强。据美国媒体报道，库克目前仍倾向于维持现有利率水平不变，并预计未来几个月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增速将再次回落。但他当天也表示，一旦预期的通胀回落过程不能及时兑现，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增长3.8%，三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也就是 PCE 同比增长3.5%，均处于高位，而且有反弹风险。库克指出，五年来通胀始终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存在高物价压力被固化的风险，影响商家定价策略与劳动者的加薪预期，引发工资涨、成本涨、物价再涨的自我强化循环，也就是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隐患。美国媒体称，库克是近期又一位公开释放鹰派信号的美联储官员，其政策重心明显向控通胀倾斜，这与许多美联储官员的观点趋于一致。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面对的首要挑战正是持续的通胀压力，近期再次降息的难度已经加大，其政策可能转为加息。
4: 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的影响，今年7月至9月，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约13%。
5: 根据英国能源市场的监管机制，价格上限是能源供应商向居民收取的最高费用标准，适用于未签订固定价格合同、使用标准浮动费率的用户。此举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免受过高能源价格的冲击。目前，一个普通英国家庭的能源价格上限为每年1641英镑，约合人民币1.5万元。从7月1号起，这一价格上限将升至1862英镑，约合人民币1.7万元。相当于每月账单将增加18英镑，约合人民币164元。英国能源价格上限每3个月调整一次，以跟踪能源批发价格和其他成本变化。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称，此次上调能源价格上限反映出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波动带来的影响。中东冲突增加了能源供应和交易的不确定性，推高了天然气批发价格，并传导至居民能源账单。此次调整中，天然气价格将上涨24%，明显高于电价约5%的涨幅。该机构表示，天然气在英国家庭取暖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其批发价格在秋冬季继续高起，居民能源费用和生活成本压力将进一步上升。
2: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27号发布春季经济预测报告，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0.5%，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4个百分点。该委员会表示，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正进一步拖累德国经济复苏。
5: 报告指出，今年春季以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令德国经济面临更大压力。中东战事及其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不仅削弱居民购买力，抑制个人消费，也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并拖累投资活动。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警告称，如果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时间更长，或影响进一步扩大，德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报告同时指出，从长期来看，德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财政扩张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形成支撑。预计2027年德国经济将增长0.8%。受能源价格上涨影响，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预计，德国今明两年的通胀率分别为3%和2.8%，明显高于去年2.2%的水平。报告还认为， 德国经济疲软越来越呈现出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周期性因素。工业品竞争力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日益加大，已成为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长期挑战。
4: 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
3: 报告指出，地缘政治冲击正让欧元区金融稳定变得格外脆弱，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压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重新加剧通胀压力，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日益严重。此外，报告也表示，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摇摆不定，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地缘经济分裂与监管碎片化风险持续加深。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把全球贸易环境推向一种更持久的结构性改变。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市场波动只会加剧，不少主体的债务偿付能力也将面临真正的考验。
2: 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一家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企业工厂26号早上发生化学储罐爆炸。美国官员27号通报称，爆炸已导致两名员工身亡，仍有9人下落不明。而华盛顿州执法部门官员27号则表示，失踪的9人已无生还希望，这意味着这起事故可能已造成11人死亡。
6: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6号早上7:15左右，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一家造纸厂发生爆炸，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储罐发生内爆，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吸入性损伤。据当地消防部门介绍，发生爆炸的储罐内装有90万加仑，约合341万升的化学液体。经过有关部门评估，爆炸后的储罐状态仍不稳定。救援人员已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事故对公众不构成直接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了解，事发工厂位于美国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交界哥伦比亚河附近，主要从事牛皮纸浆、纸制品及液体包装生产。
4: 马斯克创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被市场视为今年美股最受瞩目的 IPO 之一，
2: 但随着上市日期临近， SpaceX 正同时面临着监管调查、指数纳入争议以及太空概念被提前炒热带来的估值考验。具体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发自新加坡的分析。
7: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随着上市日期临近，这家公司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审视和争议。首先，当地时间周3，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要求 SpaceX 调查其星舰助推器在近期一次试飞中发生故障的原因。FAA 表示，经认定 SpaceX 在当地时间5月22号进行的星舰第12次试飞中发生了事故。事故涉及 Super Heavy 超重型助推器。据悉，按计划，超重型助推器在和飞船分离后应该返回墨西哥湾进行水面模拟着陆。但是在此次试飞中，助推器未能完成受控返回，最终翻滚坠入了墨西哥湾。FAA 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公众受伤或者公共财产受损的报告，而此次调查旨在提升公共安全，查明事故原因，并确保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分析指出，最新的调查意味着在调查完成并将结果提交给 FAA 获得批准之前， SpaceX 必须暂停后续所有星舰试飞，这也降低了该公司在6月中旬 IPO 之前再次进行试飞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近期市场讨论度较高的另一大问题是 SpaceX 可能被快速纳入主要股指。此前，纳斯达克已经为大型新股设置了快速纳入通道，这使得 SpaceX 最快可能在上市后大约15个交易日就能进入纳斯达克100指数。近期，富时罗素也调整了相关的规则。那么，针对这些变化，市场人士看法不一。
8: Normally, they have a 30-month period, and the people who invest in the index rely on that because that will adjust for some of the volatility that often happens in the early trading days. And especially, they've got a low float.
9: This company is going to raise $75 billion, right? Certainly inadequate amount of float. And probably more importantly, this company has been operating for 24 years, has over 10,000 in investors who have invested in this. I would have taken the position that we'd be wrong not to get this company in the index, you know, as soon as reasonably possible.
7: SpaceX 的 IPO 热潮也开始产生外溢效应。近期我们观察到有一众散户涌入了太空股和相关 ETF。太空主题 ETF VanEck Space ETF 在过去一周上涨了大约 20%。另一相关主题的 ETF Procure Space ETF 今年迄今为止上涨了大约 65%, 过去六个月上涨了近 100%。虽然近期太空股行情火热，但分析指出，从涨幅上看，很多公司已经大幅上涨，而部分小型的太空股更偏投机。那真正能否消化估值，还要看 SpaceX 上市后的表现，以及整个太空经济是否能够兑现长期的商业化前景。
4: 据 CNBC 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脸书母公司元宇宙平台公司，也就是 Meta， 宣布将从下月起为其人工智能服务 Meta AI 进行付费订阅测试。对于投资者来说，订阅模式意味着 Meta 可能找到新的收入来源来支撑其庞大的 AI 投入。
3: Meta 公司披露，新的 AI 订阅套餐分为两档，基础档套餐定价为每月$7.99，约合人民币54元，高阶档套餐定价为每月$19.99，约合人民币136元。高阶档主要卖点是为用户提供额外的算力，可满足更复杂的请求。此外，免费的版本仍然存在，但使用量会受到限制。据悉 ，Meta 本财年将在 AI 基建上投入最多1450亿美元，主要投向算力与数据中心。而目前公司仍有约98%的营收来自广告。分析人士称 ，Meta 面临越来越大的盈利与现金流压力，此举标志着其推动 AI 商业化迈出关键一步。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向国际足联发送传票，要求国际足联对世界杯门票的票务运营作出解释。这两个州的总检察长认为，世界杯赛事门票销售机制可能不透明，从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3: 根据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联合发布的声明，国际足联必须就世界杯门票的运营做出详细解释，这包括整体的定价策略、座位定价以及分配机制等细节。声明特别强调，必须提供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相关数据，这座体育场将举行包括7月19号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联合声明称，展开调查的原因是，在世界杯门票高企的背景下，有消费者表示自己支付了一等座的票价，但却被分配到二等座票价的区域。声明指出，今年世界杯门票价格已经远超以往任何一届。国际足联采用的动态定价策略让票价随着热度自动上涨。有数据显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国际足联上调了104场赛事中超过90场比赛的票价，三个主要票档的平均涨幅达到 34%。
8: Dynamic pricing is a legal practice.But it has to be accurately represented. But it can be considered deceptive if consumers were led to believe that they were purchasing prices in a category at a certain price and only afterwards the price changes. In other words, it can be illegal if you change the score after the game is over.
3: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加州总检察长曾致信国际足联法律部门，要求提供票务销售相关信息，以评估是否存在违反加州法律的情况。此前，在今年3月，数十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国际足联降低2026年世界杯的票价，称动态定价已使世界杯成为一种牺牲球迷利益的排他性活动。
4: 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1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

0: 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期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1: Okay, we wear this and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2: It's so hot, it's absolutely boiling. So no, it's uncharacteristic at this time of year.
3: 当地时间26号，叙利亚官员表示，受到连日强降雨影响，流经该国北部和东部地区的幼发拉底河水位上涨，在多地引发洪涝灾害。
4: 据美联社报道，由于近期降雨量远超往年水平，幼发拉底河河水水位持续上涨，部分水库不得不开闸泄洪，加剧了下游的洪水灾情。当地媒体报道称，泄洪期间，下游水位可能会在数小时内上升约2米。在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叙利亚北部拉卡省和东部戴尔祖尔省，洪水不仅对农田造成破坏，附近的民宅和商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65岁的穆罕默德·阿明在拉卡省经营着一家餐厅，此次洪灾让他损失惨重。
5: البرادات الفريزات الكراسي اكثر من 200-300 كرسي راحوا للنهر شرب المطعم بشكل عام دمار。
4: 据报道，当地民防部门已向沿岸居民发出警告，提醒民众不要在河中游泳，避免从小型桥梁通行或使用船只，并呼吁沿岸居民尽量迁移至地势较高的区域。
3: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6: 当地时间27号，在老挝塞宋本省一处洞穴，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并安全转移此前被困近一周的5名村民，他们全部生还。据了解，上周多名村民进入这处洞穴寻找黄金时，遭遇暴雨引发的山洪，出口被泥沙与洪水封堵，7人被困其中。截至27号，数十名老挝与泰国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另外2名被困者。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捷克选手门西克苦战5盘赢得比赛后，因严重抽筋当场瘫倒，对手上前致意时，他试图起身却始终无法动弹，随后医护人员进场施救。门西克称，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举行这场比赛的6号球场毫无遮挡，在烈日暴晒超过4.5小时后，他的身体已达到极限。不过，他也表示，经过冰浴和补液后，身体恢复良好，计划按时出战下一轮比赛。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28号早上6点左右，该国坎拉湾火山发生喷发，喷出的灰柱高度达1200米。目前，该火山仍然维持2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5级最高，2级属活动增强，可能进一步喷发阶段。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地球上有四个极点，分别是北极、南极、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有趣的是，前三极早已人来人往，但是第四极马里亚纳海沟依旧人迹罕至。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能力超群的朋友，奋斗者号，

0: 生物学家张海滨，是极少数曾经抵达地球第四极的人类。搭载他前往的就是眼前这台奋斗者号，当今世界下潜距离最深的载人潜水器之一。奋斗者号上班的路途虽然只有10千米，但却是绝大部分生命的禁区。让我们模仿一次它的旅程。40米，优秀潜水员到达的深度。200米，阳光止步于此。500米，地球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出没。3700米，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深度。6000米，恭喜，我们已经追随奋斗者号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入口。即便如此，奋斗者号还没有到达自己的工位，还要继续下潜至10909米，最终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超过10000米的深海有着不可思议的压力，奋斗者号要在一片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承受相当于一辆小汽车的重量。奋斗者号的外壳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钛合金材料，这种材料能承受高达110兆帕的压强，能够帮助人类在万米深海中优雅而从容地说出一句你好海洋。然而奋斗者号除了要克服被深海压力摧毁的危险，更要克服巨大压力返回海面的困难。工程师将数千万颗纳米级大小的空心玻璃微珠用特殊树脂粘合在一起，这种密度轻于海水且极度抗压的浮力材料能够帮助奋斗者号在深海卸下压载铁后，克服海底巨大压力，将奋斗者号拉回海面。现存体型最大的生物蓝鲸生活在海洋500米的深处，即便如此，人类目前对蓝鲸的繁衍还没有成功的研究和记录。事实上，科学家预测近90%的海洋生物人类还没有发现。
1: 有了奋斗者的话，会带动不仅仅是我们的生物学科，包括其他的地球化学、物理学各种各样的学科，特别是对我们国家的这种深海的科学研究非常有推动力的。
0: 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被命名为挑战者深渊。2020年10月，中国的奋斗者号终于到达这里。直面未知挑战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这就是奇妙中国。

0: 这个连雨下的，我采收也是个问题。李正森是金米村党支部书记，也是金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
1: 你像，像这种的，这种都，这是，这你采收的时候，这种晒的还可以，还有的下边给的还大，像这两块都相当比较的是，有点偏大了。这个大概有这二三个分，你像正常的木耳，我们能卖30多块钱，像这个木耳可能就几块钱一斤。
0: 李正森和合作社几位木耳管理员来劝说种植户赶紧采收木耳。木耳喜欢水。
2: 有的种植户干脆敞开棚顶，让木耳喝了个痛快，木耳一下子长疯了。
3: 这个木耳你看，颜色又好，肉又厚，但是木耳唯一一个缺点是木耳太大了，
4: 疯狂的在长，
3: 品质就是等级会下降。

0: 可能卖不上钱。再大又要大的接下来，我及时给你帮忙协调两三家。
1: 好的，好，那我都及时找人。
0: 这一两天所有的大的全部要摘掉。
1: 好的，
0: 行吧啊。虽然是木耳是没承包的，但是我们有义务减少门的损失嘛。
2: 为了做采收木耳这个决定，李正森他们三天转遍了村里170个大棚，收集了十几个问题，讨论了整整一宿。
3: 这个，这个的红根的，
4: 化了，木耳化掉了，
0: 烂了。嗯，你这52个棚都存在这个情况？
5: 对对。着急的是溜的。
6: 很着急，这如果再不采摘的话，有影响。对，像这种。
2: 六月，正是一茬二茬木耳出耳的关键时期。木耳十来天一茬，能长5-6茬。头茬二茬出了问题，后面几茬也会受损伤。
7: 十几年时间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
8: 啊，一般下这连荫乳都是一般都是个7月份、8月份、
7: 8月份，你
8: 啊，5-6月份下这种乳的。那都少啊，今年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2: 木耳管理员陈明明这几天急得都上火了。
7: 就像这一串吧，现在都出现6耳的这种，这个比较严重吧，就是烂掉了的木耳，着急得很。看着这木耳真的，现在也很心疼的这种吧。你说正常情况下，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啊的话，应该是一个丰收年，尽快把地哈。该剪的全部一剪。
8: 你叫我剪一些嫩，就是这么小小的。问题是不得干。
2: 不采收，木耳受灾情况越来越严重。可采收了，一直下雨又没法晾晒。金米村种植木耳只有短短4年，一直顺风顺水，从没遇到过今年这种情况。今年金米村的木耳还能丰收吗？秦岭南麓，山岭张开如手掌，17平方公里的金米村蜿蜒于掌缝中。连日阴雨，山下黑云压城。早上5点多，趁没下雨，程庆海赶紧请人帮忙抢收木耳。这里的20万袋地栽木耳，程庆海投入了全部积蓄。
9: 这不是多好吗？黑嘟嘟的，结得密巴巴的，这么厚。
2: 村里170个大棚里，吊带木耳也正在抢收。采摘之后才是真正的难题。木耳晾晒都是靠天吃饭，天工作美，半天就能晾干。可今天偏偏不遂人愿。李正森曾创业种过香菇，根据经验，他想到了一个解决晾晒的办法。
0: 我们不能带老百姓折腾，一定要让老百姓能挣到钱。
10: 要不晾的，你还不行的话，
0: 全村100多个大棚，现在木耳都是晾都晾不干，摘的能摘了，现在都是这样情况。老百姓特别特别发愁，看的这是钱，你怎么转化为钱呢？
11: 对，尤其咱们金美村，在前线里所有的村是量最大的一村。
0: 一个村的一个好的产业，我觉得不能因为天气的影响导致了我们的积极性的受到影响。听说这周边有一个烘干的，但是我们看能不能烘干木耳。
2: 李正森多方联系后，有一个地方愿意帮金米村烘干木耳。损失严重的陈庆海想第一个试试。
0: 烘干的已经联系了，是烘干药材的，试验看能不能烘。如果能烘的话，要么持续的再把这架上的饵干嘛拦下来，拿去烘。

0: 去药材加工厂，只有村北这条正在修的山路。烘干木耳这条路可没那么好走。
1: 还在掉呢。
0: 大约18公里的山路，小红车走走停停，约一个小时后，终于到了目的地。
1: 这个木耳特别湿，也不知道烘出来效果好不好。
2: 我们烘这个木耳也是第一次。
3: 哦，我们也是想了没有办法了才烘干的。
2: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做个实验。
1: 我们今天烘了一个半小时，我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
4: 停止自动烘陶，开始自动烘陶。
1: 好了好了。
0: 守在药材厂7个多小时后，木耳烘干完成了，是成功还是报废，还得回去检验。
5: 上面的横楼横，这颜色还挺好的。
3: 就看这个泡发里跟关两塞的泡发里有啥区别没有？
5: 冷点水泡发一下吧。
3: 15分钟到20分钟都泡发了。
0: 榨水木耳泡发率高，市场上一般木耳泡发率在1:10左右，榨水木耳泡发率可以达到1:15。大家都在期待一个结果。

0: 弹性和那个啥软度两个基本上已经可以的，
1: 这个烘干的味儿挺好的，
2: 这就高兴了，
3: 能赚钱了。
4: 很快，烘干木耳成功的消息传遍了金米村。而十多年前，金米村的丰收声还是另外一种声音。金米村附近山上富含银矿，山上还有唐朝留下的矿洞。半山腰这个高低错落的建筑，金米村人叫它小布达拉宫。20世纪80年代末，一座银矿选址建在金米村。鼎盛时，每天500多名工人在矿上务工，其中就有金米村200多个壮劳力。银矿在金米村修路、招工、助学，还建起一座百货大楼。它在20世纪90年代比县城的商场还热闹。
5: 就是大的城市能买的东西，在我们这都能买到，可想而知当时的红火的程度。主要还是有村上有产业。
4: 20多年来，金米村人享受着银矿带来的福利，也为每一次下矿井提心吊胆。他们从没想过这样的日子会有结束的一天。直到2019年，山上另一种珍宝走入了金米村。柞水县位于秦岭腹地，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覆盖率超过70%，盛产依木而生的山珍。金米村人在明清时期就掌握了一种仿野生种植

0: 木耳的方法。仿野生种植的木耳，耳片肥大，胶质丰厚，口感软糯，菌香中带有木香，十分接近野生木耳品质。村里人把木耳与腊肉做搭档，香味能从山谷绕上山梁，但产量有限，一根木头一年只能产2两左右干木耳。2019年，外出打工几年的陈庆海发现，金米村出现了一种神奇的棒棒。
1: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棒棒子，搁20来公分长一个棒棒子。我没想到这个东西还能长出来耳朵，这他妈是谁这么聪明发明的？
0: 柞水县耕地面积有限，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柞水县重点发展木耳产业，向森林要食物。2019年，与李玉院士团队合作，引入木耳种植技术，并引进年产2000多万袋的木耳菌包厂。很快，全县有65个村种上了神奇的棒棒。金米村2019年成立了合作社，32户金米村人种上了木耳。
2: 别拧，别拧。
3: 不拧，就这样。
2: 对，
4: 踩大留小。
2: 高了就往下拽，往那低了就往上拽。
0: 从东北请来的驻村技术员手把手教大家种木耳。
4: 在我们东北，就是一个菌棒的话，最少它是挣1块钱打底。
0: 木耳不需要多大劳动强度，一个带娃的妇女每年至少也能管理1.5万袋木耳。看着第一批种木耳的都学会了技术又赚了钱，2020年，陈庆海也种上了神奇的棒棒。
1: 市场的头一年报了30000多，挣了有20000多块钱。我这还可以，这个东西还能挣下。这半年功夫都挣了，我也在矿上一年的工资。
0: 金米村的木耳一年种2季，春季从3月种下，5月中旬采摘，平均每斤批发价能到20多元。头茬、二茬木耳最贵，每斤能卖到35元左右。
5: 这个木耳吧，就是我们的赚钱的，我们的饭碗呀。
6: 挂着一串串的钱串。
5: 以前嘛，要出门打工，走得远嘛，现在就是在门口啊，就可以有一份收入啊。
0: 卖价最高的前2茬木耳，刚采收就遭受损失，金米村人需要鼓鼓劲儿。
7: 山西有个
0: 李正森旁边这位名叫王涵，
8: 是我们村上的能人，
7: 爱唱歌，就是 KTV 的歌霸。
0: 王涵还有个响当当的外号，叫金米哥。
9: 小木耳啊，大产业，老街招头往前。
8: 现在啊，希望我们金米村呢、啊、也有一个属于我们金米的歌。
7: 就希望把我们金米村唱出去。
0: 每天下午5点半，村史馆前的小广场就成了金米村人的舞台。
10: 这文艺活动啊，跳舞啊，各方面的都搞得美美的嘛，大家都高兴嘛，都快乐嘛，
11: 锻炼身体嘛。
0: 村里气氛活跃了，还有新的收获。金米村紧挨着的这条高速公路纵穿秦岭，从西安开车70多公里就到达金米村，交通便利。金米村发展起木耳主题的乡村旅游。
8: 山上有金，地上有米，叫金米，这也体现了我们金米的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我们在2020年是不拉一户不落一人全部脱贫摘帽了。我们这个木耳是一个就是群众遵守致富的一个产业。
0: 金米村的木耳歌也成了乡村旅游的演出节目。
12: 走，开始，姐妹们。

0: 常棒，咱们的村民很幸福感满满，而且我感觉大家很淳朴，很勤劳，
1: 给居民村点赞。
2: 金米村里不只有点赞的声音，
3: 你这咋能做大做强，走出国际市场？你来来来，这
4: 不行。
3: 来来，这叫什么地方？
5: 卖不卖？
6: 什么？
5: 啊？卖不卖？
7: 45。
5: 不是，40是不是？40可以，
8: 40可以，40可以。
3: 东北的木耳，人家也有这个。
8: 不好使一模。
3: 首先跟你讲，像这个的，你还是这种卖法。
8: 对。
3: 就不上档次，听懂没？就跟吃饭一样，跟住酒店一样，有一星有五星，你这分档次，一星二星三星五星啊，人就不一样。我都走不出大水。看个萝卜丝儿。没事的。
2: 这家企业是金米村合作的收购商。
9: 你这套设备的话是利用真空原理
2: 榨水全线的木耳，采收后大多以桶货形式卖给当地加工企业，企业再按大小进行分级包装销售。
9: 但是桶货收回来就是把大小分出来了，1.2的大概是卖到45左右。
10: 不加钱？
9: 对啊。1.5到1.8的最贵。
10: 我们现在也在做包装，所以我们今天到你这来学习一下。
2: 金米村也想自己做木耳加工，相比于设备，他们更缺乏的是经验。
9: 而且再给你们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包装袋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圆角，大厂基本你不交代他都知道，但是给你裁的直角，这个边上手一拉，撒一写就。手就破了，
11: 得扔这个包啊！
10: 是啊，这是细节，
9: 就是一定要大家抱团发展，才能够走得更远。
12: 要用干燥的时候。
2: 经过多方考察，金米村引进了自己的木耳加工生产线。
10: 上面沉，它不往沉上倒。
2: 生产线第一次试运行，木耳漏的到处都是。
10: 是的。给厂家打个电话问一下子看。
13: 小李。
10: 小李给俺打个电话问一下子。这些都是起泵的。嗯。全部靠起。
13: 靠起。

0: 现在是所有都好了，
1: 这是我们金女的第一次参加，想着发家致富，感觉失走嘛。
2: 小木耳大产业嘛，等于咱们现在就把这个产业办起来了。

0: 基米村人想通过电商卖木耳，还想让自己村里人当主播。
1: 今年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啊，请到了电商直播的惠老师，大家表示欢迎啊。电商在农副产品推销方面是非常重要，是大有可为的嘛，所以我们也想把我们的电商发展的更好一点。
2: 来看看自己的账号。
3: 可以，这个账号我想看一下。
1: 让把你账号拿来这。
4: 那我们现在就是找最多的，播放最多的，那就肯定给你推流是最多的。
2: 我跟你说，你这问题在点在于啊，你没有故事，没有内容，凸显不出自己的个人特点。

0: 才艺主播。
1: 金米哥现在有六千多粉丝呢，
0: 所以这个账号可以好好再做一下。
2: 我们的所有的粉丝变现，
3: 挂小黄车这类东西。
4: 很多没听过的词儿冒出来，大家才知道，直播不只是有个手机就能干的新农活。
5: 哎，下午的下午咋了？那下午直播还是个男生来了。
6: 哎，今天下午是不是还有直播呢？
5: 啊。哎。
4: 可是再难，金米村人也想试试。
7: 紧张吗？
8: 不紧张。有啥紧张的？
9: 希望新进的朋友不要划走啊。今天呢，我是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金米村，我是一个耳聋。
4: 大家推选金米哥，开启首场直播带货。下着雨，还是有更多的人赶来，当金米哥的现场粉丝。
8: 我是那个诈骗。
10: 可以做什么木耳炒鸡蛋？这是已经采摘过的，然后晾晒的已经是成品了。
11: 加点多喝我的。
12: 应该这样讲，你面多，
13: 是吧？
12: 好。
13: 大丰收，真的丰收感。
12: 这个木耳产业的确是我们老百姓增收的一个好产业。二三产做完之后，把周边的村都富了带去，带它共富。啊，这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想法。
14: 木耳大产业。
12: 啊，是吧？
15: 小木耳大产业，
16: 小木耳大产业，耶！
17: 在黄龙山的花坛里，
18: 花呀花呀花，
17: 种小小的木耳，它越长越大。
19: 我们小小的山村还常常有高科技，手一按，风机就来了，手一按，浇水就可以了。
20: 明年了，我也承包一个大棚种木耳。
2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可吃得了这苦？
1: 动手！
2: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小八爷，
6: 江默作为一生挚友，同日无语，故存亡。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家有没有这口锅？是不是用起来难处多多？
1: 提起高压锅就打怵，有好多我看不明白的。
0: 其实它是厨房里的隐藏神器，
2: 使用高压锅的那个时间立马减半，
3: 而且一桌就能出好几个菜。
0: 不管是营养丰富的一锅出，还是酥烂梅子的红烧带鱼，都能轻松拿捏，
1: 空间的利用率极高。哇，
4: 我都不知道它里面还有刺儿。
0: 最全的高压锅使用说明来了。

到这儿来呀，就跟回自己家一样。咱这儿啥都有，东西特全。咱呢，先选选锅，有炒锅、煮锅、蒸锅。一会

0: 怎么都开始用高压锅做菜了？我看着高压锅我就打怵啊。
1: 这高压锅要是用好啊，可是厨房神器。
2: 今天我给你教会了。
0: 哎呀哎呀，一提起高压锅就打怵，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毛病，很多朋友提起高压锅也有自己想说的话。这样咱们看看大家对高压锅怎么看。
3: 请问您平时在家用高压锅吗？
4: 一般都不用，很少，因为我觉得那个高压锅上面有很多那个小小点点，那些开关这些我觉得很麻烦，而且就是煮好以后它揭盖的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别吓人。
5: 用，但是呢用的比较少，对它的其他功能不太了解，只是自己偶尔炖肉的时候用一下。
6: 用，因为我是做餐饮的，我还经常在用这个东西，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是很少用的，因为他们都不是专业的人士，所以那个运起来比较复杂。
7: 高压锅我始终不敢用，就是小的时候听家里人说这个东西会爆炸，所以就一直很恐惧，这也是我不敢用高压锅的一个主要原因。
0: 没错，你看啊，确实有的朋友呢不太会用高压锅，
2: 真不会用。
1: 对，
2: 平常炖肉如果放铁锅炖两三个小时，而使用高压锅的话，那个时间立马减半。
1: 而且啊，他在家里面呢，一桌就能出好几个菜。
0: 哎，这我还从来没想过。哎，这样吧，咱们先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您先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能用高压锅出一桌菜的石慧。
0: 欢迎石慧。
2: 我是能用高压锅能做大菜的大厨童伟。
0: 我发现了两位呢都是比较擅长利用高压锅的。说实话，我对高压锅为什么有点发怵啊？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有好多我看不明白的。你看它有的上面吧，它有孔，有的上面还有阀，还有这个眼，还有调配的钮，这都干啥用的呀？
1: 一会儿呢就教给您。
0: 您得给我讲清楚了。
1: 那必须的。
0: 行。石慧，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你要用高压锅做几道菜？
1: 今天啊，咱用高压锅呢出三道菜。
2: 三道菜？
0: 给大家看看啊，你看这一锅高压锅就这么大，这一锅还能出三道菜啊？
1: 而且是同时出，新手也不怕翻车。
0: 都做什么菜呢？
1: 首先呢，哈，咱高压锅呢，下面呢一定得是一个汤水比较丰富的，所以呢，咱下面呢做一个清炖排骨汤，中层呢我们做一个香菇焖鸡，上面呢我们再可以做一个甜品的素菜。
0: 哎呀，太好了！按实惠这种方式做啊，它是一个立体的空间管理感。那说到这儿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家的高压锅已经开始泛了一些灰尘了哈，已经在角落里不动了，现在此时此刻您就赶紧拿出来，跟着实惠咱们好好的来学一下。
1: 刚才说了有一个香菇焖鸡，咱们其实是需要提前的腌制一下的。
0: 先把这个鸡腿肉切成大块。
1: 对。
0: 哎，为什么高压锅做出来的菜，尤其是肉类的菜，它好像效果更佳？
1: 因为这个高压锅沸点是比较高的，是在120度，做出来时长会短。
0: 高压锅它里面的温度会更高一点。
2: 对。
0: 哎，说个小细节，就是基本上高压锅呢，是您放进去多少水，您打开看还是那些水。
2: 对，跑得很少。
0: 到底是什么科学原理呢？没关系，我带您呢，知道一下。
8: 高压锅又叫压力锅，它通过密封锅内空间形成高温高压环境。普通锅最高约100摄氏度，而高压锅内部温度能达到110摄氏度到120摄氏度左右，所以能让食物更快软烂。烹饪时间通常可缩短1/3到1/2。气压阀则会帮助锅内维持稳定压力，保证使用安全。高压锅的原理学会了，怎么做出美味？跟着节目继续学起来吧。
0: 它这个内循环的原理呢，让食物能更快的成熟。
2: 对，因为它是从里面来渗透出来嘛，这个温度。
1: 放一点点生抽，生抽主要是提鲜。适当的这个老抽就是为了上一下它的颜色。
0: 好。
1: 这个是泡好的香菇，咱们可以切成十字花。这个的话呢，就是排骨呢，咱们就需要处理一下那个血水。
0: 泡一下水。
1: 对，咱们放上两片姜片。
0: 其实我们平时

0: 炖肉的时候给大家分享过，第一步它焯水，如果说您没有这过程，它里面那个腥味会很重。
1: 对，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它里面有那个血水呢，往上浮的时候呢，会容易堵这个排气阀。
0: 哎，但是我想问问师傅，你是怎么想到说用高压锅来做一桌菜的？
1: 其实相对来讲呢，家里都有孩子有老人是吧，然后平常工作又忙，我们把这个高压锅做一桌菜呢，省时省力，而且呢没有那么多的油脂，也比较健康，营养也比较丰富。
0: 总结一下实惠的意思啊，第一呢，就是用高压锅做出来的肉类食材呢，它口感比较好，比较软烂。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它速度，哎，它很快。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要炖一锅肉，放那儿拿砂锅拿其他锅炖，熬得有人盯着，但是用高压锅它就很稳定。
1: 对，每个食材呢都有固定的这个时长，我们只要看好这个时间，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行，这个水开了，然后咱们呢就把浮沫给去除，整个咱这个汤出来呢就非常清亮。
0: 哎，我们接下来再冲一冲啊，
1: 冲一冲。
0: 冲的时候呢，拿温水最好。
1: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血水再倒掉，可以放进高压锅了。
0: 嗯，
1: 海带放进去，玉米、胡萝卜。今天这个菜呢都是一锅出嘛，所以选的这个食材呢都是比较耐煮的。你看今天咱们选的下面这个排骨、鸡肉、糯米饭时间也差不太多，但是你要如果说你下面炖个猪蹄儿，你炖个牛肉，你上面蒸个鸡蛋羹，那是肯定是不行的
0: 哦。时间上得统一起来。
1: 嗯，
2: 其实在高压锅这还有个特性，它不会散架
0: 哦，
2: 对吧，会还是保持那个原状。对，
0: 哎，所以你看这也是咱们高压锅的另一大好处，它里面的食材能保证它的完整性。
2: 对对
1: 对啊，
0: 当然了它的口感可能会不一样啊。
2: 高压锅的这做出来呢比较那个松软，咱烧的话比较紧实。
0: 没错，
1: 第一层就打好了，最后放白开水就可以了。
0: 这个水就是汤了是吧？
1: 对，咱们就什么都不放，让保持它的原味。
0: 那这个汤放多少呢？
1: 不要超过这个三分之一，要把这个余量给留出来，防止它沸了之后呢串味儿。
0: 所以最底下是炖锅。
1: 对，一定是能够保持锅不干燥的，汤水浓一点的这种。
0: 哎，第二层就变成了蒸锅。
1: 对，咱把准备好的蒸屉呢放进去，这个呢也稍微放一点点盐哈。
0: 按实惠这种方式做啊，又简单又便利，而且它的空间的利用率极高。
2: 这肯定是实惠经常练吧，
1: 要不我叫实惠呢，对吧？
0: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平时那高压锅真的就是用处太单一了，它是一个立体的空间管理感，我底下是个煮的或者是炖的啊，上面是个蒸的啊，上面用它的循环热气再做一道菜。好，来，那我们第二层呢也准备好了。
1: 对，这第二层食材就准备好了，是不是特别快？
0: 对，
1: 然后咱们再准备第三层的食材，这是我天天在家就是已经泡过的。你看这个糯米哈，我们稍微一捏碎了，然后这个米就泡的就不错了，容易蒸的比较软糯。
0: 哦，南瓜。
1: 对，咱们再放几颗红枣。
0: 有点像那个糯米八宝饭哈。
1: 对对对。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再滴一点点这个醪糟酒，然后增加一点它的这个香糯的这个口感哈。
0: 因为本身呢我们蒸的是糯米饭，醪糟呢也是糯米。
2: 对，也是酿的嘛。
0: 对，所以它两者特别结合。其实啊，放食材也是个学问。
2: 对，
0: 你看我们要想要一锅出，它肯定是要把这个每一层都用好，而且我们也说了它不能太满。
1: 刚才啊正好有一点突发的小状况，这个碗啊我选大了，不能超过它三分之二，我换一个小一点的碗放到这个第二层去。
0: 合理利用空间这点很重要，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想要一锅出的话，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空间掌握好。
2: 哎，放正好，
0: 刚好是达到了三分之二哈，没有超，这个就可以了。很多人呢对高压锅恐惧啊，还来自于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它容易爆炸。它是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压力特别大，一直持续导致的。
2: 这就是操作的流程，
1: 对，
2: 知道还有检查的流程。
1: 做之前呢，一定要看我们的高压锅，锅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可以说的，但是锅盖上面它的内容含金量就特别高了。
2: 对，
1: 崔老师，锅盖上面有三个阀，您知道它都是干什么的吗？
0: 这长得都挺好看，但是都干嘛用的呀？
1: 首先呢哈，咱们看中间这个红色的哈，这个红色的叫福字安全阀，使用当中呢它这个阀呢会顶起来，一直等到它这个阀呢安全的落下，然后我们才能开缸。这个呢是咱们的压力阀，咱们做的时候呢能感受到跳起来。这个是压力调节阀，你看它有一档和二档。如果说炖一点简单的这个素菜呀、蛋糕

0: 羹啊，就选择这个一档。如果说我们要去炖肉，就选择二档。
1: 好，
0: 您再看一下哈，
1: 里面还有说法。
0: 哎，对。
1: 哎，这不是一个橡胶圈吗？
0: 对，我们每次啊都要去检查一下。如果说，哎，它变黄了，变硬了，就要更换了。
1: 嗯，那为什么说高压锅它会爆炸呢？
0: 这块儿啊，我们是一定不能去让它堵死的。
1: 我明白了，就是出气口千万不能被堵。
0: 对，你比如说像豆类呀，就容易膨胀的食物呢，尽量就不要用高压锅去煮。如果说是煮粥的话呢，哈，咱们不能超过锅的二分之一，其他的食物呢，最多的时候也不能超过它三分之二。
1: 好，学会了使用方法，小小高压锅拿捏拿捏啊。
0: 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高压锅可以先盖上了。我们刚才说了哈，以这个炖肉类的一定要选到二档，所以我们把这个二档给调过来。稍微大火哈，上气儿就可以了。上气儿之后呢，然后我们再调小火。
2: 总共40分钟。
0: 对，但是你其实准备前期就20分钟。
1: 这个其实我了解呢，高压锅呀，它计时是从上气儿开始计时。
0: 对，
1: 比如说20分钟，我们要等它上了气才可以开始算。
0: 对，
1: 你看石慧用了高压锅，确实让高压锅变得非常省事儿。而且高压锅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会让这个食材变得很软烂啊。哎，一会儿你看见这个排骨做的软软糯糯的，多好吃啊！
3: 今天我跟你说，我刚才怎么介绍
2: 我是能用高压锅能做大菜的大厨啊。
3: 今天我带了个卷饼苏带鱼，连骨头都能吃到了，怎么样？哎呀，
0: 太厉害了！
1: 这个菜一般不是过年过节还真吃不到。
2: 对，
1: 咱看看这个苏带鱼用高压锅怎么制作。来，
2: 那咱先处理带鱼，改一下豆。但处理带鱼的时候，把黑膜一定要处理干净，
1: 要不然腥。现在呢，你看高压锅这气儿已经上来了啊，在旁边呢，您能听到那个出气儿的声音。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计时了，20分钟。
0: 对，
1: 说起这苏带鱼啊，可能这个上海应该也是很爱吃这种苏鱼的。其实北京呢，这种烙饼卷带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道家常菜。如果说家里没有高压锅情况下，做一道苏带鱼得多长时间？
2: 这时间长了哦，先给它风干，就能封得比较干，然后高油温
1: 得炸。
2: 炸，光炸你就最起码要10几分钟，然后再用那个烧，又得1个半小时起步。如果用高压锅的话，那快了，
1: 一锅就出了啊。啊，是啊，很方便。
2: 我先把这个先改一下刀。一定要把那黑膜洗一下。好。
1: 你看带鱼的表面啊，洗到比较爽滑了，里面的没有黑膜，基本上就可以了。那咱下一步干什么？
2: 煎。
1: 那你这么一煎，那个皮不都粘到锅上了吗？
2: 我跟你说，待会儿要给它吸一下。要吸一下。
1: 怎么样不粘呢？佟大厨呢，就是用这种蘸水的方式，
2: 对，
1: 让它尽量的干爽。
2: 如果说你要是时间空余的话，就是直接给它吹干也可以。那个，你们俩现在也闲着闲着，来把我这淡水。
0: 好嘞，没问题。
1: 为了咱更快的、更好的吃上带鱼，咱们就给他打工了。
2: 嘿，你不吃吗？
1: 吃啊，所以我们心甘情愿的。
0: 一会儿来多吃2块。
1: 带鱼煎着的时候，它需要一定时间哈。在这儿呢，请教佟大厨几个问题。比如说什么食材在高压锅里待多长时间？
2: 你说。
1: 首先，猪蹄儿。在高压锅上气儿之后多长时间？
2: 只要上气以后，30分钟，焖个15分钟。
1: 焖指就是不开盖。
2: 对。
1: 第二个食材也是大家呢经常在家里啊会容易翻车的，蹄筋儿，牛蹄筋儿很硬。如果煮的话呢，非常非常容易变成像皮条一样。
2: 对，
1: 是吧？它很不好吃。
2: 如果高压锅的话，上气以后35分钟，也要焖20分钟左右。
1: 再问第三个，我们想吃的那种软软烂烂的肥肠，
2: 上气以后就15分钟，浇点那个凉水，激一下。
1: 才能出现那种弹牙的状态。
2: 对。
1: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那个猪皮，
2: 高压锅压完以后啊，只应该是在40分钟，一定要熬的酥烂感。这带鱼刚才锅里也炸的差不多了，要定型。
0: 这个香味就已经出来了哈。
1: 但是现在呢，还不是吃它的最佳时机，还得要借助咱们高压锅。
2: 对，但是我们还有料汁呢，我们调个料汁。
1: 哎，师傅，你也看着点你的高压锅啊，
0: 还得再有个5分钟。

0: 5分钟左右。好，那您看着点锅，咱们看看佟大厨这边呢，要给咱们苏带鱼呢加点料哈，让这带鱼呢也是一锅出，出来就有香味儿。苏带鱼一定要有秘制调料，接下来呢，佟大厨的秘制调料是什么？我带大家一一破解哈。哎，这我知道，这蚝油吧？
1: 蚝油，海鲜酱，然后把这些香料。
0: 你看有陈皮啊，八角、香叶、
2: 干辣椒、桂皮、花椒呢，来一点点就可以了。白胡椒粒去腥增香。
0: 那香料呢，一定要拿这种块状的，你要拿粉状的，它煮化了它就不能长时间的炖煮，
3: 而且容易糊底。
0: 对。
2: 然后这时候我们给它烧开，生抽、老抽，为了颜色好看，我加了点红曲粉，
0: 来一点点就可以。
2: 来个四勺糖，烧苏带鱼和苏鲫鱼必须要有个窍门。
0: 要醋。
2: 对，醋要大量。
0: 这个醋在这里面确实很关键啊。通过醋的这种酸性能软化骨头。
2: 对。一会儿烧开就，因为醋会挥发的。
0: 没错。
2: 好，这时候料汁熬好了，步骤也很关键啊。这个为什么我葱姜蒜不放进去了？这葱姜蒜是铺在下面的，我要把葱姜蒜的味道渗透了到那个带鱼里面，
0: 让它进行一个这个香味的循环。
2: 对，
3: 您这个用料可是够足的哈。
2: 这时候我们把带鱼放进去，
0: 哎呦，看着就好吃。
2: 我们把这个料汁倒进去，只要没过带鱼就行，
0: 不能超过2/3。
3: 对，
0: 哎，掌握好这个技巧，您就可以熟练的掌握高压锅的运用了。
2: 我再补充一下，检查高压锅的时候，就是卡脚的时候，千万不要有异形。如果有异形，因为它的压力特别足，会把它顶开。对吧？我们也直接开二档就可以了。
0: 行，您这个带鱼多长时间？
1: 上气之后25分钟，
0: 确实很方便啊。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锅哎开始煮上了，那锅已经差不多了。
3: 对，刚好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蒸正好。
0: 那咱这样，高压锅好了以后，第一步什么？得先放气儿。这个放气儿也是一门学问哈。师傅，你一边这个做一边跟我们分享一下。
3: 现在关火，等它自然就是
0: 把这
3: 个
0: 就行。
3: 对，您刚才咱不说这个有个安全阀吗？这个安全阀呢，然后把它降到平的。然后咱们就可以去开这个锅盖了。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等这个高压锅彻底冷却要多久啊？
3: 20分钟到40分钟。但是呢，哈，现在因为咱们这个高压锅呢都比以前去先进了，咱们有一个这个出气阀，然后我们把它拧一下，你看它这个气儿呢就自然排出，气儿排完了之后呢，这个安全阀落下，然后咱们就可以开盖了。
4: 问问大家，香不香啊？感受到这个香气扑鼻的样子了吗？对呀，但是很可惜您吃不着啊。吃不着没关系啊，吃不着大家在家里也能做啊。
2: 其实，在开这个阀门，咱还是要注意安全。首先，这个开阀门的时候，生气啊，不能对着人。
0: 对，
2: 你也不能对着墙。
0: 对，它有反射。
2: 对，最安全的话，就它自然粉碎就可以。
0: 咱就等它20分钟。
2: 这个食材正好在20分钟的焖煮段时间更加入味呢。一定要气放完了，才能开盖。
0: 好，掌握好这些技巧，相信您对高压锅呀没有那么恐惧了，觉得它就是您的一个好帮手。
3: 看咱那个安全阀现在跟这个锅盖它是平的，咱们就可以开盖了。
0: 好，
3: 挪过来，
0: 来，咱看一看啊，石慧做的高压锅一锅出状态怎么样？哎，哎，一打开很丝滑，没有那个热气，说明那个气已经被完全放掉了。
2: 对。
0: 但是食物是热气腾腾的。
2: 对，这真方便。
0: 这个汤啊，我早就发现了。因为当这个出气儿的时候，我就闻到这个汤的鲜味儿，
2: 海骨的香味，海带的鲜味出来了，是吧？
0: 没错。哎呀，这个汤真的，鲜得不得了的。哎，那到底高压锅一锅出的菜的味道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要尝一尝，跟您分享。

0: 脱骨了。
1: 你看，高压锅炉的做出来呢，比较那个松软，你看看。脆骨压的什么有点晶莹剔透，
2: 对，
1: 如果你要烧的话肯定烧不出来这种，
2: 没错，
3: 咱们里面那个加这个海带呢正好是提鲜的，
2: 对，
3: 所以这个汤呢整个咱们没有放任何的调料，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口感稍微放一点点盐就可以了，
2: 是，哇，
1: 原汁原味还特别浓郁，嗯，像那个胡萝卜和玉米的那种清香感，排骨那个肉香感混在一起，
2: 对，
1: 关键是那个海带的提鲜啊，确实我觉得盐可以少加点，
2: 对，
1: 就是

0: 这个原味挺好的。
1: 底下的汤是成功的，咱们一步步往上走哈，咱们接下来尝一尝上面那层的这个糯米饭。
0: 一点那酒香味没有，但是有点那个醪糟的感觉，
1: 对，
0: 是吧？
2: 特别糯，
1: 还是我们之前强调的，就是它能非常好的凸显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就是南瓜本身的那种香甜，然后藕的那种糯劲儿，
0: 对，
1: 包括糯米的清香都在这个蒸的里面体现出来，最后咱们尝一尝最顶端的这个鸡肉。
0: 特别爽滑，
1: 没错，
0: 对吧？
1: 酱料都已经喂进到鸡肉里面了，所以它蒸的时候，它肉不会很干，不会很柴。
2: 对，
1: 鸡腿肉那个嫩脆，然后滑的感觉基本上都煮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特别棒。
1: 所以我总结一下，高压锅做出一桌菜啊，真的非常方便。你看我们这一桌里面有荤有素，还有汤。
2: 对对，
0: 合理的搭配好空间。
1: 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比较快捷。
2: 对，
1: 你看前期实惠大概准备了20分钟，
0: 对，
1: 最后一上气儿再蒸20分钟，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0: 可不呗。
2: 哎，
1: 所以不用那个很费劲的很复杂的在这个厨房里进行操作。
0: 对对对，
1: 哎呀，真的是又简便效果又好。
0: 哎，刚刚咱们尝完这三道菜了，我的菜也好了，
1: 哎，
0: 咱可以放弃了。
1: 好，因为带鱼类的呢，不像其他刚才我们分享那个什么肉类、筋类，
0: 对，
1: 那个是一定要焖一会儿，
0: 一定要焖。
1: 带鱼呢，相对来说比较好入味，所以它可以不用浸泡那么长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这个，随着气儿放出啊，你这按钮已经下来了，
0: 对 对，
1: 安全阀已经可以了，
0: 可以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锅了。
1: 好。
0: 可以，好，那装盘了，
1: 来出锅吧。我觉得用高压锅做出来的食材呀，就能说到酥烂二字。
2: 对，
1: 它真的是又能有酥的效果，又能有烂的感觉。
2: 对，而且它这个形状，你看保持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其实吃这个酥带鱼卷饼呢，它最重要的什么，得看这个刺儿，
0: 对，
1: 有没有压觉得比较烂啊。要是刺儿呢就是不烂的话，
0: 不烂啊，真的卡着嗓子眼了，
1: 容易扎腮帮子。所以咱们这一步呢，就是要尝一尝这个
2: 刺儿。
1: 对，来。
3: 完全软烂。我都不知道它里面还有刺儿，
0: 是不是感觉那个像软骨一样？
1: 我是不是吃错了？
2: 我这个直接把这个骨头给咬掉了啊，
1: 有点像那个小时候吃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带鱼卷饼的最高境界。哎，接下来咱们来一个卷饼。哇，这是那个小时候回忆的感觉，
2: 黄瓜的清香，然后酥鱼的这个酥，
1: 甜咸的。效果是正好的，
2: 对，
1: 吃到嘴里没有那么强烈的酸感，
2: 而且最重要，它那个骨头跟那个鱼肉那个质感呢，到嘴里面它是非常软烂的，
1: 对，就真的就跟那个我们小时候吃罐头的那个口感是一样的。
0: 那你说我是原先做罐头炒出来的？
1: 也不是，就是说什么，在家里咱们用高压锅一样能做出这种儿时罐头的口感。
0: 对，因为毕竟咱们那个一定要记得那个醋一定要多喷，时间掌握好，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哎，对，那我们今天呢，通过一整期啊，让大家了解了高压锅的原理，也跟大家分享了高压锅的注意事项，这样您在利用起来呢，也不用担心它会有危险，也能更好的成为咱们厨房的小帮手。
0: 对，
1: 所以家里的高压锅不要再在那放着了，赶紧利用起来吧。

0: 差不多，对，因为咱这个是喝汤带吃肉的哈，咱锅底儿没那么大，是吧？
1: 我觉得还得，我觉得还得再煎出两块来，因为还得放
2: 那个
1: 玉米跟排，玉米跟那个什么呢，还在呢。
2: 哦，那玉米我觉得就放两三个就
0: 行。那块肉最好了，那块肉。
1: 主要它太高。
0: 哦，太高了啊、哦。
1: 对，太高
0: 那拿走吧。嗯，好不容易有一个就是带脆骨的。

0: 我特别喜爱的。
1: 放心，不用换一个。
0: 我就这么一说，显得我多贪吃一样。
1: 换。
2: 我的菜也好了，
0: 来，咱尝尝带鱼。
2: 对，哎，
0: 关键看带鱼啊，这刺儿能不能吃？
2: 对，
0: 来，
2: 要不好吃怎么办？不能吃怎么办？
0: 不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1: 我可是老鸡蛋。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7: 今年打八岁喽。
3: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8: 大家别相信。
3: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9: 加油！
10: 2026，大有奔腾。
3: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张静，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有望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眼下夏粮由南向北逐渐黄熟，其中西南麦区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黄淮海主产区河南安徽已陆续开镰，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年开始，河南驻马店进入小麦的集中收获期，目前夏收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刚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是在驻马店市的正阳县，今天呢又是一个大晴天呀。现在我的身后啊，几台的这个大型收割机呢也是在这儿来进行工作。那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呢，导致了我们这个驻马店市的小麦成熟期呢是整个的往后推迟了3到5天。所以呢，据我了解到啊，今天那我们根据熟一块割一块的这个原则，今天呢我们只是有一些部分的成熟地块会进行收获，在未来的几天里呢将会迎来大面积的全面收获。那预计在6月7号前后呢，驻马店市的麦收工作将会基本的结束。也是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和大风的影响呢，在今年呢驻马店市的小麦是出现了部分倒伏的情况。那么为了避免减少这些倒伏的小麦在田地里发生发芽霉变的情况，那这一轮的收割呢也是紧着这些倒伏的小麦抢先进行了收割。我们看这个轮式的收割机啊，在这个田地里这样走一趟，就一下就完成了收割脱粒和入仓的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里边的技术含量是非常的高的，对我们的农机手的要求也非常的高。比如说呢，他们要根据小麦的长势以及疏密的程度来及时的调节我们这个割台的高度以及行进的速度。其实啊，要是判断我们这个农机它的收获减损的这个程度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里边呢残留的麦粒的数量只有零星的几粒的话，那就证明我们的这个损耗的程度是在合理范围内。除了这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啊，比如说像这些已经收割过的这些麦杆上边的残留的这个麦穗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田地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没有收割到的小麦的情况。

0: 况多少。那综合以上这几个指标呢，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机损的这个损耗程度是多少了。
1: 小麦成熟待收割晾晒的关键期，如果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对小麦收成有怎样的影响？抢收抢烘又有哪些难点？我们一起来了解。
2: 首先，直接影响小麦品质。其实五月中下旬小麦主产区的雨水都不少，但是雨水对不同生长周期的小麦影响截然不同。此时雨水对于越靠北的还在灌浆后期的小麦，这就是好雨，但是南方已经接近完全成熟的小麦，这就是所谓的坏雨。连绵阴雨一出太阳，小麦就会发芽，此时如果未及时抢收，小麦就出现发芽、倒伏甚至霉变，品质大幅下降。第二个难点就是收割，连续降雨致田间泥泞，普通收割机无法下地，适配湿田的履带式收割机本身存量少，又叠加外地机手因降雨提前转场，这样供需缺口进一步放大。此外，受柴油价格变化、倒伏小麦收割难度大、湿麦粒易粘堵零件等因素影响，收割效率降至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进一步推高收割成本。
1: 近期鸡蛋期货价格上涨明显，往年五月下旬一般是鸡蛋消费的淡季，近期却呈现淡季不淡的行情，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3: 截至今天午盘，鸡蛋期货2607合约的收盘价为4103元每500千克，五月以来累计涨幅超过13%，较今年低点涨幅接近24%。与此同时，鸡蛋期货近期持仓量快速增长，2607合约昨天持仓量一度高达33.39万手，创造了07合约上市以来的历史最大持仓记录。据了解，本轮鸡蛋期货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在于现货市场供应收紧，同时叠加端午节的需求支撑。
4: 2025年下半年，蛋鸡养殖行业进入到了一个养殖亏损的周期，养殖户对于未来的心态也会比较悲观，所以在这个四季度出现了一个大量的淘鸡，并且呢，淘鸡日龄呢也出现了一定的提前，养殖户补苗量呢相对来讲比较少，导致了目前呢新开产蛋鸡的存栏出现了一定的下降。
3: 业内人士分析，本轮鸡蛋价格上涨短期有支撑，但难以长期持续。鸡蛋期货价格整体或将呈现先强后弱、高位宽幅震荡的格局，建议投资者关注当前利润对未来鸡蛋供应增长的驱动，切勿盲目追高。
5: 随着老鸡淘汰高峰过去，存栏降幅预计收窄，供应有望逐步恢复。需求方面，端午后南方进入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导致鸡蛋储存期缩短，损耗增加，蛋价面临一定的回调压力。
1: 铜是支撑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原料，也是 AI 等新兴产业所必需的材料。今年以来，国际铜价持续走高，截至今天11:30左右，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三个月期货铜价报13502美元每吨，仍处于近年来高位。由于以铜为原材料的中下游产品供不应求，上游的矿场正满负荷开采。江西铜矿资源较为丰富，我们来看记者在当地的探访。
6: 在江西德兴的一处大型铜矿的开采作业现场，电铲正将爆破后的矿石源源不断地运输到电动轮。工作人员介绍，矿区共有5台电铲同步作业，目前正处于24小时满负荷生产状态，日均开采量达13万吨。矿石经过磨矿、浮旋等工序后，将会制成铜精矿，供应给下游冶炼企业。
7: 不光是一季度哈，持续到现在，整个采出矿量也好，玻璃量也好，都是超计划完成的。
6: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下游企业需求旺盛，铜价持续走高，矿山盈利能力增强。过去受成本制约、效益偏弱的低品位矿石也身价上升，被纳入开采序列。
8: 因为铜价处于高位嘛，我们低品位矿石利用量会加大，所以我们会预计会超过1600万吨左右的一个低品位矿石的利用量。
6: 为进一步扩大产能，矿场还加大了对周边矿区的勘探力度，一些原来被视为无价值的废矿也利用起来，努力盘活存量资源。
7: 采区它是有2个废石孤岛，我们把这个孤岛周边的勘探孔进行了加深加密之后，发现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行情，按照当量品位，它完全可以开发利用。重新摸排之后，我们的这个矿石量的增储是1000万吨级以上的。
6: 业内人士分析，除了下游需求旺盛，近期全球主

0: 主要铜矿产区接连遭遇运营中断问题，制约了供应端产能。同时，受中东局势影响，铜冶炼关键原料硫磺供应受阻，进一步加剧了铜现货市场的紧张，共同推高铜价。铜价的上涨，对上游铜矿企业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1: 从财务表现来说，一季度的整个铜行业采选利润大幅提升，直接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和资本开支的能力。价格的剧烈波动，尤其是单边的上涨，对企业套保能力、库存管理和资金运用的效率，
2: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披露的一季报显示
0: ，A股铜板块16只个股一季度合计规模净利润为365.88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 81.41%。
3: 今天，海南省气象局继续发布高温四级预警。本周，海南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多个市县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4: 海南省气象局今天9时发布高温四级预警， 预计5月28号白天， 海口、澄迈、临高等10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 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而昨天海口市气象台已经发布高温预警， 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 记者也在户外进行了体验。现在是中午的1点20分，
5: 我现在来摸一下地表的温度，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烫手的。 这个地表的温度计呢，是我刚才放置在这里已经超过了10分钟，可以看到温度计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现在是午休时间，可以看到出行的人群在渐渐减少。现在在户外出行的人们呢，一般都是打伞或者穿防晒服来进行防暑降温。
4: 海南气象台预计，从29号开始高温缓解之后，海南会转为局地午后雷阵雨的天气过程， 气温大概降到全省大部地区32至35摄氏度。
3: 西江不仅是珠江干流，更是广西水运的生命线。近日，历时4年建设的西江梧州段人工鱼巢项目圆满收官。这项广西内河航道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实践，累计促成 5.3亿颗鱼卵成功复着，让珍稀濒危鱼类频频回归。
4: 在梧州市常州镇竹湾村附近的江面上，一片片由竹制框架和水生植物编织而成的绿色浮岛随波轻摇，在水下密密麻麻的鱼卵正附着在虎尾藻发达的根系上，静静孕育着新的生命。

0: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显著的一个作用的。
1: 作为珠江流域首次大规模人工鱼潮实践，该项目四年累计布设面积超150,000平方米。技术团队从30多种水生植物中创新筛选出虎尾藻、过江龙等作为鱼潮介质，并自主研发水下 AI 监测系统，实现了生态效益的精准评估与动态管理。
2: 我们从选址、材料到监测、管护，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和协同机制，实现了航道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双赢。
1: 监测数据显示，该项目不仅实现了5.3亿颗鱼卵的附着量，更让花鳗鲡、乌源鲡等珍稀濒危鱼类在梧州江段的出现频次明显增加。目前，这套技术方案已向广西水产研究院、长江流域等相关单位推广。
3: 今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品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并于日前公布了典型案例。飞行检查是指事先不打招呼突然启动的现场检查。此次飞行检查一起案例中，药店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同时还存在恶意对抗检查行为。
4: 4月8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突击检查。检查组在店内调取进销存系统数据，医保端结算数据的过程中，网络系统突然中断。
5: 2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来。
4: 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6: 剪断的，
7: 剪断的
6: 啊！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一个干湿啊。
4: 经过调查组不懈努力，通过调取店内监控记录，比对同时间段医保结算与药店销售数据，确认该店存在将花露

0: 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如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的行为，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目前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检查组对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1: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谁了？
2: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1: 帮刷，然后
2: 没有人。
1: 但你药呢？
3: 光刷码，没发药是吧？
0: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局进一步核查处置。此外，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河大药房销售回流药套取医保基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健明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房销售回流药等典型案例。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27号透露，美军在伊朗境内实施了新的打击行动，目标是一处被美方官员认定对驻该地区美军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军事设施。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但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遭到了美国白宫的否认。
5: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4: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
5: 在27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非常有意愿且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就把活干完。媒体称，特朗普这是在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没有人可以控制它。针对美国是否在考虑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特朗普表示没有讨论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 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4: 六月，美国缅因州将迎来龙虾收获季。这个时节的龙虾肉质鲜嫩甜美，每年都会吸引不少食客前来品味。不过今年，美国龙虾相关菜品的售价出现大幅上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的报道称，美国燃油价格上涨导致渔民出海次数减少是主要原因之一。
6: 在美国缅因州，龙虾卷是很多人夏季必吃的一道菜品。不过往年卖16-17美元，约合人民币115元一份的龙虾卷，今年普遍售价在40多美元，有的甚至高达50美元，约合人民币340元。
7: If you had to pay for it, upwards of $40 a lobster roll, is it worth it?
8: Is it that?
7: Wow. Are you willing to shell out big bucks for a lobster roll?
9: No, not today. I'm not. That's why I got a $7.Clam chowder instead.
6: 缅因州供应全美约80%龙虾，这里的柴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约52%。不少渔民为控制成本，减少了出海次数，捕捞量减少成为龙虾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10: Fuel costs are so high, bait is so high, labor is so high, maintenance of their traps is so high. So by the time they get out, they're already in the red.Live lobsters are up around $2 a pound compared to last year, which translates to higher meat prices.
11: Each fisherman in the state of Maine is allowed a maximum of 800 traps. Currently, I have all 800 traps in the water, and what we do is we just haul them a little bit less during the week, whereas in the past you might haul 4 or 5 days a week, we're hauling 3 or 4, just to keep save on fuel and let the...
6: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因物价上涨、天气寒冷等原因，缅因州捕捞龙虾的渔民2025年出海次数比2024年减少了2.1万次左右，总捕捞量也降至7800万磅，为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
4: 美国的大豆种植户也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遭遇严峻考验。来看央视记者对美国中西部大豆种植基地的走访。
12: 往年这个时间，地里早应该是播种机械繁忙的景象，但是今年由于气候变化，持续的降水增多，很多地里成片的积水还未退去，也让农民的种植计划一再推迟。我们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农场见到了第四代农场主麦克，他也是南达科他州广泛种植大豆的代表。过去这两年，他家重建了农场的仓库，两个儿子也都成为了家族的第五代农民。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随着美伊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来，包括种子、化肥、燃油的价格都出现明显的上涨，甚至接近翻倍，让农业成本陡增。不过对于麦克的农场来说，由于有几十年的种植经验，今年的种植原料已经提前采购，情况相对稳定。
13: Well, actually, we're in a pretty solid situation right now for us because we do a lot of...Pre-ordering, we had all our fertilizer already pre-bought before this event in Iran hit. And so consequently, we don't have to pay the high price right now. Some of this fertilizer has almost doubled.
12: Yeah.
13: I did have to lay in some fuel the other day.
12: 美国农业部近期发布的2026年的收入预测，全美农场的净收入预计比三年前下降近25%。麦克表示，尽管他的农场今年还暂未感受到太直接的农业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但随着中东局势紧张的持续，对全球供应链影响的传导效应也会持续。到了明年，他的农场盈利空间也可能会变得非常有限。
14: Will there be a situation like because of the crisis or all the costs is increasing this year?
13: Yeah.
14: Will there be more difficult like next year, counting the coming years?
13: Next year, if things don't.Stabilize and get back to what we consider normal, it will be a struggle even for us.
12: 因为有着相对成熟的农业经验，这两年麦克的两个儿子马修和米切尔也正式成为了第五代农民。但马修也清晰地感受到，由于中东局势给农业成本带来的上涨，已经让很多的农场困难重重。而他作为一个新一代的农民，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5: I mean, there was a slight increase even in the seed, but yeah, fertilizer, fuel, I mean, all of that has had an increase, and going into this year and even throughout the winter months, depending on when you may or may not have got stuff booked or bought up to go into this planting season, whether you did or didn't.

0: And it's all going to have an effect on the input, I guess, for the year.
1: 根据最新的农业调查报告，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同样为传统农业地区的，像内布拉斯加州、肯塔基州等等，近几年农业情况不容乐观，农场申请破产的数量逐年升高，其中以中西部的大豆和玉米种植带最为集中。
2: You know, I think if my sons wouldn't have had me already established, I don't know if they could have started farming on their own. It might have been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3: 当地时间2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在斯坦福大学的一场活动中表示，如果美国目前的通胀走势持续，他准备支持美联储提高利率。
4: 在当天的演讲中，库克表示，美国的通胀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近期通胀数据没有继续下行，反而重新走强。据美国媒体报道，库克目前仍倾向于维持现有利率水平不变，并预计未来几个月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增速将再次回落。但他当天也表示，一旦预期的通胀回落过程不能及时兑现，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增长3.8%，三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也就是 PCE 同比增长3.5%，均处于高位，而且有反弹风险。库克指出，五年来通胀始终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存在高物价压力被固化的风险，影响商家定价策略与劳动者的加薪预期，引发工资涨、成本涨、物价再涨的自我强化循环，也就是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隐患。美国媒体称，库克是近期又一位公开释放鹰派信号的美联储官员，其政策重心明显向控通胀倾斜，这与许多美联储官员的观点趋于一致。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面对的首要挑战正是持续的通胀压力，近期再次降息的难度已经加大，其政策可能转为加息。
3: 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至9月，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约13%。
5: 根据英国能源市场的监管机制，价格上限是能源供应商向居民收取的最高费用标准，适用于未签订固定价格合同、使用标准浮动费率的用户。此举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免受过高能源价格的冲击。目前，一个普通英国家庭的能源价格上限为每年1641英镑，约合人民币1.5万元。从7月1号起，这一价格上限将升至1862英镑，约合人民币1.7万元。相当于每月账单将增加18英镑，约合人民币164元。英国能源价格上限每3个月调整一次，以跟踪能源批发价格和其他成本变化。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称，此次上调能源价格上限反映出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波动带来的影响。中东冲突增加了能源供应和交易的不确定性，推高了天然气批发价格，并传导至居民能源账单。此次调整中，天然气价格将上涨24%，明显高于电价约5%的涨幅。该机构表示，天然气在英国家庭取暖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其批发价格在秋冬季继续高企，居民能源费用和生活成本压力将进一步上升。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27号，在老挝塞宋本省一处洞穴，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并安全转移此前被困近一周的5名村民，他们全部生还。据了解，上周多名村民进入这处洞穴寻找黄金时，遭遇暴雨引发的山洪，出口被泥沙与洪水封堵，7人被困其中。截至27号，数十名老挝与泰国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另外2名被困者。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捷克选手门西克苦战5盘赢得比赛后，因严重抽筋当场瘫倒。对手上前致意时，他试图起身，却始终无法动弹。随后，医护人员进场施救。门西克称，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举行这场比赛的6号球场毫无遮挡。 在烈日暴晒超过四个半小时后，他的身体已达到极限。不过他也表示，经过冰浴和补液后，身体

已恢复良好，计划按时出战下一轮比赛。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 28号早上6点左右， 该国坎拉湾火山发生喷发，喷出的灰柱高度达1200米。 目前该火山仍然维持二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5级最高，2级属活动增强，可能进一步喷发阶段。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好的，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刚刚通过，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刘文脉，火厂房暖民心，旧空间新烟火，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敬请关注消费主张2026城市更新观察南京。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4: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6: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动的意见，将战略能级进一步提升。202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重心转向城市更新与新模式探索。2026年5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老旧小区约11.5万个。至此，城市更新已完成从地方探索到国家战略、从单一改造到系统工程的跃升。截至目前，我国各大城市的城市更新项目进展怎样？创造出哪些消费新场景？市民对于城市更新项目满意吗？消费主张记者前往首批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南京展开调查。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的半空之上，藏着一条隐秘连间长廊，闲暇有人携孩童闲游，日常更是成了街坊邻里便捷穿行的空中捷径。
1: 大家现在看，我们走在一个长长的桥上，但其实它是雨花台区一个非常特别的公园。
2: 没错，它是江苏省的首座高线公园，名字叫雨花数据线公园。它的全线呢是8公里长，它环线部分呢是6.5公里，分为4个部分。以前这边呢是街坊绿地，然后我们利用街坊绿地进行一个复合型的空间再利用，然后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数据线公园。
0: 站在高空廊道放眼望去，脚下数字大道横贯东西，交通路网畅达全城。区域内从幼儿园到高中，从医院到商圈一应俱全。而这条8公里的空中步道，像穿珠子一样把这些配套串成一条线，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界面逐步成型。但你可能想不到，这条风景线的起点曾经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弃山地，这片山地如今也成为了另一个公园——雨花城市公园。
2: 在我们更新之前呢，它实际上是杂草丛生、渣土堆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通过生态的这个更新和修复，打造了全场景的绿意盎然的生态公园。
1: 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边露营啊。
2: 没错没错，是的，这个公园非常人气非常旺，给周边的居民呢，它提供了一个休闲和娱乐的一个场所。科技赋能也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这个是我们城市公园里面的智慧导览屏，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呢，可以随时切换和点击，比如卫生间、停车场，还有重要的节点驿站，
1: 很方便。
2: 是的，
0: 智慧公园听起来很酷，但对附近居民来说，最实在的变化是家门口终于有地方遛娃了。
3: 因为我们家就住在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荒地嘛，这种游玩的地方、可以运动的地方比较少。然后现在这个开到一个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讲，就非常的合适。
0: 从空中步道下来，在距离公园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占地160亩的老建筑群，这里曾是南京铁心桥国家粮食储备库。40多年前，他稳稳拖住半座城的口粮，如今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喂养这座城市。
1: 我们现在看到头顶上有个闪亮的灯球，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好像80年代的歌舞厅啊。
4: 是的是的，它其实也是像4轮的旱冰轮滑场。随着产粮期外移，那么运输成本增加，所以这个地方储存粮食的功能就逐渐减少了。在新的发展情况下面，这个房子不能空置，怎么发挥作用？原来装的是物质粮食，现在我们希望里面装一点精神粮食。
1: 布置也特别的用心，比如说布置了非常多海报，还有咱们的这个霓虹灯。为什么还缺了一块呢？
4: 这个我们这个希望这个灯也还原一部分历史，那么这个我们也是刻意的让它留少了一小块，见证了时间的一个痕迹。它其实把这种物质的东西跟时间来展示出来。粮仓里面有很多种建筑的形态，包括反苏式仓、楼式仓、多联仓和高大平房仓。粮仓占地面积160亩，目前的建筑面积大概在6万多方。这个就是多联仓。多联仓它的这个跨度比较大，然后住房少，所以呢层高一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业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0: 如果说雨花台区的更新是在城市边缘勾勒未来的轮廓，那么南京的更新故事更藏在老

0: 老城区的时光机里，走进南京南湖记忆街区，仿佛瞬间开启了时光滤镜，让人恍惚间以为误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片场。但这满眼的怀旧景致，绝非冰冷的影视布景，而是南京人触手可及、真实鲜活的生活现场。今年81岁的退休会计张龙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
1: 40年前呢，是1986年，我呢住在是朝宁宫戚家湾，单位分房子分到这个南湖来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过去这块是一片菜园，哎呀，那草地那一朵的水泥路呢很少，哎呀，一下去以来，能有2-3天，他都不地都不带干，都要穿个胶鞋啊，或者换泥子鞋。
0: 时光流转，当年的泥泞菜地早已蜕变为如今整齐的街巷，环境变了，但张龙英住了几十年的习惯没变。这不，今天他又熟门熟路的来光顾最爱的老字号，准备斩只鸭子解解馋。
2: 是吧？哎，还有什么？
1: 这个
2: 鸭胗，
1: 鸭胗好吃。
2: 切鸭子吧？
1: 要切鸭子。
0: 斩完鸭子，张大妈一路拉着我们回家，非要我们看看各处便民暖心的细节改造。
1: 这个都是后的南湖一中第3级工程搞好之后搬来的，全是原来的老店，从这块下去方便。他的我婆给岁数大的人哎，有的有坐轮椅啊，哎，他都是直接坐上来买鸭子。你看呢，这个呢，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老早向刘本同志学习，一直都激励我们。那实践就是金钱，效力就是生命。我们搬来时候就有这个标语。
3: 就在这儿住习惯了，
1: 住习惯了，来就在这里头啊，走了个经济，没得几步就到了。
0: 南湖记忆城市更新项目的第3期工程去年刚刚完成，重点盘活了闲置多年的原南湖一中校区，将这里打造出了新商业。
4: 这个店原来是我的学校这个位置，然后我又是南湖人，我又在南湖出生，所以我在想这边开了之后，我就想在这儿弄一个鸭子店。
5: 因为是解放前我孩子的太爷爷就在水师门桥头开鸭行的，所以我们家是传承下来回头客
4: 的。对，我们家回头客大概在60%的样子到70%，其实主要还是街坊邻居。
0: 而在鸭子店隔壁，一批漂亮饭餐厅正让年轻人从早排到晚。
6: 我们就是工作和生活都在这附近嘛，然后这个街的话以前就是烟火气比较浓，都是一些老店，没有现在这样漂亮的店铺。
7: 对，就去年开始这里开了很多新的漂亮店，然后吃的喝的都有，我们朋友平时聚会的时候也会考虑来这里。
6: 对，所以趁着今天休息，我们也是来这里体验一下这家漂亮店，他们的价格呢也比较实惠。
8: 我们之所以在这开店呢，是因为这条街道翻新过以后还和我们品牌蛮符合的，然后年轻群体也会越来越多，日销售额最高的一天呢也是连着排队翻了10轮。
0: 这种深受年轻人追捧的商业活力，其实正源于街区改造团队对整个街区文化内核的精准提炼与系统性设计。
9: 左边是一个大电视，右边是一个咱们原来的老式录音机。
10: 是的，
9: 这是什么设计想法呢？
10: 因为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对这些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的这个精神文明的追求是极度高涨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墙里面做了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墙的名字叫做时代影音墙，完全复刻当时的这种文化。
9: 我们现在来到了一面非常特别的墙面前面啊，我发现这里面的装置都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饼干桶，当时是把这个真的饼干桶放进墙里的设计，是吧？
10: 是的，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吧。在小时候，在物质比较紧缺的这个年代，饼干其实对于那个年代来说是比较
9: 稀缺的
10: 稀缺的物质，对对对，这个来说，所以把这个文化记忆呢，就是从这个墙面上去表达了，还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我们这个街区的所有的设计有一个逻辑性，它主要的是对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输出，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呢，都做了比较系统性的考虑，
0: 让80年代记忆变成了可触摸的文化场景。

0: 这样的创新改造也吸引了不少游客远道而来打卡。
1: 我是从广东来的，然后从那个网上知道了这个南湖这个地方，然后过来拍的话觉得很复古。我小时候那边的话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在网络上看到，然后过来就觉得也是觉得很新奇啦。
0: 这种能穿越时空的复古感不仅仅源于设计师的巧思，更离不开老街坊们的倾情助力。
2: 市民对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有很大的热情，也捐了很多家里面的家私。就像这个就是当时市民捐赠的大哥大，在80几年的时候这个就卖将近10000块钱，
3: 这个是不常见，
2: 对，万元户家的标配。还有当时用的 PP 漆，
3: 我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连看都没有看过。
2: 对，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项目开街之后，很多孙子辈的这些年轻人会跑到我们项目来了解他爷爷辈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没想到的，后来效果非常好。
4: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原来老的南湖一中，它2018年空置之后呢，我们在做南湖记三期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了它的第一栋的科技楼的1、2层做了我们南湖记忆的这个载体。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我们科技楼的操场的一部分。
0: 如果说南湖留住的是80年代的市井烟火，那么一路向北，颐和路则将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了更久远的民国岁月。作为万国建筑博物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耐人寻味的老故事。50多年没搬家的退休教师张燕是这条街最忠实的守护者，而让他愿意留下来的是那种换新了但老味道没变的微妙平衡。
5: 1973年，我12岁那年在南阳路小学，然后就一直到现在。那些老洋房就是在没有拆迁之前吧，他每一栋房里面都是住的好几户人家挤在一块儿，然后我们同学啊什么的他们都在里面。出新以后这些小洋房就是以前的味道也没改变，但是呢外面就是改观了很多啊，所以还保留了以前这个民国的这个风味。
6: 前学校这个巷子很小的，然后后来出新以后吧，这边现在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景点。
3: 我看这个老有人来这儿拍照。
6: 是的，
3: 您觉得会对您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吗？
6: 就是挺热闹的吧，给我们这边增加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感觉，挺好的。
7: 是要把人放在这个右下角哈。
8: 是的。然后这个公共地面尽量平行，就会把他腿拉得很长。
0: 右下角腿拉长，这是西桥的拍照密码。除了青春活力机位好，让张燕最惬意的是出门走上5分钟就能喝上一杯老洋房的咖啡，享受闲暇时光。
6: 消费层次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接受，没事的时候节假日都喜欢到这里来坐坐逛逛。
0: 百年老建筑在腾退修缮后，不仅留住了历史风貌，更通过引入新业态真正活了起来。小而美的特色小店如今在街区里随处可见。
9: 然后像我们这些都是比较有南京本地特色的。然后像这个杯子是用我们南京的梧桐树的木灰和南京当地的陶土去配的纯草木灰釉的。
10: 那请问这个
9: 这款带把手的是530，就是我们搬到这块儿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生意还是有所提升的，因为包括这个环境啊，各方面的环境还是比原来我们那个店铺的感觉会更好一些，然后也会有不断的有一些新客源，收入如果跟原来比的话，可能涨个10%到20%左右吧，
0: 当然。街区的更新并非一味的商业堆砌，更在于对建筑基理的极致尊重。推开老洋房厚重的木门，每一处看似局促的细节背后，其实都藏着对历史的严谨恪守。
11: 您知道这个楼梯为什么这么窄吗？
3: 为什么呀？
11: 当年1936年的时候，全国人民平均身高只有1.58米，所以这个楼梯就
3: 只能这么窄，
11: 符合当时人的身高、体重、肥胖，
3: 所以我们只能软装。
11: 对，这是文保建筑，你是不能动它的，你只能是维修，你不能去拆除，你不能改造。
0: 既然建筑必须严格恪守历史的原貌，经营者便将巧思全部倾注于餐厅的每一道菜品创新与细节陈设之中。

0: 比如讲这个狮子头
1: 啊，这个狮子头比别家的狮子头好像要大一号，
0: 对，差不多一斤肉，一斤的狮子头，冬天和夏天应该是一年四季，它里头的这个配料都不一样，
1: 是吗？
0: 就肥瘦比例也不一样。
1: 哦，
0: 比如讲冬天它就吃的要相对来说肥一点，夏天要瘦一点。现在人养生嘛，要吃蔬菜色拉嘛，
1: 嗯，
0: 色拉这边我们就出品的形式发生一些变化，
1: 嗯，就是拍照比较好看。
0: 这个是雨花芥末虾球，就是用雨花茶萃取它的这个茶叶，进入这个虾球的里面，外面裹上芥末酱做了一个改良。
1: 嗯，那为什么把它做成鸟巢的形式？
0: 我觉得这个容器也符合这边的这个绿化，南京这个绿化本身就是一个绿化城市，这个走生态上面符合这边的一个气质。这个龙虾是用这个花雕酒萃取全母虾。
1: 我发现您对这个菜的颜值要求很高，就像咱们这栋建筑一样，您的每一处布置都也非常用心。
0: 我自己收藏的这个字画呀，自己喜欢的工艺品啊，我就往这边来堆砌。民国时期的两个主要色彩，一个是那种叫猪肝红，一种是这种绿。我觉得这种绿，这个更洋气一些，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2: 要让这份新味道在百年老宅里长久留存，光有情怀远远不够，更离不开背后严谨的建筑科学。在街区负责人看来，颐和路的更新其实是一场关于四级空间的精密手术。
3: 我们现在所在的片区呢，是颐和路丽手画街区第11片区。这个房子原来是一座厨房，
1: 怎么现在感觉像一个亭子一样的？
3: 我们为了满足这个街区的消防需要，把这个厨房呢原来的这个门洞扩大了。目前主要是作为一些艺术策展在这边举办。现在看到的这栋楼呢，是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
1: 嗯，
3: 它当时主要的功能是住宅。这个窗户呢，当年它是用单玻，它是不隔热的。现在我们用的呢是中空镂翼玻璃。
1: 看到这个牌楼特别的不一样，上面是一个尖尖的三角形。
3: 没错，这个牌楼也是我们街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中西合璧的一座牌楼。发现它的时候，外立面啊有些被一些水泥砂浆已经给封住了。
1: 嗯，
3: 我们是一点一点的剥出来的。这栋建筑的前身呢是一座污水处理厂，之前是被埋在地下了。
1: 嗯，
3: 后来我们把它发掘出来以后呢，对这个污水处理池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1: 那现在我们就是专门把它做成了一个透明玻璃的状态，让往来的游客可能到这儿以后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我们都做了哪些。
3: 是的，我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啊，它的空间分四级。
1: 嗯，
3: 当初规划设计的时候，就是街巷到围墙，围墙后面我们的花园，再到我们的这个院落里面的主楼，都基本上比较完整的保留保护下来。
1: 这个围墙虽然有裂缝，但是它是原来就是这个围墙。
3: 对，这围墙将近100年了。
2: 这种修旧如旧的耐心是颐和路更新的底色，但城市更新不只是在老街巷里做文物修复，它更要回答一个现实问题：当下的人怎么住、怎么行、怎么过日子？家住南京建业区江南民福小区的老居民郭荣九，最近就总爱找房产中介来家里看房，想知道自己家的老房子价格到底怎么样。
4: 在这边这一块上班的人也是非常多的，价格合适的话还是比较好租的。
5: 哦，
4: 对吧？
5: 大概多少钱？
4: 因为小区里面目前租掉的价格的话，在4000上下，看一下实地的房子。
5: 啊，那可以。哎，这个我们电梯刚刚更新的，你看
4: 还是很好的。
5: 哎，
4: 它能够给我们这房子加分啊。
2: 郭荣九特别强调的这部新电梯曾是他们邻居间多年的一个大烦恼，因为年久失修还把它困在里面过。但是随着国家超长期国债政策落地，2025年南京市首个电梯更新示范项目落在了他们小区，老旧电梯顺利换新。
5: 本来讲说补贴我们自己出不了钱，结果说一笔这个钱一笔完了，全部给我们干一个新的。哎呀，我们大家高兴死了，很快这个去年就修好了。
2: 城市更新项目不仅让老城区焕发了新活力，也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4: 微更新改造之后，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老城区环境变好了，居民居住的环境品质也变高了。加上我们这边这一块的地铁开通，还有双创园啊，各种招商引资，这各方面的因

0: 素影响，就导致了就是我们这边这一块的房价对比其他地方可能会相对而言会稳定一些。
1: 不止老楼盘能保价，越来越完善的配套让想换新房的老居民李先生也不想离开这个片区。
2: 我们在河西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十几年，快20年了。因为这个附近呢，又靠近学校、地铁口，而且呢，生活的也比较习惯。然后呢，就打算在这个附近再看一看，几个楼盘，看了一两个，现在心里面也大概有一个数。然后这边呢，又有个楼盘，一会儿我还想再去看一看去。
1: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南京建邺区的河西中部不仅涌现出了第四代住宅，周边的商业配套也迎来了全新的活力。
3: 我们项目的话，作为南京首批的四代住宅，所以说我们每户都有空中花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南侧三栋楼我们是纯打造了一个190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周边的一些配套资源相对来讲已经非常完善了，特别是打造了一个网红的双创园，比如说市集呀、餐饮啊、咖啡店呢、也是弥补了咱们周边这种消费的一个空白。
2: 如果步行的话，要走多久才能到你说的那个商圈呢？
3: 其实咱们直线距离就100米，走路过去也就在3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
1: 房产中介和置业顾问共同提到的双创园，前身其实是南京第二机床厂的老厂房，如今这里通过巧妙的微改造，成为了兼具实用与美学价值的亮点项目。
0: 这个就是我们打造的网红景观塔，因为按照消防规范要求呢，必须要是设置这么一个消防水塔，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简单的去处理它，而是把它结合这个设计做成了一个便于周边的居民呢拍照打卡休闲的一个公共中心广场。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引进的一个艺术空间，它目前正在做艺术画展。最初呢，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车床厂的机床的生产车间，我们还保留着原来厂房的这个排风的这个气窗。我们整个项目的设计理念呢，就是完整的保留了这个工业的原始风貌，修旧如旧，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化、艺术、科技、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一共引进了22家办公企业和12家商业配套。
1: 为了不给周边的居民带来麻烦，园区与每一家商户签订了文明公约，定期检查商户的外立面灯光、排烟、防火等一系列设施，同时给周边的居民就餐的优惠，包括用工也要优先选择周边居民。
4: 我就是本地的南京人，我从小就在这长大，我就住在对面。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10公里以外，然后呢，现在这个双创园它改造完以后，这边改造了环境也比较不错，在这也找了一份工作，它这边给我们居民还是比较有优惠待遇的，然后在这边工作以后，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1: 从雨花台的空中步道到南湖的饼干盒子墙，从颐和路的百年牌楼、河西中部的新电梯，南京的城市更新从来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它更新的是城市的肌理，留住的是城市的记忆，温暖的是百姓的日子。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系统支撑。
5: 南京市呢，从2021年入选全国城市更新试点城市之后啊，一直在努力打造我们南京市的城市更新的四梁八柱，一是构建更有力的组织体系，二是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第三个方面呢，构建更有力的规划实施体系，第四个方面呢，是建立更有力的人才支撑体系。南京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努力打造有温度的城市更新品牌，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宜居、更加美丽、更具活力，不断为我们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推窗见绿，下楼入园，老城不老，烟火长新。整合空间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成都。敬请收看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张静，在北京为您直播。我们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098.64点，上涨0.12%。深证成指15861.89点，上涨0.80%。创业板指4125.07点，上涨1.96%。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1: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3: 好。
4: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
5: 3、2、1，起棒。
6: 5月28号上午，在平陆运河起始。

0: 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爆破，现场的土石方隆起散落，这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中心岩梗是平陆运河航道开挖过程中因分期导流而预留在航道中心的高硬度岩土体。平陆运河全线有 26.5 公里的中心岩梗，主要位于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成为航道开挖的最后一道关键屏障。中心岩梗清除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保障，确保平陆运河全线5000吨级船舶通航。
1: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呢，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总土石方开挖量约 2.14 亿立方米。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根据沿线地形地貌、河道特点等，分成了5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和入海口近海段。其中分水岭段 6.5 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挖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建设中涉及护岸工程、支流口和水利设施改造等多类型施工，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施工，同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航道建设中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2: 在生态绿色方面，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以航运为主，兼顾供水、灌溉、水生态改善等多重功能。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完成后，还要进行航道扫浅，清除未达设计标准的泥沙石块，同时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为平陆运河全线如期通航做好准备。
3: 今后3天，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但是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虽然未来3天南方的强降雨整体将减少减弱，但由于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多地土壤含水量较高，上述地区仍需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3: 无斑雨蛙是中国特有物种，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平原，但近年来其野外种群数量有所减少。近日在江苏南京，当地将100只人工繁育的无斑雨蛙放归野外，让曾经濒临消失的本土物种重归自然。
5: 夜幕下，保护团队成员在稻田边

0: 红山森林动物园启动无斑雨蛙保护项目，在龙潭街道23亩稻田基地试验一年，成功实现人工繁殖后野外放归。如今已繁育出超2000只人工孵化的第一代无斑雨蛙，保护团队与当地签约雨蛙自然共生地项目，将栖息地面积扩大至120余亩。在这些稻田里面，不用农药，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完全恢复到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来抑制害虫爆发。据了解，后续团队还将分批次释放蝌蚪、幼蛙、成蛙等不同发育阶段无斑雨蛙，探索栖息地忠诚度与存活率的最佳平衡。声纹识别、红外影像、无人机巡护等智慧监测手段也正在构建，以实现对放归个体的持续追踪。
1: 近日，在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一只新的金钱豹个体影像。
2: 在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德清分局奔子栏管理所提供的这段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只金钱豹从镜头前走过，身上的斑纹清晰可见。经专家鉴定，这次拍摄到的金钱豹为全新个体，与此前记录的个体均不相同。结合历年影像资料对比分析，在奔子栏区域至少稳定栖息着3只不同的金钱豹个体。
3: 在猫科动物的个体识别上，我们通过对比它身上的斑纹形状，3个个体都有不同的形状。
2: 近年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持续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修复和优化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存续繁衍提供了良好生态空间。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即将于29号开赛。总台记者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专访了本赛季代表中国张雪机车出战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起来了解他的赛前训练状态。
4: 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的一处越野技巧摩托车练习场，德比斯正在进行赛前训练。本赛季代表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出战，对德比斯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赛季开始前，他和车队原本只希望能够在前几站稳定进入积分区，并在赛季后半段冲击领奖台。但截至目前，他已经赢下了5场比赛。
5: Et c'est normal, parce que la compétition est vachement relevée. Il y a énormément de pilotes qui sont capables de gagner. Et bon, maintenant d'avoir gagné autant de courses.Voilà, les autres, ils veulent aussi gagner, donc ça va être, voilà, on va se battre, on va faire le mieux possible pour maintenir ce niveau de performance.
4: 西班牙阿拉贡站对德比斯有着特殊意义。2025年，他正是在这里拿下了他个人生涯的首胜。29号，这位法国车手希望延续本赛季以来的良好状态，也期待与车队一起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多突破。
6: J'analyse toujours les courses avant d'y aller et en la regardant, je trouve que je n'ai pas super bien piloté. Donc cette année, je vais essayer de faire un peu mieux, de corriger mes petites erreurs que j'ai fait l'année dernière.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27号透露，美军在伊朗境内实施了新的打击行动，目标是一处被美方官员认定对驻该地区美军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军事设施。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但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遭到了美国白宫的否认。
4: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1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

0: 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每一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
0: 在27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非常有意愿且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就把活干完。媒体称，特朗普这是在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没有人可以控制它。针对美国是否在考虑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特朗普表示没有讨论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1: 6月，美国缅因州将迎来龙虾收获季。这个时节的龙虾肉质鲜嫩甜美，每年都会吸引不少食客前来品味。不过今年，美国龙虾相关菜品的售价出现大幅上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的报道称，美国燃油价格上涨导致渔民出海次数减少是主要原因之一。
2: 在美国缅因州，龙虾卷是很多人夏季必吃的一道菜品。不过往年卖16-17美元，约合人民币115元一份的龙虾卷，今年普遍售价在40多美元，有的甚至高达50美元，约合人民币340元。
3: If you had to pay for it, upwards of $40 a lobster roll, is it worth it?
4: Is it that?
3: Wow. Are you willing to shell out big bucks for a lobster roll?
5: No, not today. I'm not. So I got a $7.Clam chowder instead.
2: 缅因州供应全美约80%龙虾，这里的柴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约52%。不少渔民为控制成本，减少了出海次数，捕捞量减少成为龙虾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6: Fuel costs are so high, bait is so high, labor is so high, maintenance of their traps is so high. So by the time they get out, they're already in the red.Live lobsters are up around $2 a pound compared to last year, which translates to higher meat prices.
7: Each fisherman in the state of Maine is allowed a maximum of 800 traps. Currently, I have all 800 traps in the water, and what we do is we just haul them a little bit less during the week. Whereas in the past, you might haul 4 or 5 days a week, we're hauling 3 or 4, just to keep save on fuel and let them.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因物价上涨、天气寒冷等原因，缅因州捕捞龙虾的渔民2025年出海次数比2024年减少了 2.1 万次左右，总捕捞量也降至7800万磅，为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国的大豆种植户也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遭遇严峻考验。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对美国中西部大豆种植基地的走访。
8: 往年这个时间，地里早应该是播种机械繁忙的景象，但是今年由于气候变化，持续的降水增多，很多地里成片的积水还未退去，也让农民的种植计划一再推迟。我们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农场见到了第四代农场主麦克，他也是南达科他州广泛种植大豆的代表。过去这两年，他家重建了农场的仓库，两个儿子也都成为了家族的第五代农民。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随着美伊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来，包括种子、化肥、燃油的价格都出现明显的上涨，甚至接近翻倍，让农业成本陡增。不过对于麦克的农场来说，由于有几十年的种植经验，今年的种植原料已经提前采购，情况相对稳定。
9: Well, actually, we're in a

0: 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1: Okay, we wear this and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2: It's so hot, it's absolutely boiling. So no, it's uncharacteristic at this time of year.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27号，在老挝塞宋本省一处洞穴，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并安全转移此前被困近一周的5名村民，他们全部生还。据了解，上周多名村民进入这处洞穴寻找黄金时，遭遇暴雨引发的山洪，出口被泥沙与洪水封堵，7人被困其中。截至27号，数十名老挝与泰国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另外2名被困者。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捷克选手门西克苦战5盘赢得比赛后，因严重抽筋当场瘫倒。对手上前致意时，他试图起身，却始终无法动弹。随后，医护人员进场施救。门西克称，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举行这场比赛的6号球场毫无遮挡。在烈日暴晒超过4.5小时后，他的身体已达到极限。不过，他也表示，经过冰浴和补液后，身体恢复良好，计划按时出战下一轮比赛。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28号早上6点左右，该国坎拉湾火山发生喷发，喷出的灰柱高度达1200米。目前，该火山仍然维持2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5级最高，2级属活动增强，可能进一步喷发阶段。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近期鸡蛋期货价格上涨明显，往年5月下旬一般是鸡蛋消费的淡季，近期却呈现淡季不淡的行情，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8: 截至今天5盘，鸡蛋期货2607合约的收盘价为4103元每500千克，5月以来累计涨幅超过13%，较今年低点涨幅接近24%。与此同时，鸡蛋期货近期持仓量快速增长，2607合约昨天持仓量一度高达33.39万手，创造了07合约上市以来的历史最大持仓记录。据了解，本轮鸡蛋期货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在于现货市场供应收紧，同时叠加端午节的需求支撑。
9: 2025年下半年，蛋鸡养殖行业进入到了一个养殖亏损的周期，养殖户对于未来的心态也会比较悲观，所以在这个4季度出现了一个大量的淘鸡，并且呢，淘鸡日龄呢也出现了一定的提前，养殖户补苗量呢相对来讲比较少，导致了目前呢新开产蛋鸡的存栏出现了一定的下降。
8: 业内人士分析，本轮鸡蛋价格上涨短期有支撑，但难以长期持续。鸡蛋期货价格整体或将呈现先强后弱、高位宽幅震荡的格局，建议投资者关注当前利润对未来鸡蛋供应增长的驱动，切勿盲目追高。
10: 随着老鸡淘汰高峰过去，存栏降幅预计收窄，供应有望逐步恢复。需求方面，端午后南方进入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导致鸡蛋储存期缩短，损耗增加，蛋价面临一定的回调压力。
3: 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修订版今天起实施， 上海期货交易所优化了现行风控规则，取消了在连续单边市等极端情况下

20涨跌停板幅度的固定限制，此举将提升涨跌停板制度的灵活性，促进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关系，进而释放风险。好的，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叮当作响，这是劳作的利器。
5: 这个的骨头，
6: 这还有点危险性。
0: 烟熏火燎，这是守夜的艰辛。
7: 很辛苦的，搞这行啊，
6: 就眼睛都睁不开了。
0: 酸辣弹嫩，这是独特的滋味。
6: 嗯，这口感真不错，
8: 辣不辣？
0: 这种味道，千年底色，代代传承。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广东清远连州市。
9: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但现在的这个温度啊，至少得有个大概三四百度，而且关键是，真的，哇！我站在这是完全的睁不开眼睛，哇！哎呀，哇，这个烟真的是特别的刺激啊！你看，马上流眼泪了。你想，这个这家人是天天的这种状态，然后早上起来这么烟熏火燎的做这个牛肉干，真的是不容易啊。
1: 事情还要从两个小时前说起。这是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丰阳镇的一处牛肉市场。凌晨四点，近十个档口的经营者几乎同时开始了忙碌。宰牛、去皮、分割，此时每个档口都是一支专业且高效的团队。现场并无喧嚣，但配合极其默契。
0: 哦，咱们这边都是档口老板的自己杀牛，每天。
2: 对对对对对。
0: 哦，
2: 因为这里都是现场的一个制作，是不是？一般都不会去一些屠宰场啊，是不是？因为像农村的话，也是一样的，都是自己采购、自己制作、自己杀，
0: 而且这样也足够新鲜。
2: 对
0: 吧？足够新鲜，你看这都在跳的这个肉
2: 啊。对啊，所以有很多网友啊，看到这些都是这牛肉像会跳舞的肉，主要是那一些神经啊还在活动。
0: 对对对，是。那像这个牛是从哪儿来的牛啊？
2: 啊，这个有本地的，就是说一些农户散养的。是不是？
0: 水牛啊，
2: 对对对对，
0: 这是水牛啊，今天那个。
1: 吴超雄告诉记者，这里的档口既售卖鲜牛肉，也会用鲜肉制作一种只有丰阳本地才有的特色美食，而分割处理整

0: 牛的时间通常会控制在40分钟之内。大块牛肉已经上架，接下来还要进行精细的处理。
1: 其实像这些它不是

0: 是是是，
1: 它油呢，
0: 嗯，
1: 所谓的油，它就是像这些就是油，
0: 嗯、
1: 这些油就是要把它剔掉嘛、嗯。
0: 哦，油是不要的。
1: 对，油因为它是烤不出来的嘛。
0: 哦、
1: 嗯，油它是烤不出来的，烤出油，它会出油、
0: 哦，
1: 所以这就是油。
0: 嗯，
1: 啊，我们这个是胸口油，就是肥肉，我们讲的、
0: 哦、肥肉，
1: 肥肉。
0: 哦，所以是两种。
1: 对，
0: 就是不要的和保留的，这些是要保留的。
1: 对对对对，它吃起来口感是脆脆的。
0: 哦，口感就
1: 不会满口油的那种。
0: 哦，
1: 那肥肉，肥肉就是肥肉
0: 啊。
2: 哪些肥油要去掉，哪些脂肪要保留？外人有些看不明白，吴超雄却烂熟于心。将大块牛肉仔细的改刀成薄片状，并切断筋膜，防止烹饪时卷曲。而处理带骨头的部分，还要用上一样当地独有的特殊工具。
1: 接着这个骨头，把它取出来。
0: 那这还有点危险性，你看凿的位置离手这么近。
1: 对哦。
0: 啊。我试试。啊，我试试。
1: 可以。
0: 就感觉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啊。啊
1: 对。啊，顺着这个。
0: 这么难。
1: 对、
0: 啊，这是挺锋利的，
1: 对对对，
0: 就跟刀片一样。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哦，
1: 这个就是
0: 顺着
1: 刀片的那种感觉。对，顺着这个
0: 这块，
1: 啊，轻轻的把它刨出来。
0: 哎，刨不动啊，还得使点劲儿吧？
1: 对，
0: 这样往下凿。
1: 对，把它凿出来。
0: 哦，哎呀，这得下这个下手特别准才行啊。
1: 对。
0: 哎，我不敢弄了，我特别怕给您把这个面给它弄破了。
1: 不会，你顺着它这样。
2: 这把短小精悍的袖珍钢镐，是诞生于丰阳牛肉市场里的民间智慧。它尖端锋利，轻巧易用，兼具砍、戳、刮、凿、撬等多种功用，可谓一镐在手。筋肉进出，一把趁手的小镐头，更是档口匠人们的传家宝。
0: 哦，就您说这把用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3: 很长时间，没有这个、
0: 啊、
3: 没有钢了，我就可以锯一点东西就把它焊好了。
0: 哦，就是相当于这块是接上去的，焊上去的一块。
3: 用完了，我这个不用了，我就。又可以焊一点。
0: 对，这把用了多少年了呀？
3: 我都三十几年了，
0: 三十几年了，独一无二的。
3: 我都用了三十几年了，
0: 哦，是，你看这个位置很明显，
3: 很明显的，
0: 对吧？这个位置很明显，
3: 就是
0: 特别好的钢材，是吧？特别好的
3: 钢材的这个是
1: 我父亲54年的，到现在都已经70多岁了。
0: 哦，从您父亲那代，
1: 对对对对，从我爷爷他们那辈就已经来了。
0: 哦。
1: 所用的工具不一样，它达到的一个效果出来又不一样了。
0: 嗯，这一片是已经处理好，可以烤了。
1: 可以烤的了，这个就
0: 哇，好大片啊！所以这片就是它的厚度就比较均匀。
1: 对，
0: 啊、
1: 哦，它其实吃这些就是吃这一层膜跟这一层肉这样的一个口感。
0: 嗯、对，这肉摸起来手感正好。
1: 你完全瘦的情况下，就吃起来就没有这么好口感。
2: 鲜肉食材陆续准备妥当，凌晨5点半，终于要进入下一道处理工序。
1: 这些就是我们一些农户在山上砍的一些杂木。
0: 哦，杂木。
1: 对对对，
0: 哦、
1: 都是比较特殊的、比较硬朗的一些杂木。
0: 嗯，
1: 因为它才能有一些碳嘛。
0: 哦。
1: 比较硬朗的杂木才会有那个碳。
0: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品种。
1: 没有没有。
0: 只要山上的杂木
1: 啊。对。
0: 那是不是也有一些木头是不能用的？
1: 是，比如像一些松木啊这些之类的。
0: 哦，松木不行。
1: 对对对对。
0: 哦。
1: 这些它就是有产生那个烟味。
0: 啊，
1: 有那个油味，那个松油味啊，这些
0: 哦，就是油比较多的这个木头，
1: 对对对，
0: 是不行的，
1: 这些它会影响的。
0: 啊，我看这上面还挂了好多，这个是什么东西？
1: 这是一些牛油
0: 啊，牛油，
1: 对，一些网油啊，我们就是用来把这些上面附着的一些脏东西把它附着掉。
0: 哦，就相当于拿这个当抹布了，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拿牛油当抹布。
2: 此时天已蒙蒙亮，市场里的各家档口几乎同时切换为火烤模式，小块牛油投入火中，起到助燃增香的作用。

0: 焰升腾时，盖在铁网上的铁板将热力阻隔，铁网的温度就会急速升高。此时掀掉铁板，大片牛油登场，借助铁网的高温将牛油表层融化，既吸附走烟灰杂质，也同时将牛油香留在铁网上。一切准备就绪，吴超雄的父亲首先上场，将第一批牛肉铺贴在铁网上。
1: 哎呀，这个温度可真够高的，
2: 不高不行啊。
1: 哦哦，就都给它铺上去啊，
2: 铺上一层一层的。
1: 嗯
2: 啊，
1: 这个也是个苦差事啊。
2: 是啊，
1: 每天这烟熏着
2: 很辛苦的，搞这行啊
1: 就眼睛都睁不开了。
2: 眼睛啊，时间长了那眼睛都发。
1: 嗯
2: 嗯，要等几分钟才搞呢，还不行啊。
1: 哦，得掀起来看。
2: 嗯，现在还不行呢。
1: 哦，
2: 好，到你去那给他搞了，他老师傅一点。
1: 哦，
2: 那个老大，
1: 哦，
2: 你几岁就跟我。
0: 长辈休整，晚辈接力。大儿子吴方德从小便跟随父亲在档口帮忙，如今也是烤牛肉干的专家。
1: 他这个为什么要拿个菜刀在上面压一下？
2: 压一下，那个卷起来，那个要。
1: 哦，就防止它卷起来。
2: 嗯。
1: 哦。这一片肉得烤多长时间？大概讲
2: 要差不多40分钟。
1: 哦，40分钟，哦，这么长的时间啊！
0: 火烤牛肉干的工序要持续3-4个小时，这是一家人每天都要经历的烟火生活。早上7点，已劳作3个小时的人们抽时间吃几口简单的早饭。但柴火之上的牛肉干还需要照料，于是大儿媳接续登场。历经40分钟的烟熏火燎，第一批牛肉干终于滚烫出炉，第一时间挂上档口，成为无声的广而告之。
1: 看着确实烤出来啊，我洗过手了啊。
3: 嗯，
1: 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牛肉干
3: 啊。对，
1: 因为我们北方的牛肉干就是风干啊，或者烘烤出来是基本上捏不动的，
3: 是是
1: 特别硬。这个还是有点软软的这种手感啊。
3: 就是我们讲了，跟烤牛排的一个概念一样
1: 啊，
3: 它有一个几分熟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它外层就包裹着柴火的一个香气在里面。
1: 它得是焦香的这种感觉。
3: 对对对对对对，像这些就是带一些筋膜
1: 哦，
3: 那就是适合就是我们讲了一个年轻人的有嚼劲了。
1: 哦，
3: 我们就是消费群体又不一样了。
1: 哦，这个相当于是从排骨上面
3: 对
1: 刮下来的，
3: 就是一个肋骨的一个一个部位。
1: 哦，那这些不同部位的价格一样吗？
3: 嗯，都是一样的价格。
1: 啊，现在多少钱一斤？
3: 现在都是。整个市场都是60块钱一斤。
1: 哦，60块钱左右一斤啊。
3: 对对对，
0: 档口的鲜肉一般卖到40元一斤，而火烤牛肉干仅剩鲜肉40%的重量，却能控制在60元一斤的价位。吴超雄说，这还是源于档口买牛、屠宰、制作一条龙式的模式，将成本控制在最低，全家人只赚个辛苦钱。
3: 在农村来讲嘛，我们这是一个为了好生活。
1: 嗯
3: 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这里把这些特色展示出来，
1: 嗯，
3: 能够把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做出来，
1: 嗯
3: 啊，每个人每个客户能够感受到啊，这个东西比较实在，
1: 嗯，
3: 就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
1: 哦。
0: 随着第一批牛肉干出炉，本地顾客如约而至，纷纷挑选着自己喜欢的部位。在枋阳这样一座静谧的小镇，为何会诞生出如此个性化的食物，还要从一段历史开始说起。
4: 啊，我们是始建于南唐末年，距现在为止已经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啊，
4: 我们凤阳的地理位置是属于凤山的南面，
1: 嗯，
4: 南为阳，所以是凤山的南面就会凤阳。
1: 哦，
4: 后来呢，因为跟那个朱。

0: 元璋的故里、嗯、也就明朝的那个皇帝朱元璋的故里、嗯、安徽凤阳重名了、
1: 哦、
0: 为了避讳呢就改为丰收的丰、
1: 嗯、
0: 但是呢当地人还是沿承这个习俗呢习惯呢还是读为第四声凤阳。
1: 那我看咱们这边是一个宗祠啊，
0: 是
1: 咱们这里边供奉的是谁啊？
0: 这里面供奉的是凤阳村的始祖吴敬源，还有他的孙子吴士范。
1: 哦，
0: 这位吴敬源大将军呢、嗯、是南唐后主李煜、嗯、也就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那位李煜、
1: 嗯、
0: 他派了这位吴敬源大将军南下来平定战乱、
1: 嗯、
0: 但是呢当时一年不到的光景呢南唐就灭亡了、嗯、然后就到北宋，这位大将军呢只能是仰天长啸卸甲归田、嗯、择一块风水宝地来驻扎繁衍后代。
2: 南唐名将吴敬源在此隐居，留下庞大的吴姓族群。如今每年农历四月十四祖诞日，吴姓后人还会从各地回乡，聚集在宗祠，共同祭拜先祖。
0: 牛肉干这一个记忆呢，就是来源于这位大将军行军打仗的军粮。
1: 哦，军粮。
0: 是的，夏天的话那个牛肉、嗯、生牛肉是比较难储存的。
1: 嗯，
0: 如果是把它控干，水分可能控成五六成干的时候、嗯、它就比较好保存。
1: 嗯，
0: 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美食。
2: 千年前的军粮牛肉干到底是何样貌，我们不得而知，但如今在档口见到的却是经过历史淬炼，一代代人不断传承优化后留存至今的乡土之味。早上八点，吴超雄的档口迎来两位熟悉的老顾客。
3: 我们一天都要好几斤牛肉干的。
1: 哦，那就是您是开餐厅的？
3: 对，开餐厅的。
1: 那餐厅里边一般做这个美食的话用哪部位比较多呀？
3: 用一般都用那个肥牛多一点的，这个
1: 哦，就带点筋的、啊，
3: 带点筋，带点那个肥牛的，
1: 哦，
3: 肥有一点那个油的那边，等于说是凤阳的招牌菜这样子、
1: 哦、招牌菜、啊，
3: 很多外地人来都是这个菜是必须要点的
1: 啊、哦。
2: 在距离牛肉市场仅仅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餐馆。经营者文波告诉记者，在节假日期间，餐馆一天最多接待过四十多桌客人。而这当天现做的凤阳牛肉干，又是如何被料理成招牌美食的呢？
1: 啊，这个就是咱们刚才买的这块这个牛肉干了，
3: 对吧？嗯，
1: 这是哪个部位？我洗过手了啊。
3: 啊，
1: 这是哪个部位啊？
3: 这个应该是胸口那片。
1: 哦，胸口
3: 啊，有胸口油的呢。
1: 哦，这块就是胸口油，
3: 那个肥油。
1: 啊、哦，那咱们是要怎么切它呀？
3: 要看到那个纹路。
1: 纹路
3: 啊。
1: 哦，因为你看这个肉丝是这样、这样的，
3: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就相当于跟它垂直。哦，这个片儿也不用太薄啊。
3: 对，太薄它很容易烂、嗯。
1: 哦，所以其实像这个长度啊，对吧？厚度 啊，都是为了后边这个这种做法
3: 对
1: 来设计的啊。现在其实咱们就可以看到它烤完之后里面的样子了。
3: 嗯，
1: 其实看着还是比较接近于全熟的，但是实际上它还没有全熟，
3: 基本上都熟了，
1: 基本上熟了。
3: 啊、
1: 嗯，哦，那像一般来讲的话，咱们有在店里做这个牛肉干的话，一份大概是多少肉啊？
3: 一份大概是半斤这样子。
2: 将大块牛肉干切开，我们得以看到其内部柔韧多汁的状态。当地人通常会用蒸的方式来烹饪这种食材，而与之组合的则是一种特殊的配料。
3: 这个是叫白辣椒。
1: 哦，白辣椒。白辣椒
3: 刚从市场上买回来的。
1: 哦，但是它现在是颜色浅，但是一开始应该不是白的吧？
3: 应该开始的时候是绿色的、
1: 绿色的，
3: 就那个叫线椒。
1: 嗯，
3: 用那个烧开那个开水下去烫一下。
1: 哦，烫一下。
3: 烫一下就拿去那个太阳晒。
1: 哦，
3: 晒干了就变成这个颜色。
1: 现在这状态能吃吗？现在是？
3: 现在也能吃，因为它烫熟的了。
1: 烫熟的，我尝一小角啊。
3: 啊。
1: 嗯，还行。哦，嚼一会儿是有点辣了
3: 啊。对，
1: 嗯，这辣味出来了，而且这辣度，这它本身辣椒辣度应该。

0: 对吧？
1: 不低，加比普通辣椒要辣一点。
0: 是是是，那就是在广东这边也吃辣，是吗？
1: 对，我们这边是吃辣。哦，因为我们这边是挨着湖南近。
2: 连州市地处广东、湖南、广西三地交界处，有千年州府历史，自古就是楚越通衢的重要交通节点。不同的饮食风俗在此汇聚，呈现出有趣且多变的餐桌文化。您看，明明是地道的广东早茶，却处处可见辣椒元素的融入。而枫洋镇坐拥明清时期商贸驿道枫洋古道的交通资源，自然也受到多元饮食文化的影响。本地牛肉干与湘菜中常见的白辣椒组合也就不足为奇了。拌上蒜油、豆豉等各色配料，蒸上八分钟左右，美食热辣出锅。
0: 这就好了哦，再放点葱花。啊、
1: 对，葱花点缀一下。
0: 这看着还是很诱人的。嗯、啊，它其实蒸了以后啊，它这个牛肉其实没有说让它变得更肥厚，基本上还是之前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0: 对，就说明咱们这个牛肉干它就没有特别干。
1: 啊，没有干，应该是七成干这样的，六七成。哦、啊，
0: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
1: 可以吃了，
0: 让咱尝尝呗。尝来，咱一块。
1: 好、啊啊，
0: 对。
1: 慢一下，下面的有味道一点。
0: 哦，把下边这个往上、
1: 那个汁
0: 弄一点。哦，把汁儿往上拌一下。
1: 对。
0: 啊，这片好吃是吧？
1: 这片好吃。
0: 我把它加上一块白辣椒一块试一下啊。
1: 嗯，
0: 来。哦。嗯，这口感真不错。
1: 辣不辣？
0: 嗯。蒸完之后，这白辣椒这辣味出来了。
1: 啊。那牛肉干那个味吸进去了。
0: 嗯，咱们枫洋这边的牛肉干跟传统意义上那种风干牛肉干是完全不一样
1: 的。不一样的，风干牛肉干它是比较硬。
0: 对，这个呢稍微带一点嚼劲儿。
1: 嗯，
0: 但是呢，是脆脆的口感。
1: 现杀现烤
0: 啊，
1: 烤出来就拿，我们就买回来就马上就切好腌好蒸。
0: 嗯啊，
1: 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上到客人的桌子上。
0: 咱们就把这个，比如说广东人对食材这个高要求，完了和这个就是有点像湖南口味这种大味结合起来，
1: 对，
0: 啊，就很香，嗯，很香。
2: 除了白辣椒外，还有一样东西也是烹饪枫洋牛肉干的黄金搭档，它就藏在这些年代感十足的大罐子里。
0: 打开我先闻一下啊。我觉得应该是类似于泡菜一类的啊。哇哇，这个味道还有点熟悉啊。这个我拿一块出来啊。
1: 嗯，
0: 我戴手套了。哎，这是酸笋啊。
1: 啊，对。
0: 哦，咱们这边也吃酸笋。
1: 吃。
0: 哦，
1: 这个用来搭配牛肉干挺好的。
0: 嗯，但是一般来说酸笋不是广西柳州那边好像比较多啊。
1: 都有，我们这边都有。我们这边也喜欢吃酸辣的。
0: 嗯，酸辣味儿
1: 啊，酸辣味。
0: 感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1: 啊、
0: 我很喜欢这个就是广西的柳州酸笋这个味道、这个呢闻起来比它那个要稍微的再酸一点。
1: 嗯，
0: 但是它那个臭，他们叫臭笋嘛，
1: 对，
0: 那个臭味好像稍微淡一点点。
1: 对，这个就没有这个臭味。嗯、
0: 对，就闻起来就特别开胃，关键是、是
2: 带有广西饮食风格的酸笋，质地脆爽，酸香扑鼻，切碎后与我们前面看到的基础版做法结合，加酸加辣，更加刺激的味觉体验更受到本地顾客的青睐。文波与邓继凤夫妻俩早年在广州经商，十年前返乡接手了家里已经营20年的餐馆。文波主攻后厨，邓继凤则负责管理经营。
3: 我们回来是因为
0: 嗯
3: 在家里做生意可以照顾得到老的跟小的。
0: 嗯，
3: 在外面的话呢就也反正就比较单一吧，就上个班。
0: 嗯，
3: 单纯的上个班也比较轻松一点、做餐饮就比较辛苦了。回来
1: 有的那个客人听到客人说哎这家饭店经济实惠，味道还可以
0: 啊，
1: 有时候听起来就感觉

0: 觉得挺满足的
1: 哦，就很开心
0: 啊，挺开心的。
2: 一段千年历史，一道经典美食，烟火升腾中，一个个家庭守望着这座小镇的每一个清晨。乡土炊烟里，一阵阵喷香连接起千年古镇的一段段时光。他们用代代绵延的匠心，留住了专属于这里的味道，更让这条靠双手铺就的生财之路历久弥新。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7: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8: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8: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这里是对话，
0: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3: 今年打八岁喽，
2: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4: 别瞎说，
2: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5: 加油！
6: 2026大有奔腾，
2: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建设。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建成通航之后，将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的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堪称是通江达海的水上高速。平陆运河北起平塘江口，一路向南翻山越岭，汇入北部湾，全线航道共分为5个航段。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航道走上这条水上高速。
1: 平陆运河从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分成了5个航段，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和入海口近海段。其中前面四段的水深是6.3米，到了入海口加深到6.5米，宽度也从最初的80米逐步加宽到城区的90米，入海口的130米，越靠近大海航道越开阔。平陆运河不同航段根据地形、水流和通航需求，不但设计了不同的尺寸，也采取了不同的建设办法。最上游的沙坪河段长约20.7公里，原来的沙坪河在山区弯弯绕绕，有的地方又窄又浅，建设者沿着旧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挖深，顺河而下就到了全线航道最难啃的骨头，要翻山越岭开新河的分水岭段。在长29.3公里的分水岭段，有6.5公里建设者们要开山辟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它可以说是平陆运河的咽喉所在。只有打通这里，平陆运河才能直接连通西江和钦江航线，并通过钱江、洪水河、右江等多条支流，进一步向上游连通贵州、云南等广大西部地区，构建形成西南地区直达北部湾港、通江达海的新通道。再向南，经过钦江干流航段，便是长约21.4公里的钦州城区段。城区段河道蜿蜒，两岸房屋密集，跨河桥梁多。运河在城区穿行，既要保通航，又要减少对周边建筑的影响。建设者们尽量用老河道浚深、拓宽、裁弯，让航道达标。最后就是入海口近海段。运河航道与钦州港航道实现完美牵手，这段长约14.3公里的航段既是平陆运河的终点，也是它奔向大海的新起点。平陆运河通航后，据估算到2035年年通货量可达到9550万吨。
2: 我们每年这个通货量远期的话可能达到1.2到1.8亿吨。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

0: 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2: 好，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4: 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组织所有的搜救力量，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3: 5月27号下午，搜救回收地面力量搜索车、通信车、指挥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装备分多路向待命点集结。北京中心通报返回舱落点坐标后，搜救回收空中分队5架直升机迅速起飞升空，奔赴落点空域，精准降落在返回舱周围。此次任务，空中分队针对性开展跨昼夜野外着陆训练，制定多套应急预案，开展了200余小时模拟训练，重点强化空地配合、精准定位、快速搜索能力。
5: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3: 根据建设计划，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有效缩短了地面分队从待命点赶赴现场进行处置的用时。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一间医保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着陆区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
6: 结合航天员在轨7个月的任务特点，修订了6套救援方案，补充了5套专项救援院，累计开展了实训40多次。这是我们地面的专家组还会使用自己研发的机械外骨骼，可以帮助我们的队员在沙漠、戈壁和特别狭小的空间进行工作，提升救援效率。
7: 搜救任务为跨昼夜开展，虽然现在模拟航天员已经登上了一间医护车，但是随着夜幕的降临，现场的处置工作还在继续。为此呢，着陆场系统完善了现场的照明体系，优化了照明的点位和布局。
3: 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空间站撤离后，飞船将采用3圈快速返回方案，独立飞行约4.5小时，经历制动离轨、自由滑行、载入大气层、开伞着陆4个阶段，整个返回着陆过程将用时约50分钟。目前，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具备执行搜救任务的条件。
4: 来关注太空算力产业的发展。今年以来，太空算力这一新概念的关注度持续升高。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表示，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发展。那究竟什么是太空算力？目前产业发展有哪些新的动态呢？一起来看报道。
8: 太空算力指的是将芯片、服务器等算力硬件直接部署到太空当中的卫星上，让卫星在天上

0: 处理数据，优势主要体现在实时性和覆盖性。记者近期在北京海淀一家卫星研发相关企业内看到，测试人员正在洁净间内对相关算力平台进行软硬件的调试。
1: 现在我身旁这些型号的产品呢，是目前已经搭载在太空卫星中的算力平台及相关产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款算力平台，它就是今年三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 1.5P， 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0: 记者了解到，将算力搭载到灾害预警、资源监测等遥感卫星上，综合运行效率将大幅提高。相比将较大的原始数据传回地面再处理，整体分析时间可以从原来的数小时最快压缩到数秒。
2: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啊，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是 P 级，可能到最后呢应该是E 级的这么一个算力的能力。
0: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目前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
3: 今年我们要发的这个星呢，它达到了20个 P TOPS啊，所以这个就能力就等于上了一两个算机。当前是重点解决数据要传到地面再计算它的时效性不够的问题。
0: 此外，太空算力借助卫星在轨组网后，还能实现对地面大范围区域甚至全球的无缝覆盖，再将处理后的少量高价值数据直接传回地面指定位置，从而减少损耗。
4: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5: 由于太空当中卫星轨道资源有限，当前从美国的 SpaceX 公司到欧盟的太空数据中心计划，全球多方都在加紧布局太空算力产业。据了解，国内业界目前正在搭建规模更大的算力星座攻关核心技术。继续来看报道。
0: 在四川成都的一处制造基地里，现场正在采用 3D 打印的方式来生产卫星的核心结构，设计制造周期大大缩短。去年由这家企业发射的12颗 AI 智算卫星组成了全球首个 AI 智算卫星星座，算力相当于一个微小型的计算中心。
1: 我身后这样一个1:1等比例的卫星模型呢，就是去年发射的星算计划01组星座中的一颗从星的模型。那整个星座啊，是由2颗这样的主星加上10颗这样的从星构成。整个星座的算力呢，达到了 5P。而我也了解到，就在今年即将发射的02组星座里，其中单星最高的算力就超过了 10P。可以看到，整个在太空中的计算能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0: 据了解，借助这些已发射的算力卫星，企业已先后完成 AI 通用大模型、太空在轨部署、调用太空算力操控地面机器人等任务。
6: 目前星算计划02组、03组星座已投入研制，力争早日发射。太空算力具备全覆盖、可持续、低成本等优势，我们将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积极应用新材料，通过加快技术验证和技术迭代，持续突破工程的瓶颈。
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前太空算力发展面临的核心技术难题，主要集中在星载算力芯片、高速激光通信、极端环境散热等方面。其中，由于太空算力使用的芯片与地面不同，需要经过专门设计制造，才能在宇宙射线等极端辐射环境中稳定工作。目前也成为了业内重点攻关的方向之一。
7: 我们研制了12纳米的高可靠抗辐照智算芯片，未来3年。我们将重点研发高性能抗辐照智算芯片，中期我们将实现百科级星座规模化部署与稳定运行。
0: 今年4月，由产学研多方参与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在北京经开区发起筹建，同期还发布了太空算力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榜单，聚焦在可回收火箭、太空光伏、激光通信、抗辐照芯片等产业链核心环节，未来单个项目最高资助金额可达1000万元。
8: 把目前国内最顶尖的一批高校聚集进来，其次呢是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卫星的、整件发射的、还有像芯片的以及像能源管理的这些企业，把大家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来进行统一的进行攻关。
0: 业内机构预测，

0: 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太空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
1: 在太空算力产业这一个赛道上呢，我们国家目前其实是处于全球的第一梯队的。降低入轨成本方面呢，行业正在加速的去攻克可重复使用火箭这样的一个技术，并且去推行卫星的标准化、模块化设计与批量生产。总体来说，太空算力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的，需要坚持这个务实的推进，协同创新，确保产业稳步健康的发展。
2: 来关注中东局势变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了3次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达数分钟。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27号透露，美军在伊朗境内实施了新的打击行动，目标是一处被美方官员认定对驻该地区的美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军事设施。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的非正式文件，但是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遭到了美国白宫方面的否认。
3: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1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每一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方面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他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
3: 在27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非常有意愿且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就把活干完。媒体称，特朗普这是在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没有人可以控制它。针对美国是否在考虑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特朗普表示没有讨论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表示，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德黑兰工商矿业农业商会会见贸易商和私营部门人士时表示，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经转移到了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经济战的冲击。
3: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政府决心扫清障碍，为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奠定必要基础，以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他强调，伊朗的底线依然明确，私营部门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柱。他呼吁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国家其他

0: 权力部门之间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外部压力和威胁。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声明说，敌对势力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情报、心理战等多种手段实现占领、分裂、瓦解和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但均未成功。目前敌方已将重点转向混合战争，通过经济施压煽动民族和宗教矛盾，利用恐怖组织进行边境袭击与破坏、网络攻击以及操控媒体等手段破坏伊朗稳定。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
1: 六月，美国缅因州将会迎来龙虾收获季。这个时节的龙虾肉质鲜嫩甜美，每年都会吸引不少食客前来品味。不过今年美国龙虾相关菜品的售价出现了大幅上涨的情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的报道称，美国燃油价格上涨导致渔民出海次数减少是主要原因之一。
2: 在美国缅因州，龙虾卷是很多人夏季必吃的一道菜品。不过往年卖16-17美元，约合人民币115元一份的龙虾卷，今年普遍售价在40多美元，有的甚至高达50美元，约合人民币340元。
3: If you had to pay for it, upwards of $40 a lobster roll, is it worth it?
4: Is it that?
3: Wow. Are you willing to shell out big bucks for a lobster roll?
5: No, not today. I'm not. That's why I got a $7.Clam chowder instead.
2: 缅因州供应全美约80%龙虾，这里的柴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约52%。不少渔民为控制成本，减少了出海次数，捕捞量减少成为龙虾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6: Fuel costs are so high, bait is so high, labor is so high, maintenance of their traps is so high. So by the time they get out, they're already in the red.Live lobsters are up around $2 a pound compared to last year, which translates to higher meat prices.
7: Each fisherman in the state of Maine is allowed a maximum of 800 traps. Currently, I have all 800 traps in the water, and what we do is we just haul them a little bit less during the week, whereas in the past you might haul 4 or 5 days a week, we're hauling 3 or 4, just to keep save on fuel and let them.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因物价上涨、天气寒冷等原因，缅因州捕捞龙虾的渔民2025年出海次数比2024年减少了 2.1 万次左右，总捕捞量也降至7800万磅，为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国的大豆种植户也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遭遇了严峻考验。以下来看央视记者对美国中西部大豆种植基地的走访。
8: 往年这个时间，地里早应该是播种机械繁忙的景象，但是今年由于气候变化，持续的降水增多，很多地里成片的积水还未退去，也让农民的种植计划一再推迟。我们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农场见到了第四代农场主麦克，他也是南达科他州广泛种植大豆的代表。过去这两年，他家重建了农场的仓库，两个儿子也都成为了家族的第五代农民。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随着美伊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来，包括种子、化肥、燃油的价格都出现明显的上涨，甚至接近翻倍，让农业成本陡增。不过对于麦克的农场来说，由于有几十年的种植经验，今年的种植原料已经提前采购，情况相对稳定。
9: Well, actually, we're in a pretty solid situation right now for us because we do a lot of pre-ordering. We had all our fertilizer already pre-bought before this event in Iran hit. And so consequently, we don't have to pay the high price right now. Some of this fertilizer has almost doubled.
8: Yeah.
9: I did have to lay in some fuel the other day.
8: 美国农业部近期发布的2026年的收入预测，全美农场的净收入预计比三年前下降近 25%。 麦克表示，尽管他的农场今年还暂未感受到太直接的农业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但随着中东局势紧张的持续，对全球供应链影响的传导效应也会持续，到了明年，他的农场盈利空间也可能会变得非常有限。
10: Will there be a situation like because of the crisis where all the costs is increasing this year?
9: Yeah.
10: Will there be more to

0: difficult like next year, in the coming years?
1: Next year, if things don't stabilize and get back to what we consider normal, it will be a struggle even for us.
2: 因为有着相对成熟的农业经验，这两年麦克的两个儿子马修和米切尔也正式成为了第五代农民。但马修也清晰地感受到，由于中东局势给农业成本带来的上涨，已经让很多的农场困难重重。而他作为一个新一代的农民，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3: I mean, there was a slight increase even in the seed, but yeah, fertilizer, fuel, I mean, all of that has had an increase and, going into this year and even throughout the winter months, depending on when you may or may not have got stuff booked or bought up to go into this planting season. Whether you did or didn't, it's all going to have an effect on the input, I guess, for the year.
2: 根据最新的农业调查报告，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同样为传统农业地区的，像内布拉斯加州、肯塔基州等等，近几年农业情况不容乐观，农场申请破产的数量逐年升高，其中以中西部的大豆和玉米种植带最为集中。
1: You know, I think if my sons wouldn't have had me already established, I don't know.If they could have started farming on their own, it might have been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4: 当地时间2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在斯坦福大学的一场活动中表示，如果美国目前的通胀走势持续的话，他准备支持美联储提高利率。
5: 在当天的演讲中，库克表示，美国的通胀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近期通胀数据没有继续下行，反而重新走强。据美国媒体报道，库克目前仍倾向于维持现有利率水平不变，并预计未来几个月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增速将再次回落。但他当天也表示，一旦预期的通胀回落过程不能及时兑现，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增长3.8%。三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也就是 PCE 同比增长3.5%，均处于高位，而且有反弹风险。库克指出，五年来通胀始终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存在高物价压力被固化的风险，影响商家定价策略与劳动者的加薪预期，引发工资涨。成本涨、物价再涨的自我强化循环，也就是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隐患。美国媒体称，库克是近期又一位公开释放鹰派信号的美联储官员，其政策重心明显向控通胀倾斜，这与许多美联储官员的观点趋于一致。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面对的首要挑战正是持续的通胀压力，近期再次降息的难度已经加大，其政策可能转为加息。
4: 英国的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在27号宣布，受到中东地区冲突的影响，推高了天然气批发价格。今年7月到9月，英国居民的能源价格上限将会上调约13%。
6: 根据英国能源市场的监管机制，价格上限是能源供应商向居民收取的最高费用标准。适用于未签订固定价格合同、使用标准浮动费率的用户，此举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免受过高能源价格的冲击。目前，一个普通英国家庭的能源价格上限为每年1641英镑，约合人民币1.5万元。从7月1号起，这一价格上限将升至1862英镑，约合人民币1.7万元。相当于每月账单将增加18英镑，约合人民币164元。英国能源价格上限每3个月调整一次，以跟踪能源批发价格和其他成本变化。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称，此次上调能源价格上限反映出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波动带来的影响。中东冲突增加了能源供应和交易的不确定性，推高了天然气批发价格，并传导至居民能源账单。此次调整中，天然气价格将上涨24%，明显高于电价约5%的涨幅。该机构表示，天然气在英国家庭取暖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其批发价格在秋冬季继续高企，居民能源费用和生活成本压力将进一步上升。
4: 刚果金卫生部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经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

0: 省扩散。根据报告，刚果境的埃博拉确诊病例已经升至12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238例。目前，东部伊图里省仍然是本轮疫情的中心。报告说，当前疫情防控面临的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过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等。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由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的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之间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根据最新措施，乌干达将暂停与刚果金的边境通行，但防疫人员、人道主义工作者、货运司机以及安全事务人员除外。所有获准入境人员都必须接受健康筛查和登记，并接受持续健康监测。声明还要求，所有从刚果金返回乌干达的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并由卫生部及地方监测团队负责监督落实。目前，乌干达所有口岸已经启用了新的旅客定位系统。教育方面，乌干达宣布边境地区学校暂不关闭，但必须严格执行防疫规定。校方需排查近期从刚果金返回的学生，并连续21天监测体温。一旦发现有发热症状，必须立刻送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隔离观察。此外，乌干达政府要求各地区行政负责人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并要求全国媒体每天在黄金时段安排至少30分钟节目，用于埃博拉相关知识宣传。目前，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乌干达已报告7例确诊病例。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接触人数有所增加，多数为医务工作者。
0: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5006.16点，下跌1.27%。国企指数报8364.41点，下跌1.17%。恒生科技指数报4888.58点，下跌0.39%。日前，国家医疗保障局曝光了4起定点医疗机构违反医保协议的典型案例，涉及医疗机构车接车送、减免费用、医务人员篡改病历、不规范操作、低标入院等损害医保基金的行为。
2: 一、陕西省西安市周至丰荣医院存在车接车送、医务人员提成、利益返还等问题。该院员工工资单有患者介绍费，患者自费费用以欠条形式记账，长期不收回欠款，且监控视频中有向住院患者返还现金的情况。该院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06.11万元。二、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夕阳红医院存在伪造篡改病历、虚构诊疗项目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该院法人代表伙同眼科医生护士，通过更改患者病历、虚构患者二次住院，将伪造的病历用于医保报销。该院涉案金额共计31.09万元。三、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化康医院存在低标准入院、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挂床住院等行为。该院将泌尿结石较小、无症状、无炎症、仅需门诊药物治疗以及门诊可完成的小型碎石取石操作，按照住院治疗。部分患者仅接受简单检查或用药便离院。该院各类违规事项共造成医保基金损失197.15万元。四、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新城仁爱医院存在以村为单位集中住院情况，患者大部分为同乡镇或同村，有夫妻同时入院等情况。该院聘用外联人员负责拉拢患者住院，出院时由外联人员与收费员批量办理结算。该院涉及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68.14万元。目前，根据当地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相关涉事医疗机构的医保服务协议均被终止或解除，线索已移交纪检、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相关责任人员医保支付资格被记分或被采取刑事

0: 强制措施，涉案医保基金已被追回或暂扣于公安部门指定账户。
1: 今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

0: 用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同时还存在着恶意对抗检查的行为。
1: 四月八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凌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突击检查。检查组在店内调取进销存系统数据，医保端结算数据的过程中，网络系统突然中断。
2: 25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来。
1: 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3: 剪断的
4: ，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干湿啊。
1: 经过调查组不懈努力，通过调取店内监控记录，比对同时间段医保结算与药店销售数据，确认该店存在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如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的行为，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目前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检查组对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5: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谁了？
6: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5: 帮刷，然后
6: 没有人。
5: 但药呢？
2: 光刷码，没发药是吧？
1: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局进一步核查处置。此外，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和大药房销售回流药套取医保基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健明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房销售回流药等典型案例。
0: 明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一起来了解。
7: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8: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7: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0: 今天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有望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眼下夏粮由南向北逐渐黄熟，其中西南麦区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黄淮海主产区河南安徽已经陆续开镰，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开始，河南驻马店进入了小麦的集中收获期，目前当地的夏收情况如何呢？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驻马店市的正阳县，今天呢又是一个大晴天呀。现在我的身后啊，几台的这个大型收割机呢也是在这儿来进行工作。那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呢，导致了我们这个驻马店市的小麦成熟期呢是整个的往后推迟了3到5天。所以呢，据我了解到啊，今天那我们根据

0: 熟一块割一块的这个原则。今天呢，我们只是有一些部分的成熟地块会进行收获，在未来的几天里呢，将会迎来大面积的全面收获。那预计在6月7号前后呢，驻马店市的麦收工作将会基本的结束。也是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和大风的影响呢，在今年呢，驻马店市的小麦是出现了部分倒伏的情况。那么为了避免减少这些倒伏的小麦在田地里发生发芽霉变的情况，那这一轮的收割呢，也是紧着这些倒伏的小麦抢先进行了收割。我们看这个轮式的收割机啊，在这个田地里这样走一趟，就一下就完成了收割、脱粒和入仓的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里边的技术含量是非常的高的，对我们的农机手的要求也非常的高。比如说呢，他们要根据小麦的长势以及疏密的程度来及时的调节我们这个割台的高度以及行进的速度。其实啊，要是判断我们这个农机它的收获减损的这个程度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里边呢残留的麦粒的数量只有零星的几粒的话，那就证明我们的这个损耗的程度是在合理范围内。除了这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啊，比如说像这些已经收割过的这些麦杆上边的残留的这个麦穗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田地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没有收割到的小麦的情况多少。那综合以上这几个指标呢，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鸡损的这个损耗程度是多少了。
1: 近期鸡蛋期货价格上涨明显，往年5月下旬一般是鸡蛋消费的淡季，近期却呈现出了淡季不淡的行情，一起来看报道。
2: 截至今天午盘，鸡蛋期货2607合约的收盘价为4103元每500千克，五月以来累计涨幅超过13%，较今年低点涨幅接近24%。与此同时，鸡蛋期货近期持仓量快速增长，2607合约昨天持仓量一度高达33.39万手，创造了07合约上市以来的历史最大持仓记录。据了解，本轮鸡蛋期货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在于现货市场供应收紧，同时叠加端午节的需求支撑。
3: 2025年下半年，蛋鸡养殖行业进入到了一个养殖亏损的周期，养殖户对于未来的心态也会比较悲观，所以在这个4季度出现了一个大量的淘鸡，并且呢，淘鸡日龄呢也出现了一定的提前，养殖户补苗量呢相对来讲比较少，导致了目前呢新开产蛋鸡的存栏出现了一定的下降。
2: 业内人士分析，本轮鸡蛋价格上涨短期有支撑，但难以长期持续。鸡蛋期货价格整体或将呈现先强后弱、高位宽幅震荡的格局，建议投资者关注当前利润对未来鸡蛋供应增长的驱动，切勿盲目追高。
4: 随着老鸡淘汰高峰过去，存栏降幅预计收窄，供应有望逐步恢复。需求方面，端午后南方进入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导致鸡蛋储存期缩短，损耗增加，蛋价面临一定的回调压力。
1: 来看天气变化，今天至5月30号，南方地区的强降雨将会整体呈现出减少减弱的趋势，但是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虽然未来3天南方的强降雨整体将减少减弱，但由于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多地土壤含水量较高，上述地区仍需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最近江浙沪多地湿度偏高，江苏部分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接近100%，是不是提前入梅了？闷热天气何时能够缓解呢？一起来了解。
6: 近日江浙沪多地气象台发布的湿度数据超过了90%，以上海为例，湿度一度达到92%，甚至超过了同一时刻亚马逊雨林90%的相对湿度。
7: 我们完全像在蒸笼里一样，宿舍包括整个楼道也是特别特别潮。
6: 在浙江

0: 闷热潮湿的天气让具有烘干功能的家电销量不断上涨。
1: 家里有老人呀，这个地面啊潮湿，就是说比较滑，做子女的也不太放心，买台除湿机是最好的选择。
0: 降水频繁，天气闷热，不少人好奇是不是梅雨季提前了。但气象专家介绍，目前天气条件还没有满足入梅标准，真正的梅雨季仍要等到六月上中旬。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是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的主要原因。
2: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
0: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降水过程已结束，未来几天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
3: 近几天华东、华南等地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福建厦门出现了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
0: 昨天厦门迎来今年第一个高温日，全市共有125个站点超过35摄氏度，其中83个站点达到37摄氏度以上，最高温出现在同安莲花水库，达到了40.3摄氏度。这也意味着今年厦门的第一个高温日比去年提前一个多月。气象专家表示，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偏强是导致高温的主要原因，而昨天的偏西风也助长了气温攀升。
4: 厦门属于这个，因为是这个沿海城市嘛，因为一般到了下午的时候会转成海风，那海风的话对整个温度是有一个这个降温的一个作用啊。那今天的话从上午开始一直到下午2点钟左右啊，依然是偏西风的一个控制啊，并没有转成海风，那所以是导致今天的气温相比前两天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升高。
0: 在广州，近几天的体感温度最高达到约47摄氏度，这也被网友戏称为“折折包”模式。广州多个高温庇护站点全面对外开放，来乘凉的老人明显增多。
5: 比这家里凉爽，它是中央空调嘛。
0: 此外，不少骑手驿站也免费开放，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消暑降温、饮用水、凉茶等用品。气象部门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仍将高达35摄氏度至38摄氏度。这几天海南省及多个市县都发出高温预警，多地气温直逼39摄氏度。
6: 现在是中午的1点20分，我现在来摸一下地表的温度，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烫手的。这个地表的温度计呢，是我刚才放置在这里已经超过了10分钟，可以看到温度计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
7: 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影响，它就像一个锅盖一样，热量不太容易散发。另外西南气流的爬升五指山以后，会在海南岛的西北半部地区会形成这种下沉的气流，那么下沉气流的话会使这种气温升高。
0: 气象部门介绍，从明天开始，海南西北部将出现雷阵雨，高温范围将缩小。29号后，降水逐渐增多，高温明显缓解，海南岛最高气温将下降到32到35摄氏度。
3: 欧洲近日遭遇了异常高温天气，多地的气温刷新历史同期记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了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会有的高温天气。
8: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 法国、

0: 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1: Okay, we wear this and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2: It's so hot, it's absolutely boiling. So no, it's uncharacteristic at this time of year.
3: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即将于29号开赛。总台记者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专访了本赛季代表中国张雪机车出战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起来了解他的赛前训练状态。
0: 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的一处越野技巧摩托车练习场，德比斯正在进行赛前训练。本赛季代表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出战，对德比斯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赛季开始前，他和车队原本只希望能够在前几站稳定进入积分区，并在赛季后半段冲击领奖台。但截至目前，他已经赢下了5场比赛。
4: Et c'est normal, parce que la compétition est vachement relevée. Il y a énormément de pilotes qui sont capables de gagner. Et bon, maintenant d'avoir gagné autant de courses.Voilà, les autres, ils veulent aussi gagner, donc ça va être, voilà, on va se battre, on va faire le mieux possible pour maintenir ce niveau de performance.
0: 西班牙阿拉贡站对德比斯有着特殊意义。2025年，他正是在这里拿下了他个人生涯的首胜。29号，这位法国车手希望延续本赛季以来的良好状态，也期待与车队一起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多突破。
5: J'analyse toujours les courses avant d'y aller et en la regardant, je trouve que je n'ai pas super bien piloté. Donc cette année, je vais essayer de faire un peu mieux et de corriger mes petites erreurs que j'ai fait l'année dernière.
3: 当地时间27号，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向国际足联发送传票，要求国际足联对世界杯门票的票务运营做出解释。来看报道。
6: 根据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联合发布的声明，国际足联必须就世界杯门票的运营做出详细解释，这包括整体的定价策略、座位定价以及分配机制等细节。声明特别强调，必须提供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相关数据，这座体育场将举行包括7月19号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联合声明称，展开调查的原因是在世界杯门票高企的背景下，有消费者表示自己支付了一等座的票价，但却被分配到二等座票价的区域。声明指出，今年世界杯门票价格已经远超以往任何一届，国际足联采用的动态定价策略让票价随着热度自动上涨。有数据显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国际足联上调了104场赛事中超过90场比赛的票价，三个主要票档的平均涨幅达到34%。
7: Dynamic pricing is a legal practice, but it has to be accurately represented. But it can be considered deceptive if consumers were led to believe that they were purchasing prices in a category.At a certain price, and only afterwards the price changes. In other words, it can be illegal if you change the score after the game is over.
6: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加州总检察长曾致信国际足联法律部门，要求提供票务销售相关信息，以评估是否存在违反加州法律的情况。此前，在今年3月，数十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国际足联降低2026年世界杯的票价。称动态定价已使世界杯成为一种牺牲球迷利益的排他性活动。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8: 美国华盛顿州官员27号说，前一天朗维油市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的死亡人数已升至2人，另外失踪的9人已被推定死亡。当地消防部门说，涉事储罐容量约为90万加仑，约合341万升，大量腐蚀性化学品外泄。受储罐结构不稳及化学品泄漏风险影响，现场救援与处置工作正以缓慢、有序、谨慎的方式展开。找到遇难者遗体后，将先进行去污处理，再送往法医部门进行身份确认。美联社报道，当地官员称，目前朗维油市空气质量和饮用水安全未受影响，但部分污染物已进入哥伦比亚河，相关检测仍在进行。据美联社27号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中心被拘留者自杀死亡人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引发外界对该机构医疗照护及监管失职的担忧。调查显示，自去年1月美国政府扩大对非法

0: 逮捕与遣返行动以来，移民拘留中心内至少已有十名被拘留者死于自杀，自去年十月以来已有七起自杀死亡事件，达到历史最高。专家表示，这反映出拘留系统在心理健康护理、风险评估以及监管机制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当地时间27号，在老挝塞颂本省一处洞穴，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并安全转移此前被困近一周的五名村民，他们全部生还。据了解，上周多名村民进入这处洞穴寻找黄金时遭遇暴雨引发的山洪，出口被泥沙与洪水封堵，七人被困其中。截至27号，数十名老挝与泰国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另外2名被困者。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捷克选手门西克苦战五盘赢得比赛后，因严重抽筋当场瘫倒。对手上前致意时，他试图起身，却始终无法动弹。随后，医护人员进场施救。门西克称，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举行这场比赛的6号球场毫无遮挡，在烈日下暴晒超过4个半小时后，他的身体已达到极限。不过他也表示，经过冰浴和治疗后身体恢复良好，计划按时出战下一轮比赛。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28号早上6点左右，该国卡拉汪火山发生喷发，喷出的灰柱高度达1200米，目前该火山仍然维持2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体系分为0至5级，5级最高，2级属活动增强，可能进一步喷发阶段。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喽。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王先生，那些家
0: 父，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现在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喽。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王先生，那些家父，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8: 品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勤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张静，在北京为您直播。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1: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1+1+1=1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1+1+1=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1: 好，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建设。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
4: 3、2、1，起棒。
5: 5月28号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爆破，现场的土石方隆起散落，这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中心岩梗是平陆运河航道开挖过程中因分期导流而预留在航道中心的高硬度岩土体。平陆运河全线有26.5公里的中心岩梗，主要位于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成为航道开挖的最后一道关键屏障。中心岩梗清除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保障，确保平陆运河全线5000吨级船舶通航。
6: 航道中心岩梗宽度较窄，爆破后岩石松动，运输车通行安全风险较高。我们呢，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5: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0: 125.5公里，总土石方开挖量约2.14亿立方米。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根据沿线地形地貌、河道特点等，分成了五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和入海口近海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挖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建设中，涉及护岸工程、支流口和水利设施改造等多类型施工，沿线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施工，同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航道建设中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在生态绿色方面，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以航运为主，兼顾供水、灌溉、水生态改善等多重功能。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完成后，还要进行航道扫浅，清除未达设计标准的泥沙石块，同时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为平陆运河全线如期通航做好准备。
2: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八部门更新发布《电气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2026年版及其配套文件，进一步扩大电气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种类，将重点品类产品纳入从严管控范畴。来看具体报道。
3: 更新发布的电气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在第一批12种产品的基础上大幅拓展覆盖范围，将日常家用电器、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产品、网络信息设备、电玩具、家用医疗器械等23类产品纳入有害物质管控，有效覆盖高使用频次、高接触风险、高社会关注的产品。
4: 按照分批纳入有序推进的原则，优先选择了一些量大面广的电器产品，比如微波炉、电饭锅、扫地机器人等电器产品，确保纳入品类的核心物料。这样有害物质管控的压力呢，会从产品的生产者系统性的传递到整个的供应链系统。
3: 据了解，新版达标管理目录新增产品管控要求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优先将重点品类产品纳入严管控范畴，严控铅、镉、汞、六价铬、邻苯二甲酸酯等有害物质的使用。同时，通过统一有害物质管控种类与限量要求，更好与国际标准接轨。
2: 明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一起来了解。
5: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6: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5: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0: 来关注天气，今天至5月30号，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但是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虽然未来三天南方的强降雨整体将减少减弱，但由于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多地土壤含水量较高，上述地区仍需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0: 最近江浙沪多地湿度偏高，江苏部分地区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接近100%，是不是提前入梅了？闷热天气何时能缓解？一起来了解。
2: 近日，江浙沪多地气象台发布的湿度数据超过了90%，以上海为例，湿度一度达到92%，甚至超过了同一时刻亚马孙雨林90%的相对湿度。
3: 我们完全像在蒸笼里一样，宿舍包括整个楼道也是特别特别潮。
2: 在浙江，闷热潮湿的天气让具有烘干功能的家电销量不断上涨。
4: 家里有老人呀，这个地面啊潮湿，就是说比较滑，做子女的也不太放心，买台除湿机是最好的选择。
2: 降水频繁，天气闷热，不少人好奇是不是梅雨季提前了。但气象专家介绍，目前天气条件还没有满足入梅标准，真正的梅雨季仍要等到6月上中旬。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是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的主要原因。
5: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地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地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
2: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降水过程已结束，未来几天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
0: 近几天华东、华南等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福建厦门出现今年第一个高温日。
2: 昨天，厦门迎来今年第一个高温日，全市共有125个站点超过35摄氏度，其中83个站点达到37摄氏度以上，最高温出现在同安莲花水库，达到了40.3摄氏度。这也意味着今年厦门的第一个高温日比去年提前一个多月。气象专家表示，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偏强是导致高温的主要原因，而昨天的偏西风也助长了气温攀升。
6: 厦门属于这个，因为是这个沿海城市嘛，因为一般到了下午的时候会转成海风，那海风的话对整个温度是有一个这个降温的一个作用啊。那今天的话从上午开始一直到下午2点钟左右啊，依然是偏西风的一个控制啊，并没有转成海风，那所以是导致今天的气温相比前两天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升高。
2: 在广州，近几天的体感温度最高达到约47摄氏度，这也被网友戏称为“折折包模式”。广州多个高温庇护站点全面对外开放，来乘凉的老人明显增多。
7: 比在家里凉爽，它是中央空调嘛。
2: 此外，不少骑手驿站也免费开放，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消暑降温、饮用水、凉茶等用品。气象部门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仍将高达35摄氏度至38摄氏度。这几天，海南省及多个市县都发出高温预警，多地气温直逼39摄氏度。
8: 现在是中午的1点20分，我现在来摸一下地表的温度，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烫手的。这个地表的温度计呢，是我刚才放置在这里已经超过了10分钟，可以看到温度计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
9: 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影响，它就像一个锅盖一样，热量不太容易散发。另外，西南气流的爬升五指山以后，会在海南岛的西北半部地区会形成这种下沉的气流，那么下沉气流的话会

0: 使这种气温升高。
1: 气象部门介绍，从明天开始，海南西北部将出现雷阵雨，高温范围将缩小。29号后，降水逐渐增多，高温明显缓解，海南岛最高气温将下降到32到35摄氏度。
2: 日前，国家医疗保障局曝光了四起定点医疗机构违反医保协议的典型案例，涉及医疗机构车接车送、减免费用、医务人员篡改病历、不规范操作、低标入院等损害医保基金行为。
3: 一，陕西省西安市周至丰荣医院存在车接车送、医务人员提成、利益返还等问题。该院员工工资单有患者介绍费，患者自费费用以欠条形式记账，长期不收回欠款，且监控视频中有向住院患者返还现金的情况。该院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06.11万元。二，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夕阳红医院存在伪造篡改病历、虚构诊疗项目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该院法人代表伙同眼科医生护士，通过更改患者病历、虚构患者二次住院，将伪造的病历用于医保报销。该院涉案金额共计31.09万元。三，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化康医院存在低标准入院、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挂床住院等行为，该院将泌尿结石较小、无症状、无炎症、仅需门诊药物治疗以及门诊可完成的小型碎石取石操作，按照住院治疗。部分患者仅接受简单检查或用药便离院，该院各类违规事项共造成医保基金损失197.15万元。四，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新城仁爱医院存在以村为单位集中住院情况，患者大部分为同乡镇或同村，有夫妻同时入院等情况。该院聘用外联人员负责拉拢患者住院，出院时由外联人员与收费员批量办理结算。该院涉及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68.14万元。目前根据当地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相关涉事医疗机构的医保服务协议均被终止或解除，线索已移交纪检、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相关责任人员医保支付资格被记分或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医保基金已被追回或暂扣于公安部门指定账户。
2: 今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并于日前公布了典型案例。飞行检查是指事先不打招呼突然启动的现场检查。此次飞行检查一起案例中，药店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同时还存在恶意对抗检查行为。
3: 4月8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突击检查。检查组在店内调取进销存系统数据、医保端结算数据的过程中，网络系统突然中断。
4: 25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来。
3: 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5: 剪断的，
6: 剪断的
5: 啊！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一个干湿啊。
3: 经过调查组不懈努力，通过调取店内监控记录，比对同时间段医保结算与药店销售数据，确认该店存在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如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的行为，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目前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检查组对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7: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谁了？
8: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7: 帮刷，然后
8: 没有人。
7: 但你药呢？
9: 光刷码，没发药是吧？

0: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移交当地医保局进一步核查处置。此外，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河大药房销售回流药套取医保基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健明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房销售回流药等典型案例。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但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遭到了美国白宫的否认。
2: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每一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并威胁重启军事行动。
2: 在27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非常有意愿且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就把活干完。媒体称，特朗普这是在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没有人可以控制它。针对美国是否在考虑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特朗普表示没有讨论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表示，伊朗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

0: 地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1: Okay, we wear this and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2: It's so hot, it's absolutely boiling. So no, it's uncharacteristic at this time of year.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美国华盛顿州官员27号说，前一天朗维尤市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的死亡人数已升至2人，另外失踪的9人已被推定死亡。当地消防部门说，涉事储罐容量约为90万加仑，约合341万升，大量腐蚀性化学品外泄。受储罐结构不稳及化学品泄漏风险影响，现场救援与处置工作正以缓慢、有序、谨慎的方式展开。找到遇难者遗体后，将先进行去污处理，再送往法医部门进行身份确认。美联社报道，当地官员称，目前朗维尤市空气质量和饮用水安全未受影响，但部分污染物已进入哥伦比亚河，相关检测仍在进行。据美联社27号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中心被拘留者自杀死亡人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引发外界对该机构医疗照护及监管失职的担忧。调查显示，自去年1月美国政府扩大对非法移民逮捕与遣返行动以来，移民拘留中心内至少已有10名被拘留者死于自杀。自去年10月以来，已有7起自杀死亡事件，达到历史最高。专家表示，这反映出拘留系统在心理健康护理、风险评估以及监管机制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当地时间27号，在老挝塞宋本省一处洞穴，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并安全转移此前被困近1周的5名村民，他们全部生还。据了解，上周多名村民进入这处洞穴寻找黄金时遭遇暴雨引发的山洪，出口被泥沙与洪水封堵，7人被困其中。截至27号，数十名老挝与泰国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另外2名被困者。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捷克选手门西克苦战5盘赢得比赛后，因严重抽筋当场瘫倒。对手上前致意时，他试图起身，却始终无法动弹。随后，医护人员进场施救。门西克称，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举行这场比赛的6号球场毫无遮挡，在烈日下暴晒超过4个半小时后，他的身体已达到极限。不过他也表示，经过冰浴和治疗后身体恢复良好，计划按时出战下一轮比赛。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28号早上6点左右，该国卡拉汪火山发生喷发，喷出的灰柱高度达1200米，目前该火山仍然维持2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体系分为0至5级，5级最高，2级属活动增强，可能进一步喷发阶段。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今天，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有望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眼下夏粮由南向北逐渐黄熟，其中西南麦区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黄淮海主产区河南、安徽已陆续开镰。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好的，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1: 12月的松阳，你有来过吗？这是一座被低估的浙江宝藏小城，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最后的江南秘境。巴山一水一分田，经历过1800余年的岁月沧桑，100余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古村落，在这里寂寞安然，辗转诉说着时光里的乡村故事，帮我们留住了记忆中的乡愁。

0: 年纪大了，生物钟早已固定，每天七点雷打不动起床已成多年的习惯。十二月的松阳清晨，冻得让人大机灵。
1: 现在不知道还零下还是零上，挺有那个冬至的感觉。
0: 我们住的上田村位于松阳的三都乡，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作为国家级传统村落，这里人少世界小，斑驳的黄泥墙诉说着悠长的岁月。守候在古村的人们生活无忧无虑，时光在这里流逝的速度也似乎变得缓慢起来。小小的村庄虽无城市繁华，但仍有生机蓬勃。千言万语不如实际探索，我开始寻找美食旅行的艺术。一大早就拎着2只鸡在村里的师傅，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好吃的。看来我今天又有口福了。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您？啊，
2: 我姓叶。
0: 叶师傅，我也是的。不，打个咏春拳的什么之类的。叶师傅，您现在是这是要做烤鸡啊？
2: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叫威严鸡。
0: 哦，威严鸡是吧？所以这里面是盐。
2: 对对对。
0: 这盐怎么是土黄色？这是有特别的盐吗？
2: 炒过的。
0: 哦，炒过的盐。
2: 对对对。
0: 然后花椒。
2: 花椒。
0: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
2: 全身按摩嘛，味道把它腌进去，腌一下。
0: 所以这里面就只有盐跟花椒。
2: 盐跟花椒。
0: 就没有什么了。
2: 没有没
0: 有。你可能有些秘方没告诉我嘛。
2: 只要味道腌进去的，就是原味一样的。
0: 这有意思啊。腌多久？
2: 腌三个小时，晾干是要一个晚上。

0: 那我明天才吃得到啊，我明天才吃得到。
1: 那这个鸡给你的，好，这是你的，
0: 特别棒。
2: 威严鸡作为松阳十大碗之一，是深藏于松阳人记忆里的味道。

0: 风干外皮，这样煨出来的鸡皮才会焦脆，鸡肉才会多汁。这个小村子让我觉得越来越有趣了，一个早上收获满满。记得来之前看到过一个数据，据说截至2017年底，整个村子实际常住人口只有12人，而且多是老人。在我看来，爷爷奶奶们留守在这里，他们才是最懂得这片土地的，最懂得这里生活的。
1: 奶奶你好。
2: 你好。
1: 这是菜吧？
2: 这是草药。
1: 草药啊？
2: 对。
0: 说起草药，奶奶如数家珍，几十年来她天天和这些草药打交道，干起活来也手脚麻利。
1: 您这是有一个神秘的小房间。
2: 嗯，然后在里面
3: 本草。
0: 奶奶特别和善，和我也不见外，那我就充当好脚助理的角色，多帮奶奶干些活。这些草药我有的听过，却未见过，这让我充满了好奇。这样的清晨遇到了奶奶，不知为何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不自觉地想要靠近。时间一到，我跟着奶奶一起上山喂鸡，满坑满谷的草药，奶奶一路教，我一路认。
2: 喏，这些都是草药。
1: 这草药？
2: 对呀。
1: 还有个这个小木桥。嘿，木桥，嘿。哦，玉米稻里面是吧？
2: 对。
1: 够不够？
2: 到，够到到到到。
1: 没关系啊。
2: 那鸡蛋不多。
0: 奶奶念念不忘晚上要炖鸡汤，让我抓只鸡。这次抓鸡相当狼狈。
2: 原来没抓到啊？
1: 没抓到，他赏了我一巴掌。
2: 嗯。那那快来了，
1: 快来了。哎呀，我操！
2: 那这个很重，很大。
1: 我刚才被他赏了一巴掌。哦。
3: 好大只。
0: 说实话，这里的山路并不好走，有的地方比较狭窄，奶奶每天都要定时上山喂鸡，几乎风雨无阻。一到山下，奶奶就忙活开了。松阳人自古就特别会炮制使用草药，尤其是这个仙力茶，是村里相传的祛湿健体的草药配方，会和猪脚、土鸡一起炖，还会做成仙力茶鸡蛋。仙力茶土灶炖鸡，奶奶全程亲力亲为，我插不上手，就只能帮忙打打下手。
1: 走，
2: 我好几年的老酒，
1: 这是老酒吧？
2: 对，不就老酒？
1: 这我一闻就，我一喝

0: 可以的。
1: 歇力茶炖土鸡需要耐心慢炖。我和奶奶在做歇力茶炖土鸡，那边叶师傅也忙开了。
2: 鸡腌好喽，鸡腌了一天一夜的鸡。
1: 微盐鸡一定要毫不吝啬地大量使用粗海盐，土灶的火生得旺旺的，粗盐中加入花椒、八角、大料，直接填入铁锅中，再把鸡码进去，盖上锅盖后就可以退成小火，柴火慢煨，所有的鲜香都被锁进了鸡皮内，只需要耐心等待两个小时就能快乐吃鸡了。奶奶的歇力茶土鸡锅做好了，叶师傅忙着召唤我们去吃晚饭，说是给我准备了惊喜。
3: 哎，叶师傅，吃薄饼，为什么吃薄饼啊？哎，这边传统吃薄饼，
4: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习俗。
3: 习俗，您坐，您坐，您坐，来，您坐，您坐，您坐。
4: 把这些菜把它卷到这个皮里面啊，一个一个啊，就这样子，这
3: 像北方那个春饼，
4: 对对对对，差不多。
3: 怎么吃？你教我，对你教我。
4: 拿一张，啊，你先拿一张皮放在这里，
3: 拿一张皮，好嘞，
4: 嗯，带鱿鱼。

0: 丝。
1: 什么丝？
0: 鱿鱼丝。
1: 这不是笋吗？哦，鱿鱼啊。
0: 鱿鱼。
1: 哦。韭菜。
0: 韭菜。
1: 豆干。
0: 豆干。香干。
1: 香干哈。香干。
2: 芽菜。吃薄饼是个麻烦事，十几二十个菜，菜品各家选择不尽相同，但只一点，这些菜都会切成丝状，不仅是方便卷进饼皮，更是对事事如意的祝福。哦，
0: 好，对对对，
1: 对吧？
3: 对对对，
0: 漂亮，就是这个，就这样子做。再来，我们是粗鲁一点，就放手上，就这样。嗯，那这个东西一口也吃吃吃。吃
2: 这盈盈一握的薄饼，充满着呼之欲出的土地般的包容力与生命力。它是这片土地上所生长的人们的情感传承与寄托。
1: 这个是什么？豆腐是吧？
0: 这个时常有的豆腐，
1: 炸豆腐。
0: 炸豆腐。
1: 哎，很有趣，沾这个沾这个卤水吃的吧？我先试一下。
0: 试一下。
1: 这个感觉挺有趣的。
0: 试试看。
1: 嗯。可以，很好吃的，
0: 很好吃啊，很好吃。这个明天去食堂，我一个朋友，那刚刚在里面，
1: 明天就去食堂，
0: 那必须的，好吃我们就
1: 好。
2: 和松阳其他古村落不同，石仓是客家后代的民居聚集地，最特别的应属传承至今的古建筑。如今这些分散在村落中的几十处清代民居，都透着惊人的美学底子。
1: 叶掌柜吗？我昨天在那里就是吃了这边的豆腐，然后特别想来拜访一下。我看到好多酒坛子，就是叔叔这边是酿酒的。
2: 石仓白老酒用松阳大东坝最好的山泉水酿造，醇厚软水，温柔地引出糯米滋味，
1: 香的，然后有点像酒酿，但比酒酿浓。
2: 为了体现米的原汁原味，这里一直传承着古老的手工酿造技法，几代人孜孜以求，终将其做成了带动全村发展的产业。终于等到阿姨们制作泡豆腐了。
1: 这是新鲜豆腐才能炸，
3: 刚刚做的，
1: 刚刚做的。
2: 做泡豆腐需要在前一晚就把黄豆泡发，第二天早早起床做好豆腐，再稍晾一会儿，待油滚烫，轻轻放入锅中油炸。
1: 好香啊，很香很香，那个豆香。我先偷吃一下啊，奶奶。哦，现炸。
2: 虽经油炸，但仍保留着豆腐原有的香味。泡豆腐做好了，一个下午有吃有喝的，该到我做菜了。刚做好的泡豆腐加上我带来的青菜，我要像石仓人一样用泡豆腐诠释一顿地道的家常味。
1: 好，
2: 就地取材，用叶掌柜家里泡发好的鱿鱼干和芹菜配上肉丝，又快速做了个菜。
1: 好，
2: 叶妈妈也准备了好多菜，摆满一桌。再次见到熟悉的蟹粒茶，这次炖的变成了猪脚。叶妈妈不肯一起上桌，硬是要我们先吃。
1: 啊，热起来喝又不一样。
2: 一杯酒，一席菜，牵起的是家的味道。快节奏的脚步往往让我们感到孤独，常年漂泊在外，想要做一个成就自我的勇士，在忙碌中我们将一些记忆渐渐淡化，而老人们守着过去的记忆，认真过活，努力为我们留住家乡最原本的样子。或许这些传承下来的美食会如纽带一般将我们牵在一起，即便是一年见不到几次面，我们应该也能通过一道菜，一顿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

0: 来到福建，这里是省会福州，从这里开始一路沿海岸线往北走到顶，就是福鼎，是这个顶。如果你在福鼎航拍，就会发现有好多这样层层叠叠的茶园，这是福鼎最有名的地面风景和热门产业，福鼎白茶。但是在这地底下还有另一种不太为人知的宝藏植物，它就是福鼎槟榔玉。
1: 好了，福鼎槟榔玉就像炮弹一样，
2: 槟榔玉拿来炸，
3: 台湾很脆，这家 F 很酥啊，
4: 蛋白多，
5: 切一下就熟了，就熟了。
6: 还有一组方案，一头方也挺出名的。
7: 炒白糖掉的，那白糖放在锅里面，那个火搞香掉的，融啊融啊，好的慢慢搞到黏腻来了，炒的白白的嘛。
8: 这蒸的吃，炒的吃都可以。
0: 做法并不少，味道也不差，可是这么优质的物产却久久走不出福建。
9: 你看，同样都是槟榔玉，广西的荔浦芋头，它就是一部宰相刘罗锅，一下子全国人民就觉得这个荔浦的芋头是好，福鼎的芋头不会比荔浦芋头差。我们怎么样把芋头呢做出更丰富多彩的菜式，重新认识福鼎的芋头。
0: 专业的事情就请专业的人来完成，辉哥带领三位星厨想让福鼎槟榔玉后来居上。
10: 很多东西必须要去坚持，但是很多东西也必须要去创新。
0: 侯新庆，厨界江湖的淮扬刀客，传承了正宗淮扬菜的技法和韵味，并进行大胆创新，以更加现代的形式表达出来。
11: 我第一次认识侯师傅呢，是未见其人先品其菜，哪怕我做够了足够的心理预期，但是侯师傅依然把我镇住了。
0: 李展旭，20多岁，刚从法国毕业，她就成为了一星餐厅的女主厨。作为一个95后，她的菜已经有超越年龄的成熟和极具辨识度的风格。
12: 首先创作的基础是要有自己的个性。
0: Edison 来自马来西亚的法餐主厨，现在正开创着将南洋食国风味与法餐技法相结合的南洋法餐。
13: 食材是我们的一切。
0: 他们从四方来到福鼎，走进土地，走进市集，走进当地人的心里，将憨厚的大芋头雕刻出前所未有的身段。
14: 大哥，吃芋头糕嘞？
12: 眼睛要不尝尝？
15: 这样做是第一次。
16: 你尝一尝。
17: 长相挺难看的。
0: 一趟的食材变身之旅，是否能够通过他们的巧手，让福鼎槟榔玉迎来破土新生呢？
12: 肯定是 good。
1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9: 没那么好走。
20: 它这个芋头梗，它这有这么高的话，说明它芋头要长啊。
9: OK。对呀，它又长又大。你看这些叶子枯萎了，就差不多成熟了。前两天才霜降，霜降基本上就可以了，
21: 霜降就能烧了。
9: 现在是不是这个时候芋头最好的最佳的时候？
21: 最好吃了
9: 、哈。
21: 对对对，说一条一条，怎样是一条呢？哦，挖出来你给你们看，哦。我是何根张桂凤啊。种的福鼎槟榔玉啊，三十几年了，不是开玩笑。
20: 哦，这个要很大力，你看，哎，啊，
21: 来了。嗯，我们这个福鼎槟榔玉就像炮弹一样，
20: 对，
21: 像炮弹一样啊，哦，像炮弹一样。
0: 这位射牛大哥叫张桂凤。他种出来的芋头十里八乡都有名，个头大，外形美，价格高，蝉联好几年的芋头王。

0: 我们这个河坑是沙朗土，对这个槟榔叶种植槟榔叶挺合适。你看，沙朗土，松松酸，你看，挺松。
1: 他的眼睛可能自带 X 光，能看到芋头心里去，能看到土壤深处去。这个坏了，厉害，这个。
0: 这坏厉害，这个坏，这根本没有了，这个坏了厉害。
2: 酸了，
0: 说好就好呢，什么不好？
3: 漂亮，这一块是最好吃的。
0: 对对对，
4: 你看，现在我们是一个刚刚挖出来的芋头，这个纹呢就是槟榔的那个纹路，其实是一种分类的化合物，它会随着这一个芋头的管脉走。这就是它的管脉，如果破开它的时候呢，它的分子结构受破坏，淀粉呢它就会吸出来形成结晶。芋头是被认为是优质淀粉，这个福鼎的芋头淀粉含量是在我们所有的芋头里面它含量是最高的，能够带来一个非常粉的一个口感。
0: 靠近，靠一条近，
5: 够深不？
6: 还不够深，
5: 还不够深。
2: 都有啊。哎，
0: 有吃饭了没有啊？
2: 这吃了点面啊。
0: 哎，不行啊，还不够力啊。好嘞，敲一下，敲不动，
5: 还差一点。
4: 可以，侯师傅。
0: 好，轻轻摇一下，
7: 完美。
5: 哇塞，就喜欢这些土味，太好了。
4: 现在一个芋头可以卖多少钱？
0: 一斤十块
4: 啊，一斤十块
0: 算，反正按照重量。
4: 这个有没有5斤左右？
0: 有。
4: 一亩地要成本要去到多少钱？
0: 人工就要，主要人工就厉害，你一天要260。
4: 那你要多请多少人呢？
0: 我一般自己干，他比如干一天，我3天就得他一天了，多一天出来了。
4: 对，
0: 你自己要努力。
4: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
0: 做农民要靠天吃饭，但是台风那一来就完蛋了。
4: 台风，
0: 台风一来啊，它的风吹摇，摇来摇去，这个皮屋磨破了，它就烂了。台风一来就全没了烧，就是做农民不好做，真的。
4: 这个老张呢，他是非常淳朴勤奋的农民，你看他天天离不开一个锄头，离不开田啊，天天在那里伺候，他是对着这个土地有感情。那么如果说他要请人来帮忙，一天260块钱，地里面的收入是支撑不起的。优质的农产品它应该卖个高价，这样能够保持农民长期的这一种种粮啊，种优质农产品的积极性。

0: 真香。
1: 在厨房偷吃一个，很粉呐。粉呢，它是这么回事。一个是淀粉含量高，个呢就是淀粉的颗粒要小。在所有的根茎类植物中呢，芋头呢它是最小的。福鼎的槟榔芋呢，它的淀粉含量是高于同类的槟榔芋。我们的味觉说。

0: 受气啊，感受得到，他就自然表示出他欢迎。
1: 这份，
2: 好吃不好吃啊？
3: 好吃。
2: 再吃一点。
1: 好吃，好吃。
2: 再吃一点啊。
4: 槟榔芋在南方的餐桌上并不鲜见，几位厨师的记忆和实践中也不缺芋头的身影。刚抵达福鼎一天，他们似乎都已经有了思路和方向。
5: 芋头，我说，哎，我从小都吃芋头长大。
4: Edison 祖上来自广东东莞，在马来西亚怡保的乡间长大，芋头就在家门口。
5: 芋头糕是我们从小在吃的。
4: 李展旭小时候的芋头初体验是食用色素染紫的香芋冰激凌，芋头和甜从一开始就绑定在一起了。
6: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可以替代淀粉的一个东西。
4: 侯新庆和辉哥去了一趟菜市场。
7: 好吃。
8: 这什么呀？
9: 黄鱼虾，巴拉鱼嘛。
1: 小鱿鱼
10: 啊，这个就是小鱿鱼啊，黑暗料理。
9: 哇，真甜，
1: 蛤蜊啊，
10: 蛤蜊。
4: 他们敏锐地发现了本地人的口味喜好，海鲜，
9: 很好吃的。
1: 需要跟海鲜结合，我觉得
0: 这些师傅们呢都是超级的高手，啊，对他们一个他们并不陌生的食材，他们其实很容易就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呢，要做得出彩，这可不简单，也不容易啊。它毕竟是一个淀粉的东西。

0: 被那碗家常的芋头饭触动， Edison 决定制作一道 Plus 版的芋头糕。
1: 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吃到的那个当地那个大哥做的那芋头饭一样，基本上它的配料都是差不多一样，更多的就是一个风味的改变，
2: 把味道再调得浓郁一些。
0: 包裹上腊肠、红葱头、五香粉和粘米粉的芋头，稍稍一加工，马上就酥软。已经离乡闯荡20多年的 Edison， 今天这道菜让他重新打卡了自己的童年。
1: 芋头糕是我熟悉的味道。
0: 锅里飘出芋头香的时候，将虾米、洋葱、菜脯、樱花虾分别爆香，它们是芋头糕身上的珠光宝气。
1: 因为在马来西亚的话，各种的小吃基本上都会配一个酱。
0: 芋头糕里封锁住了各种调料的滋味，芋头糕上堆满了菜脯、虾米和辣椒酱的香气，每一口都能包揽所有的味道和质感。
3: 好吃。
4: 这一个菜我觉得是有马来西亚风格，同时又有我们中华这个料理的风格，它其实味道是非常霸道，跟我们这一个富宁芋头非常浓郁的香味，它变成是一种很粗犷的碰撞，展示出这种力量之美。
2: OK， 太好了，
4: 非常棒，
2: 谢谢。

0: 今天想做一个弗朗法式一个传统比较传统的一个塔。
1: 芋头它是一个淀粉含量很丰富的一个东西，我想就想用芋头本身的这个淀粉去代替玉米淀粉，保证这个质地的同时用那种芋头的香气，一个东西可以代替两个东西做出更好的味道，那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
0: 口味上呢，我会做一个芋泥和咖啡混合的一个味道。
2: 烘焙其实是和温度跳的一场探戈。李展旭的咖啡芋头布丁塔经历了四次冷却、一次烘烤的回旋反复。为了一块美味的蛋糕，我们可以如此的折腾自己，这可能就是人类文明的闪耀时刻。
3: 咖啡芋泥塔。
0: 对。把整块都吃掉了。
3: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种塔。把这个福鼎芋头的细腻表现出来了，你可以吃到是丝滑般的这种嫩滑的感觉。
4: 福鼎的芋头和这个淮扬菜的文思豆腐，再加上这个海鲜，这道菜呢也是一个创新。
2: 侯新庆师傅直接带福鼎芋头去了一趟江南，洁白的豆腐用淮扬刀法加工成涟漪般的文丝。
3: 侯师傅呢，他本身基本功非常扎实，他只要在他的基本功上呢做一个小小的改动，就是一个大大的创新。

0: 先腹带后腹，这个道理侯师傅可是拿捏得死死的。又酥又绵的芋头打下江山，菠菜汁如同水面倒映的绿荫，名贵蟹肉拆丝亭亭玉立于表面，一向粗放的猪油渣切成细末如花瓣散落。如果福鼎芋头会写游记，这趟旅程的注脚一定是春风又绿江南岸。
1: 哇，这个文石豆腐好漂亮，这太美妙。
2: 用一个名贵的食材来搭配我们非常普通的一个芋头，再加上文石豆腐的这一种绣花般功夫的这种细腻，那一下子就把这一个菜呢就提升了。
3: 是山珍跟海味的结合，
4: 山珍海味
5: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0: 吃吃的哦。
1: 这煮熟了已经了。
2: 对。闻一下。
1: 很香倒是很香啊，不知道吃的味道怎么。
2: 来呀、啊，吃一块呀、啊。
3: 熬嫩，
1: 熬嫩，熬嫩啊。
2: 吃一个。
3: 好啊。
2: 热的。
0: 试一下啊。
2: 哎，试一下。哥，来一块吧。
4: 味道蛮好，要虾米也喜欢，一碗也香，105分啊。
5: 什么？
2: 芋头糕。我是广东人，祖籍广东，然后我来自马来西亚，然后我在北京开餐厅。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做法。
5: 阿奇，不错，
6: 我觉得蛮好吃的。
2: 香不？
5: 那个煮的还没有这叔叔煮的好吃，对不对？
7: 99分，还有1分给你们进步的空间。
8: Delicious,
9: good.
10: 哦，你
9: 长得不会说。
10: 啊。
7: 不要不要。
10: 啊。他一定害羞的。
9: 这么漂亮。
10: 你尝尝看。
7: 我
10: 这个蟹，你看，蟹肉，哎，跑了，太可惜了，是吧？我做的菜这么好吃，都没人吃。
11: 年轻的时候就是听取不了别人的意见，啊，当然了，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哎呀。那你的菜确实是有原因了，让客人不满意了，那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要自己。
10: 我做好了之后，哎，一个整体感其实还不错啊，但是呢一旦把它分开来之后，分到每一位的时候，他感觉到就是不好看，感觉到好像没有食欲。 复等鱼头，然后呢加了一些这个海鲜在里面，你尝一尝看看怎么样。
7: 这绿色的是什么？
10: 这个绿色的是菠菜汁。
7: 这样做是第一次啊。
10: 你尝一尝。
7: 好吃吗？能吃吗？
10: 切腿了，
12: 切蛮好吃，味道不错，
13: 很鲜啊，真的很好吃啊。

0: 早上酒吧的那个福鼎鱼汤，一条一条的是豆腐丝。我是淮扬刀客，我切豆腐丝很牛的。
1: 那个我们是现在做一个节目，然后正好用你们当地的这个芋头，然后做了一个甜品，你想试尝一下吗？哦，不用了，谢谢。Hello， 您好。哦，
2: 不好意思，我现在没有时间。不
1: 好意思，你尝尝我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尝一下。
3: 贵州的东西都是有点。
1: 啊，怎么办呀？崩溃了。你能就是试就是尝一下看看我做的怎么样吗？
4: 你看。长相挺难看的，
5: 这样子不太好看。
6: 看这个冰冰的蛋糕还挺好吃的，就是样子不太好看。
7: 其实法式甜品也是讲造型的，做的很好吃，但是视觉效果上呢，它差一点。
8: 是的，
9: 小朋友也是挺喜欢的，所以吃的还行。
10: 来，老年，过来吃蛋糕，试一下，来。
11: 这说甜一点刚刚好，这做的还蛮成功的。
1: 谢谢谢谢谢谢。
12: 初来乍到的三位厨师为福鼎槟榔芋进行了第一次的换装演出，他们面对着陌生地域的街头素人食客们，收获了满满好评。但福鼎槟榔芋是否能有更创新的表达呢？厨师们还需要沉浸地走入这片土地，去找当地人取取经。
13: Hello，
14: 那是什么？要吃吗？
15: 直接吃啊。嗯。
16: 马来西亚的过来。
17: 几斤的？
0: 传统淮扬菜加上福鼎芋头，
1: 保证质地的同时又能有芋头的香气。
18: 更多的就是风味的改变。非常有层次的一道菜。
0: 这是什么湿干？
12: 来到福鼎的第二天，陶师傅开始在街上溜达开来，感受小城生活的悠闲自在。
0: 怎么样？这个，这是老式的吹风机。
19: 心不要紧张的，心不要跳，
20: 心不要跳。
0: 哇，这还要葱哎，把它晒干了再炸的吧，很香哎。你好，老板好，在包馄饨。哎，
16: 对。哇，嗯，
0: 这是你们家的
16: 竹床。嗯，
0: 那是全是瘦肉啊，这上面是不是葱啊？
16: 上面是虾肉干贝。啊，
0: 虾肉干贝，卖多少钱一碗？
16: 一碗15，我就来一碗。
0: 谢谢谢谢。

0: 请慢吃。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哇，很香，带一点酸味，带一点醋啊。
0: 放点醋会习惯吗？要不要？
1: 我习惯，我习惯。
0: 你习惯。
1: 对。嗯。很鲜，这个皮会加鸡蛋去做。
0: 哇、哦，好出名，就是有、啊、加鸡蛋。
1: 它这个面皮很滑，而且里面的肉啊，它有劲道，因为它全是瘦肉，而且把它上劲了之后，再加上干贝啊在里面，我觉得它的风味很特别。好假，好假。还小锅呢，
0: 我这个铜锅很老了，这个老铜锅传六代人了。以前啊没开店啊，就是这个两边一个挑水，一个挑馄饨煮了，这个用啊担子挑，拿一个赌棒敲 ，kick kick kick， 一碗那个时候才几分钱可能是，
1: 对对，那个便宜、嗯、
0: 便宜。
1: 那这个锅一锅是水，一锅是汤吗？是吧？
0: 对，
1: 这样是比较快的啊。
0: 嗯，对对对。
1: 就为什么不加面条呢？
0: 我那说我自己懒了哈，不做多样就做一样。我跟你讲啊，那个老祖父交代，就是做吃一样做得好，要特别好。你如果加上那个。

0: 面条啊、饺子类啊，这个汤啊就没有这么好吃了。
1: 来，我来包一个。
0: 坐，请坐。
1: 我试一下啊，因为小黄豆我没包过啊。
0: 其实也很简单，嗯、包过来像一朵花一样。
1: 哎，相当于一个元宝。
0: 嗯，嗯对。你们感觉我觉得很烂哈、啊，就做一样。
1: 我觉得这是特色。这是现在当下这个社会，就是流行的单品，我觉得，对吧？嗯。

0: 哎，终于对了，我这包的。
1: 哦，你包的很好嘞。
0: 没有没有没有。嗯。
1: 你是江苏？
0: 我是江苏，南京，我在南京。来看看。
1: 我去南京的时候最喜欢什么？南京的咸鸭。
0: 盐水鸭。
1: 啊，泉水盐水鸭。
0: 盐水鸭。
1: 对对 对, 对，我最爱吃那个。
0: 哎、今天我空手而来，我都不好意思。荒田饿不死手艺人嘛，那我们做菜也是一个技术，我的就是把菜做好，这是最关键的，安身立命是吧，安身立命。你好，
2: 要吃吗？
0: 这是芋头吗？
2: 芋头，这下面啊，好吃啊。
0: 嗯，哇，这个芋头很粉。这是还是比较传统一点。开多久了？
3: 50年吧。
0: 哇，50年了。
3: 对，我妈养活我们全家就是靠这个地方。哇。
0: 煮的什么呀？花生，看见。嗯，好吃，好吃，嗯。从小吃到大的这个东西啊，它也是一个传承，食物不可能有落后先进的嘛，

0: 传承不是宏大叙事，而是静水深流。侯新庆回到了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上，制作一道他做过无数遍的菜——狮子头。
1: 我一直在坚持，坚持我们传统的淮扬菜。狮子头呢，在我们淮扬菜当中是一个比较代表性的。那鱼肉狮子头我们也会做。
2: 朝一个方向去搅，要让它上劲，要够劲。
0: 侯新庆特地选用了来自宁德的大黄鱼。
1: 在我们这个原来的基础上，再加上福鼎鱼头，把它结合起来。
0: 闽东的水和闽东的土就这么给捏在了一起。
3: 里面有加了芋泥的黄鱼狮子头，啊，让芋头的这种细腻跟黄鱼狮子头的这种颗粒状做一些对比，这口感上它就有层次。
4: 你觉得好吗？
3: 非常有层次的一道菜。
5: 你对乡村生活有什么想象吗？
6: 没什么想象，
5: 我是没想过
6: 的。没想过，从来没想过来乡村生活。
7: 那缆车好像是了吧？我上去看一下嘛。
6: Hello，Hello。
7: 来 ，Nice to meet you。
6: 哎 ，Nice to meet you too。
7: 走，我带你去村里逛一圈。
6: 好好好好好。

0: 来闻一下，拿去做那个栀子花茶呀，还有香水呀之类。开花的时候特别漂亮，嗯，
1: 那很香吧？
0: 嗯，很香，结了款栀子一般都特别香。这边是黄栀子水，
1: 嗯，对，是的，
0: 给它这样每一片都给它融进去。差不多了，可以放进去蒸了。

0: 个是杏仁豆腐，是我们这里才有的，
1: 里面是花生海石花熬制的，觉得这个特别好吃。
2: 阿妹，你进来了没？
1: 自然一点，这个阿妹很可爱。
2: 很可爱，
0: 整个村的人都是我的姐妹。我每天就是做完一大子吃的东西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叫她过来，叫阿婆过来帮忙一起吃掉。老阿妹她会帮我做人情，全村的人都分掉，所以村里的人都 对我很好，都是因为她。
1: 小宝，
3: 你
1: 是
3: 第一种，你呢？
1: 我给你改掉了，这个是北京里的小美女。
4: 你好，
1: 你叫婆婆，叫外婆。
4: 婆婆好。
5: 九十一，
0: 马上快要100岁了哦。

0: 当主厨之后呢，我也是很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生活的每一个事情都是源于这个土地，就我首先要去尊重这些东西，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些东西。就是我还是要回归大自然。
1: 在最终作品里，李展旭展示了一个年轻人的好奇与敏感，把他的所见所闻一网打尽。前一天用咖啡来拆解奶油的厚重，今天这个队伍又扩大了。
0: 我今天打算会做两款酱，一个酱呢是用这个柚子搭配的是这个柚子叶子做了一个啫喱一样的东西，

0: 配福鼎本地的这个老白茶，也是搭配一点点柚子去做一个酱汁。
1: 在这个酱里，茶香和水果香一起，带着碳水化合物轻盈起飞。
2: 柿子酱是带着甜味的，柚子酱是带着苦味的，一浓一清，很大胆。
1: 我们整季节目里年纪最轻的主厨，让深埋在地下的芋头吸收阳光和风，完成了一次绝无仅有的青春之旅。
2: 我的建议呢是这两种酱都用。
0: 好。
2: 啊，这样的话呢，这一个蛋糕呢就真的是又好吃又漂亮。
3: 你好，姐姐好，是什么东西啊？
4: 这泥螺，大海的泥螺。
3: 直接吃啊？好吃啊。这是什么呀？
5: 这是牛一袋。
3: 芝士吗？
4: 这是米豆腐。
3: 米豆腐。哇塞，第一次看到卖这个新鲜的海蜇，非常震撼。到时候帮我记录一下，能够拍照片的拍照片，我记录一下，然后我要把它拿去当成一个灵感。对，特别好。这边所有的东西我都很想吃，我可以尝一点吗？我可以尝一卷吗？热气沸腾了。

0: 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1: 哎，你是哪里的来泰国
2: 人啊？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的过来
3: 是？哦，你过来是啊，取经的。啊，
0: 取经。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生气吧，因为各种食材的结合，还有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结合的这些很朝气蓬勃的这个聚集地，我们特别喜欢。哎，你好，你好。
4: 剃头啊？要剪头发是？
0: 要剃胡子。
4: 头发不要剪？
0: 头发要修修吧？你觉得要剪吗？
4: 要
0: 剪
4: 啊，下来。
0: OK。
4: 下来，快下来。哦。哦，对对。
0: 可以了。
4: 啊，可以了，可以了。
0: 好的。舒服。
4: 还舒服一点。
0: 对。您今年几岁啊？
4: 64岁。
0: 64岁。
4: 啊，对。72年在理发厅呢。这边要请人。
0: 不错。你的头发还长那么好
4: 呢。自己刚刚水上上来没吹。啊、哦。有点累。
0: 游泳是在游泳池啊？
4: 不是啊，那个溪边。
0: 去小溪
4: 啊？对对，这个大溪啊，那里。
0: 够深吗？
4: 不会深。
0: 不深。
4: 嗯。
0: OK。
4: 现在老了你，退休了你，要享受生活了你。哦。60多岁了你。
0: 你还打算还想要多减多长时间啊？
4: 起码要80岁。身体健康的时候，80岁是没问题的。这个手艺写在手上面就不会扔掉了。
0: 对对对，其实跟我们做饭是一样的。我是厨师
4: 啊。哦，你是厨师。
0: 他已经非常满足于他现在的这个整个生活的状况跟习惯，就用一辈子的时间，他的领域就是在这个理发的这一块，然后我们的这一块呢就是在做饭，就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对，就是一样的。
4: 你再抓一下。Okay. 高不高短？再抓一下，
0: 够了，
4: 够了哈。
0: 对对对对，
4: 对对对，
0: 够短了。
4: 交流一下比较好。
0: 对对对对，
4: 我们虽然剪了50年，顾客要自己的心意来剪。
0: 是是是。
4: 出去的时候好像能换一个是心情，开心就每一天就好。
0: 对对对对，是的，太好了。好了。剃胡子啊？
4: 啊，没关系，躺下来。
0: 以前我妈帮我挖耳朵的时候，我直接在她怀里睡着，特别舒服，挖得特别舒服，对。我是马来西亚的华侨，所以当我们在聊起很多福建的东西的时候，都很多是很相似的。我特别能够体会到我们长辈的这个说乡愁，我能够就是很深刻的体会到他们的这个很迫切想要回去自己的家乡。
5: 来，
0: 我是特别能够感受到的，特别浓烈。给我尝一下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哎，过来过来过来。熟悉，对，特别喜欢。这陀螺，当他们当时从家乡离开，直到我们这一代，然后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原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对，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边开始发生的，所以这个当中我让我更想去探索这个它的整个路线是怎么去发展的，
6: 然后。
0: 对，来龙去脉，然后把它放到我的菜里面，我觉得这一套菜单绝对是一个演变。
6: 看着镜头啊，
4: 看镜头，
6: 对对对，耶。

0: 现在 ，Edison 比别人更能感受文化的融合。今天，他也要做一道能代表自己来龙去脉的融合菜。
1: 今天我做的是芋头团子，把额外的那些纤维跟皮都过掉，所以出来的话，它更加的细绵。

0: Edison 将原本团子食谱中的土豆替换成芋头，蒸熟，和进面粉与鸡蛋，做成芋丸。
1: 这也是客家人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方式。
0: 这些像桂圆一样大小的丸子需要经历火与冰的考验，先放入热水中煮熟，再放入冰水迅速冷却。
1: 一定要浇厚一点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它锁住里面的水分。用了赵老月的辣沙，里面含有36种不一样的干的香料去组合而成一个配方，用这两个元素做了一个香料黄油。

0: 孙子兵法有36计， Edison 有36种香料，祖辈的油力变成家族的秘方，被香料调味过的黄油是打开融合的钥匙。浴桶像是大国使臣般周游列国，荣归故里，承载着父辈的记忆和 Edison 的敬意。于是乎，牛肉、蔬菜、玉丸都成为表达香料王国迷人风味的载体。
1: 有点 Q 弹，
2: 它来一个反转，它完全把芋泥做成一个 Q 弹的一个东西，它是可以变化万千，这就是淀粉的魅力啊。这一个菜的这一个逻辑呢非常棒，这个咀嚼的过程中呢，各种香味逐层释放，尤其呢是把福鼎槟榔芋做出 Q 弹的口感，这是一大创造。昨天呢你是表现出它的这一个嫩滑，今天是表现出它的 Q 弹，可以可以，非常的棒，有创意。
0: 食材之旅让大家近距离认识了它，也许不久的将来它也能成为你餐桌上那一道常常出现的菜肴。
3: 我现在我做的这几集菜单里也都没有用到过芋头，但是这次回去之后我会把它放到菜单里。
4: 作为厨师来讲，食材是给我们带来温饱，带来这个生机，要有尊重感，要有感情在里面。
2: 美食一定是要花足心机花足时间的，
5: 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让它的整个生命力甚至是灵魂再释放出来。
0: 2022年11月，李展旭在北京上新芋头 Terra Flame。 2022年12月， Edison 在北京上新法国牛牡蛎肉搭配福鼎芋头团子和沙拉月乐沙黄油 Sarawak Butter。2022年12月，侯新庆在南京上新福鼎芋头黄鱼狮子头，
6: 非常好吃。
7: 赞！
4: 福鼎槟榔芋，
8: 福鼎槟榔芋，
3: 福鼎槟榔芋
9: 上新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谁说炸货只能油汪汪？学会软炸和干炸，好吃还健康。
6: 但我们做的干炸跟软炸出来的效果呢是没有油的，很清爽。
5: 软炸鳜鱼不窝油的秘诀，关键就在这碗面糊。
7: 软炸呢是最关键的，调到壶里面要有。
5: 干炸丸子搭配薄荷，焦香清爽，告别油腻。
8: 满口的薄荷香，你就觉得好清爽。
5: 今天跟着回家吃饭学，你做的炸货也能健康美味不油腻。
9: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先来问问大家，你特别饿的时候会想吃什么呢？反正我啊是特别想吃，比如说炸串啊，炸薯条，然后炸鸡。哎，听我这么一说，你肯定会说这也太不健康了吧。其实经常看我们回家吃饭的朋友就知道，这个油炸和不健康和油腻是不能够画上等号的。怎么样做的不油腻更健康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大厨，其中的一位大厨呢，他是徽菜大厨，他特别擅长软炸。另外一位呢，我们请到的是一位粤菜大厨，他非常擅长的是干炸。今天我们把他请到了现场，有请二位大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0: 主持人好，
9: 欢迎。
11: 哎，你好。哎，
9: 先做个自我介绍，来。
12: 大家好，我是徽菜大厨明云。
11: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李川。
9: 李大厨今天是干炸，
11: 干炸，
9: 干炸，干炸。
11: 对，
9: 哎，我们先说到这些炸的分类哈，软炸它都包含了哪些呢？
12: 像鱼虾啊，肉类的都可以。
9: 比如说经典名菜有哪些呢？
12: 软炸虾仁。
9: 所以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12: 特点呢是食材呢外面比较蓬松，有一点小小的酥脆，然后呢食材本身的质感它保留的非常好，
9: 对，
12: 水嫩。
9: 所以这是一个高难度，对吧？你今天要做什么样的菜？
12: 我们今天做一个软炸鳜鱼。
9: 为什么做软炸鳜鱼呢？
12: 因为鳜鱼取材比较方便，另外大部分人都比较爱吃鳜鱼，还有鳜鱼的质地口感都比较好。
9: 所以稍后我们就来见证一下你的软炸鳜鱼。
12: 好的，
9: 好吧。那李大厨，咱们这边是干炸，所以今天要干炸啥？
11: 我今天是干炸薄荷丸子。
9: 干炸丸子听过，干炸薄荷丸子挺新鲜的。
11: 啊，等一下我给大家做的时候就知道了。
9: 好，那咱们先开始，李大厨，好不好？你先开始软炸。
12: 我们先把鳜鱼给它改个刀。
9: 鳜鱼就普通鳜鱼的大小就可以了，是吧？
12: 对。
9: 一开始其实我们就在讲这个炸分为很多种嘛，但相对来说就是哪种其实会更健康一点呢？
11: 我们不管是哪种炸，最终的目的也是
9: 不油腻一点，
11: 不油腻啊，一定要让食材当中成熟以后没有油的存在，
9: 就是想要不油腻。关键一点就是它的油含量是最少的，就是保存在上面， 对吧？哎，这个鳜鱼我看今天也是非常新鲜的，是吧？
12: 对，
9: 咱们这个是不用腌嘛，就新鲜的鳜鱼就行。
12: 我们也要腌，
9: 也要腌，
12: 而且我们用的盐还很多。这就是我平时我调味和腌制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的点，
9: 不一样的地方。
12: 你正常的话，我们做一份鱼，它会，比如说我这食材有1斤，我们也许只会放3克到4克的盐啊。但是我今天我腌一份鱼，15克的盐。但是它并不咸，待会儿我们还是洗的，因为盐的渗透压比较强嘛。我们用大盐去腌的话，它腌出来的鱼肉的口感，会更紧实，更弹牙。
9: 我发现你这个改刀的话，就基本上是把最重要的鱼肉的部分给保留了，那些其实一会儿也还要吗？
12: 这不要了，
9: 都不要了，
12: 鱼骨不要了。然后呢，鱼尾、鱼头呢，我们待会儿可以提前炸一下，
9: 让它
12: 做个摆盘。
9: 这软炸它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法呢？
12: 那软炸呢，它是鸡蛋、面粉、淀粉调成的糊，炸出来的口感呢，它是蓬松，就爱叫酥香。但是传统的软炸糊呢，它口感比较松软，口感的层次不够丰富。但是现在呢，调的糊我们把它改良了，这样子

0: 的话，它既有软炸的口感，也有干借鉴了一点干炸的酥脆感，层次感会更丰富一点。
1: 对，它其实也是有在改变的哈。
0: 对
1: 对，刚刚其实大家应该注意到了，就是说软炸的。

0: 效果呢是没有油的，很清爽的。
1: 那等于说酥炸当中就会把油稍微窝一点在里边，是吧？
0: 稍微窝一点在里边。哦，
2: 我们这个时候呢，把葱姜给它拍一下啊。
1: 还是一个去腥的一个标配，
0: 对对。做炸的东西，葱姜水是很重要的。
2: 我要腌是放15克盐，正常一勺盐就够了。但是我放15克盐，一勺盐它这个都咸，所以我们15克盐的话，一般4勺到5勺的量，然后来点料酒，先
1: 把。但是也给大家就是打破一个刻板印象，不会说因为我放太多盐，最后出来就特别的咸。
2: 哎，不会的，
1: 不会啊，
2: 因为待会儿要冲洗，它鱼肉还会更洁白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它放一边，
1: 放多久呢？
2: 腌5分钟到10分钟都可以，
0: 盐多不能腌太久。
2: 对，
1: 这就变成了那个什么咸鱼，
2: 偷了就是咸鱼了，
1: 这咸鱼。
2: 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调个糊，
1: 然后我把油先给做上。
2: 对，我们时间会快一点啊。
1: 对，好。
2: 好，调这个糊呢是软炸最重要的步骤。嗯，那首先呢，我们准备的是放个100克的面粉，放一个75克左右的，对，玉米淀粉。
1: 玉米淀粉。
2: 然后我们给它来一个鸡蛋，然后呢，我们放个1克的泡打粉，然后给我来点水。
1: 水呢？
2: 水我们放75克左右。
1: 75克。
2: 对。
1: 好。
2: 好，差不多。啊。把它先和均匀。
1: 对。哎，有些人呢，我看他其实也就直接放面粉了，你这个还加了那个淀粉。
2: 对。对。那我们今天调这个糊了，我们的玉米淀粉在里面起到的作用呢是让它更酥脆一点，然后呢面粉起到的作用呢是让它里面蓬松一点，稍微有点筋道。嗯，泡打粉呢是增加玉米淀粉的一个酥脆感，然后呢鸡蛋跟面粉也是起到一个融合，然后有一点更有一点加强它的筋道。嗯，是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再来少许的色拉油。
1: 色拉油。
2: 对。
1: 哎，那我想问一下，锅包肉是
2: 不一样，
0: 锅包肉
1: 它是什么炸呢？
0: 干炸。
1: 干炸。为什么你那个就是变成了干炸，它这个就变成了软炸了呢？
0: 软炸里边它最主要有一个鸡蛋作为一个媒介。
2: 对，
0: 现在的软炸呢就是软滑。
1: 软滑。
0: 对对对。然后干炸呢就是酥脆，
1: 要想脆酥那就是干炸。
0: 对，
1: 如果想要稍微软一点的口感的话，就是要软炸。
0: 对。
1: 区别最大的就在于
0: 我们放鸡蛋，
1: 放不放鸡蛋。
0: 它们最终的共同点就是不能有油在里边啊。
2: 对。
1: 哎，我看到你一直拿这个，
2: 这样有点像拉丝的感觉，
1: 拉丝状的。
2: 对，你也不能太坨了，也不能太细了，太细挂不住。
1: 软炸的标准，
2: 拉丝状，
1: 拉丝状。
2: 对面糊我们给它醒一下。嗯，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有几分钟了，我们要把鱼去清洗一遍了，
1: 不然变咸鱼了。
2: 对。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鱼肉呢，是不是比之前白多了，有亮度了？
1: 你看，它捏起来会有那个弹回的那个手感。对。
2: 然后这一步呢，我们就是把鱼厨房纸给它擦干净水分。
1: 好。
2: 啊，它便于它挂糊。
1: 所以盐的最主要作用还是让它有弹压的口感，对吧？
2: 对。
1: 所以软炸要几成的油温是比较？
2: 60成油温，正常是60成油温。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它来少许的胡椒粉抓一抓，来增加它的一点鱼的一点小辛辣味，去腥，增加一点辛辣味，
1: 给抓出胶来哈。
0: 对，
1: 感觉比刚才那个更粘稠，
0: 它就是鱼有劲儿了。
1: 对，
2: 有劲儿的话，其实也就是归功于前面的那个盐的功劳，
0: 加工步骤，
2: 盐的功劳，
0: 对
2: 对, 对吧？
0: 对，我们把鱼头鱼尾啊，
2: 先炸一下。
0: 对对对对，给它定个型。
2: 从我目前的角度来看的话，鱼头鱼尾应该也是没有挂护哈，不需要哈。
0: 啊，这个
2: 反正
3: 近似于清炸也行了。你这个看字面来讲，炸得干干的，那它有可能就是干炸，但是我又没有挂护，这个叫清炸。
2: 清炸，
3: 对。哦，
2: 今天其实我们学了很多的概念，你看有清炸、干炸、软炸、酥炸、煎炸，大家其实很难去分清。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的方式，哎，让大家去了解说，哎。这个就是什么样的炸？
0: 软炸呢，是刚刚我们说的最关键的，调到壶里面要有鸡蛋液。然后酥炸呢，首先是所有的食材都要经过预熟的，蒸的酥烂之后，然后再二次油炸，让它表面很酥脆，里面也很酥软。
2: 然后干炸呢？
3: 干炸呢，一般呢就是炸完。

0: 完以后成品要酥脆、外焦里嫩。
1: 然后刚刚我们刚刚在锅里这个叫清炸，
0: 对，清炸，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放。
2: 对，
1: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煎炸。
0: 煎炸呢就是先煎定型、然后再用热油把凉油逼出。
2: 它的特点呢是用油比较少、然后呢比炒菜呢油得多一点。对，
1: 好，那相信呢通过我们两位大厨的分解之后，大家对于这五种炸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了。
0: 对，
1: 好，接下来用您最擅长的软炸。
2: 对，我们用软炸货给鱼炸一下，放一边，炸好了，看，这个时候我们就挂糊。
1: 不用裹粉吗？
2: 哦，不用，我这个糊调得好啊，调得没问题啊。
1: 自己夸自己。
2: 对，要有信心。
1: 但是刚刚其实我们这个桂鱼它是通过了盐让它的胶质感出来了，它其实就更容易去上那个糊了。
2: 对，
1: 所以就不需要外面有一层粉了。
2: 是的，而且它没有太多的水分。我们先要给它炸个2分钟。你看这个糊它没有吃油吧？感觉鱼片全熟了，飘起来的时候，鱼片熟了就不能过多的炸，时间太长就鱼片容易老。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把火调大一点。
1: 对，
2: 然后直接让它逼把油逼出来，然后直接装盘就可以了。
1: 您今天说的这个软炸就不用复炸了，就一遍。
2: 对，
1: 今天拿一块给大家看，你就不会觉得这上面的
2: 有油，
1: 有油腻感。
2: 对，
1: 对吧？你就不会觉得说哇满嘴油，吃了那个心理负担很重。
2: 而且你看平时跟我们炸的全蛋糊不一样，它那个全蛋糊表面都是糊好后你看不到食材的，但我们既能看到食材也能看到一层薄薄的锅巴一样的。
1: 对啊，
3: 比较健康的体现啊，
2: 也不像脆皮糊那样太薄，这样子的话它油绝对是最少的。
3: 因为搁鸡蛋很容易让人感觉里边窝油，
1: 哎，对，吸油黄色嘛。 对，
2: 对，这个炸不要炸的所谓的什么金黄什么的，只要壳有点小酥脆。
3: 对啊，
1: 因为您刚刚说了软炸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外面是酥的，但是里面是保持它最大的水分。
2: 对，
1: 对吧？
2: 对，看啊，虽然是软炸，我们一次一次行的，听听声音，
1: 用时间去判断多久。
2: 总炸的时间应该在5分钟之内。
1: 来，
2: 好，
1: 我们其实回过头来看，里面藏了很多的技巧。
2: 对，
1: 看似很快，对于大厨来说，但是对于我们来学习的过程当中，每一步都要学到位了，最后才能出来我们这个软炸的好效果。
2: 你看，刚刚是天天酥脆的，但是现在你会觉得呢，它会有点软软的。
1: 软炸到这个时候就有点，
2: 对，
1: 发软了。
2: 它必须是让你炸完了之后就吃嘛。
1: 好，
2: 对，
3: 外软内嫩。
2: 对。

0: 肉很紧实，而且你能吃到一点鲜味儿，嗯，鱼肉的鲜味激发出来了。
1: 这个菜我真的是第一次尝到，你就觉得外面是一个很蓬松的那个感觉，但是是在里面的水分保存的非常好。关键我一点的时候有点让我想不到，就是它放15克盐的时候，哎呀，那得多咸啊！但实际上一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一点淡淡的那个咸味，
0: 对，
1: 更多的是鱼的鲜味，对吧？
0: 对，
2: 鲜甜哈，
0: 有点不抢味儿。嗯，
2: 其实最主要的，你看啊，一滴油都没有吧？嗯，
0: 它里没有油，
2: 碗里也没有油。
1: 我发现大家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每次想到油炸的东西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好吃，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如此的热爱油炸食品呢？
3: 欢迎来到厨房科学会。为什么油炸的食物让人吃起来停不下来？油炸食物往往伴随着金黄诱人的外表和焦脆的口感，为了产生焦脆的口感，我们要过高温油炸的洗礼，清空水分才能让我们更焦脆，这样你们人类在吃我们时不断咀嚼，大脑分泌内啡肽，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愉悦的感觉。看来人类对我们的向往来自于本能呢。我们的焦脆还来源于温度和化学的神奇魔法，高温下我们会产生美拉德反应或焦糖化反应，这会让我们产生令人愉悦的色泽和风味。现在您被我们的魅力吸引了吗？爱我们虽好，但吃起来要适度哟。
1: 明白了，现在我们知道原来喜欢吃油炸是我们的本能啊。所以大家特别是晚上在吃的时候觉得有负罪感的时候，你吃这个我觉得负罪感就一
4: 减轻一点吧。
1: 对，几乎是没有负罪感的。
5: 蓬松酥香，滑嫩鲜美，这一份软炸桂鱼美味健康。

0: 不油腻，赶紧学起来吧。桂鱼切片并腌制，裹上软炸糊，六成油温炸五分钟就完成了。想要软炸美味不锅油，一定要记住下面三个重点。第一重点是调制软炸糊时要加入泡打粉，能够形成蓬松的外壳，避免油渗入到食材中。那第二个呢，重点是鱼片炸制前只要裹薄薄的一层糊，口感更轻盈，并且减少油脂吸附在表面。第三个重点是炸制时先六成油温定型，再大火逼出油脂，能更好地保持软滑鲜嫩的清爽口感。
1: 刚刚其实我们采取的是软炸，接下来看你了。
2: 对，
3: 好了，
1: 李大叔，
4: 干炸薄荷丸子。
1: 干炸丸子很熟悉，但为何要加个薄荷呢？
4: 薄荷搁里边呢，以后呢就没有那些的油炸的味道，增加它的香口。哦，对，
1: 李大叔，你吃过吗？
0: 没吃过，很期待
1: 啊！咱一会儿尝尝。
0: 对，
1: 好，
4: 我们呢先准备点葱姜水。
1: 李大叔，哎，但是我会有一个担心，你知道吗？
4: 啊，您说，
1: 你比如说肉炸了，它其实不太会炸焦，但是你薄荷放当中，对吧？它一炸炸焦了之后，
0: 把它糊了。
1: 对，你想要的那种什么清爽的口感，不但没得到，还得到了一个你知道那种
0: 表面黑黢黢的。
1: 对，
4: 这个，这个呢？我们炸完了这个薄荷叶，在这个肉丸当中呈现的是墨绿色啊，不会说出现黑斑，
0: 这就是手法的
1: 对。
4: 口感呢，它也很酥脆的。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盆，我们干炸丸子呢，肉丸呢，主要是用的是五花肉啊，三成肥七成瘦，这个呢就是我们用的那个肉馅啊，
1: 就是。骨子里是一样的，和软炸是一样的，都是要嫩，里面对吧？
4: 对。
1: 只是外面，你的是外面是有点软，
4: 对 对。
1: 它外面的话是酥脆，
0: 口感的层次有一些不一样。
4: 我们把这个葱姜水呢，盛出来已经。这个是黄豆酱啊，给它稀释一下。稀释完了以后呢，我们把这里边这个豆瓣啊，一定要给它隔出去啊，不然的话炸出来对太黑了啊。
1: 所以它这黄豆酱的作用是
4: 酱香，
1: 酱香
4: 对
0: 提鲜，
1: 对，然后再加上葱姜水的这个味道。
4: 对，我们加什么呢？五香粉，
1: 现在都是上调料的。
4: 对，我们先把这个肉啊出去的喂一下。
1: 还加盐？哎，我觉得其实黄豆酱它其实本身已经有点咸味了。
4: 对，但是呢，我们用水稀释了，
0: 对，咸口没那么重。
4: 对，我们也放点
1: 胡椒粉。
4: 胡椒粉，哎，
1: 这个有区别。你刚刚呢，其实。就好像只加了盐和一点点胡椒粉，
4: 对，
1: 它这个的话，可能炸的话就靠丸子本身，
0: 复合味更浓郁，
1: 复合味更多一点了。
4: 这时候
1: 再来一点
4: 鸡精，
1: 鸡精，
4: 对。我们这一步呢，主要就是把这个肉馅喂一下，让它有点底味儿。
1: 干炸刚刚强调了一点，和软炸最大的区别是加不加鸡蛋。
4: 对，我们这不加鸡蛋呢，我们这个呢，也要把这个。用盐锁住食材的水分，同时呢，我们也是要调一个糊，
1: 要调一个糊。
4: 对，我们先把这个肉馅的喂好，放在一边。
1: 对，
4: 然后呢，我们找一个碗，
1: 来调个糊，对吧？
4: 我们这时候呢，还是要用到这个葱姜水。
1: 葱姜水，
4: 对。把料酒啊，料酒搁里边。这时候呢，我们用到的这个是。玉米淀粉，
1: 玉米淀粉，
4: 玉米淀粉，
0: 对啊，
1: 这多少克呢？这个讲究吗？
4: 就是粉是两份的玉米淀粉，
1: 两份的玉米淀粉，
4: 对，一份的呢就是普通的面粉，
1: 普通的面粉，
4: 还有一个是生粉，
1: 生粉为什么要加生粉呢？
4: 生粉呢它就劲呢比较大，然后呢把这个外边的表皮呢更滑润一些，
1: 更滑一点，
4: 对啊，要不然你炸出来那个。都是很多
1: 糙，
4: 哎，很颗粒，对，
1: 那很糙，它就容易积油，
4: 对，
1: 对吧？
0: 对，
4: 啊，我们调这个糊主要就是让它这个食材成型，然后我们这个里边呢还要再加一点油，好嘞，然后我们把这个调好的这个糊呢倒这个肉
1: 倒进去，
4: 对。
1: 那既然那个弄丸子，我再把油给你做起来吧。
4: 好的，好的，好的。攥这个肉馅的时候呢。就是攥，千万不要摔打，千万不要摔打，一摔上劲，炸出的丸子呢就
1: 老了。
4: 对，
1: 刚刚那个林大厨说软炸的时候就六成吧，咱们干炸的时候要到几成呢？
4: 也是五六成，因为呢这个油温太低的话，这个食材进去会散掉。啊，对，第一步先定型嘛，然后把芝麻放进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我们的这个竹。

0: 角啊，薄荷叶稍微呢切一切，
1: 嗯，
0: 啊，我们这个薄荷叶呢，就是切，千万不要拿刀去剁的跟泥一样，
1: 啊，
0: 这样的话呢，它的味道就消失了。
1: 哇，你已经闻到了那个
2: 芳香馨的味道，
1: 对，好像跟油腻没啥关系了，现在。
0: 对，薄荷切好放在里边，我们再准备炸的时候，
1: 嗯，
0: 再给它拌匀。因为呢，你过早的搞呢，它的味道全进到肉里边了，
1: 嗯，
0: 可能呢就没有这种干香味。
1: 干香味
0: 对，没油温呢也差不多够了。接下来我们开始呢就进入炸的这个环节了。
1: 好，啊，搓丸子。
0: 对，挤丸子。我们下的时候稍微大一点，因为这干炸呢就容易把水分炸的流失着，
1: 嗯，
0: 变得很小了，就整小丸子就不好看了啊。
1: 而且刚刚加了油之后，其实也更好，
0: 对，
1: 更好成型了，对吧？
0: 对，
1: 刚刚林大厨说他的鱼片炸5分钟，咱这个炸多久？
0: 我这个应该在12分钟到15分钟差不多，因为我要分三次炸。
1: 哦，
0: 对，现在基本上呢已经定型了。
1: 第一次炸定型，
0: 对，
1: 对吧？
0: 第二次炸呢是让它呢迅速的把水分
1: 给挤出去，
0: 挤出去，然后让它外边形成一个酥脆的表壳。
1: 第三次炸就是为了要有它的焦香感。
0: 对，焦香感。
1: 哎，如果按时间来算嘛，你看。你说12分钟，第一轮是4到5分钟，第二轮是几分钟呢？
0: 估算的应该是3、4分钟。
1: 三四分钟，
0: 对，三四分钟。
1: 然后最后一轮也是3、4分钟。
0: 对，三四分钟呢，一定是油要热。我们炸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它捞出来一下呢。
1: 刚一炸，你飘起来，
0: 对，
1: 标准，
0: 就是拿这个勺子一接啊，
1: 嗯，
0: 也能听见酥脆的声音，
1: 也有那个刺啦刺啦的声儿。
0: 对。这时候呢，我们拍一拍这个，
1: 嗯，
0: 啊，拍一拍，拍的时候这个油温呢，现在已经达到了6、7成热，然后我们复炸，
1: 和咱们之前的软炸其实差别也挺大的，软炸是一次成型，一次过，
2: 对，
0: 我们就让它用最快的时间，水分出来以后呢，外边形成一个酥壳，这时候呢，我们再捞起来。
1: 那目前来看，大家看到了吗？嗯，这薄荷的话真的是翠绿的状态。
0: 最后一次呢，嗯，我们油温呢稍微高一点，
1: 6成、7成，第三次几成？
0: 8成。
1: 8成，
0: 对，8成。
1: 8成是要焦香的。
0: 对，下去以后你会感觉到那个泡泡哗就往上飘。
1: 嗯。
2: 好，第三次了啊，嗯，
0: 第三次。你感觉你下去以后，这泡就一下就涌出来了，
1: 嗯，而且泡比之前的那一轮要小一些了，对吧？
0: 对，
1: 不是那种大泡了，
2: 水分走了一轮嘛。
1: 嗯。
2: 来，你看它颜色，
1: 哦，
2: 枣红色，
0: 对。哎，我们装在盘子里边。
1: 刚刚我一直在想，炸10多分钟，这叶子还能保持绿吗？你看，来对比一下，
2: 还是绿的。
1: 对。没有差别太大，
0: 这样呢就不会有那种油渣的味道。
1: 嗯，好，
2: 对，
1: 来，我也给它
2: 大油味带一点。

0: 我这展示绿色之前的话，先给大家说，满口的薄荷香，你看，看到了吧？
1: 然后你吃不出猪肉里面的那种大油味，很清爽。
2: 首先呢，我们在最后的这个环节把薄荷是切斩碎，放到这个食材当中，然后临近下锅再拌匀。这样呢，保持住了这个薄荷叶的水分。还有一点最关键的，就是因为我们调了一个糊，糊里边又有油，它遇到了这个薄荷以后，它起了一个保护层，让脆壳形成了，保住了薄荷叶的水分，而且它的味道也全都浸在了肉馅里。
0: 今天谢谢两位大厨给我们带来两种炸法，一种是软炸，一种是干炸。
2: 对对对。
0: 目标呢，其实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让我们对于这种油腻的口感可以大幅的降低。关键我们要把这个步骤都得学会，这些精华学会的话，回来我们心里的这个负担呢才会更小一些，更放心一些。
1: 对，
0: 回去不妨多多尝试。
3: 干炸薄荷丸子，咬一口，外皮酥脆，内里弹牙还清香，保准你吃了忘不了。肉馅调味，加入干炸糊搅拌均匀，再放入薄荷叶碎，入油锅分三次炸至完成。

0: 掌握三个重点，你做的干榨薄荷丸子也能焦香清爽不油腻。第一个重点是调制干榨糊，是要加入生粉，榨制丸子会保持表面光滑，使得油脂无法渗入。第二个重点是榨制时捞出丸子，轻轻拍打，使其产生裂口，在高温下水分和油脂快速散发。第三个重点是最后一次榨制，油温升至八成热，会逼出丸子的油脂，使其清爽还不腻。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3: 前面反正都自然本位，到这个步骤开始加胡椒粉开始。
4: 胡椒粉只是说来给它最简单的锦上添花了啊、对，
5: 去腥增香。
3: 对，给我放二斤辣椒。但是您今天说的这个软炸就不用复炸了，就一遍。
4: 对，这就是它的特点。
3: 就除了我们要加鸡蛋之外的话，一遍过。
4: 对。
3: 哇，这个好适合我们传媒人啊、好适合我们录制节目，一遍过。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9: 今年打八岁了。
8: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0: 王先生们别相互，
8: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1: 加油！
8: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2: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3: 大家中午好，我是
14: 这里是对话，
15: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6: 景谷深山，特色酸麻鱼蛋，吃出雨林地道鲜香。
17: 我这边只卖60块一斤。
16: 孟连老街，爷爷巧炸牛皮，炸出正宗傣家滋味。
18: 这个牛皮有多少啊？
19: 有下半罐。
16: 两种独具风情的乡土美食，藏着哪些别样风味与趣事？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云南边陲村寨，寻山野真味，品地道傣香。

0: 云南景谷，悠悠威远江缓缓流淌，山间水坝一派静谧安然。清晨时分，这份山水间的平和宁静却被江边农家乐主人周志强满心的焦躁彻底打破。平日里安稳的日子陡然添了烦心事儿，原来是家门口的芒果树上赫然发现两处硕大的蚂蚁巢穴，让他心绪难安。心急之下，周志强立刻拨通了表弟陶世全的电话。得知情况后，陶世全当即带着妻子匆匆赶了过来。
1: 哦，来到了，这里有三蚂蚁，来看一下。
2: 在哪个位置？
1: 哦，在这里了。东西备齐了，哦，在就在上面了。
0: 在当地，陶世全可是远近闻名、精通山野门道的老手，专门擅长进山采摘、收取酸蚂蚁蛋，深谙其中的技巧与分寸。有他出手，这树上的酸蚂蚁包才算能稳妥取下。

0: 来源在于酸蚂蚁，学名为黄精蚁，它们擅长利用树叶编织巢穴，平日里栖息在果树之上，体内富含天然蚁酸，自带独特酸辣风味。而酸蚂蚁蛋其实就是蚁巢里的蚁卵与幼蚁，通体洁白饱满，营养价值高。
1: 是云南边境一带独具特色的山野美味，也是当地人家难得的时令珍馐。那铁都没法干。哦，就是。天哪！在干嘛？在干嘛？
2: 这发现了2包酸蚂蚁啊！
3: 啊，还挺大的。
0: 是不是会咬人啊？快，衣服上也好多哎，快，衣服上也好多。面对爬满蚂蚁的蚁巢，陶世全凭借多年积攒的经验，小心翼翼取下蚁窝上包裹的汁液。 细细分拣筛选，旁人见了蚁巢，心生畏惧，浑身发怵。可常年扎根山林的他，早已习以为常。刚采摘完蚁巢的陶世全身上爬满了躁动的酸蚂蚁，妻子连忙上前，细心帮他拍打、清理身上残留的蚂蚁。别看只是小小的山野蚂蚁，攻击性却极强。
4: 一旦粘在身上，就会疯狂叮咬。那你老公那个上树那个摘那个酸蚂蚁，那你是干嘛呢？我就在下面蒸烤蛋。<笑>
0: 你不害怕吗？
4: 不怕的，为了要吃蚂蚁。
1: 为了吃蚂蚁蛋是吧？
0: 周志强和陶世全表兄弟二人，虽说是亲戚，更是。

0: 长期稳固的生意伙伴。
1: 到了。
0: 看着表弟一身忙碌狼狈的模样，一旁的周志强看在眼里，也疼在心里。
2: 我看你这还光着脚呢，不怕说蚂蚁咬你啊？
3: 不怕，因为光的比较好麻嘛，那个它爬上去的时候
2: 它不会摔倒是吧？
1: 你看它的脖子这些算蚂蚁咬的，很不容易，为了吃蚂蚁蛋还是不容易啊。
4: 像这些都是吗？红的那个就是的，它咬了嘛。
0: 常年攀爬大树，近身采收蚁巢，陶世全早已习惯了与酸蚂蚁为伴。
2: 好了，接下来你该怎么处理啊？
3: 先拿去投水。
0: 将采收下来的酸蚂蚁连同蚁蛋，赶忙尽数放入水中浸泡。
2: 那投水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3: 把那个蛋跟娘分开嘛。
2: 蛋和那个酸蚂蚁分开是吧？你手上碰了酸蚂蚁不
3: 怎么
2: 咬你吗？
3: 他现在不敢咬我了。
2: 为啥不敢咬你了？
3: 因为他怕水嘛。
0: 酸蚂蚁天生惧怕清水，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因为酸蚂蚁是依靠身体两侧的气孔呼吸，一旦接触到水，呼吸通道就会被堵住，难以正常换气。再加上它们身躯小巧，并不具备游泳能力，入水之后行动受限，慌乱不安，所以一碰到清水便会慌忙逃离。也正因如此，人们才能轻松利用清水将蚂蚁与蚁蛋分离开来。
2: 全给扫干净了是吧？
3: 它吃这个东西。
2: 哦，鸭子吃这个东西。哦，
3: 相当爱。
0: 此时山庄一群散养的鸭子闻声赶来，围在树下争相啄食散落的蚂蚁，悠闲踱步，肆意觅食，顺势在树下打扫干净战场。
3: 捞掉要不成捞啊，哥哥。
0: 待到清水将酸蚂蚁与蚁蛋彻底分离，陶世全便和妻子一同骑上摩托车，赶往山林另一处，继续采摘树上的酸蚂蚁巢。
3: 那这方是包装了。
0: 旁人避之不及的蚂蚁，却是他日复一日养家增收的山野生计。
2: 这个摘的酸蚂蚁摘多少年了？
3: 应该有7-8年了吧。
2: 哦，怎么想开始摘那个酸蚂蚁了呢？
3: 哎呀，为了卖钱嘛。
0: 出生于1982年的陶世全，家中有着几十亩橡胶林，平日里主要依靠采收橡胶维持生计。每逢酸蚂蚁蛋成熟的时节，他便趁着空闲进山采摘，靠着这份山野特产增加收入，用来补贴家里日常开销。
2: 一天能摘多少包酸蚂蚁啊？
3: 一般情况下的话，40-50包都可以，搞得好的话20-30斤。
2: 20-30斤、那卖给一客户呢？
3: 客户的话一斤我这边只卖60块一斤，因为这个东西它分季节嘛，一般情况下就从2月拿到4月就没有了。
2: 那你采多余的话就在冰箱里冻着是吧？客人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酸蚂蚁，是这意思吗？
3: 只要人家要，我随时都能拿得出来嘛。
0: 常年进山寻觅采摘，早已让他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放眼林间一眼便能精准认出哪里藏着酸蚂蚁巢穴。
3: 一般情况下要看那个包子往下坠不往下坠，坠的话蛋是更多的。
2: 你看这树上我看有4包那个酸蚂蚁蛋，你怎么能判断那哪个可以摘哪个不可以摘呢？
3: 以我的判断是因为是现在的季节几乎要败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摘的那个应该是绿的，因为那个蚂蚁它里面它那个会释放出那个酸的那个尿液嘛。

0: 所以说他在一段时间，反正是在一段时间他要搬走，不搬走的话那个里面的那个蛋蛋会被揪死的呀。一般情况下就是早上看了嘛，蚂蚁一般太阳出来就老是叮，没法干。最合适的就是7点到9点这个范围。
1: 我看见那一大包是蚂蚁是吧？下来了。
0: 下来了。
1: 哦，这一包好大。哇、
0: 哦，有。
1: 你说什么有、啊？
0: 蛋，
1: 蛋哪是特别多吗？
0: 你往后走。哦，我把它抬
1: 一下。
0: 再往后走。走哥，你也是走哥。哦。
2: 我就拍了。
0: 哦，这包酒，
1: 把这个树枝都给它砍掉。
0: 包那些全部砍了它。
1: 哦，等于这个树叶都是孙蚂蚁自己给包成一个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是吗？
1: 它这个包窝包多长时间了？这窝呀、啊？
0: 这窝应该过把月有了。
1: 个把月了。
0: 嗯，因为还留着嘛，哥、
1: 哦。然后蚂蚁都是
0: 等，
1: 不停的往外爬。我能看到蛋吗？里边？
0: 我把它那个蛋扒给你看。
1: 哇，
0: 那、no, 你看，
1: 我看见了，
0: 就这个了。
1: 哦，
0: 这个它老是不会叮啊，因为它蛮个负担的。我扒。
1: 哦，动作很麻利。
0: 不行，
1: 哦，给它封起来。
0: 是吧？那还记得吧？
3: 顺利采收完毕，两人带着新鲜的酸蚂蚁蛋再次来到表哥周志强的农家乐。新鲜食材准备妥当，当地特色美食随即开始烹制。

0: 鲜香浓郁的酸麻蚁蛋汤，滋味十足的爆炒蚁蛋，再配上酸辣开胃的凉拌酸麻蚁，一道道地道乡土美味陆续出炉。
1: 好，酸麻蚁汤做好了，你们慢慢吃。
2: 好的，谢谢。
3: 就是这个凉拌这个蚂蚁蛋的话，你看它太嫩了，在嘴里面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味了。
4: 喜欢炒那样的，因为它在炒的时候那个油辣子一开始一放进去，它整个厨房都是那个油辣子的那个炸香，很香一股味道飘到我们的鼻子里面了。当时我就很饿了，我就迫不及待端上来的时候，我就想尝一尝这是什么味道，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很美味，又鲜然后又嫩，主要它是还脆脆的，你一口咬下去还会爆出来，就像我喜欢喝那个奶茶那个珍珠一样爆珠一样。
5: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也是第一次品尝这个酸麻蚁做成的菜品。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道酸麻蚁汤了，我觉得它吃起来清清甜甜的，特别符合我们福建人的口味。
0: 一个深耕山林专收真味，一个守着山庄盘活风味，兄弟二人一山一店默契搭档，把寻常山货做成了乡里的特色生意。
6: 你们俩在一块合作多久了？
1: 六年了。
6: 那你这一盘卖是多少钱啊？
1: 这些卖八两炒出来就买60，旺季时候嘛更多一点嘛，10多盘吧。
0: 循着滇西南傣味烟火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孟连小城，这里同样藏着流传多年的地道老味道。天未亮，整个边境小城还浸在清晨的静谧里。他叫严牛，今年78岁，当地人都亲切喊他牛皮爷爷。
6: 这是什么东西啊？
7: 这是肾托那种
6: 广。天桃，
7: 这是老古董了，1两半，这个有1斤。
6: 这是咱那个傣族自己的过去最传统的。

0: 是的，是的，它是按照这个。
1: 那它这个秤怎么用啊？
0: 它有那个天平，就是拿这个，有几两几两这个。
2: 我通关。No。
3: 几十年风风雨雨，他始终守着一门孟连傣家老手艺——炸牛皮。从年轻小伙到满头白发，这门手艺他一手就是四十多年。
1: 他每天早上都是这么早起来吗？
4: 天地干了。
1: 早市是吧？
4: 四点钟就过来了。
3: 牛皮爷爷为人朴实憨厚，待人热忱随和。在孟连本地的农贸市场里，几乎人人都认识这位炸牛皮的老人。靠着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一门踏实手艺，过着安稳的日子。
0: 我跟他认识有30多年了。
1: 对他比较了解。
0: 是的。
1: 你跟他家里人都熟吗？
0: 很熟的。他有个大儿子，还有个孙子，重孙，四代同堂。
1: 他们没有学他的手艺？
0: 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学他的手艺。
1: 是不是感觉都比较辛苦啊？
0: 比较辛苦，又赚不了多大的钱嘛，太脏太累了嘛，这个活。
1: 但他还一直坚持这份手艺。
0: 是啊。他的土地有8个，他说是他的土地有8个，但是没有锁到家，没有锁到位，只是会炸那个牛皮，他不会做了那些工序。
1: 我走路健步如飞啊。
0: 是的。
1: 78岁了，身体还这么好。
0: 78岁身体好，他追不上你，他说。你太棒了，
2: 你太快了，
0: 你的人跟牛一样啊，
2: 差不多了。
3: 简单收拾妥当，牛皮爷爷带着前一天精心做好的牛皮，早早赶往农贸市场摆摊售卖。
0: 这是脆牛皮，一包一包的卖10块，就是拿去那里卖。准备炸的那个牛皮，走了。
3: 金黄酥脆的炸牛皮是孟连人刻在记忆里的特色小吃，也是来往游客来到孟连必定要打卡尝鲜的地道风味。
0: 牛皮爷爷，牛皮奶奶，这个叫牛皮奶奶是不是？牛皮爷爷要喝早酒一杯，老奶奶不喝。
2: 又一弄来了。
0: 他说叫老奶奶去那个
1: 坐上
0: 推车坐上去，他说不坐。
2: 快快，老奶奶。
1: 他管他老伴叫老奶奶。
0: 是是，他两个很恩爱的。他两个是青梅竹马，现在老了也要一起去卖这个牛皮啊！你看这么老了还这么恩爱，做生意也要带。
1: 他老伴身体不太好。
0: 不太好，他老伴不太好，刚刚去住院回来的。他们看见我就像看见他们的姑娘一样。
3: 每当市集热闹开场。牛皮爷爷的小摊前永远是人气最旺的地方，路过的本地街坊，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总会停下脚步买上一份刚出锅的炸牛皮，咬上一口，外皮咔嚓酥脆，越嚼越香，没有丝毫的油腻腥味，纯粹的原生肉香在嘴里慢慢散开。
5: 我是从县城过来这边赶早市的。
1: 它这个牛皮怎么好吃啊？
5: 特别脆，浸满汤汁的话呢，就是非常软糯，它口感非常丰富，有一点像那种锅巴的味道，但是它又和跟那个锅巴不一样，它比那种锅巴要脆一点。
3: 常年光顾的乡邻深有感触，几十年吃下来，味道从未改变。在大家心里，吃的不只是一口炸牛皮，更是孟连人从小到大代代相传的老街烟火。
6: 我们一个寨子的

0: 常卖。
1: 他家的山楂皮怎么好吃？
0: 好吃。
1: 怎么好吃？你跟我说一说。
0: 它比较脆，比猪皮还脆，有的肉肉。
1: 这两包20块钱。
0: 对，我和他讲价说两包15块的不行。
1: 哦、嗯。你在他们家这儿买那个山楂皮买多少年了？
0: 从小吃到大。
2: 在市集热闹的背后，是常人看不到的繁琐工序。炸奴皮看着普通，实则工艺复杂，每一口酥脆都是老人日复一日的用心打磨。要想做出正宗地道的傣味炸牛皮，第一步选材最关键。为了保证品质稳定，味道纯正，几十年来牛皮爷爷在农贸市场里有自己长期固定的合作伙伴。
3: 他这个只要有的话，每次他都是拿走的，大的就是4-5百嘛，小的2-3百啊，100多也有啊。
1: 你们都已经形成长期的伙伴了是吧？
3: 啊，是啊，我们形成一家人一样了。这个他不能没有我，我不能没有他了。我杀了20年的牛了，他跟我拿牛皮20年了。
2: 买回的新鲜牛皮要剔除多余油脂，接下来要利用孟连充足的日照、干爽的气候，进行长时间的自然晾晒风干。
4: 这牛皮要晒多久啊？
5: 2天。
2: 彻底风干变硬的牛皮，再按照统一大小规整切块，保证每一块大小均匀、品相整齐。再用明火细细撩去表皮细毛，去除自带腥气。
5: 要全部的把那个毛烧掉。
1: 这个要烧多久啊？
5: 最多就10分钟左右就烧好了。
6: 行了。
2: 随后放入清水充分浸泡软化，拿刀具反复刮洗干净，削去焦黑表层。处理妥当后，切成大小均匀的皮块，起锅倒入凉油，把干牛皮低温慢浸，让油脂慢慢渗入牛皮里。常年守着牛皮加工场地，牛皮爷爷早已习惯了滇南天气的阴晴变化。遇到突然刮风下雨，天色转阴，年近80的他从来不会慌乱失措，动作利落，有条不紊，炸牛皮快速收拢，整齐装箱，严防受潮回软。午后烟火升腾，牛皮爷爷一展手艺，做起了特色炸牛皮。
1: 它这个油温有多少度啊？
7: 它是80。
2: 热油一激，牛皮瞬间迅速膨胀舒展，变得蓬松饱满。炸至色泽金黄，立刻捞出控油，放凉之后，口感酥脆鲜香。
7: 凡去赶集日，人家卖早点醋都配了一小包一小包的牛皮。你想吃你就配上你的早点，就像那个米线啊、米浆啊，这个应该他说可以卖100。
2: 2米长的巨型牛皮，金黄透亮，气势十足。满心欢喜的老人捧着这份得意之作，来到自家门前驻足留影，定格这份地道乡土美味，也留住独属于乡间美食的别样风情。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山一位，一地一乡。景谷深山藏着山野四溢、自然馈赠的酸麻与鲜香，是大山赋予滇南的野性风味。

孟连老街藏着人间烟火岁月沉淀的古法炸牛皮酥脆，是匠人坚守传承的人间味道。守住自然，守住本心，守住老祖宗留下的地道烟火，让每一味乡土美食都在时光里生生不息，岁岁留香。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推窗见绿，下楼入园，老城不老，烟火尝新。整合空间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成都。敬请收看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6: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成都，一座烟火气与新潮感交织共生的城市。成都城市更新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流改建精准施策，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嵌入全新场景，让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得以共生共长。位于成都市区的玉林东路是一条长度仅约800米的街巷，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更是成都的一张城市新名片。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1: 2005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
2: 人员居住的市民年纪比较大，基础设施比较老旧，然后天上的这些通讯线缆啊、光纤啊、各种的水管啊、气管啊暴露在外面，整个城市形象显得比较老旧。
0: 玉林东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曾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因建筑外观灰暗、管线杂乱无章、道路狭窄拥挤等问题，街区活力持续减弱，年轻人不喜欢来这里生活。2017年，民谣《成都》的爆火让玉林路声名远扬，很多人慕名而来，世界目光开始聚焦这条老街。2018年，玉林片区开始打造传统成都风味与创新时尚特色相融合的生活街区。2020年，玉林东路城市更新项目的具体改造工作开始实施，2021年底完成改造升级，面向公众开放，现在已成为兼具国际范儿与成都味儿的氛围感标杆。从老旧街巷到网红地标，玉林东路是如何转变和逆袭？这条老街又焕发了怎样的青春？9米宽的车行道压缩至6.5米，把腾挪出的空间还给行人和非机动车。口袋公园、油气角更是见缝插针的分布其间，让街道真正回归以生活场景为主线。
3: 大家最迫切的需要的就是想在社区一定能有一个大家都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大家就瞄准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破旧的车棚，然后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了这样的一个具有长友好的元素的一个小型的社交空间。像这样的一个小街头，我们都可以做一场沙龙，然后就是现在可能是几个十来个人，最后走过路过的都会在这，然后越圈越多，就这样的一些社交性我们觉得是在社区是非常需要的，就是零门槛。不要那么的生疏，不要那么的生硬，就是一定要你怎么样，你走过路过看见了就是邻居，这个邻居的这种连接性就逐渐的通过城市的空间。

0: 空间变化，然后获得了新的意义。
1: 进入这个会客厅，可以看到里面所有家具都似曾相识，这源于它们都是老物件。

0: 除了老物件博物馆，还有将自行车棚改造的崇廉自然博物馆，这也是成都首座社区自然博物馆。
1: 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经历了小两年左右的时间改造整个博物馆，而五年底咱们正式博物馆开馆，开始对外营业。我们整个博物馆馆藏至少有1万多枚昆虫标本，其中一半以上是我们的学术标本。然后平均流量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天的时候最多大概有差不多有3-4千人左右。因为本来自然里面的城市，自然里面的小朋友就比较缺少，就是自然相关的一些元素。我们就专门把自然里面的元素带到这个小巷子里边，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这里聚集起来，然后引导他们走出城市，然后走进大自然里边去。
0: 更新改造的蜕变，给这片区域的商业带来机遇。玉林路在最初的更新建设阶段时，刘大树就选择在这里开店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给了他中年创业的一片沃土。
2: 我经常说玉林是全成都本地人最愿意去的旅游区，它既有个社区属性，有在地用户，对吧？有烟火气，又有很多游客和年轻人到这里来，它提供了丰富的这个用户画像，对吧？能够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
3: 城市更新后的话，大家都会往这里来去 city walk 啊，或者是来这里生活，周围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入住了。
4: 很明显，来小区参观旅游的游客更多了，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营业额的上涨。
5: 不管是就是外地的游客、本地的游客，或者是国际游客都比较多了。然后呢，生意也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0: 有越来越多像刘大树一样怀揣着梦想的人来到玉林片区创业，甚至将自己的小店扎根在玉林的街巷深处。
6: 因为玉林全部都是这种老房子社区，然后给了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可以利用一楼的房子，然后做一些小小的经营，然后去营造一些有意思的氛围，然后当然是属于一个社区跟商家共创的这种感觉。老的居民然后还会给过路的游客说，哎，来这儿喝茶，这家好喝。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就是比较好的这种社区的这种关系。
0: 3年前，李娟和爱人在玉林北路社区的街巷里开了这家绿植店，吸引着许多偏爱漫步老街、愿意静心探寻烟火街巷的人。
6: 喜欢这个空间的人，他都想要停留下来，然后去深度的去感受一种比较惬意的氛围，所以他们一般都会点一杯茶，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本地人跟游客都有。然后我们也接待过因为最近我们就是国家开放了对外的免签1个月嘛，所以就有很多外国的游客。因为我们整个店的风格它是比较偏自然式中式传统的，所以他们对这种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茶，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文化或者是中国的文化，他们很感兴趣。
0: 如今漫步在玉林街头，创意墙绘错落点缀，各色繁花沿街盛放。老街道既保留了原来的烟火气，又多了很多新鲜活力。
7: 我走到这条街，我就觉得特别浪漫，特别那个地方爱转角，就让我想起来转角遇到爱。然后这条街它的那个插画和花，你看上面一年四季都有花，然后三角梅，然后凌霄花都特别浪漫。而且这边我们也有咖啡店，现在我们家从这儿出来，我也不需要走远，直接在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喝喝下午茶。特别惬意。
0: 这里不仅为商户打造了全新创业经营场景，更构筑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7: 有一个环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它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2环，然后从1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是免费的。
0: 休闲小坐、社交相聚、消费体验等多元需求都能在社区里得到满足。来到这里的游客表示，希望像成都人在玉林那样生活。
8: 我们社区虽然是建于80-90年的一个老社区，但是通过更新吸引了年轻人到这里来创业生活。那他们的这种活力，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创造的这种状态，也来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居民、老年人和我们这一个青年人，他很好的融合。所以说玉林它既有积淀传统的这种方式，又有这种很有活力和新潮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漫步在武侯区长寿院的小路上，只见绿树成荫，社区孩子们

0: 欢声笑语和老人们下棋时的闲聊声交织在一起，看到今日的景象，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个设施陈旧、环境杂乱、公共空间不足的老旧小区。来听听居民如何评价曾经的大杂院。
1: 乱，很乱。还有一个呢，就居民哈，就在的活动场地也比较小狭窄，就是这么一个坝坝，对大家都在集中到以前就打架，存在啥子打架的情况呢？你要活动这个区域，我要活动那区，互相干扰。
2: 路灯啊，等于是有树枝，树压太高了，就把那个路灯遮住了，就不亮堂，就晚上就有比较黑。
3: 要积水，是最不满意的地方。汽车的排也走了，都给人家冲掉了，我们都给人家捡到过，就有那么大的雨。
0: 社区和相关部门从安全设施方面入手，包括消防、排水、安防等硬件设施的改造，解决内涝则通过城市更新改造地下管网约1000多米，基本上消除了内涝的隐患。
4: 然后我们在这个长水园那个4条街上，然后安装了近40盏那个路灯。庭院呢，每个小区，然后我们也增加了近100多套这个庭院灯，至少然后从小区大门，然后回到这个，通过这几条街回到我们小区里面，至少然后都是有路灯的。
0: 吕公武和爱人于2004年搬至长寿院居住，20多年来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夫妇是最好的见证人，所以他们也是感触最深的居民之一。
5: 我们的这个人行道比较宽了，走路随便走，这里面也有些椅子，人们在这儿聊天休闲，还有个运动器材，这都是后来增加的，先头都没有。
6: 过路或者说我们家的客人来了就说啊，你们小区这么漂亮啊，啊，都觉得好惊奇啊。我说你看我们小区好舒服。
0: 社区原本闲着的空地变成了居民实践绿色低碳的都市农耕活动场，今天不少阿姨们就来这里学习制作酵素。
7: 这边呢，我们把我们新收集回来的一些就是有损坏的一些水果啊，就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酵素桶里面，然后制作成酵素，然后现在分装出来，下一次搞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分发给我们的居民，稀释以后种花，还可以稀释以后洗澡都可以使用。我们除了在这做环保酵素以外，我们还可以来做体验都市的一个农耕，就是我们可以在这种菜，种了菜我还可以带回去，还可以送给我们社区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送给他们。
0: 依托酵素种养等近10个低碳应用场景，长寿院社区成功获评2025年全国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琳琅满目读书香，不逛公园逛殿堂。位于成都市中心少城片区的祠堂街是承载成都百年变迁的活化石，上世纪30-40年代这里汇聚了全城70%的书店、报社和编辑部，是见证中国西南地区艺术历史与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今走在祠堂街上，抬眼是遮天蔽日的百年梧桐，转头是人民公园的碧绿湖水，画廊里刚看完画展，拐进巷口就能品尝到地道小吃。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几乎被人遗忘的老街区。欧娟国的家就在祠堂街对面。2023年，祠堂街更新改造完成，像欧娟国这样的老住户第一次感受到了它的变化。
8: 这个地方打造以后啊，和人民公园相连接，大家参观的地方啊，多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个地方你看打造以后啊，它环境特别优美，这个来的时候消费啊，与吃住玩娱乐都一起，过去就没得什么人来，现在来的人特别多。
0: 祠堂街的改造不是把老建筑当作只能看的文物标本，而是让他们重新活了起来，每栋老楼里都有了新的故事。
9: 在祠堂街的这个更新过程中呢，其实我们采用了一种菊瓷金扇的理念。那菊瓷金扇呢，其实就是一种尊重器物，去凸显新旧对比美的艺术。这个呢，就是应该我们最有名的一个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的旧址了，它是市级

0: 文保建筑。那这个建筑呢，其实它所在就叫祠堂街38号，其实它见证了新华日报在成都从1938年到1947年的一个风雨岁月。在过去呢，它是传播进步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而现在呢，是我们多元文化的一个活动空间。在这里呢，我们举办过香港的非遗展，那现在每个月呢，我们会举办成都非遗的主题展，在6月份呢，就会是我们川剧的数字成果展。我们不想把它像展陈一样封存起来去静态的，而是让它在当代生活当中活下去。所以呢，我们会选择合适的业态、合适的功能，与这个建筑的气质与它的这个布局去匹配和吻合。
1: 抬头是清末民初的木构，低头是20世纪末的混凝土，一侧是市级文保单位，另一侧是新近开张的潮流店铺。建筑时间跨度逾100年，却奇迹般的共处一像，让老与新在同一幅画里面完成对话。您瞧，这里就有一处从现实世界穿越到虚拟世界的奇妙空间。
2: 这是我们一个 VR 眼镜，那它即将在这里就是穿越到泰迪熊猫的世界，看到很多的文化，比如九寨沟的文化、青城山的文化。我们这个项目是讲川蜀文化的，未来我们就是想把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把祠堂街的文化也做出来。
1: 在这里，从时尚的户外服饰到精致的小众香薰，一个个年轻时尚的业态为街区增加了活力。
3: 那其实我们的少城街道有一句话叫做无少城不成都，少城其实作为成都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那祠堂街更是承载了非常厚重的记忆。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就选择了少城片区以及包括我们这个周围附近的老成都的样子。您看到地下的银杏的雕刻，那在成都就是选择了银杏，因为银杏是成都的市树。那我们也用了非常多的银杏的叶迹以及包括四川的非遗的工艺体现在我们的内部装修设计里面。现在我们的入住率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包括周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
1: 走在300多年历史的祠堂街上，新的故事正在这些老院子里天天发生，这大概就是城市更新最好的样子，老城不老，烟火长新。在成都有一个城市新地标白墙公园，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4: 这个小街上中间全部是那个土包包，
5: 它那个路啊，走起踩起起来踩着顶，孩子就掉了，咋个呢？黄泥巴粘到了。
1: 闲置的地方该怎么利用，怎么盘活，这里的更新方案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6: 我们当时由盐沙河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的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它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可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1: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6: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1: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6: 我觉得这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1: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乎都没什么用了，全拆了又挺可惜。这样的区域又该如何进行更新呢？

0: 成都地铁17号线上有个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2: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啊，我1912年到这个厂来的，2002年退休的。我参与过蒸汽机车检修、内燃机车检修、电力机车检修，看到这些画面，就像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现在高铁列车，你说快不快吧？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啊，这个整个的地铁站的建设也是相当的美丽、相当的壮观、相当的宏伟。
0: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原成都机车车辆厂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厂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近年来，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大跨度钢架和原始结构，同时植入了文创艺术、潮牌零售、主题餐厅以及运动、电竞、音乐和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大家既能触摸到老厂房的肌理，也能吃饭、逛街、拍大片。
3: 以前这边破破烂烂的，因为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然后后面厂搬走了，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然后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店什么的，反正就人比较多嘛，然后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什么的。然后因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就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出行就更方便。
0: 地铁连接城市更新，也连接便民生活。在机车厂站，老厂房活了过来，市民多了个打卡地，出行更方便了，历史也留了下来。一条轨道两头受益，既有烟火气，也有新活力。一大早，成都的车阿姨就喊上邻居一起下楼健身。随着城市更新改造的推进，下楼就是两个新修建的公园，让这里的居民过上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悠闲生活。
4: 哎，我们早上、晚上随时可以来练，很好的哦。我们市民也很高兴有这个公园，有地方玩了，是不是？有地方转了。
5: 现在打算好了，在这儿耍的人家嘛，这儿打篮球的啊，打乒乓球的啊，我们练太极啊，很多人在这儿锻炼。
0: 蒙柏公园是以慢生活休闲公园街区为主打，打造了一个蓝绿交织、绿意浸润的多元素社区公园。1500平方米的广场上，阳光草坪、儿童活动区、下沉式篮球场等区域功能齐全，实现了住宅与公园的无缝衔接。而另一处则是沱江河两侧社区空间打造，这里主打滨水慢行、休闲健身功能。
6: 我们这儿就是居民在这儿散步的时候，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健身娱乐，包括有一些我们有些儿童空间，比如说一老一小，他们都能在这里得到一个就身心的一个释放，然后压力的释放。
7: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我们的座位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无线充电的一个功能，然后可以大家在这边放松的时候也给手机放放松，也充充电。
6: 是是是，因为年轻人有些就是手机用的比较多，他可能需要充电，然后不方便找充电器的话，我们这儿就近的凳子上都可以进行一个无线充电。
0: 昔日沱江河河道淤泥淤积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品质。随着城市更新工程推进，河堤栏杆完成加固翻新，沿线错落布置的健身器材与休闲长椅，为大家提供了运动健身、临水赏景的优质活动空间。园中建成，城中有园，成都一直凭

0: 着公园城市的独特底色，打造着更宜居的生活模样。
1: 我们认为城市更新和公园城市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城市更宜居、更美丽、更有温度、更具幸福感。
0: 十四五期间，成都实施老旧片区更新78个，改造老旧小区2555个。目前成都正在推进15个重点更新片区，加快实施各类城市更新项目200余个。成都正加速改造成为市民居住舒适、游客体验更满意的休闲都市而努力。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冰山汇谷的工业蝶变，南山街区的文艺焕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出口再添新爆款，从法治到原创，中国创新药凭什么走红全球？
7: Has a very expanded globalization plan with a very goo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6: 从卖产品到卖技术，中国创新药叩开欧美市场大门。
8: 即便是创新药，我们也需要一路小跑，加速前进。
9: 整个创新药的，包括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整个占比达到了82%。
6: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出口新爆款，那就是中国创新药。曾经中国是医药进口大国，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产创新药远销全球，而且国际巨头们争相和中国创新药企业合作。从跟跑到领跑，从仿制到原创，中国创新药靠什么叩开欧美大门走向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希望产品发1600支，放我巴西圣保罗。这个批次
2: 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负责海外出货业务物流专员张浩正在清点核验，打包出库。这批共计1600支的 PD-1 创新药即将发往巴西圣保罗。
1: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支，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其中上半年发货3万多支，下半年发了36万支左右。
2: 也就是说，仅仅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除了拉美市场，他们的创新药已经覆盖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全球多个核心市场。顾艳阳手中的报税单是这家企业创新药出海不断增长的最直接证明。
3: 从这个申报日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今年4月28号，然后发往希腊的大概有24000多瓶，印度的是4800瓶，这张是发往英国的有4000多瓶。
2: 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但摘下这颗明珠绝非易事。制药行业常说创新药研发遵循双十定律，一款能成功上市的创新药平均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这意味着创新药研发是一场用漫长的时间和巨额资金去搏一个未知结果的冒险行动。过去几十年，中国都是药品进口大国，高端创新药几乎依赖海外进口，而如今国内多家药企不仅研发出自己的创新药，更成功打入标准严苛的欧美市场，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反转。
4: 但这个 Previda 蛮有意思的，你知道为什么只有英国那个外文名吗？是因为我们已经在欧洲美国获批了。
2: 在这家医药企业的厂区，这条连接企业大门与主楼的石板路被称为星光大道。这条几十米长、只有2米左右宽的道路，最吸引人的是路面上镶嵌着10块金属名牌，完整记录着企业从摸索起步到全球创新的每一个里程碑。
4: 你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产品叫汉利康，对吧？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生物类似药，2019年，实际上是我们相当于是2009年就有的东西，它花了10年才出来。
2: 星光大道的第一块里程碑定格在2019年，这款名为汉利康的产品作为中国首款落地的生物类似药，被朱俊看作这家制药企业创新的起点，
4: 绝对算创新。为什么？在我们上市这款产品之前，我们整个国家都没有生物类似药的研发的指导原则，那也就是说，这个指导原则是个摸着石头过河，怎么样的临床试验的要求，做什么样的适应症，怎么样的对比，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跟我们的国家的监管机构共同来开发出来的，共同讨论出来的。那你说能不能算创新？
2: 对于在创新道路上的投入与坚守，陈奇宇有着更具体的体会。
5: 我们第一款的生物类似药，我们前后就整整10年，我们第一次的出资大概2250万美金，2000多万美金在那个时候是不小的一笔钱，但是我们团队不到2年就花完，所以我们后来马上就在追加投资。
2: 10年的研发周期，近8亿元的研发投入，这款生物类似药终于在2019年上市，打破了进口原研药的市场垄断。根据企业发布的财

0: 报显示，自2019年5月开出首张处方，这款生物类似药汉利康七个月的总销售额约人民币1.9亿元。2019年企业实现营业收入约9090万元，同比增长112.84%。短短两年时间，这家企业一共四款生物类似药密集落地，其中一款生物类似药进入全球60个国家。自从生物类似药成功站稳脚跟，这家企业在创新药研发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1: 这是我们2022年批准的第一款创新药施鲁利单抗汉斯状。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全球首个获批一线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抗 PD-1 单抗啊。这款产品现在当然也是欧洲获批了，这个东南亚获批了，中国获批了，我们今年也会交美国的上市申请。
0: 2022年，这家企业又推出了治疗小细胞肺癌的 PD-1 单抗，在这款创新药国内上市的第二年便实现首次出海。2023年12月28日，在印度尼西亚获批上市。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市场获批，惠及超100万患者。他们已经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
1: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0: 在我们采访期间，一家韩国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带领团队来到上海，与陈启宇的企业签署了一款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创新药物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协议。这家韩国制药企业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化能力。
2: Has a very expensive, expanded globalization plan with a very goo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Auribio doesn't have a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or we don't have that capability. So combining two together.
0: 本次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合作从中国及东南亚10国全面拓展至美国、欧洲、日本等全球核心高端市场。在陈启宇看来，这也是这家中国医药企业加速推进药物全球落地的一次新的尝试。
3: 过去我们是研发药做中国市场，这个把海外权益有些就许可，但这次是我们中国市场先拿了啊，我们现在要去把它的美国市场的权利拿下来，到美国，我们去美国构建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团队，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4: 我认为呢，只是把产品卖出去，这个不是完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步伐。对于我们来说，有这么一个药可以尽快的让我们在美国、欧洲、海外建立我们阿尔茨海默症商业化团队，这能把整体的全球商业化的能力提升，是未来我们也是期待自己成为一个中国的跨国药企。
0: 2025年，王兴利所在的企业创新药品收入98.93亿元，占制药业务收入比重提升至33.16%，其中境外收入129.77亿元，占营业收入31.15%，同比提升3.64个百分点。
5: 从我们生物制药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啊，那么去年可以说我们对外这个技术授权的金额和这个数量都创了新高，所以这也是体现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技术这个有能力啊支持推动这个企业出海。那我觉得未来的方向呢，进一步丰富呢出海的形式，从简单的这个技术转让，从简单的出口要转向呢在当地本地的这个专业化生产，这个技术的这个进一步的和当地的产业链融合。
0: 在上海另一家制药企业，我们看到了中国创新药同样的路径，从卖产品转向卖技术、卖方案、卖全球价值。
6: 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在这个周例会，我想我们会一起再重新梳理一下我们的所有的管线的研发进度。
0: 在这家生物创新企业的会议室里面，每周一次的项目进度周例会正在进行。临床研究负责人张小青带着团队逐一复盘梳理企业40余款创新药品、70余个临床项目的整体推进节奏。
6: 主要是针对入主刚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点、痛点，还有我们收到的一些反馈，这样做到一个知己知彼， 然后速战速决。

0: 的一个效果，把三期临床研究的注册把它更快的推进起来。
1: 康方那个也是要写。
2: 在开会的过程中，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加快、加速、推进这些关键词。创新药的研发本就是成本高、周期长的过程，那张小青为什么会把加速度挂在嘴边呢？
0: 我们的创新药从过去的 fast follower me better， 我们现在进一步向这个真正的源头创新去过渡，那这里面其实真的是争分夺秒的一个战争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竞争已经不光是在国内的竞争，我们跟国际第一梯队的公司都在展开竞争，所以这块呢没有一定的速度是很难有优势的。所以即便是创新药，我们也需要一路小跑加速前进。
2: 加速不仅临床开发阶段要快，生产上的速度也不能含糊。我们来到了这家制药企业位于连云港的生产车间。创新药出海的门槛很高，不只是药本身，生产线都要符合出口国的要求。
3: 这条线呢，我们原来也是为我们这个创新药在国内进行销售跟出海做准备的，因为在国内销售跟出海它面临着比较大的市场需求。我们原来的一条线呢是速度是比较低，每分钟只有10支，那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要求，更不用说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
2: 然而海内外市场的开拓也给以往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压力。这条生产线以前的机械手及感应器数量较少，每分钟仅能装配10支，这远远跟不上国内外市场同步增长的需求。企业投入约3000万元对生产线进行了全面升级。2025年12月，这条全新的智能化产线实现全流程的自动化作业，整体装配效率提升近10倍。
3: 整个组装线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达到了每分钟100支。那么这个也是为我们为了这个创新药市场供应做准备，也满足了国内跟国际的市场的需求。
2: 凭借这股与时间赛跑的拼劲儿，截至2025年底，这家生物制药企业单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45.4亿美元，近3年累计对外授权超90亿美元。这家中国本土药企在2019年以前一直做仿制药，他们是怎么走上创新转型之路的呢？
4: 我们是1995年在连云港成立的，那么成立之初呢，是以仿制药为主来去推动企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当时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营收都来自于仿制药。
2: 2018年之前，公司总收入已达77亿元。2019年，吕爱峰他们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全面停止仿制药研发。
4: 2002年，我们开始涉足做创新药物的研发。那么到2019年呢，集团再次提升了我们整个的研发的一个大的战略，就是把我们已经在开发管线当中的大部分的仿制药全部停止继续开发，那我们专注做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型升级的，确实这个挑战还是非常大的。那在2019年，我们整个创新药的收入占比还是非常低的，不到5%嘛。
2: 创新药刚刚起步，他们却停掉了仿制药的继续研发，这种转变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研发创新药这条路走通了，企业将迈向发展的快车道；如果创新药物研发失败，也没有新的仿制药上市，那企业将承担不可挽回的损失。正是凭借敢于断奶的勇气，全盘转向创新药研制，为吕爱峰他们带来了实打实的经济回报。
4: 但是在2025年，我们整个创新药的在国内的收入我们是突破了100个亿，那么整个创新药的就是说包括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整个占比达到了82%。
2: BD 许可指企业将创新药在特定区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权益授权给合作伙伴，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BD 授权是国产创新药扬帆海外的重要方式。
4: 像2025年的话，我们整个集团的收入是150个亿，那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呢就达到了21个亿，那应该说呢就是说也占到了公司收入的话就是15%左右的这样一个比例了。当然我们也有信心

0: 这 BD 的合作收入是能够可持续的。
1: 除通过 BD 合作授权出海外，创新药企业也自主完成海外注册，独立登陆国际市场。这家公司在肺癌领域的核心产品阿美替尼，近一年内先后获得了英国、欧盟上市许可。如今亮眼的成绩单，不仅是一个公司的改变，背后是整个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小青20年前就开始做新药的临床开发，他每年都去参加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大会。这么多年在发言台上，张小青既看不到中国人发言，也看不到来自中国的创新药。
2: 我是20年前入行，从在中国也做过临床开发。那时候基本上更多的只有欧美企业的中国部门了。然后我们基本上是带着中国的医生去美国开会，大部分的中国医生只能作为听众坐在台下，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
1: 同样是参加这个大会，从20年前的中国团队只能在台下旁听，到如今已经有很多中国人站上国际顶尖学术舞台，分享我们的创新药和前沿的癌症治疗方案，这让张小青感到非常自豪。
2: 那我感到非常自豪的就是现在随着中国创新药的蓬勃发起，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不光是中国数据的发布，更多的中国的研究者、专家、学者、教授站到了舞台上，成为亮眼的明星，真正去阐述我们的中国故事。
1: 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157起，总金额1356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创新药授权国。
3: 随着我们整个产业这个格局的提高啊，应该说出海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啊。比如说呢，有的企业通过这个技术的输出和收益的共享，和国际上的这个知名的企业巨头形成合作啊，这样呢就能够更快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啊，去开拓国际的市场。有的企业呢，就是把研发的这个流程延伸到国际上的市场，延伸到当地，那么和当地的企业，包括当地企业已经掌握的技术，特别是数据来相结合啊，这样来提高研发的效率。
4: 那刘博，一会儿咱们要去哪里啊？
5: 一会儿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最先进的全球研发中心的实验室。
4: 然后为什么叫全球研发那个实验室啊？
5: 因为我们崇尚的一个理念是，我们的创新、我们的生产立足于中国，但是我们的发展、我们服务的对象是立足于全球、全人类。
1: 刘世兰是这家生物制药企业的研发试验负责人，跟随他的脚步，我们走进了这座创新研发实验室。刘世兰指着电脑屏幕上一根曲折的曲线告诉记者，这条看似简单的曲线正是一款生物创新药从零起步的最初轨迹。
5: 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上面有高高低低的这些小山峰啊，每个小山峰呢就代表我们的一个分子，那这个就是我们创新的源头。
1: 这条特殊的曲线就是一个基因序列，是创新生物药最原始的种子。研发团队需要将筛选优化后的基因序列植入活体细胞，依托细胞培育生成核心抗体。这枚来之不易的抗体就是创新药研发最初的果实。每一次获取抗体更像是种麦子，不仅需要等待漫长的生长周期，还要大量排除错误的选项。
5: 早期研发关，这是在我们实验室完成的。那接下来还有临床实验关，还有个法规关，这几个关每一个都要过，每一个关都会有损耗，所以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分子，通过更严格的一个筛选的标准，最后万里挑一，甚至是10万里挑一，找到这么一个分子。
1: 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生物制药企业，正是凭借在源头创新上的专注与努力，在2015年成功自主研发出 PD-1 抑制剂。值得一提的是，这款国产创新药甚至在尚未开展人体临床试验的阶段，就获得了国际顶尖药企的高度认可，达成当年国内生物医药领域规模最大的跨国授权交易，成为轰动行业的标志性事件。在企业展厅内，首席科学家陈炳良向我们回顾了那次与美国李来的首次重磅合作。
6: 跟国内外所有这个公司的合作，

0: 那最初的合作，第一个跟中国药企合作的是跟谁呢？跟李来。所以我们老板跟李来的这个 CEO 在北京签署了这个协议。当时第一个协议是2015年达成的，总的合作金额是超过25亿美元。
1: 这次25亿美元的合作，在当时是一种典型的具有开创性的出海模式，中方主导源头研发，外方主导全球商业化，通过首付款加里程非奖励的模式，为尚在成长中的中国药企提供了宝贵的资金和国际化资源。
2: 借助别人的力量，别人更加成熟的体系，能够快速的让它往前去推进。2026年的2月份的话，我们跟李来达成了第7次的一个全球战略的一个合作，整个交易的金额达到了88.5亿美金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1: 11年时间里，双方已达成7次战略合作。今年2月，双方达成新一轮合作，总交易金额超过88亿美元。中国创新药究竟靠什么能够获得国际巨头的青睐呢？这座现代化研发实验室于今年4月正式投用，全新的科研平台刚刚落成不久，现场依旧能看到设备进场、精密调试的忙碌场景。崭新的科研空间，行业顶尖的硬件设备，全方位对标全球前沿医药研发标准。
2: 创新永远是一个主旋律，因为你只有创新才能去不断地去解决一些未满足的一些需求。
1: 李军博士曾经在美国工作和生活近20年，在国外他扎根海外核酸药物研发一线，亲历国际药企的研发模式与行业格局，也亲眼见证了国内医药企业的巨变。
3: 不可同日而语啊！我刚刚出国，我们那时候全部都是仿制药、化药为主，现在我回来，哎呦，不一样了，现在都是生物药，而且是跟世界接轨的生物药。
1: 研发团队中和李军博士一样拥有海外顶尖科研与从业经历的科研骨干比比皆是，他们是连接中国创新与全球前沿的关键桥梁。这其中年近70的陈炳良博士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0: 这个就是一个抗体的模型，实际上我们人体内有好多抗体啊，外面的细菌病毒进来的时候，利用抗体击败这个细菌和病毒。
1: 陈炳良博士不仅是国内极少数完整亲历 PD-1 药物研发全流程的华人科学家，还是美国 PD-1 核心专利发明者之一，全程见证了全球生物医药的前沿迭代和技术突破。这份独特的经历也让他对中国和欧美生物医药产业差距有着最清醒的认知。2016年，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回国投身创新药研发。
4: 在美国也学到了好多东西，中国正好在这方面需要，所以呢，我想回来。那个时候，中国的生物医药和美国医药差距还是比较远的，我可以说起码差个30到40年。
1: 2018年12月，陈炳良所在的企业自主研发的创新药成功上市，打破了免疫治疗肿瘤的进口垄断。这家年轻的生物制药企业从2011年成立到2025年，14年时间里累计上市了18款新药。
4: 从去年2025年1月份，我们跟卢氏达成战略合作，10月份跟日本的 Takeda 五天达成战略合作，到今年2月份跟李来又达成合作，总的马克思动达到220亿美元左右。
1: 放眼整个中国创新药行业，2025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占据全球近一半份额。进入2026年，仅第一季度交易额再度突破600亿美元。数字的背后是国际市场对中国创新药研发实力与商业价值的深度认可。
5: 2025年呢，我们国家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已经超过了20000亿。那么生物医药行业呢，是带动力很强的行业，它可以带动上中下游20多个行业的发展，比如说上游基因的研发、原材料的这个制造啊、等等，下游比如说医院的药房这个冷链这个储存，还有呢有大量的配套的支撑性的行业。
6: 2025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突破了1300亿美元。首次。

登顶全球。这一成就的意义远不止于交易额本身，它意味着我们正在为全球患者的健康贡献更多的中国方案，并在全球医药创新版图上赢得了更关键的话语权。正像节目当中所说的，加快、加速、推进，随着顶尖科研人才的汇聚，先进研发平台的建成，创新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全链条效率正在全面提升。从卖产品到卖技术，再到卖价值和定标准，这条路虽然漫长，但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方向已然清晰，步伐正不断加快。

0: 找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关注三夏麦收，夏粮是我国一年当中收获的第一季粮食，其中九成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主产区冬小麦陆续黄熟，进入收获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正在全面展开。
1: 今年开始，小麦主产区河南驻马店进入小麦的集中收获期，而陕西潼关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先来看驻马店的麦收情况。
2: 我现在呢是在驻马店市的正阳县，今天呢又是一个大晴天呀。在我的身后啊，几台的这个大型收割机呢也是在这儿来进行工作。那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呢，导致了我们这个驻马店市的小麦成熟期呢是整个的往后推迟了3到5天。那我们根据熟一块割一块的这个原则，今天呢我们只是有一些部分的成熟地块会进行收获，在未来的几天里呢将会迎来大面积的全面收获。那预计在6月7号前后呢，驻马店市的麦收工作将会基本的结束。也是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和大风的影响呢，今年呢驻马店市的小麦是出现了部分倒伏的情况。那么为了减少这些倒伏的小麦在田地里发生发芽霉变的情况，那这一轮的收割呢也是紧着这些倒伏的小麦抢先进行了收割。我们看这个轮式的收割机啊，在这个田地里这样走一趟，就一下就完成了收割脱粒和入仓的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里边的技术含量是非常的高的，对我们的农机手的要求也非常的高。比如说呢，他们要根据小麦的长势以及疏密的程度来及时的调节我们这个割台的高度以及行进的速度。其实啊，要是判断我们这个农机它的收获减损的这个程度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里边呢残留的麦粒的数量只有零星的几粒的话，那就证明我们的这个损耗的程度是在合理范围内。除了这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啊，比如说像这些已经收割过的这些麦秆上边的残留的这个麦穗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田地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没有收割到的小麦的情况多少。那综合以上这几个指标呢，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机损的损耗程度是多少了。
3: 潼关位于关中平原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受前期多雨天气影响，收获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当前农事重点。
4: 今年这雨肥多哈，每次还要抓紧时间晾晒，要挑出时间，要常看天气预报，把麦子要晒好。
3: 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
1: 全国麦收将如何开展？我们一起打开三夏麦收地图。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在河南今天大规模开收后，安徽约在29号，也就是明天大规模开收，江苏已零星收获，预计6月2号大规模开收，陕西南部零星收获，预计6月5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预计6月初大规模开收，西南麦区的云南、重庆、贵州目前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西北麦区的新疆、甘肃等省区预计6月中旬才开始收获，湖北目前收获进度已过

0: 95.5%。
1: 大规模小麦接收为什么在最近展开？大规模接收全面展开的标志是什么？一起来看一下。
2: 在我国，冬小麦的成熟之旅从西南麦区开启。当小麦收获开始从淮河流域向北推进，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中有两个省开始大规模集中收获，就标志着大规模接收

0: 都靠机收。机械化收获能一次性快速完成收割、脱粒等流程，效率是过去人工收获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速度快，收获质量也高，而且能够规模化作业，尤其适用于小麦、水稻、玉米等大面积种植的作物，能够减少因突降暴雨、连阴雨等天气突变造成的大面积损失。今年三夏，全国预计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
1: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2026年夏粮小麦总体生产形势向好，具备丰产基础。
2: 当前全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
3: 在这个未来这个10几天、20天里面啊，有一些重要的事项呢，还要把它做好。我把它归结为呢，这个三防三抢。防什么呢？就防那个烂场雨，防倒伏，防那个碎发芽或霉变。三抢呢，抢收、抢烘、抢归仓。
2: 未来一周，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我们说2026年那个夏粮小麦的总体生产形势呢是向好，从种植面积上呢，今年仍然保持在这个3.5亿亩以上，整个的苗情呢，这个转化呢好于预期，应该说丰产的基础呢是具备的。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当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推动实施。
7: 这里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2: 近期，欧洲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对此，何亚东表示，欧盟这种做法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冲击中欧的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的稳定。
7: 目前呢，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0: 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机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再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建设。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达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船舶。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
2: 3、2、1，起锚。
3: 5月28号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引爆，现场的土石方隆起散落，这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中心岩梗清除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保障，确保平陆运河全线5000吨级船舶通航。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总土石方开挖量约2.14亿立方米。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根据沿线地形地貌、河道特点等，分成了5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和入海口近海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挖深。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以航运为主，兼顾供水、灌溉、水生态改善等多重功能。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完成后，还要进行航道扫浅，清除未达设计标准的泥沙石块。同时，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为平陆运河全线如期通航做好准备。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达到了39.36万亿元，私募基金总规模达到了23.46万亿元，规模均创下历史新高。来看详细情况。
3: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加1.82万亿元，总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从基金种类来看，稳健型资产依然是基金规模扩张的绝对主力。数据显示，4月份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净值环比合计增长1.15万亿元。权益类资产方面，混合基金净值大增3923.16亿元，环比增幅高达10.40%。股票型基金净值增长1649.29亿元。
4: 公募基金总规模从2025年初的32.83万亿元一路攀升至2026年4月底的39.36万亿元，累计增长超过了6万亿，反映出居民理财需求的持续升级。公募行业已经成为大众资产配置、机构财富管理的核心选择。
3: 私募基金方面，截至4月末，我国私募基金总规模首次站上23万亿元整数关口，已达23.46万亿元。
5: 市场流动性保持充裕，叠加上市公司业绩企稳回升，筑牢了市场基本面。资金层面无风险收益率下行，促使高净值人群及机构资金调整资产配置，持续布局私募证券产品、保险资金等长钱，加速入场，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增长的重要增量来源。
0: 今天，深圳证券交易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卢森堡、阿联酋等多国交易所负责人及全球顶尖投资机构高管齐聚深圳，共同见证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进展。
6: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指出，我国资本市场投融资领域综合改革推进稳健，成效持续显现，目前市场整体估值处在合理区间，外资配置中国优质资产意愿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外资多渠道稳步流入 A 股市场，

0: 现阶段，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突破4万亿元，外资已然成为我国资本市场至关重要的参与力量。
1: 我们跟中国的交易所建立了 ETF 互联互通的机制，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指数共建和 ETF 互联互通的深化合作，能够让国际的投资者更多的参与。
2: The development has been very positive, especially over the last 2 years. It has also shown a lot of resilience lately, when we had very strong geopolitical shock. I think the Chinese market has shown that it's very resilient,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worldwide.
0: 目前沪深北三地上市公司总量突破5500家， A 股总市值约120万亿元，千亿市值级别头部企业超200家，上市公司经营质量稳步向好。2025年 A 股现金分红总额达2.55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3: 深交所与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家交易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深港通开通近10年，成交规模屡创新高，创业板相关 ETF 登陆全球11家交易所，初步实现了跨时区全天候的产品交易生态。港交所和深交所合作建设的香港综合基金平台正式上线，有效促进香港基金分销生态圈发展。
4: 从今年的5月14号开始，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并于日前公布了典型案例。飞行检查是指事先不打招呼突然启动的现场检查。这次飞行检查一起案例当中，药店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同时还存在恶意对抗检查的行为。
5: 4月8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突击检查。检查组在店内调取进销存系统数据，医保端结算数据的过程中，网络系统突然中断。
6: 20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来。
5: 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7: 剪断的，
8: 剪断的
7: 啊！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一个干湿啊。
5: 经过调查组不懈努力，通过调取店内监控记录，比对同时间段医保结算与药店销售数据，确认该店存在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如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的行为，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目前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检查组对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9: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谁了？
10: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9: 帮刷，然后
10: 没有人。
9: 但是药呢？
11: 光刷码，没发药是吧？
5: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局进一步核查处置。此外，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河大药房销售回流药套取医保基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健明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房销售回流药等典型案例。
4: 近几天，华东、华南等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福建厦门出现今年第一个高温日。
12: 昨天，厦门迎来今年第一个高温日，全市共有125个站点超过35摄氏度，其中83个站点达到37摄氏度以上，最高温出现在同安莲花水库，达到了40.3摄氏度。这也意味着今年厦门的第一个高温日比去年提前一个多月。气象专家表示，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偏强，是导致

0: 致高温的主要原因，而昨天的偏西风也助长了气温攀升。
1: 厦门属于这个，因为是这个沿海城市嘛，因为一般到了下午的时候会转成海风，那海风的话对整个温度是有一个这个降温的一个作用啊。那今天的话从上午开始一直到下午两点钟左右啊，依然是偏西风的一个控制啊，并没有转成海风，那所以是导致今天的气温相比前两天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升高。
0: 在广州，近几天的体感温度最高达到约47摄氏度，这也被网友戏称为折折包模式。广州多个高温庇护站点全面对外开放，来乘凉的老人明显增多。
2: 比在家里凉爽，它是中央空调嘛。
0: 此外，不少骑手驿站也免费开放，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消暑降温、饮用水、凉茶等用品。气象部门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仍将高达35摄氏度至38摄氏度。这几天，海南省及多个市县都发出高温预警，多地气温直逼39摄氏度。
3: 现在是中午的1:20，我现在来摸一下地表的温度，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烫手的。这个地表的温度计呢，是我刚才放置在这里已经超过了10分钟，可以看到温度计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
4: 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影响，它就像一个锅盖一样，热量不太容易散发。
5: 最近广西多地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酷暑之下，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在更新迭代。一起到南宁的市场上看一看。
6: 在南宁的一家商场，带风扇的空调服被摆在了最显眼位置，是名副其实的销量冠军。商户告诉记者，这款空调服在市场上已出现5-6年了，今年面料和电池都做了升级，目前销售量一天可达200件左右。
7: 里面的这个小风扇源源不断的把凉风送上来，感觉整个身体很舒爽。
8: 续航一般的就是12个小时，电池的是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轻。
6: 在另一家商场，防暑神器主要有两款，一款是针对户外工作者的大功率便携式电扇，风力强劲，售价在100元左右；另一款是可充电的风扇帽，批发价在40元至45元一顶。记者了解到，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当地降温装备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0%。
9: 最近江浙沪多地湿度偏高，江苏部分地区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接近100%，是不是提前入梅了？闷热天气何时能缓解？一起来了解。
0: 近日，江浙沪多地气象台发布的湿度数据超过了90%。以上海为例，湿度一度达到92%，甚至超过了同一时刻亚马逊雨林90%的相对湿度。
10: 我们完全像在蒸笼里一样，宿舍包括整个楼道也是特别特别潮。
0: 在浙江，闷热潮湿的天气让具有烘干功能的家电销量不断上涨。
11: 家里有老人呀，这个地面啊潮湿，就是说比较滑。做子女的也不太放心，买台除湿机是最好的选择。
0: 降水频繁，天气闷热，不少人好奇是不是梅雨季提前了。但气象专家介绍，目前天气条件还没有满足入梅标准，真正的梅雨季仍要等到6月上中旬。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是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的主要原因。
12: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
0: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降水过程已结束，未来几天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
5: 记者今天晚间从南方电网了解到，受到高温的影响，南方电网电力负荷已经连续4天创下历史新高。截止到19:24，负荷已经达到了2.73亿千瓦。
6: 5月28号中午，广东用电负荷继续飙升，最高达到1.7亿千瓦，超过历史最高值。5月27号晚间，广西电网用电负荷达到3967.7万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12.61%。
13: 这几天，广东全省全部21个城市的气温都达到了32度以上，空调等

0: 降温复合增长非常的明显，占到全省复合的比例大概是30%。
1: 记者了解到，南方电网及五省区电力负荷提前创新高，打破以往6、7月用电最高峰的常规。随着第三产业和居民用电占比不断上升，电力运行规律也发生变化。比如，过去主要是白天一个用电高峰，现在已经变成早上、中午、晚上三个高峰。
2: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符合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符合连创新高。我们利用 AI 技术提前预测符合走势，积极调动各类电源发电潜力，南方五省区电力供应平稳。
3: 虽然距离暑期还有一个多月，有些家长开始提前锁定暑期出游行程。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
1: 多家航司近日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这让部分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的吸引力明显增加。
4: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1000元出头。
1: 从暑假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40%。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热度稳居第一。此外，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热度增幅跑赢主题乐园。
4: 从暑期境外景区的搜索热度增速来看呢，文化深度游景区热度增幅远超娱乐类的项目。
1: 除了亲子游以外，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
5: 最近，广西北海合浦县的荔枝陆续成熟，进入采摘高峰期。受到天气的影响，今年荔枝有所减产，早熟品种非自效，收购价格较去年有所上涨。
1: 在合浦县闸口镇荔枝园里，红绿相间、个头饱满的荔枝挂在枝头上。果农们采下鲜果后，进行挑拣、打包，装车运往收购点。
6: 我家种了80亩，非自效，收购价6块钱一斤。去年这个时候收购价都是3块多。今年的收入还是比较理想。
1: 为了方便线上销售，各快递公司和物流企业在村里设置了专门的揽收点，提高发货效率。
7: 这里的荔枝品质不错，能够卖出好的价钱，现在属于抢购的状态。
1: 合浦县通过订单式采摘，实现果在树上已订完的产销模式。目前，合浦县荔枝种植面积为4.25万亩，包括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等多个优质品种。
5: 最近，全国多地新季大蒜陆续上市。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国内大蒜种植面积有所增加，这对大蒜的产销有什么样的影响？来看记者在河南、江苏的大蒜主产区走访调查的情况。
8: 河南开封杞县的大蒜种植面积和产量长期稳居全国前列，眼下正值晚熟蒜的采收期，在农村的道路两侧不时有晾晒大蒜的农民。谈到当前的新鲜大蒜收购价格，他们都觉得太低。
9: 买有耳目多的掉8毛钱一斤，这咱亏不买的。
10: 八九毛，
11: 对，
10: 去年1块多，1块半，
11: 价钱太低了。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期受阴雨天气影响，当地蒜农雇人抢收田间的大蒜，这也让大蒜的人力成本有所上涨。
12: 基本吧，走了好1600吧，这价格当然是高了，都不由于人工要的贵的连同。
13: 现在这8、9毛粗蒜一亩地1.67，现在你想啊，他肯定亏钱。
8: 杞县大蒜国际交易市场是当地最大的大蒜批发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在6000吨左右。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明显上涨。
14: 现在我们的这个鲜蒜的价格基本上在9毛到1块，交易成交量基本上要比往年要高个10%左右。
15: 往年的天气比较好，
11: 下面的这些经纪人都会选择去晾晒，自己去仓储。今年因为天气的原因，他们手里面五货就少了，就提前流通到市场了。

0: 进入五月下旬，在位于产销链下游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大蒜交易也呈现量增价低的情况。
1: 我们现阶段呢，每天大蒜的上市量呢是230到280吨之间，增长量呢是37%左右。去年同期呢是3.7元，现在是2.3元，价格下降的幅度呢也大约在40%以内。
2: 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年的新蒜上市价格大幅下跌？后续市场又会如何？接着来看记者报道。
0: 江苏邳州市大蒜种植户众多，近些年随着大蒜行情走高，不少人去外地种植大蒜。这段时间，蒜农宋建喜一家正在江苏睢宁县忙着采收大蒜。过去几年，他家种植的大蒜一直保持在60亩左右。看着大蒜行情好，去年秋天他扩种到了约180亩。
3: 去年的行情好些，能赚点钱。去年大约也在3000左右，今年行情不好，因为工钱太贵，本钱高，蒜的价格低，亏到1600-1700吧。
0: 农业农村部大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发布的《中国大蒜供需平衡表》预测，2026年全国大蒜面积约1283万亩，较2025年增加8.0%。
4: 种了8亩多。
5: 去年你种多少？
4: 去年种了约1亩多。
5: 一亩多？
4: 对。
5: 那你为啥今年想种？
4: 那你跟风吧，跟风种植嘛，看这个2-3年行情都好的，跟着种一下。
0: 记者了解到，鲜蒜一般晾晒后再销售，蒜农也可储藏一段时间，视行情择机出售。目前，山东、河南、江苏等大蒜主产区进入集中收获期，但冷库内的去年的老蒜仍有一定存量。新蒜和老蒜叠加，造成市场整体供应偏多。
6: 冷库蒜里面的蒜是干蒜，它就是到市场的保质期时间长一点了。冷库蒜正常是9月份开始出库，一直出到新蒜下来。到昨天还有600多吨，到今天还有400吨，出完了。
0: 业内分析师认为，当前上市鲜蒜价格较去年偏低，是产销、库存、市场流通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7: 本年度夏季产鲜的大蒜种植面积呢，已经攀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总产量同比增加1%。从后市行情走势来看，6月中旬之后，新蒜呢干制完成，干蒜将集中进入市场交易。业内呢普遍预测，短期价格将继续承压调整，后续呢随着货源的消化，价格大概率呈现先跌后涨的走势。
8: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蒜生产和消费国，面对当前低迷的鲜蒜价格，加工企业有哪些反应？继续来看。
0: 烘干、剥皮、分瓣、清洗，不到20分钟，一头大蒜变为了洁白的蒜粒，身价也上涨了2倍。在河南杞县，这家企业去年销售干鲜蒜粒1.8万吨，今年企业着力生产面向于家庭消费的小包装产品，销量和利润都有上涨。
9: 现在我们 C 端这块，我们现在正在发力，它比 B 端要高出30%。我们2026年要做到2.6万吨。新的产线我们在明年初设计方案会落地，我们产能要翻一倍。
0: 在江苏邳州，这家企业围绕大蒜开发了黑蒜、脱水蒜、腌制蒜、液态饮品等近100种深加工产品，每年收储加工销售大蒜约20万吨。近期大蒜价格下降，让企业也进一步提高了采购积极性。
10: 计划还要增加这个收购量，然后较去年同期的话，大概要增长30%以上。就是一斤大蒜的话，大概能产6两的这个黑蒜，独头蒜这块大概在8.5到9块钱一斤。那我们产成的这个黑蒜的话，大概在50块钱一斤，附加值能够增长了200%多。
0: 业内专家表示，将大蒜精深加工，可以在短期内平抑大蒜产销和价格的波动，也可以扩大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销售范围，缓解阶段性供过于求的压力。但在种植端，大蒜种植户需理性研判市场行情，避免盲目扩种或减种。
11: 可以搭配不同生育期的大蒜品种，实现蒜材蒜头的错峰上市，分散集中上市带来的价格风险，优化种植结构，利用作物间的互补关系，将大蒜与辣椒鲜食玉米棉花等作物进行短期套种，充分利用土地空间，实现一地双收，提高种植效益。
2: 近来因恶意退款引发的纠纷频频发生，前些天河北邯郸一位商家遭遇了一起大额商品的仅退款，价值23600元的商品被买家以未收到货物为由退款，为了追回货款，卖家

0: 家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邯郸赶往上海，找到买家当面对质。
1: 据杨女士说，4月23号有一位上海的买家从自家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4月27号，物流公司将货品运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但到货第二天，这位买家就以缺少配件为由申请3000元部分退款。
2: 他就申请了一款这个退款业务，就是少件漏发。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他的清单给他又再次的核实，然后提交给了平台上面，就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给他少发或者漏发，是不给予他补偿3000元的，这个是驳回了。
1: 此时订单状态明确显示已收到货，并且负责货物物流的运输公司也确认对方已收到货。买家也在这天让杨女士远程指导货品的安装，但在4月29号，买家却以未收到货物为由在平台上发起全额退款申请，并备注与卖家协商一致。杨女士说，店铺工作人员当时没有看到这条退款消息，因此未做处理。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就在买家发起退款申请的24个小时后，平台就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直接将23600元全款退给了买家。
2: 就给平台那边打电话，平台就说明天早上就是上班的时候会跟他协商，尽量的协商把这笔钱给你追回来。
3: 杨女士多次在线上找买家催还货款，但是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无奈之下，杨女士和同事一起从河北邯郸赶到了上海，找买家协商退还货款。
4: 你砸了试试。
1: 双方私下沟通彻底闹僵，买家始终坚称货品不合格，但杨女士却说无论货品是否合格，对方都已经收到货，即便不合格也可以将货品退回。协商无果，杨女士报了警。
4: 我是卖客户的，卖客户的把货送过去了，然后那个我客户说这个货不行，货不行，验收不了。
5: 他说的都是假话，这个货已经按照他们的接收人已经全部接收完了，而且当场验收，是当场验收，是当场卸车的。因为我们要求
1: 5月21号，买家归还了全部23600元货款。近期因仅退款虚假退货而引发的争议纷纷曝光，多名中小卖家接连踩坑。安徽合肥买家花719元买女士睡衣，却用廉价男士睡衣调包退货，跨省维权的卖家终于讨回公道，违规买家已被行政拘留。离谱售后事件接连刷屏网络，多地频发的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事件暴露了电商平台审核与判责漏洞。消费者维权不该是肆意薅羊毛的借口，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不仅践踏诚信，更触碰法律红线。此前报道过河南榴莲商家程先生千里维权的案例，恶意薅羊毛的买家被行政拘留。而另外一起案件中，买家陈某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最终获刑1年6个月。
6: 买家谎称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形，主张退款，这个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因为他没有合法的依据获得了利益，致他人损害。那么除此之外呢，他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0: 今年2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中明确，平台不能强制让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同时，平台在处理售后纠纷时要保障商家的申辩权和举证权，也就是说，平台得同时保证买卖双方都有开口说话的权利，不能只偏袒一方，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守住服务的初心和诚信底线。
3: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连日来美伊军事对峙持续，同时外交谈判逐步推进，形成双轨博弈的格局，地区局势也随之在缓和和紧张之间摇摆。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
1: 由于中东冲突再次出现不确定性，导致国际油价28号上涨，加之市场预计通胀压力将迫使全球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银价格持续承压。截至北京时间今晚7点，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0.98美元，上涨2.5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6.84美元，涨幅2.70%。贵金属方面，纽商所6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77.90美元，跌幅为1.58%。7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3.155美元，跌幅为2.32%。
2: 据路透社日前报道，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印度2家航空公司电联航空和印度航空大幅度削减了今年6月和7月的国内航班。
3: 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电联航空已将6月和7月的国内计划航班削减约7%至10%，而印度航空的削减幅度则达到22%。路透社报道称，燃油成本最高可占一些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40%。中东冲突引发的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令航空业措手不及，迫使他们提高票价并削减不盈利的航班。本月早些时候，由于部分地区空域受限，且航空燃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印度航空已宣布临时削减今年夏季多条国际航线航班。印度航空近期公布了截至3月底的2025至26财年年度业绩报告，亏损额超过2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据报道，电兰航空和印度航空合计占印度国内航空客运市场约90%的份额。此次航班削减意味着两家公司的营运规模大幅收缩。
1: 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波动，正在影响英国居民的账单。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至9月，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约13%。
4: 根据英国能源市场的监管机制，价格上限是能源供应商向居民收取的最高费用标准，适用于未签订固定价格合同、使用标准浮动费率的用户。此举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免受过高能源价格的冲击。目前，一个普通英国家庭的能源价格上限为每年1641英镑，约合人民币1.5万元。从7月1号起，这一价格上限将升至1862英镑，约合人民币1.7万元。英国能源价格上限每3个月调整一次，以跟踪能源批发价格和其他成本变化。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称，中东冲突增加了能源供应和交易的不确定性，推高了天然气批发价格，并传导至居民能源账单。此次调整中，天然气价格将上涨24%，明显高于电价约5%的涨幅。
1: 夏天来临，美国缅因州也迎来了龙虾收获季。这个时节的龙虾肉质鲜嫩甜美，每年都会吸引不少食客前来。不过今年美国龙虾相关菜品的售价出现大幅上涨。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燃油价格上涨导致渔民出海次数减少是主要原因之一。
5: 在美国

0: 缅因州龙虾卷是很多人夏季必吃的一道菜品。不过往年卖16-17美元，约合人民币115元一份的龙虾卷，今年普遍售价在40多美元，有的甚至高达50美元，约合人民币340元。
1: If you had to pay for it, upwards of $40 a lobster roll, is it worth it?
2: Is it that? Wow.
1: Are you willing to shell out big bucks for a lobster roll?
3: No, not today. I'm not. That's why I got a $7 clam chowder instead.
0: 缅因州供应全美约80%龙虾，这里的柴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约52%。不少渔民为控制成本，减少了出海次数，捕捞量减少成为龙虾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4: Fuel costs are so high, bait is so high, labor is so high.Maintenance of their traps is so high, so by the time they get out, they're already in the red.
5: What we do is we just haul them a little bit less during the week, whereas in the past you might haul 4 or 5 days a week, we're hauling 3 or 4, just to keep save on fuel and let them...
6: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7号发布调查报告说，美国人当前面临的食物短缺状况比过去6年当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有分析认为，这表明美国低收入家庭生活日益艰难。
7: 纽约联储的调查显示，在全美范围内，近16%的家庭依赖食物捐赠，有10%的家庭因食物缺乏而减少餐次。在年收入低于50,000美元的家庭中，这一比例逼近20%。相比之下，在2020年，4%的美国家庭自述减少餐次，其中年收入低于50,000美元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不到7%。研究报告称，在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的家庭以及有幼儿的家庭中，食物短缺问题尤为显著。调查还显示，参与政府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人数越来越多，尽管政府已经提高了参与标准，但在受调查家庭中仍有将近18%参与该计划接受食物援助，比2020年提高了超过7个百分点。有经济学家指出，虽然美国许多家庭状况良好，整体经济活动也一直以稳健步伐扩张，但很多人正面临高度的经济不安全和财务压力，而且总体消费者信心已降至低点。据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定期调查美国人的食物保障情况，涉及是否因资金紧张而减少餐次，是否需要依靠食物捐赠或接受联邦救济来购买食品杂货。
6: 当地时间28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已经正式对美国制造业公司 3M 提起诉讼，指控其生产的灭火泡沫含有永久性化学物质，导致澳大利亚境内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受到了严重污染。澳大利亚政府提出高达2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97亿元的索赔。
7: 据路透社报道，涉事的灭火泡沫曾被广泛用于澳大利亚28个国防军事基地。3M 公司此前曾声称，该产品可安全处置、可生物降解，且对人体与环境无害。然而，澳大利亚检方指控称 ，3M 公司涉嫌长期隐瞒泡沫中含有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同时还隐瞒了其对环境造成显著不利影响的测试结果。
8: This misconduct has contributed to substantial costs for defence.And the Australian taxpayer, including over $1 billion to date to investigate, remediate, and mitigate PFAS contamination at Defence Estate sites. Make no mistake, this legal action against 3M is significant.
7: 面对指控 ,3M 公司回应称，该公司从未在澳大利亚生产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并于约20年前就已停止相关产品的销售，并表示将在法庭上积极抗辩。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是一类广泛用于防水服装、食品包装、化妆品等产品的人工合成化学物。由于其极难在自然环境中降解，并可随食物链在人体内积累，因此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有专家指出，长期接触被此类物质污染的水源，可能影响生殖系统、儿童发育，并增加患癌风险。据悉 ,3M 公司目前已面临数千起关于永久性化学物质污染的诉讼。 2023年，他曾与美国多个公共供水系统就相关诉讼达成了100

0: $0.03亿的和解。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明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实施，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但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能享受优惠。近日，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保护团队将100只人工繁育的无斑羽蛙放归野外，让曾经濒临消失的本土物种重归自然。无斑羽蛙是中国特有物种，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全球一度仅剩几百只，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出于稳定本币汇率、调节市场供需等原因，马来西亚海关近日宣布，将从6月8号起对进口金条征收10%的关税，这是该国首次对贵金属现货征收进口关税。多家媒体认为，此次进口税调整将直接推高马来西亚市场上的实物黄金投资成本。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28号早上6点左右，该国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喷出的灰柱高度达1200米。目前，该火山仍然维持2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体系分为0至5级，5级最高，2级属活动增强，可能进一步喷发阶段。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捷克选手门西克苦战5盘赢得比赛后，因严重抽筋当场瘫倒。门西克称，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在烈日下暴晒超过4.5个小时后，身体已达到极限，经过冰浴和治疗后，他的身体已恢复。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7: 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9: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0: 那些家父，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1: 加油！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李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现价值。
1: 长兴科技顺利过会，长江存储启动 IPO， 国产存储芯片双子星冲刺资本市场，
2: 对于咱们本土的半导体企业的估值的重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容，全球存储芯片产业迈入高速发展期，三巨头市值近期均破万亿美元。
3: We've seen very concentrated gains in that area.
1: 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爆发，存储芯片超级周期来了吗？
4: 杨梅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杨梅上有乐，寄杨梅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杨梅红。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我们来聊一聊存储芯片这个领域的最新动态。存储芯片就是电子产品里的记忆仓库，简单的说，可以包括内存和长

0: 常说的闪存，没有它们，电子设备就基本没法用了。那存储芯片最近一直都在涨价，而且因为 AI 算力需求的大爆发，全球存储芯片行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超级大周期里。那么国内存储芯片行业现在的发展状态如何？如此高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存储芯片板块受到资本的追捧，行情亮眼，本土半导体企业如何把握这一轮的增长机遇，实现突围呢？那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和财经评论员陈红斌，欢迎两位。昨天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或上市委会议通过，这也是近期市场高度关注的热点。我们先来看一看相关的报道。
1: 公开资料显示，长鑫科技是我国唯一实现自主规模化量产的 DRAM 内存芯片，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头部企业，也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之外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自研自产能力的企业。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今年一季度长鑫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2倍，净利润330.12亿元，同比增长12.7倍。据了解，长鑫科技本次科创板 IPO 拟募集资金总额295亿元，是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第二大的 IPO 项目。资金将投向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等三大方向。
2: 内存芯片本身就是典型的高资本开支、高研发投入、高工业迭代的行业，单条先进存储产线的建设、设备导入、工艺升级和良品率的爬坡都需要长期的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1: 此外，国内闪存龙头长江存储已于5月19号正式进入 IPO 上市辅导期，国内存储芯片两大巨头资本化提速之路同时开启。今年以来 ，A 股市场存储芯片板块表现亮眼，五月板块指数涨幅超过35%，A 股100余只存储芯片概念股总市值已超8.2万亿元。
3: 两大巨头上市将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盘活整个 A 股的上中下游产业链，对于咱们本土的半导体企业的估值的重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长鑫科技、长江存储两大国产存储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市场，这也是现在大家关注的焦点啊。周老师来说说，你觉得这会对国内的存储行业带来哪些积极的变化和影响？
4: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这个融资的方式有两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那么这一次呢，它是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来获得资金的。那么对于直接融资来讲呢，对于企业它是不需要后面去偿还这一部分的这个资金的，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呢，它可以有效地增加它的资金的来源。那么资金的来源呢，对于这个存储芯片行业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形成这个足够的一个初始的规模。那么这个初始的规模，如果说它有足够的回报率，那更多的资金会支持这个行业的发展。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存储行业的很多的企业呢，也在进行定价的行为。那么这个定价就是说，这个企业到底值多少钱，包括它前期的一些高管他所持有的股票票这些期权能不能够变现，到底能够拿多少钱，这个对于未来它的人才的吸引和流入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股市的定价呢，可以帮助这些行业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比较有吸引力的这样一种定价。第三个方面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高回报率呢也会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到这个行业。我们知道呢，其实存储行业它的发展呢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长周期的一个模式，我们后面可能会看到它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概况。但是我想如果说通过融资，直接融资这种方式呢，其实全社会都可以更多的去了解这些行业的发展，其实这样一种公共的监督的权利也能够帮助这些行业能够实现更加有效和持久的发展。
0: 其实最近这一两周我们看到资本市场关于这两家企业 IPO 进程的讨论一直都是接连不断的啊。红斌来说说，作为一个资深的行业分析师，你觉得资本市场为什么会如何关注这两家公司的 IPO， 这背后又说明了什么？
5: 因为我觉得长鑫上市应该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是历史性的一个时刻。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简单来算啊，长鑫根据它的一季报现在已经能算出来它全年的利润大概在1000亿到1500亿，因为它现在它的产品，那么内存现在还在不断的涨价，所以大概率的应该是更靠近1500亿的这样的一个利润。

如果我们给它一个比较便宜的估值，给它个制造业的啊，或者一个周期性行业的20倍的估值，那它上市它的总市值应该是多少呢？大概2万亿到3万亿，这是有可能达到的。2万亿。

0: 石油、重化工这些啊。到60年代开始，卡特彼勒呀、这些机械开始出来。70年代 ，IBM、柯达影像出来了。到90年代，微软，然后后面才是苹果、谷歌，然后到今天大家都知道英伟达、特斯拉。现在美股前十里面全部都是成长型的这种科技行业。那我们国家呢？我们国家现在大家知道，目前还是银行啊、石油。那么中央呢，是在前几年提出了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这样的概念，这是战略性的引领。那么长新上市这次科技进入到 A 股的前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资本市场结构的这样深刻的转变。那从我的角度来看，用不了5年 ，A 股的前五大上市公司，我认为应该都是科技，因为科技的成长性太强了。我们看英伟达现在是5.2万亿的市值，美金。那么在过去2年里，经常一天就上涨3000亿美金，这是什么概念？一天多一家工商银行，三千亿美金就是2万亿人民币，每一天他们国家就多一个工商银行，几天就会多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工商银行。这种财富的增长速度会导致国家的经济的它的这个总量的增长，老百姓居民也从中得到福祉。所以呢，我们国家我们明确的看到强行上市是一个分水岭，未来我们认为我们大概率也会走这样的路。
1: 嗯，没错，现在科技发展真是日新月异啊。那我们说随着大模型和生成式 AI 的这个持续演进，这两家公司又凭借已有的这种技术积累和产能规模的扩大啊，周老师觉得他们两家未来会对整个国内的半导体产业链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
2: 对，半导体其实是我们这个最近几年一直在努力发展的产业。那么这个产业呢，它又有很多很明显的特点，一个就是国际化程度比较高，他们从欧美开始发端到我们这里接过来，我觉得这个过程本来中国就是在一个赶超的过程。那么在这赶超的过程中呢，我们又面临着很多的来自于一些发达国家的限制，这些限制呢使得我们很多芯片的制造的这种产业的能力啊其实是受限制的。那么这一次呢，这两家的这个企业上市，而且如果能够逐渐的形成规模，我想它会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动力。那么应该来讲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行业呀，也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一个行业领域。这个新兴的行业领域并不是说它这个产品刚刚出来，而是说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能力、应用的能力和它未来的发展的前景还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想它会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那么就像您刚才讲的，它可能会有一个带动作用，这种带动作用呢，就会促使行业内的其他的这些芯片的生产企业去弥补原来的一些空缺。我们看到呢，过去几年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这种迅速的发展本质上是来自于我们因为缺少足够的供给所形成的一种非常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是由需求驱动的。这种需求驱动的在存储行业呢，我觉得它会进一步的去放大这个效果。那么另外来讲呢，我们的半导体行业呢，它也是在补链和强链的过程。那么可能从存储芯片开始是一个强链的开始，那么这个强链呢，在这个存储领域呢，它可能形成我们的优势，再把这个优势呢向其他领域去拓展。我觉得本质上来讲，它也是形成更加完整、可控和可持续的模式，这种发展的模式还是非常有效的。
1: 那我们看到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的存储产值将会突破5500亿美元，这意味着它会首次超过晶圆代工厂的这样一个规模啊，成为半导体产业的第一增长极。那洪斌，这是不是会意味着整个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投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0: 是的，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之前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资本市场有一句话，在 AI 方面说 AI 的发展呢，短期缺芯片，长期缺能源，永远缺存储。我一开始听了我就觉得好夸张啊，但是呢深入的一研究呢，可能这个话里面有一部分是合理的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 AI 大模型它很聪明，它能熟读24史，能给你倒背资治通鉴啊，它可以比史学家还要强啊，就是我们只记录这些数据的条件下，那么他如果要是给你背法条，他比我们国家顶尖的法律工作者可能背得还快啊。但是这个都有个条件，如果你不给他法典的数据，如果你不给他24史和资治通鉴的这个数据，他是不可能会的。所以我们知道未来的 AI 的发展依赖的是什么？是数据。而数据呢，一些是历史性的数据，那很好获得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一些呢是现在正在生成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新能源汽车现在路上跑，那它生成的这个数据对于 AI 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辆新能源汽车1小时的数据是多少？

0: 业内这个大家有共识，一个 TB， 一个 TB 是多少呢？是1024，也就是1024 GB。一个 GB 呢，大概是咱们平时看的一部电影。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去下载电影，一个 GB 哇，下载一小时很慢，是吧？那七年汽车在路上跑一小时，1000部电影。那么一个 GB 大家知道，如果你去打一个电话，它用多少数据量呢？都不到一兆。一个电影呢，相当于你打1000部电话。那如果新能源汽车在大道上跑一小时，就相当于呢，你打多少个电话呢？1024乘1024。而我们中国有多少辆车呢？大概3亿辆，每天何止跑一小时？全世界有多少呢？因为你存储不可能就存中国的数据，说美国不存了，欧洲不存了，全世界16亿辆车。那么未来就光新能源汽车，它需要存储的数据的量比现在是多少倍呢？我们粗略的按一下计算器，这数都不好说了，10的12次方。这仅仅是一个行业。那电信行业呢？银行业呢？我们的政府的公文系统呢？大量的我们未来的所有的数据全部都需要存储 AI， 所有的训练大模型一切的优化包括我们看到的无人机每天都有数据，它未来的航程，比如说我要打击敌人的目标，我是要走低空躲开雷达，我还是要走高空，我要不要提前10公里把导弹打出去，所有的一切都要数据的存储训练优化。而这些数据在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要不停的大量的海量的去存储，所以我们说存储未来的空间太大了，它的缺口太大了。所以我们也看到未来的整个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里面，存储恐怕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
1: 那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攀升，全球存储芯片产业迎来了大爆发。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美光科技这三巨头的市值都在近期超过了10000亿美元。在半导体产业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来看短片，了解一下。
2: 5月27号 ，SK 海力士市值成功突破10000亿美元，正式跻身全球万亿市值企业行列，与英伟达、台积电等行业龙头并肩，成为亚洲第三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企业。作为全球第二大存储芯片厂商，其股价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超2倍。当地时间5月26号，美光科技股价飙升19%，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成为美股第13家市值达到10000亿美元的公司。而在达成此成就的公司中，美光科技创下了市值从5000亿升至10000亿的最快纪录，仅用时48个交易日。5月6号，全球最大的存储厂商三星电子的市值率先突破了10000亿美元关口，成为继台积电之后的第二家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亚洲大型科技企业。针对当前这股存储芯片热潮，市场看法并不一致。支持者认为，在供应短缺的背景下，存储芯片价格仍有可能在未来较长时间保持高位。但也有观点认为，一旦未来产能增加， AI 需求增速放缓，或者有新技术诞生，降低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当前高企的价格和估值就可能面临回调压力。
3: We downgraded semiconductors last week, so that was basically around the idea that we've seen very concentrated gains in that area.
1: 相关的数据显示，单台 AI 服务器对 DRAM 的需求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对 NAND 闪存的需求量则是3倍。那有分析认为，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成功引爆了存储芯片行业的超级周期啊。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周老师，你觉得这一轮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行业超级周期还能持续多久？存储芯片企业又该如何把握这一轮的增长红利？
4: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我们讲超级周期是来自于供需之间的关系的。那么现在的这个需求的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刚才洪斌总也讲了这些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新的一些数据来阐释啊这样的一种增长。比如说我们讲现在的大模型，现在大模型的一个评价指标之一啊，就是它一次到底能够联系上下多少个 token 啊，多少个这个数据量能够把它一次的纳入进去。其实本身来讲，伴随着它的这种一次性的纳入 入的数据量的增加，本质它要得到一个结果，它所要需要的这种存储的算力就要非常大，那么它需要把这个数字放到这些内存中去快速的进行调用。本质上来讲， 我想伴随着大模型的广泛使用，这是一个指数性的增长，它会大幅的增长我们的这种需求。那么当需求增长以后供给不足，那就一定会导致存储芯片继续往上走，就像您所说的超级周期。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种发展呢，目前来讲并不仅仅是在中国，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可能这个空间会更大。如果说中国的这个存储芯片在未来的这种供给能力更强，我们的保证的更稳定，那我想更多的国家也想要买的我们的一些产品，那么我们对于市场的格局的供应和支撑就会进一步的增长。所以未来的这个发展呢，我觉得这个超级周期呢可能还会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个市场还在往上走，那么这种上行呢需要去考虑到它的一些差异化。其实我个人觉得未来也不一定都是那种最快速的啊，这个最大量的这种存储芯片，它要根据它的需求的能力和支付的能力来进行差异化的这样的一种市场的细分。这样的话呢，这个空间可能会更加持久，它不一定会走得那么快，但是它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1: 那基于销售额的测算，我们看到2025年三星电子、SK 凯力士和美光科技啊，在全球 DRAM 市场的占有率分别是33.96%、34.48%和23.41%。那在目前这样一个竞争格局啊，他们三家其实合计占到了全球 DRAM 市场90%以上的份额。洪斌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行业的红利期啊？以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国产存储企业如何进一步突围？
0: 应该说现在呢，可能感觉好多了，因为现在存储也涨价，然后长芯也要上市，大家都看到它的价值，现在就变成一个顺风局了。可是我们回顾一下呢，长芯这一路走过来是真的不容易，它一直都是个逆风局。应该说我们国家当时在布局这个项目的时候，长芯在2016年刚刚去立项，然后到成立，我们去回顾它的历史，是我们在人员、技术、设备各个方面我们都是一穷二白。在当时去挑战这些世界级别的巨头，我觉得又是一次上甘岭，用小米加步枪又去挑战这个飞机大炮，一直到走到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两长现在他们的存储在消费级市场跟国际巨头现在已经是平起平坐了，甚至我们在成本上还有优势。但是呢，可能在人工智能需要用到的这个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我们现在还有发展的这个差距和空间。那么走到今天呢，其实我自己感觉呢，长芯这次上市呢，是让我们中国人的在科技上又补了一块短板啊，又挺起了自己的脊梁。其实我每次提到这个，我都觉得真应该是像合肥市啊，他这个当时决策这个项目，当时承担巨大压力的这些领导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信呢、发改，当时做这种战略决策，真的是要向他们致敬啊，这是我内心的一个想法。那么现在就比较简单，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应该快速的去增加我们的资本开支，迅速的去补充我们技术上的这些短板，赶紧去赶超国际巨头。像我们跟三星、海力士还有美光、闪迪，其实我们还是在很多领域，尤其在制程啊，在一些高速的带宽方面，我们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我前两天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也有担心，也就是长芯这边也有担心，就是真正从这些年从存储这个行业走出来的都知道，这个行业其实周期性的，它的厮杀是很严重的，就是一旦你现在把产能扩上去，然后呢过两年万一需求和供给这种关系一改变，那就面临血亏啊，所以他们不敢扩产。那么最终的结论呢，我们大家一起探讨呢，就是说我们要跟下游去绑定。那你比如说我们的大厂像字节呀、像这个腾讯呢，他们需要这些内存，那我们就绑定起来啊。那你未来的长协签好啊，那么我们在做资本开支的时候其实共担风险的，这样呢可能让相关企业能够后顾无忧。最后呢，我还是想再讲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了整个产业存储行业的未来的发展的格局，大家一看空间很大，哇，那我们是不是要赶紧去投资，是吧？但是这个呢，资本市场做科技投资风险是巨大的，大家还是要谨慎，我们不能做任何的这种推荐。
1: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个时候还是入市需谨慎，
0: 对，入市
1: 投资有风险，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我们可以对行业的未来抱一个美好的期待，但是在投资上其实还是要遵循另外一层逻辑的。
0: 对，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

0: 书，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我们节目探讨了存储芯片领域的最新动态。那我们也看到有人说，存储芯片已经成为了现在的新款印钞机，谁能主导存储芯片的供应，谁就能主导人工智能。因为很可能存储芯片产品的严重短缺情况会持续到2027年。那目前国内算力链条整体已经进入到了业绩验证期，形成了政策加资金加市场需求的三重驱动。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对存储芯片板块的估值已经开始出现了分化，所以要提醒大家，风险也是必须要警惕的。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大家让他们别交付，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听说我要来冷湖的时候，其实我对于冷湖的感觉是有点像寂静岭那样的名字的。其实你刚刚走进去的时候，你不会有太深的感觉，但是越往里走的时候，所有的那些山崖，那些雅丹地貌耸立在面前的时候，你感觉那个底下就不是一片戈壁或者荒漠，你感觉是一片黄色的汪洋，无边无际，永远就在你面前那样固体的呈现着一个海的静态画面。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7: 我是钱财让，2015年组织上派遣在这来工作的。我前20年工作，我一直在搞建设，不管是哪个城市哪个城镇，它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在增长着的。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它是一个萎缩的状态，所以这个事对别人的感触和对我的感触可能不一样。作为这个地方的执政者吧，让这个地方消失掉，或者我们成了这个地方的终结者，那是不是就说不过去？所以我就想，有没有可能改变？
6: 这块就是当年的冷湖镇，
7: 对，当年的冷湖的5号基地。啊、哦，
6: 我看其实这个地方原来什么东西都有啊，包括这样的冷湖油矿的这种画面，还有那边可能有电影院、有小学。
7: 当时是这么说的，这里的豪华程度，就是说这几个基地之间是通公交车的。哦，然后说北京通公交车、上海通公交车、冷湖通公交车，因为产油嘛，这公交车烧得起油。
6: 您看到这片废墟的时候什么感觉？
7: 就是很不理解。嗯，当时它是一个冷湖市。嗯，从1958年的9月13号，第一次油田把那方打出来，嗯，就开始搞开发，到90年代，就是92年开始撤退。我经常就说，这个就是一个人类文明从出现到结束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个绿色发展，不注重环保啊、生态啊、资源能源这些的话，实际上就人类文明也不就是这样。嗯，所以当时我们就做这个火星小镇啊这些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模拟了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就开始说我们做这个未来文化，那就是科学、科普、科幻，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这个科幻文学这个征文这个活动是跟刘慈欣老师我们共同发起的。
6: 大刘，
7: 对，
6: 三体的作者。
7: 那我们就说我们赋予广袤的亚丹地貌再也不叫魔鬼城了，我们叫它湖心。在冷湖啊，我们就经常说在冷湖工作，你不能把它当成工作来看，你当成事业来看。
6: 嗯，乐在其中，
7: 参与进来，乐在其中。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就启动了湖心小镇计划。
6: 袁总好。
8: Hello， 欢迎登陆火星。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这儿太有科幻感了。
8: 是的，这是中国首个火星延续旅行时间教育营地，模拟登陆火星的全过程。首先要认证一下你是不是地球人。 相似度90%。
2: 最近有点晒黑了。
8: 对，如果不是地球人的话，我们可以把你交给后厨的铁厨子变成蛋白质。
2: 天哪，我现在已经完全成为火星营地的一个居民了。
8: 对，哎，咱们这边请。
2: 好，
8: 擦一下。哇，
2: 呜、哦，很有太空的感觉啊。
8: 这是我们的时空走廊，穿过这扇门，你就到了你的生活区。
2: 哎，我的房间在
8: 这边，男宇航员的睡眠舱。
2: 啊，男宇航员。
8: 对。
2: 所以我这儿是35号，
8: 在里边。这就是今天晚上你住的太空舱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的床单、被罩，还有枕套，全都是上一位航天员住在这里的航天员为你换的。所以您明天离开的时候，你要到前台领一套经过消毒的床单、被罩和枕套，被下一位男航天员换好。哇，
2: 很有仪式感啊。
8: 对。
2: 那我就试试。哎呀，呵。嚯！是插卡取电，然后这儿有氛围灯，
8: 对，氛围灯，还可以给手机充电。
2: 对，这儿有两个 USB 接口。
8: 对，
2: 所以我现在已经完全体验到了成为一个火星营地居民的感觉了。
8: 等你睡醒了，一推门发现100年以后了。嚯，并不存在。
2: 很多事情变得很不重要了。
8: 对。
2: 那我就先休息了，
8: 待会儿或者100年以后见。哎
2: 呀，挺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要去火星生活，但是这儿的气氛会慢慢的让你有一种代入感，你会在想，哦，真的吗？我们要去火星生活了吗？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吗？
8: 我叫袁志民，北京大妞，在冷湖已经待了6年多了。我的地球职务是冷湖火星小镇的常务副总经理，火星职务是火星移民局局长。其实我们打造的是以科技为核心、科普科幻科创为辐射的去旅游化的旅游目的地。
2: 袁总，您看啊，现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水和罗布良雅丹会特别好看。
8: 是的，这个是流星遗迹湖。
2: 流星遗迹湖。
8: 对，哦，非常
2: 浪漫的
8: 一个名字。对，然后再衬上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冷湖俄不凉。
2: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美。
8: 对，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整个宇宙在为你闪耀。
2: 三体里的话。
8: 对，然后现在

0: 在夕阳西下这样一个火星地貌，一个这么绝美的湖泊面前，你就感觉整个宇宙都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整个宇宙都是我的，而且整个宇宙都为我荒凉着，
0: 对，
1: 一切待开发的样子。
0: 对，就这种享受孤独的过程。
2: 2003年，我还在上大三，那个时候的游客他可能更多的是去常规景区，比如说大江大河，然后去这种旅游景点去玩，他就很开心。但你像现在的客人，他们就想卸下自己的原来的那种身份，然后到一个不一样的地儿，然后感受不一样的生活。
3: 冷湖有了名气，您怕不怕大家说这只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2: 不怕，
3: 不怕，
2: 因为我们是有真正的科技硬内核的，这些东西才是它的灵魂。
1: 马上就到了，
4: 对，现在已经到了3800，
1: 3800。
3: 啊，这快到天文台了。
4: 应该像那个是国家天文台的一台太阳望远镜啊，那地方海拔就4100，
3: 4100，
4: 石玉天文台。
3: 啊，石玉天文台，
4: 对，
3: 他们说了。
4: 对，他们的目标是系外行星啊，
3: 所以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天文这块全都搞清楚了啊，
4: 就每一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大体上有点了解。
1: 从无到有，以前这是5年之前6年之前还什么都没有，
5: 6年之前就连 PPT 都没有。我们看到的最远端的那个那对山，是我们3700，就是会建一个用于民间科研，实际上偏向于科普的啊，那个天文台，那是我们园区，
1: 就那个地方，
5: 对，最远的地方。上来那一块，现在建了一堆的望远镜，已经建成了21个圆顶，里面已经安装了2台望远镜在运行，那是紫金山天文台前头建的，完了上来以后的国家天文台的啊，
1: 这个
5: 一个太阳望远镜，1米直径的太阳望远镜的话，在太阳望远镜里面算是大的。它已经安装完以后，正在调试当中。
1: 啊，也在调试。
5: 然后再往上走那个，
1: 对，
5: 那个飞山包后面的那个，那个是有6台望远镜啊，一大5小6台望远镜，南京大学的石玉天文台。
1: 石玉天文台。
5: 它的科学目标是系外行星。这2台是1台是清华师范大学的，就是电站。左手边那台是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然后这一台是国家天文台的宋啊，
1: 这就是宋，这就是最早的那台。
5: 对，以前是放在德雷哈的啊，因为德雷哈的这个灯光发展得太快，对它的这个观测条件有了致命的影响，然后就搬到这来了。
1: 这就是第一台，然后再加上咱们面前的这个，
5: 现在这个就中科大的没有望远镜，北半球目前巡天能力就只有一台。然后再上面就是我们的 B 平台、B 加平台和 A 平台。这上面就是清华大学的，北大的、上海交大的一些项目，
1: 也在准备。
5: 对，
1: 我看现在都是还是这个挖掘机还在工作。
5: 对对对，正在平整场地，一些更大的望远镜都会放在上面。
1: 更大的，还有更大的，
5: 还在这个最高处。比未来的咱们国家的更大的一些望远镜，就超大型的望远镜，可能就10米级或者是
1: 更高、
5: 更大望远镜，预留那些空间，
1: 都留好位置了。如数家珍，
5: 啊，这每个山头太熟了。对，
1: 听到这是亚洲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其实就已经有某种震撼在。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希望。那种希望不就是冷湖镇最缺的东西吗？那种希望不就是冷湖镇最想要的东西吗？
6: 今天特别荣幸呢，我们请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副院长 WFST 项目总设计师孔旭老师。
7: 以前呢，我们高校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设备，那么我们只能利用别人的数据。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比例，比如就是说我们以前呢，就是做科研就用别人用过的数据，那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在矿渣里去找矿。那就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设备以后，我们就去挖矿，是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望远镜，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对宇宙的一个静态的认识，通过我们这样的石玉巡天的望远镜以后，我们增加了一个时间的维度，这样呢我们就了解我们的这个变化的宇宙。
8: 我们是希望把那个一些存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
9: 可以
8: 监控的数据存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我们可以同时比如说在那个操作平台上来控制。轨道就3米7，

0: 匡老师，咱们把这个台纸，您作为一个总设计师，把这个2.5米的望远镜放在冷湖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1: 就是冷湖这个，就是说我们其实2018年、2019年就到这边来过。
0: 嗯，
1: 它这个地方一个是擎天树很多。
0: 嗯，
1: 那么这是一个望远镜光学望远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对我们的观测有影响。
0: 嗯，
1: 在咱们山顶上，它森林度特别好，也就是说，这种风啊或者这种气流的对观测的影响特别小。
0: 视宁度。
1: 对，我们在。天文专业术语叫视宁度，其实就是看星啊，星象它不抖，这样我的星象就集中在一个小的区域，我就可以看得很深。
0: 嗯，您对未来这个望远镜所能达到的成绩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 我想这个应该是咱们这个望远镜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在我们这个科学目标这一块，时域天文这一块，应该是能够有很多这个重大的这个科学方面的突破。

0: 这能不能算出来这是第几次到
1: 到
0: 过两里边吧？
1: 过两里是吧？
2: 哎呀，就是今年特别多，至少有10次以上。
0: 你会喜欢星空，是怎么开始的？
1: 最早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拍银河，是跟朋友一块儿，我们去塞班，它有一个地方叫做鳄鱼嘴一样的地方，就拍了一个那个银河，特别漂亮。从那次以后，我就把相机给它给拿起来，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0: 已经到了是吧？好，那停吧，停吧。
3: 这就是那个火星湖。
4: 对，
3: 这就是我们今天工作的地方。
4: 对。
3: 哎，流石星！哇
4: 哦！哇，
3: 一个。
4: 这个画面也是比较难忘，就是一抬头一个流星划过。
3: 对，那我们赶紧架机器吧。
4: 对，好的。
3: 好。在哪儿？
4: 我们架在湖的对面吧。
3: 好。这儿就是我们架设的地方吗？
4: 对，是这样。
3: 我们架在哪儿？
4: 我们架在就是，我们构图的话，就是把这个整个火星湖给它
3: 要装在框架里边。
4: 对，要给它框起来。我们的地景是火星湖，我们的前景是
3: 星空，
4: 是星空和银河。
3: 哦，来吧。
4: 对，好，谢谢。
3: 我现在拿你的相机。
4: 好，谢谢。好，
1: 给它打成一个红光。如果有好多摄影师他来同时来拍摄的话，这个红光它比较柔和。
4: 我们现在选一个，火星湖作为一个地景，那我们再把星空当作一个前景。
3: 明白。
4: 就是如果有一颗，就是正好能够抓到一颗流星从这个银河中间给划过的话，就特别
3: 完美了。
4: 对。其实看流星雨，它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平躺着。
5: 好，那我们试试吧。平躺着。
4: 对。因为躺着是一个最舒服的状态，
3: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卧看牵牛织女星。
4: 是的。
3: 这会儿咱俩应该都会想，为什么旁边是你吧。
4: 对，就是也是昨天晚上我们也是不停的哇哇哇。
3: 很幸运的感觉。
4: 对，
3: 那你看了这么多星空，拍了这么长时间的星空，你觉得宇宙是什么呢？你会想这些问题吗？
4: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3: 平静下来。
4: 对，感觉到生活中很多事情的话，就是不需要看得那么重，会让人更加豁达。你说宇宙是什么？我们宇宙存在了有138亿年，我们每个人只是很短的，就是不到100年。其实我感觉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战争，就是吧。

0: 没有战争，没有食物短缺。像我们回看这个历史，很多时候发生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这个时间点，如果他是生活在一个战乱的时代，是很痛苦的。所以感觉在这个时代还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如果像后来的人，如果他再来看，说不定他们觉得他们会更加幸运，有可能他们会进行一个行星之间的一个探索。
1: 好远的事情，感觉我们人就只是星空一个，甚至都不是一个度量衡，星空它自己有自己的度量衡。
0: 对，
1: 那你觉得为什么冷湖成为了这么一个星空爱好者的圣地呢？
0: 我觉得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冷湖它建了一个暗夜保护区，嗯，是吧，并且还有一个就是在赛斯腾山上还建了一个天文观测基地。像那个星空摄影师都会结合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地景，像冷湖的话，它有星空，也有像火星地貌，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自然资源。
1: 我明白了，其实天文台设立在冷湖不仅是带动了天文台自己科学研究的方面，其实它也让更多的变成了一个地标，
0: 对，
1: 吸引着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各地的星空爱好者，
0: 是这样，
1: 一举双得。
0: 对，
2: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幻想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文学也好，电影也好，来到火星营地这边之后，因为身处在这么一个很科幻的一个环境，很多灵感其实就出来了。
3: 啊，这就是你平时创作就在这儿？
2: 对对对对对，嗯。
3: 来看看你的作品，都有什么呀？
2: 先看个片子吧，就完全是以这儿来取的景。嗯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外面看到的夕阳的
3: 薄薄凉啊。
2: 对，
3: 这种小号的声音很有。
2: 这个就是女主角就登场了啊，这个是她要独自去外面寻找，然后离开了火星营地，穿上了宇航服，开始真正到外面去探险。这个就是我们对面的俄伯梁，对，这个是晚上拍的星空。
3: 这个流星是怎么拍到的？
2: 就是实拍的。
3: 实拍到了流星？
2: 对对对，凑巧了吧，刚好有。
3: 我觉得你把在这个火星营地能用到的一切资源和一切美景都用上了。
2: 前面其实都是他在苏醒前的梦，对，
3: 很有科幻感的一个故事。
4: 我现在穿的是航天员的衣服，您现在穿的是领航员，也是航天员的衣服。
5: 这是舱外航天服，我这是舱内航天服，一样。
4: 所以咱们把这个带上，就到了火星了。
5: 对。
4: 哎呀呵，真有点感觉。
5: 好，
6: 航天员真不容易，好重。太空漫步。
5: 太空漫步的感觉。
6: 是的。
1: 我在冷湖，我发现我开始不自觉的更想发朋友圈了。我开始想要把我的这些分享给所有人。那天狂风大作，然后我穿上宇航服之后，我非常的暖和，特别开心。那种开心可能一瞬间就把我感染和点燃了。
6: 我们现在就是去找水源。
5: 对，
6: 这茫茫的火星哪有水源呀？
1: 在俄伯梁里边，其实我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宇航员，但我很像一个就是职业体育比赛里边的球队的那种吉祥物。我觉得那一天我是一个快乐的游客，特别高兴。
7: 冷湖你想转型，就得依托第三产业旅游业，旅游业就是得把客流导进来，导进来客流的话，按照之前的那种交通布局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但有了火星一号公路以后，把它就挂在青海环线了，无恙无恙的游客就会从这儿路过。我们去选项穿过的地方都是特别难走，因为亚丹它草履行的一条一条的，距离只有50米，人爬的话5分钟就爬到顶上了，就能看到前面那条沟。但是你要

0: 我想开着车从这条沟绕到前面那条沟里面，可能三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绕过去。200多公里的回头路不愿意走了，而且整个把这个网红景区都串起来了，正好就把老胡就挂在金边环线上。
1: 这就是火星一号公路，
2: 这一段是最壮观的一段，是整个穿越了30多公里，
1: 有点像在火星上。
2: 对，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
1: 你看这个崖壁这么高。
2: 对，
1: 当时选的时候选址也特别考虑了一下，要穿越雅丹。
2: 对，就要穿越雅丹，它是一个地质景观廊道，穿了好多不同风格的雅丹，还有盐湖，黑戈壁、白沙滩，这些地貌全会穿过去，地质景观非常丰富，而且在不同的天气状态下，不同的时间进了个雅丹的给人的这个心里的感觉不一样。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 哇，你是主任，这一席话感觉就不止游客要来一趟，要来几趟。
2: 不同的心境下，陪着不同的人来，不同的心情之下，不同的季节来踏的地，同一个场景下的感觉完全不同。
1: 哎呦，真好！
0: 当这火星一号公路上开始堵车的时候，这个客流量就基本上是算引过来了。那时候，这些就业态都会自然的生长。所以，在这个事没做成之前，也没有离开的打算。
3: 李梦月是我的大女儿，她从小就喜欢唱歌，我就想这个方面给她发展一下。母亲的愿望就在让女儿的身上实现。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叫杜拉，我是通德县融媒体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融媒体的工作就是接触的面比较广，尤其是各方面的，比如说民间的也好，就是基层的，各方面的接触的比较多一点。我想着就是把我们县上的这个优秀的这些文化力所能及的，就是挖掘，然后进一步宣传，让更多人了解知道我们的这文化。
1: 长大后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会经常想到我的爸爸，那个特别爱我，从小带着我去学琴学唱歌，好像希望能在我的身上去实现他的梦想的爸爸。可是长大以后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优秀的歌者，但是他对我的爱好像丝毫没有减少半分。在这个夏天的黄河岸边，青海同德的一对妇女让我又一次想到了爸爸。
2: 那边景区还有一个景区，嘎干露营景区，然后我们嘎干草原这个就是我们线上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草原。
3: 刚刚那些是牦牛吗？
2: 啊，对，这些是牦牛，你看那边的也是牦牛。啊，嗯，对，
3: 这个草原蛮大的。
2: 嗯，对，这个特别大，那个草原特别漂亮啊，特别大，所以我们就是上次活动也是在那边开展的。
0: 上次我们线上举办的原声原唱民歌大比赛活动上，林墨叶那时候就是唱了一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听。当时他发挥得特别好，然后他的声音也特别清澈嘛，所以就是我觉得。

0: 他特别有潜力。林某也上去的时候，他父亲
1: 没办
0: 法，也在边上一直等着他。
1: 到融媒体也有一段时间了，这期间我们也接触了很多人才。李某业也是通过这次我们的这个宣传工作中发现的，我也想征求一下他父亲的意见，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的想法。有什么帮助的，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帮助的。
2: 你好，
3: 辛苦你们了。
4: 没有，辛苦你们了。
5: 我就多接彩蛋，是一名老师，李某月是我的大女儿，她从小就喜欢唱歌，3到4岁的时候，她就可以唱歌，会唱歌，经常在我们家里面放的一些歌曲，她也跟着能唱。丫头有这个爱好的话，特长的话，我就往这个方面给她培养一下。

0: 이제 따로 끝을 끝을 먹는 끝을 먹는다. 네, 친다.
1: 然后你到这个学校多长时间了？我到这个学校已经两年了。两年，挺远的啊，我觉得过来。咱们这个学校是离县城最远的一所学校。嗯，开了2个多小时呢。嗯，对。
0: 差不多100多公里吧。所以其实你现在平时也很少会有时间回到家里陪。
1: 对对对，
0: 熬夜。
1: 寒假暑假的时候，会去跟家人们团结一下。然后就是我们放半月假嘛，就是上10天的课，然后放4天的假。
0: 是，所以其实很难得了。哎，那声乐方面的话，他还没有跟专业的老师学过，也没有参加过培训班，是吧？
1: 培训没参加过，就是我。
2: 我这个人小的时候也没上过什么舞台，但是特别喜欢唱歌。你的女儿说了，我们了解了一下，就是父亲对女儿印象特别深。
0: 对，
1: 有可能这个影响。嗯，他可能3、4岁的时候，我经常在家里放一些那个音乐，嗯，而且把那个声音放大，舒服，我就放一些自己喜欢的歌，跟着那个唱，大声唱。他小时候就学那个学步机。
0: 啊，走那个学步机的时候，他也旁边的爸爸爸，
1: 反正听不懂，在跟着学了呗。然后他，开始3岁的时候就慢慢会唱了。
0: 我觉得音乐这个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也不是通过可能间断性的这种寒暑假的学习就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如果平时能有一个老师能够持续的陪伴的话，他可能进步的会更快一点。
1: 那是肯定的，肯定的。
0: 我的母亲，
1: 她特别喜欢唱歌，而且她唱的不是咱们现在唱的这种流行歌曲，就是我们牧区的这种民歌，她也特别喜欢唱。我也记得在我们邻居也好，亲戚也好，都在这个办喜事的时候，都把我母亲叫过去，在那边唱歌。
0: 哦，
1: 这些都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很特别小，我可能是7、8岁吧。然后就是我想着女儿唱的也不错。
3: 那之前呢，就是母亲的愿望，没实现，我就向这个方面给她发展一下，能帮助她什么？就是我想着把这个母亲的愿望就在让女儿的身上实现，就这，就是，遗憾，对对对。真的辛苦你们了，咱就急，
4: 咱个吃酒呀，
1: 呀呀，那过来去，哎，的确辛苦你们了。
3: 希望下次过来能看到我们毛爷更上一层楼。
1: 好的，好的，好的。
3: 整个的采访过程当中，看到了李毛业他爸爸那种看到女儿眼神里所透出来的光，哇，他太爱他的女儿了。我就只有这样一个感受，从这种爱当中，我能感受到他特别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把他奶奶和他自己没有完成的对音乐的这种心愿。

0: 能够在女儿身上能够实现。
1: 宁河三川的脑洞啊，这个是历史悠久，一直传承到现在，七八十个人或者是上百人组成群众性的大型的舞蹈表演。这个就是有庄稼旗，还有三江、三国里的吴江、沙湖江，还有关王、吴族、吴关，这个就是等等。必须要刻画出他的这个人物的形象，以形象来描述他的这个就是本性格。全部做出来的话就十个滚十天，每个350块钱，不能挣钱。这个东西嘛，就是熟能生巧啊，一次比一次好。啊，这个不做的话，留上个10年8年，再下一辈也没人做，从我的身上就失传了。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就精益求精啊，一步一步就往后的做着。
2: 经常听我爸爸说，奶奶没有嫁人之前在文工团唱民歌的，奶奶也跟我诉说过自己的愿望，她说她还想再唱民歌，但是后来因为家庭原因就没再唱过了。
1: 雷蒙，
3: 你好奶奶，你好。

0: Tara chergo hazme go ga kyaryana na mo hazme go ga。
1: 他唱的那个民歌的那个音调，就是以前我们的藏民族的，可以说是丢失的一部分，特别古老的那种。再一个是他唱出来的歌词也特别感动，他表达了一个他的亲情，所以我就想着，我也当时就是差一点掉眼泪了。真的，说是藏族的这个民歌嘛，调也重要，但是歌词更重要。大部分就是听的就歌词，调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工具嘛，把这个歌词的这个内容表达出来，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2: 当妈自己选出的那送费多几千块钱了，看你，但你虽然用的力大，多几千就几十个不离那大，还能问个他个那送的，我那做了啷子个大，我那样大，啷个那了的就没出息的关怀见过，等我的北京的金山上见过，等我的啷个点，他我那么个啷个么尼个那样子了么个那个连难，他那做连过去那了，他人家是该跟个说了的，你要让托过孙女，托伊那了个妈过孙女，妈应个过孙女过几天了。他都是感觉个了，干那了的人个，的二个是个他没办的路，人个人个有你东西，他落落那了，人个他连住个他去谁过你那，那个没去些人个连住干你人个东西。
3: 和日式金枪宽是2.5米，高是3米，长是200米左右吧。这个是秦家靖年轻初开始修的，20世纪50年的是完成的了。金湾字数在2亿以上，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馆。我的名字叫阿根呢，22岁开始修

0: 失掉的，32年的工作，60多个人在干活，但是可能100多了。现在手工的人很少很少见了。现在我们中国来说的话，有很多失掉的地方，对吧？以前是他们都要手工来做，我们一起做过，全是手工，整个纯手工。现在都不做手工了，全是改机器了。我们还要刻手工的，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和艺术，这个必须要存下去。现在54，60、65可以还干这个。
1: 就在这里，他们正在训练呗。嗯，对对对，就是。雷木，
2: 嗯，扎克老师，您是认识李毛业吗？
3: 啊，是。啊，从小就认识。
1: 啊，小的时候就唱歌的，他可能见过啊。
3: 对对对。
1: 今天带到这里。就是像扎克老师给李毛业指导一下，音乐这个方面，唱歌呀，尤其是我们的民歌呀，这方面就是指导。
2: 然后包括他的技巧哪还有问题？
3: 好的，我们是那个本地的呗，在好像那个演出的时候呀，唱的特别好。
4: 扎克老师的话，前是放牧的，后面我们线上的发现唱歌特别好，所以他就吸收到我们县文化馆里面。清唱的时候，我也就是听过好多次，他唱得特别好，不光是唱歌好，他的人品也特别好，所以我想着就是应该给他介绍一个学生的话，就是他一定能培养好。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家里人特别喜欢听民歌，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现代歌曲呀、啊、这么的流行歌曲呀、啊、还有现在的这种 DJ 呀、啊、这么的也没有说唱之类的。

0: 生胎的时候也一定要放松出来，把声音全部放出来，好吧？但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和过程。对，
1: 他说会唱歌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会唱歌的话，唱民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愿意唱民歌的话，以后可以跟着我学。我们要是有空的话，就去草原呢，去我自己的家乡，去感受原生态的美丽，然后去唱这个民歌，会非常的有感觉。

叫导演，我是五彩神经故乡检查人，家里没时间的话，我们天天在一起做工。和郭老师是一个很热情很善良的人，他叫我在那个做工的时候很认真很耐心。你做工不好做，一个工作起来半年多，你进步的多帮助大，你进步的少帮助小，四十五磅的话大概有你五层到六层，五十磅的话七层到八层。人的营养不一样，有的人拿的就是四十几磅，有的五十几磅，有的六十几磅，就不一样。我拿的是五十磅左右，我们自己煮的很结实很耐用好食用。小时候八九岁开始我们收进了，夏天夏天的工，冬天冬天的工，我自己爱工爱捡，自己做的将来再还是穿下去嘛。

0: 就哎妈嘎桑拉摩罗耶痛的那痛的那就
1: 我对音乐的热爱甚至就像学习一样，我觉得要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了音乐，我的生活就会少了一片色彩。

唱歌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唱歌它会让我很自信，虽然唱山歌的难度很大，但是经过扎克老师的指点，我觉得我应该能学会。我想要成为一名专业歌手，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路还很长，但是我会去坚持。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这是我们在城市当中经过很长时间的培训，甚至是系统的唱法训练都很难达到的纯净和高度。或许说李毛叶对于那种萦绕在草原和天地之间的唱法并不是很游刃有余，但是我看到了他的神往和

0: 这俩身高都差不多哈。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你是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2: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3: 今年打巴塞咯。
12: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4: 加油！
12: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3: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2: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笔记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4: 不是真就是假。
2: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堡主怎样的情怀？
5: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2: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又请来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舞台现场。我们又请上了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介绍一下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成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洪洪，洪大师欢迎您。
1: 洪洪，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项目传承人。从艺五十余载，洪洪精研潮绣技法，深耕潮绣传承与创新。他的作品富丽典雅，气韵生动，兼具工艺性与艺术性，充分展现潮绣精工细作、坚壁辉煌、立体饱满的独特艺术魅力。其作品屡获国家级、省级金奖。
0: 今天带来这件奖品也比较硕大，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今天带来的这幅作品名为《龙腾九州》，是国家级徽仪潮绣金陵定金绣的代表作，用立体垫高旁金绣出的金龙和黄角的九只蝙蝠，寓意龙腾盛世，气贯九州，是传统刺绣技艺与吉祥文化融合的匠心之作。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
0: 好，谢谢洪大师。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这样的一幅作品，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个扇面，这件扇面呢号称是来自于金德英的小楷金尖扇面，是真品吗？看一下。
1: 金尖纸是一种通过撒金、泥金、泼金等工艺制成的特殊纸张，金碧辉煌，常用于书画创作。判词包含双重含义，一种是指古代司法文书的旧称，相当于今天的判决书；另一种则是指断语与

0: 结论。眼前这幅尖尖扇面，堡主认为写的就是《红楼梦》人物的判词，寥寥五字就概括出了每个人的宿命结局。而这些判词是作者自己对书中人物命运的理解判断。提到这幅扇面的作者，堡主经过考证可以认定，他就是清代乾隆朝的第一位状元金德英。那么这样一幅材质特殊、内容少见又是名人所做的扇面，会是真品吗？
1: 我们请上这件扇面的堡主李有谷李先生，有请。欢迎李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大家早上
1: 好。欢迎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刚才短片当中也说到了，您对这件扇面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会去考察。
2: 是的。
1: 这个金德英是清乾隆时期第一位状元是吗？
2: 对，乾隆元年的状元。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2: 这藏品是我2016年从那个一个小拍会上呢拍的。看了这个扇面，我觉得有几个特别的这个点。一个是它的材质特别好，泥金很非常稀有，
1: 金尖纸，
2: 对，第二个这个字写特别好，写得非常精美，这个书法，同时这个写得很多，写了700多个字，
1: 数过了700多个字啊，
2: 对，700多个字，同时这个名头的话是状元，所以这个当时我就毫不犹豫把它拍下来了。
1: 2016年，10年前的一个小拍上拍的这个扇面。
2: 是的。
1: 您收藏多长时间了？
2: 也有20年了。
1: 20年都是收藏书画作品是吗？
2: 书画，以小品为主。
1: 小品为主，所以这样的一个扇面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乾隆元年的第一位状元写下的关于《红楼梦》人物的判词，而载体的是一个金尖纸，这些是否能够判定这件宝物的真与伪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是赞同李先生您的眼光，都觉得是真品。来，
3: 首先从它这个纸的老旧程度，还有这个氧化来看，我觉得它这个年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4: 从大屏幕上看，这是标准的馆阁体，简直就是把状元的这个名头发挥得淋漓尽致。
5: 它这个字迹非常的工整，就学霸的字迹吗？
6: 我觉得这个扇面看起来非常舒服，和堡主的气质也是浑然天成的，就感觉堡主应该也是一个学霸出身，然后才能一眼看中这个状元写的字。
1: 不仅夸宝物还夸堡主啊。
6: 哎，就是有眼光有气质。是真的。
1: 李先生是学霸吗？
2: 不是。这件东西就是这个夺宝人都有眼光，但是呢我还是有点疑问。这个扇面的话是乾隆元年状元，是1757年写的，按照他写的这个时间，红楼梦还没写好呢。1762年，曹雪芹就已经逝世了，他书未成他就死了，就那时还没写成呢，但这个东西已经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在曹雪芹逝世这个没写成之年前5年他就有读过红楼梦了，所以这个有矛盾，所以我觉得有点疑问，所以今天拿上节目也是想请专家老师这个来确认，我没把握，说实话啊。
1: 那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六位夺宝人所说的一样，真的就是一件大开门一眼真的宝物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金德英小楷金尖扇面，它是一幅真品。对，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回答正确。请教一下李老师，
7: 金德英呢是也乾隆的状元，善诗词，书法呢，中晋唐。从这个小楷看啊，确实是在晋唐的基础上啊，有自己的一种风格。据记载，在清乾隆时期就有看过《红楼梦》的，据说乾隆也看过。这件作品呢，它的价值在于史料价值，它对研究《红楼梦》的这些人，《红楼梦》这本书成书的时间，会提供很大的价值。书法从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字体、新旧程度和这个泥金这个纸都符合当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

0: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金德勇的书法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李先生，当时十年前拍卖的时候，当时是花了多少钱拍得的？
2: 当时的这个落槌价是30000块钱。
1: 30000元。
2: 对。
1: 十年过后，到今天了，这个价格会往上涨多少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5000、55000、66000、48000、88000多元，还有回落的。一号夺宝人，是因为最近市场不太好吗？
3: 也不是，三个方面考虑啊。第一个就是从品相上来看，它的使用痕迹过重了，这也可能跟这个金尖的纸有关系。第二点呢，就是单从书法的角度上讲啊，它其实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馆阁体，并谈不上很高的书法造诣。第三一点呢，就是实际上从文学的角度上考虑呢，它其实就是应该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赠友的方式，就是大家都读这个书，我对这个人物的一些判词写完了以后送给好友，所以它其实从文学价值的角度上讲呢，也没有太大的升值空间，所以我从这三方面考虑，给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
1: 您觉得像是一个朋友之间一种读后感的交流，
3: 对，
1: 所以呢，文学价值没有那么高，这是一号夺宝人的看法。六号夺宝人给出了88888的价格。
4: 我看到它好像有一个上款，应该比一般的上面的价格要高一些。
1: 这是一个寿光仁兄，寿光仁兄，这寿光。不知道考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有可能是一个特别有名头的人，也许价格会不一样。这件金德英小楷金尖扇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两位女士，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份，翻了一倍。李老师，
0: 金德英的扇面以前也拍过，基本上就是3万到5万之间，品相也比这好，但是这件作品呢，它内容比较特殊，对研究《红楼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资料价值，所以这个价格呢就稍微高了一点。
1: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李先生今天带来一件您特别心爱的、反复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扇面。好，谢谢李先生，谢谢您。17五彩人物文盘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5: 宝主认为，这是一对出自清康熙时期的五彩人物文盘，直径19.5厘米。此盘长口，浅弧壁，圈足，内外施白釉。盘内以五彩描绘人物故事纹饰，底足画双圈青花无字款。此对瓷盘笔触生动，画工细腻，人物传神，品相极佳，当为清康熙精品瓷器。
1: 墙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呢，是一对清康熙五彩人文盘。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富来张先生，有请。张先生你好。
6: 好，
1: 你好，
6: 各位专家好。
1: 你好，张先生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对人物文盘。
6: 我带来这一对呢，是清康熙五彩文盘。
1: 嗯，
6: 是那个我2年前啊，在古玩店购买的。店主说呢是清康熙的。
1: 嗯，
6: 那个我也不太懂，请专家看一下。
1: 所以您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喜欢收藏，开始买这些瓷器是吗？
6: 是。
1: 嗯，那也就说明这个收藏的历史还不长。
6: 不长。
1: 算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6: 初级阶段。
1: 初级阶段。那么这件店家说是康熙的，我们张先生特别实诚，也按照康熙的买的，当时花了多少钱？
6: 花了30000多。
1: 30000多元钱。我们来判定一下对不对，先听听六位夺宝人的意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啊，如果不对回去那个店家包退吗？不退啊。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不对啊。来，二号夺宝人。
7: 康熙五彩有一个比较就是特别的特点，就是他会用一些黑线啊作为一些整体的一个勾描。 第二个呢，就是康熙五彩的人物喜欢留一个。

0: 白，尤其是脸部分有一款留白，像咱这块盘子的这个上面还画个小腮红啊，可能就不太和谐了。
1: 好，三号夺宝人呢？
2: 康熙的五彩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那个釉色都比较的厚重，然后呢那个画片啊，像什么鱼藻啊，一些花卉啊，也都是非常的大气。像他这种的画片，我觉得特别像是晚清民国那会儿的。还有就是他收藏的这个价格30000元，我觉得要是真的康熙的话，应该加个零也不止吧。
1: 五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
3: 首先我们可以看的那个底啊，就觉得这个双圈啊特别的不协调，一般来讲在这个盘子底圈都会靠近底足的边缘，您看这个圈特别小，特别靠中间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光晕呢、您可以看到两个白色的那种光照着那光发油亮的，这是典型的新的作品，我们就管就是贼光啊。
1: 六号夺宝人呢，您看假的原因又在哪儿呢？
4: 就是后边它有一个绿色的晕染的一个背景，感觉这个不像五彩，有点像那种水彩的这种画法了。因为五彩就是俗称硬彩嘛，它这个就有点太偏柔和了。
1: 好，四号夺宝人呢？
5: 我觉得可以给宝主一个建议，下次再去这种古玩店的时候，您可以戴个口罩去。否则的话，老板一眼就看出来您是一个特别面善的人，就他即便欺骗了您，我觉得他都不会愧疚，就觉得您肯定会原谅他。对，下次可以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装扮，把这个笑容先藏起来。
1: 所以买家也得有一定的装备才可以，是吧？
5: 对，可能看到宝主来了之后，就赶紧跟店小二说，快把那个假的拿出来卖给他。
1: 那六位夺宝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于这对盘子呢提出了一些见解，那他们的见解是否是正确的呢？这一对清康熙五彩人物纹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赝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所以刚才想请教一下左老师，刚才我们几位夺宝人说的方方面面都是对的吗？
6: 夺宝人正面反面侧面全方位的评价过这个盘子了，而且都评价得很正确。因为康熙五彩它是在明代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啊，它还增加了黑彩啊、紫彩等等，那么它的这个色彩是非常明艳亮丽的啊。但是我们这块彩啊，我们看上去它就比较柔和，它的风格跟康熙五彩显然不同。那么还有一些细节，这个画面上比如说人物开脸啊，那个画面的画法呀，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画面的构成啊，都和康熙五彩大相径庭。那么还有它的这个胎釉泛着这个釉光，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的机器生产的一个工艺品。
7: 谢谢各位老师。
1: 好，谢谢您张先生，谢谢谢谢。接下来是我们藏友朋友变宝的环节，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首先这件呢是一件鼻烟壶，说年代来自于清中晚期的一件和田玉籽料素鼻烟壶，看对吗？石老师，
7: 这种从图片上看，我觉得看着像和田玉，但是你一看这种料子，它就典型的肯定不是新疆料，更偏向于是这种俄料，但是老就肯定不对了。第一个就是玉的材质不对，第二个形制上还是跟清代的鼻烟壶有一定的区别，包括它的口沿然后做的都不是那么的考究，所以呢从整体判断吧，应该是一件新的和田玉的鼻烟壶。
1: 好，谢谢石老师，至少它的材料是和田玉的，但年代不是清中晚期。
7: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清乾隆时期窑变釉透雕瓷衣，对吗？看一下
6: 这一件的款式，应该是刚刚设计出来吧？
1: 这个好现代，
6: 对吧？对对对对，窑变釉是窑变釉，但是这不是清代的窑变釉，应该是当代的窑变釉。
1: 只能说现在的这个文创

0: 就创意是越来越好了。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说是吴昌硕先生的一幅画作了，是什么呢？说是一幅菊花立轴，这老旧程度，李老师。
1: 这件吴昌硕从图片上看，很旧，但是落款的书法还是有一些问题。绘画呢，从这块石头的用笔，还有花卉的枝干来看，还是与吴昌硕还是有区别，所以从图片上判断这件作品应该是当代的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
2: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3: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2: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笔记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4: 不是真就是假。
2: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宝主怎样的情怀？
5: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2: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点翠是一种以翠鸟的羽毛和金银相结合的传统细工技法，其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点翠技艺达到了顶峰，不仅制作了大量的精美首饰，连各类日用器物也往往是以翠羽、艳丽灵动的青蓝色与黄金各色珠宝交相辉映，耀眼夺目。宝主认为，这件点翠金钗来自出口创汇时期，由纯金打造，长20厘米，重63.04克。金钗的钗首正中为一花篮，三只展翅飞翔的鸾鸟和一只碧玺镶嵌的甲虫萦绕四周，有着吉祥高贵、美满富贵的寓意。整只金钗层层叠叠，装饰繁复，艳丽夺目，不失为出口创汇时期的一件艺术精品。
0: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孙长华孙先生，有请。你好，
5: 三位专家，各位老师，你们好。
0: 来，请孙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5: 这件藏品其实对我来讲还是蛮有意义的。大概是在7年前吧。正好是我跟我爱人的结婚13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日。然后我们去欧洲去旅行，正好呢来到了一个德国的一个这么一个文物店。因为本身去欧洲的时候啊，在那边所看到的基本都是金碧辉煌的，突然间在这个古董店里头也看到了咱们中国的这种金碧辉煌做的这个
0: 剪翠的金钗，
5: 金钗啊、哦。然后当时也不知道它是年份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是非常喜欢，就把它买下来了，然后送给我的爱人。对于我们来讲是有这么一段意义和纪念的这么一个过程吧，也是很有缘分，因为我觉得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0: 是的，因为那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年代一样，在出口创汇期间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这样一些中国的艺术品呢在出口到国外，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包括瓷器也好，定制的瓷器也好等等这些艺术品。回归到物件本身来看，是不是在上个世纪出口创汇时期制作的这样一件点翠金钗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那么这件是不是那个时期的呢？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六号夺宝人开始吧。
6: 我看那个鎏金的那个老化程度看，应该不是清代，所以他说这个年代应该没问题，
0: 没有那么早，所以出口创汇时期的这个时间差不多。
6: 对，是的。
0: 好，五号夺宝人呢？
7: 我觉得从它这个题材在设计上来讲呢，就是清代的那个感觉不是特别的浓郁了啊，所以呢应该就是一个出口创汇时期。
0: 来，一号夺宝人呢？
8: 我怎么判断创汇期的作品和现代的仿品？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创汇期的作品它大多数是工美大师仿老样做出来的，但现在的仿古或者说文创呢，它大多数是工业品，所以没有匠气。从这个物件上就特别明白地展现出来这一点。
0: 这件物件当中还是有匠人之心在的，还能看得见，不是那种工艺。

0: 业流水线上的一些制品，所以由此来判断它的年代是出口创汇时期的。好，三号夺宝人呢？
1: 我录了这么多期节目，终于有一件在我的强项上面了。这个钗呢，它是一个清代晚清的时候的一个造型，也可以叫步摇钗吧，因为它的簪头会有一些弹簧啊，这种走起来会有一些摆动啊。但为什么说它是创汇那时候的呢？一个是说它的翠比较新啊，就是很完整。如果是清代的话，没有这么完整，没有这么鲜亮。然后它的花丝的那种粗细也是比较粗，就是到不了清代那么细致，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出口创汇时候的一个作品。
0: 嗯，好，谢谢我们的三号夺宝人。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孙先生在德国购得的这件金钗，是否确定是出口创汇时期的点翠金钗呢？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告诉我们的是，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孙老师，
2: 今天的夺宝人都很厉害，截止目前都对，但是都看出来大家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知识都非常扎实，而且大家说的都在点上。就第一个，判断它是不是清代或者清代晚期的点翠，跟我们解放以后的点翠的区别啊，就是它的这个点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一看呢，这个点翠呢，它就比较新啊。那么第二个，刚才三号提到的，它的这种掐丝啊，这种就是粗细的程度也是重要的一个依据。为什么呢？就是这些都是在我们50年代到70年代来样加工的一些创汇产品啊。那就是说，一个当时的这些大师做出来一个样子，然后呢，这个车间的所有的工人都要照着去做啊，老师教一遍，然后按着这大样去做，到最后再组装，然后就形成这么一个步摇钗。那么从整体的精细程度上来说，它跟清代的这种发簪，然后看上去它又显得稍微有点笨拙啊，就是各方面来讲的话都不是那么的就是灵巧啊，就是整体镶的宝石啊什么的，然后看上去也不是特别的协调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典型的就是50年代到70年代啊这个创汇时期的一件点翠的步摇发簪。
0: 好，谢谢石老师的介绍。想请教一下孙先生，当时是花了多少钱购得的这个金钗呢？
3: 当时大概换算是3000欧，
0: 3000欧也就大概是3万元左右人民币。
3: 对，3万1，
0: 3万1左右。那是七年前
3: ，对对对，7年前。
0: 那到现在呢？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我相信我们三号夺宝人应该对这个这么有研究的话，应该对价格也还是比较敏感的。
1: 您量过克重吗？
3: 63克。
0: 63克。
3: 对。
0: 那大概会是多少价位呢？我们三号夺宝人在算63克，现在应该大概多少钱？来，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12万6000元，是根据63克重算出来的吗？怎么算的呢？
1: 虽然就是老金银，但是呢也是按照克价算的，基本上啊，首饰专柜的话，差不多报的首饰金是1500左右，那您这个呢有一定的工艺，然后还有点翠，那又是创汇时期的，我觉得就按2000一克给您估算啊。
0: 所以您按照这种价格体系的算法得出的12万6000元，最低的是1号35000元，为什么？就跟当时买的差不多呀。
4: 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嘛。
0: 哦，
4: 我觉得可能随着金属略有升值，略有浮动吧，但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
0: 没有更多收藏的价值是吗？那么到底这一件点翠金钗7年之后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孙先生看一下，
4: 哦，厉害厉害，
0: 1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再加上一分。

0: 石老师。
1: 嗯，因为三号是专一的收这类的东西的，所以他对这个价格很明白。因为我们现在算啊，你就现在算这个首饰金，那基本上就是手工费会加到300到500。那么这个呢，首先来讲它又是掐丝的，所以它工艺价值上来讲的话就会更高一点，差不多能到1800啊，1800左右啊。这就是现在你就是去找这些现在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去做，也差不多至少是这个客价他才给你做，要不然不给你做。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呢，就是宝主没有再继续的说一下，给3万、5万、6万的同志啊，因为这是纯金，他做了证书了啊，是纯金，而不是 K 金，也不是鎏金，所以这个呢，就是你换算出来基本上就是10多万块钱啊。所以今天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什么呀，就是宝主在这块的投资上非常有眼光，对吧？如果说7年前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投资眼光，可能今天都赚大了。所以呢，他这种增值不但是从艺术品的收藏上啊，这个今天有所增值，最主要的是金价翻了好几倍。所以我们大家在投资这个方面是需要有眼光的啊，非常非常棒啊。嗯，
0: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孙先生今天带来这件这么精美的点翠金钗到我们的现场，谢谢孙先生，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3: 粗长颈，扁圆腹，因形似鼻涕而得名的鼻涕瓶，创制于清代康熙时期，此后历朝皆有烧制，为清代官窑的传统品种。宝主认为自己的这尊茶叶墨釉鼻涕瓶出自清光绪时期，高32厘米，通体施茶叶墨釉均匀细腻，底部刻有大清光绪年制六字楷书款。此瓶虽历经百年，但保存完整，品相完美，可见历任藏家都对它钟爱有加，视为珍宝。
0: 清光绪时期的茶叶墨釉鼻涕瓶，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关莹莹关女士，有请。
4: 主持人好，
0: 你好，
4: 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大师好，
0: 你好，来关女士。关女士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4: 和你们这儿有缘。
0: 对，和我们这儿有缘。我记得上回拿的是一件红釉的瓷器，是吗？
4: 对，
0: 上回来拿的是个红釉，这回拿了一个是茶叶墨釉。
4: 对，
0: 这件是您自己挑的还是家人帮您挑的？
4: 一块挑的，
0: 一起挑的，大家一起出手挑的。
4: 对，
0: 当时是什么时候挑的？
4: 这个有2、3年了吧？
0: 那也不太，时间也不太长。
4: 嗯，
0: 在拍卖会上拍得的吗？
4: 对对对，它那个底下有签
0: 儿。哦，还是有签儿的。
4: 嗯，
0: 是在北京拍的吗？
4: 对，
0: 但我们都知道，拍卖不保真，完全就考验这些拍卖者的眼光、
4: 对对
0: 眼力，和财力。
4: 嗯，
0: 现在这样的一件大清光绪年制的茶叶墨釉鼻涕瓶，到底我们关女士和家人一起联手拍下来的是真品还是仿品的？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都觉得真品。哇，今天看来大家是真是
4: 不是真就是假。
0: 对对，而且都是一致的选择。
4: 对，
0: 来，从一号夺宝人开始，看真的原因是
5: 这种瓶子还有一个大概率的判断真假的点，行里面人都清楚。因为这种瓶子出品的时候，是由于它是磁州窑系的衍生产品，颜色很接近于青铜，所以它在雍正时期正式试烧稳定了以后，是当仿青铜器的礼器用的，直接放在紫檀的供桌上，所以它底足会上一圈大漆，就是您看那黑黑的东西。大漆的剥落方式是一片状剥落，所以非片状剥落的全是新品，我们行里叫瞎活。
0: 大漆脱落方式的一个典型特征来断代它是光绪年间的一件制品。我们五号夺宝人今天也非常的细致，跟我们鼻涕瓶穿的颜色、茶叶墨釉穿的颜色、西装外套特别一致啊。
6: 今天正好巧合了，咱们三个都是接近的这个，
0: 对，接近都是绿色系，
6: 绿色系。对，这个应该是鳝鱼黄啊，鳝鱼黄颜色的，因为那个像茶叶墨釉啊，还有一个名字叫长官釉。

0: 啊，说明它那个级别比较高。但是呢，它是属于那种，就是第一眼不是很好看的东西。啊，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需要仔细琢磨，需要慢慢的去看，然后才会发现它的那个美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这种追古的这种感觉啊，就从雍正时期啊这种追古的感觉，就体现在这类官窑的这个作品上，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内涵审美的一个倾向。
1: 嗯，这可能更多是北方窑口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0: 对，
1: 嗯，字号多少人呢？
2: 哦，就是觉得很有眼缘儿，就觉得这个瓶子放在家里挺安心，挺镇宅的，挺好。
1: 哎，关女士，这个瓶子平常是陈设出来吗？还是收藏起来？
3: 不能，得藏起来。
1: 哦，得藏起来啊！
3: 划了不行。
1: 哦，就家里会怕毛毛躁躁碰着了，
3: 对，
1: 还是得收藏起来。
3: 因为它本身品相就比较好。
1: 嗯，当时拍了多少钱？
3: 10万多。
1: 十万多。好，来，六位夺宝人的判断，觉得这一件柴油墨釉鼻器瓶是一件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茶叶墨釉鼻器瓶，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左老师，
4: 夺宝人都非常厉害。这个茶叶墨釉它是清代单色釉里面的一个名品，是唐英研发的。刚才一号嘉宾说耀州窑系，不是，它还是景德镇窑烧造的。当然唐英研发的时候，它参照了北方窑口的一些釉色，酱釉啊，这些瓷器的发色，用的什么那个呢，就是用的是铁元素，用的铁制剂啊。那么这个铁呢，由于在烧窑的过程当中啊，它很容易变化，所以我们这个茶叶墨釉的这个颜色釉色呀就有好多种。那么像唐英他记载的时候就写了三种啊，像这个鳝鱼黄、蛇皮绿、斑点黄。那么因为它这个观赏性很强，所以历代呢就把它作为大运瓷一直烧造，家道贤啊有历朝都有烧造。但是呢烧的最最精美的还是雍乾两朝。那么我们这一件呢，很典型的、很开门的光绪时期的一个茶叶墨釉啊，这么一个瓶子。那么跟雍乾两朝比起来呢，胎稍微厚一点，略显粗笨一些，但是呢，仍然不失为一件成功的一件陈设瓷啊。
1: 好，谢谢左老师。确定是真品无疑，那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这是几年前拍得的呢？
3: 两三年前
1: 拍的，当时您说大概十几万元，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三号，2万元是手滑了还是就是给2万元？为什么呢？
3: 他不，
1: 人家拍的时候十几万呢，
3: 他不喜欢这颜色
1: 啊。哦，不喜欢这颜色。
5: 对，它是唐英研发的，它的烧造难度也很高，它的保存也很完整，但是它真的没在我的审美上。我刚才听10多万拍的，其实我还挺吃惊的。我要是有10多万，可能我要刚才那个金钗，
1: 要那个步摇了。
5: 对，
1: 那看来确实每个人收藏的爱好和领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我们一号，刚才那个步摇他只给了35000，这个鼻器瓶可是给了22万，为什么？
6: 这在我的价格体系上，因为这种东西，这种宝贝啊，它价格体系比较透明，私洽大概就是18到20万，上拍的话加个10%服务费22万，如果您有文物公司出处，大概顶天26万，这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价格体系。
1: 嗯，那到底这个价格能不能到我们一号所说的22万元，还是2万元？估计就肯定到不了。那到底是多少钱呢？是22万？是19万？12万？还是15万呢？这件清光绪时期茶叶墨釉鼻器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在2、3年后到多少呢？来，关女士看一下，15万元。所以还是5号夺宝人，恭喜5号夺宝人加上一分。来，请教左老师。
4: 虽然现在瓷器行情也是有波动啊，但是这个官窑这个体系这个瓷器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茶叶墨釉，三号嘉宾虽然不喜欢，但是它确实是有很大的一批拥趸的。根据这个茶叶墨釉不同的这个发色啊，它们价格略。

0: 略有差别，但是这个15万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
1: 估计也是一个起拍价格，有几个喜欢的拍着拍着估计就能到22万，能够到23万了。
0: 对，那就根据情绪来了。
1: 好，谢谢左老师，也谢谢关女士，谢谢您，谢谢。好，又到了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再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这件呢，说是一件镂空的玉牌，就要请施老师来判断一下它的玉质是什么，看一下。
2: 这个还真的有一眼，
1: 哎，
2: 就是这个呢，它是雕的是仿明代的这种带板，因为没有看到实物啊，只是照片，这个确实定不了就是它具体的年份啊。如果说藏友非常想确定这件东西的话，拿到现场到时候看一看，
1: 好，
2: 和田玉材质啊，没问题。
1: 所以要确定它的进一步的年代的话，还是请我们藏友朋友带着这个宝物来到我们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初见会的现场。那么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友发来的，哇哦，说是赵佶宋徽宗的秋方式帖，这是一个什么呢？
3: 我们不研究它是什么帖，就是这种形式，上边是纸壳的硬面，这种侧页里边全是印的，成批生产的这个仿冒品啊。我们经常在这个每个月的11号我们海选的时候经常有这种东西出现，各种中国的古代的名画书法都有这种的作假，全是硬纸板的侧页，跟这一模一样的，里边全是印的，不是手绘的或者是手写的，这种东西很多，是非常低档的这种仿的伪作。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清中期的斗彩瓶，年代对吗？左老师，
0: 大家看它的底款不写的西历2001年吗？这不是21
1: 什么叫2001年？
0: 这不是21世纪吗？对呀、啊。所以这一件是一个现代工艺品，从它的彩呀、构图啊，完全是一个现代的化学料彩。
4: 我去，
1: 这西历2001年是
0: 21世纪啊？
1: 21世纪是这种表述方式是吗？
3: 用文言文体现，
1: 文言文体现的西历21世纪，我们也是叫活久见，有的时候在收藏市场上的一些宝物真是活久见了。好，再来看接下来这件宝物吧，这件宝物呢说是自己来自于清代，两件和田玉的挂件对吗？看一下第五件宝物呢是两件挂件了，说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挂件。我们都知道在判断它年代的时候，除了从工艺上来判断之外呢，还可以看看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开采出这样的玉的材质，那么从这两方面能不能够判定这两件挂件来自于清代，是否是和田玉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啊、哦，有一位看假的时候，我们连石老师都发出了惊叹之声。看假，为什么呢？四号夺宝人，
5: 我当时就是觉得它的这个线条过于流畅，我觉得它就是工艺太好了，就是好到让我觉得它是现代的。
1: 工艺太好了。二号夺宝人。
6: 首先从材质来说，两个我觉得都应该是和田玉的材料，这个没有问题，而且整体的玉料和包浆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童子是非常开门的，
1: 觉得童子的肯定没有问题。
6: 对，但是旁边的这个吧，其实我还是有疑问。就是雕得很扭曲。
1: 好，一号夺宝人呢，
7: 我觉得旁边这个应该也是个童子，然后从他的那个背景的线条上来看，这个驼工的技术都符合清代，不是现代的工艺，没问题。
1: 那么到底是现代制品还是清代制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石老师，
2: 这个呢，就是这种玉呢，就是从风格上来说，我们一眼就把它定到了清晚期，它连中期都到不了，就是清晚期典型的风格。再往后成什么样了？再往后你看那个童子， 他那个眼

0: 眼睛就是一刀下来的，鼻子一刀一刀，然后就两刀，然后就出来一个鼻子，嘴也是一刀，啊，最典型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那种玛瑙的雕刻，你看那个猴，啊，跟那个人物的开脸，更简单了，然后刻工也不像我们说现在的电子机的刻，这一看就是驼工。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我说过多少次，就是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那这两个料从整体上来看一定是新疆料，它不是俄料，不是青海料，更不是韩料，那么这个就是判断新老的重要依据之一。然后再是驼工，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现在的抛光方式跟这个完全两个概念，它的光泽非常的柔和，它不像现在我们玉石那种抛光，要不然是玻璃光泽，它不像这个的是那么柔和，所以这都是鉴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大家的眼力很好啊，这个一眼这就是傻开门的晚清时期的这种人物和田玉雕件。然后它多用在什么上边呢？有的呢是这个独立挂件可以挂身上，有的呢就是咱们经常说到的扇坠啊、腰带啊、烟带啊上边啊都会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人的身份的象征啊，也是一种炫耀，对吧？男士显示自己的有钱跟权贵，玉是重要的表现跟特征之一。
1: 好，谢谢石老师。现在既然我们石老师所说这是一个清晚期的一件和田玉雕的挂件了，那么这两件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2: 那
1: 20吗？六号给出20。
2: 20万。
1: 啊，你心里想的是万是吗？为什么是20万呢？
2: 10万一个嘛。
1: 是吗？目前看到给出最低的是我们的一号2万元。人家都要10万一个了，你怎么给的是10000一个呀？
3: 因为我觉得这个造型比较偏民俗，就是从工上看也没有很繁缛，所以我给了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
1: 除开我们六号手滑的要给20万之外呢，现场最高价格的是五号给出的85000元，原因是什么？
4: 我很喜欢啊，对，我很喜欢。然后呢，而且呢，就是那种特别开门的。那现在文物市场啊，或者艺术品市场吧，其实大家还是会追那种一眼开门的东西的。
1: 到底这两个的价格能不能够达到五号所说的85000元，还是就像一号所说的2万元？有没有可能到达六号所说的20万元呢？这两件清代和田玉雕挂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两位女士，非常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秦家石老师，
0: 秦氏是进货的，谢不汉是买货的，这不很正常吗？对吧？这就是市场，就是满天要价就地还钱，这叫市场。然后你明天说拍卖，那叫2580的阶梯，越拍越高，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市场一定是有一个就是人群喜欢跟不喜欢给出两种价格。但是我觉得呢，这两年有一个特别怪的现象，高古玉带动了明清玉的一个增值。以前这类的东西就是几千块钱，这两年呢价格呢稍微往上走了，而且呢喜欢的人越来越多，像这类的这个藏品必定它的数量不是特别多啊，虽然是清晚期，就是那个时候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玩得起和田玉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清代晚期它是一个就是各种玉石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大量的岫玉玛瑙的出现，然后就代替了和田玉的这种就是配饰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和田玉还是非常珍贵的啊，所以放到现在吧，给这个钱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1: 好，谢谢石老师，谢谢。好，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书画作品，来自于宋文志山水条幅，是真迹吗？仔细看一下。宋文志的山水条幅也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介绍，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
5: 宋文志呢是现代的一位著名的山水画家，早年师从张思源，后来受吴湖帆和陆延绍的指导啊。

0: 早年画的以四王为主的那种传统山水的风格，晚年尝试泼彩，就墨骨泼彩，这个也是一位金陵画派的一位重要画家之一。
1: 好，金陵画派的重要画家之一，那么场上这幅是否是他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和上一轮一样，1-5的状态，一位开

0: 甲。来，三号夺宝人看甲的原因是，
1: 李老师说他是金陵画派的一个大师。
0: 嗯，
1: 我觉得南派大师都应该画面比较清新干净，我觉得这个画看着脏脏的，就是有点污土。
0: 二号夺宝人呢？
2: 整体画面来说，山没有任何的层次感，而且就是像这个山间的大江啊，还有这个船，整体的细节刻画也很差，很没有那种灵动，就感觉乌麻麻的一片，有点那种乌云盖顶的意思。
0: 四号夺宝人呢？
3: 首先我觉得他这个画风的意境很割裂，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画面铺得非常满，在一个细节的刻画上也比较生硬，就感觉这个画面他想彰显这种大气蓬勃的生机，但是又感觉有一种天地万物皆泯灭的那种感觉，很脏乱差。
0: 好，六号夺宝人呢？
4: 这个款儿这个位置我也是觉得是真的是实在没地儿写了吧，而且写的这个款的字体字写的也不好。
0: 五号夺宝人看真，
5: 就是画的一条江，是吧？是长江吧？然后边上是那个小房子，但是我看过
0: 三峡是吗？
5: 三峡吧，是吧？我能够看出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哈。
0: 哎，
5: 可能是他一幅习作哈，觉得不是很优秀的作品。
0: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否真是一眼假呢？还是我们五号夺宝人看出了他的心境所在？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幅宋文志山水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6: 这件作品其实是个画面跟宋文志实在是没啥大关系，应该画的是三峡，但是三峡旁边这房子，这一堆房子，留白也没留好啊，这房子画的都坍塌了，几家都串在一起了，他这个整个皴法也乱了，再一个就落款，这个落款他这幅画就没考虑到在什么地方落款，应该是一幅跟宋文志风格没什么大关系，这是明显的一件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好，那么几轮下来我们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第一和第二的是我们的两位女士，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7: 蒲华，字作英，浙江嘉兴人，晚清著名书画家，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善用湿笔水墨淋漓，善花卉山水尤善画竹，有蒲竹之誉，其画作以笔意奔放、风韵清俊著称。在继承文人画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民间趣味，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宝主认为，这幅山水立轴就出自蒲华之笔，豪迈雄健、雍容大度，既有文人画的格调，又不失野趣。赵朴初，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原西泠印社社长，其作品以行楷见长，笔法精到，结体严谨，并蕴含深厚的禅意与文人气息。宝主认为，这幅行书诗轴就是赵朴初的真迹，笔法灵动，笔意流畅，结字瘦劲俊俏。那么这两幅书画作品，宝主各自的描述是否都正确呢？
0: 有请两位，马晴子和张朴庆，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那么两位今天要进行判断的这两件宝物呢，是书画作品了。通过刚才短片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件呢是现在是在朴庆身后的这件，号称是来自于蒲华的山水立轴，一件是在马晴子身后这件赵朴初的行书诗轴。晴子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哪一幅？
8: 我选择这幅画。
0: 好，那朴庆呢就要判断的是赵朴初的行书诗轴。好，两位同样的眼观手不动，来可以看一下。我想赵朴初先生这名头也非常的大，
6: 对，
0: 在收藏市场上呢也是受到的追捧，那会不会有可能他的仿造者会比较多呢？而对于蒲华的这个画作，仿造者多吗？ 如何来判断它是真品还是

0: 2-1 之后，两位通过手中的举牌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书画作品的判断是什么。3-2-1，请举牌。一甲一真，晴子觉得身后这件蒲华的画作是仿品，为什么？
1: 我觉得画得不够利落，还是比较的缺乏层次，有一点脏，而且他的那个落款那个字感觉写得也比较随意。
0: 胡庆说的是赵朴初的这幅行书诗轴是真品。
2: 是的。
0: 为什么？
2: 我的判断依据其实没有晴子那样的专业。我就是单纯因为自己的名字就是朴庆，普天同庆，有一个朴字。
0: 我们的也不是一个朴呀。
2: 虽然不是一个朴，但是源自同音。所以我就觉得基于此，我就直接选择相信真即可。
0: 到底两位是不是能够再跨过第一关来对真品进行市场估价呢？还是在这一轮就已经能够决出胜负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胡庆判断的这幅赵朴初的行书诗轴吧。请教一下李老师，胡庆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
3: 正确。
0: 正确，恭喜胡庆。您说说这幅
3: 这幅赵朴初的书法作品呢，非常典型，原装原表，你看这1978年书写的，这个表工也是那个时候的，而且这个书法写得非常流畅，完全符合赵朴初的书写习惯，一点毛病没有，干净漂亮，是典型的这个赵朴初书法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晴子，蒲华山水隶轴的判断，你觉得是一幅仿品，是一幅赝品？请教一下李老师，晴子的判断是
3: 错误的。
0: 哎呀，好可惜。所以这是一幅真品是吗？
3: 对，这件蒲华作品呢，是蒲华作品当中很少见的，是带颜色的。蒲华作品呢，这个水墨的比较多。刚才小片也介绍了他的整个他的简历啊，其实他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个海派啊。四杰之一，他一生嗜酒如命，这个喝酒喝得厉害，最后呢，这个在去世的时候呢，也是贫困潦倒，所以这个人呢也是比较邋遢啊，穿的也邋遢，这个家里头也邋遢，有些人管他叫普邋遢，
0: 所以也难怪晴子说有些乌托。
3: 这个画还算是画的比较规矩的，因为这个篇幅比较小，所以答错也很正常。
0: 所以晴子的判断也是有理可据的啊，就知道是有一些乌土。好，谢谢晴子，谢谢您，谢谢，
2: 恭喜，谢谢。
0: 好，那我们就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洪红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张朴庆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朴庆。一幅潮绣龙腾九州，这是我们洪大师今天带到我们现场这件奖品，送给普天同庆的张朴庆，龙腾九州，普天同庆。再次恭喜张朴庆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也掌声谢谢我们三位的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今天的夺榜人，谢谢几位，也谢谢我们洪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年仅13岁，便对收藏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带来的这对金簪究竟价值几何？
6: 压岁钱买的，大概花了。
5: 宝主号称买回家当做花瓶的青粉彩花菇，为何引得夺宝人们针锋相对？
7: 我还是同意一号的。
6: 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他就是。
5: 这件清代和田玉怀古上的纹饰又有何说法？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
9: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出口再添新爆款，从仿制到原创，中国创新药凭什么走红全球？
2: Has a very expanded globalization plan with a very goo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1: 从卖产品到卖技术，中国创新药叩开欧美市场大门。
3: 即便是创新药，我们也需要一路小跑，加速前进。
4: 整个创新药的，包括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整个占比达到了82%。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出口新爆款，那就是中国创新药。曾经中国是医药进口大国，可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产创新药远销全球，而且国际巨头们争相和中国创新药企业合作。从跟跑到领跑，从仿制到原创，中国创新药靠什么叩开欧美大门走向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力旺产品发1600支，放我巴西圣保罗。这个批次
2: 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负责海外出货业务物流专员张浩正在清点核验，打包出库。这批共计1600支的 PDY 创新药即将发往巴西圣保罗。

0: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兆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其中上半年发货3万多只，下半年发了36万只左右。
1: 也就是说，仅仅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除了拉美市场，他们的创新药已经覆盖美国、欧洲、东南亚等全球多个核心市场。顾艳阳手中的报税单是这家企业创新药出海不断增长的最直接证明。
2: 从这个申报日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今年4月28号，然后发往希腊的大概有24000多瓶，印度的是4800瓶，这张是发往英国的有4000多瓶。
1: 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但摘下这颗明珠绝非易事。制药行业常说创新药研发遵循双十定律，一款能成功上市的创新药平均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这意味着创新药研发是一场用漫长的时间和巨额资金去博一个未知结果的冒险行动。过去几十年，中国都是药品进口大国，高端创新药几乎依赖海外进口，而如今国内多家药企不仅研发出自己的创新药，更成功打入标准严苛的欧美市场，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反转。
3: 像这个 Previda 蛮有意思的，你知道为什么只有英国那个外文名吗？是因为我们已经在欧洲美国获批了。
1: 在这家医药企业的厂区，这条连接企业大门与主楼的石板路被称为星光大道。这条几十米长、只有2米左右宽的道路，最吸引人的是路面上镶嵌着10块金属名牌，完整记录着企业从摸索起步到全球创新的每一个里程碑。
3: 你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产品叫汉利康，对吧？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生物类制药，2019年，实际上是我们相当于是09年就有的东西，它花了10年才出来。
1: 星光大道的第一块里程碑定格在2019年，这款名为汉利康的产品作为中国首款落地的生物类制药，被朱俊看作这家制药企业创新的起点，
3: 绝对算创新。为什么？在我们上市这款产品之前，我们整个国家都没有生物类制药的研发的指导原则，那也就是说这个指导原则是个摸着石头过河，怎么样的临床试验的要求，做什么样的适应症，怎么样的对比，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跟我们的国家的监管机构共同来开发出来的，共同讨论出来的。那你说能不能算创新？
1: 对于在创新道路上的投入与坚守，陈奇宇有着更具体的体会。
4: 我们第一款的生物类似药，我们前后就整整10年，我们第一次的出资大概2250万美金，2000多万美金在那个时候是不小的一笔钱，但是我们团队不到2年就花完，所以我们后来马上就在追加投资。
1: 10年的研发周期，近8亿元的研发投入，这款生物类似药终于在2019年上市，打破了进口原研药的市场垄断。根据企业发布的财报显示，自2019年5月开出首张处方，这款生物类似药汉利康7个月的总销售额约人民币1.9亿元。2019年企业实现营业收入约9090万元，同比增长112.84%。短短2年时间，这家企业一共4款生物类似药密集落地，其中一款生物类似药进入全球60个国家。自从生物类似药成功站稳脚跟，这家企业在创新药研发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3: 这是我们2022年批准的第一款创新药施鲁利单抗汉斯状。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全球首个获批一线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抗 PD-1 单抗啊。这款产品现在当然也是欧洲获批了，这个东南亚获批了，中国获批了，我们今年也会交美国的上市申请。
1: 2022年，这家企业又推出了治疗小细胞肺癌的 PD-1 单抗，在这款创新药国内上市的第2年便实现首次出海。2023年12月28日，在印度尼西亚获批上市。现在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市场获批，惠及超100万患者。他们已经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
3: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产品。

0: 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1: 在我们采访期间，一家韩国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带领团队来到上海，与陈启宇的企业签署了一款治疗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创新药物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协议。这家韩国制药企业看重的是中国企业的研发和全球商业化能力。
2: Has a very expensive, expanded globalization plan with a very goo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Auribio doesn't have a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or we don't have that capability. So combining two together.
1: 本次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合作从中国及东南亚十国全面拓展至美国、欧洲、日本等全球核心高端市场。在陈启宇看来，这也是这家中国医药企业加速推进药物全球落地的一次新的尝试。
3: 过去我们是研发药做中国市场，这个把海外权益有些就许可，但这次是我们中国市场先拿了，我们现在要去把它的美国市场的权利拿下来，到美国，我们去美国构建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团队，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4: 我认为呢，只是把产品卖出去，这个不是完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步伐。对于我们来说，有这么一个药，可以尽快的让我们在美国、欧洲、海外建立我们阿尔茨海默症商业化团队，这能把整体的全球商业化的能力提升，是未来我们也是期待自己成为一个中国的跨国药企。
1: 2025年，王兴利所在的企业创新药品收入98.93亿元，占制药业务收入比重提升至33.16%，其中境外收入129.77亿元，占营业收入31.15%，同比提升3.64个百分点。
5: 从我们生物制药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啊，那么去年可以说我们对外这个技术授权的金额和这个数量都创了新高，所以这也是体现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技术这个有能力啊支持推动这个企业出海。那我觉得未来的方向呢，进一步丰富呢出海的形式，从简单的这个技术转让，从简单的出口要转向呢在当地本地的这个专业化生产，这个技术的这个进一步的和当地的产业链融合。
1: 在上海另一家制药企业，我们看到了中国创新药同样的路径，从卖产品转向卖技术、卖方案、卖全球价值。
6: 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在这个周例会，我想我们会一起再重新梳理一下我们的所有的管线的研发进度。
1: 在这家生物创新企业的会议室里面，每周一次的项目进度周例会正在进行。临床研究负责人张小青带着团队逐一复盘梳理企业40余款创新药品、70余个临床项目的整体推进节奏。
6: 主要是针对入主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点、痛点，还有我们收到的一些反馈，这样做到一个知己知彼，然后速战速决的一个效果，把3期临床研究的注册把它更快的推进起来。
7: 芳芳那个也是要写。
1: 在开会的过程中，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加快、加速、推进这些关键词。创新药的研发本就是成本高、周期长的过程，那张小青为什么会把加速度挂在嘴边呢？
6: 我们的创新药从过去的 fast follower me better， 我们现在进一步向这个真正的源头创新去过渡，那这里面其实真的是争分夺秒的一个战争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竞争已经不光是在国内的竞争，我们跟国际第一梯队的公司都在展开竞争，所以这块呢没有一定的速度是很难有优势的，所以即便是创新药我们也需要一路小跑加速前进。
1: 加速不仅临床开发阶段要快，生产上的速度也不能含糊。我们来到了这家制药企业位于连云港的生产车间。创新药出海的门槛很高，不只是药本身，生产线都要符合出口国的要求。
8: 这条线呢，我们原来也是为我们这个创新药在国内进行销售跟出海做准备的，因为在国内销售跟出海它面临着 比较大的市场需求。我们原来的一条线呢，是速度是比较低，每分钟只有10只，那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的要求，更不用说满足。

0: 海外市场的需求。
1: 然而海内外市场的开拓也给以往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压力。这条生产线以前的机械手及感应器数量较少，每分钟仅能装配十只，这远远跟不上国内外市场同步增长的需求。企业投入约3000万元对生产线进行了全面升级。2025年12月，这条全新的智能化产线实现全流程的自动化作业，整体装配效率提升近10倍。
0: 整个组装线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达到了每分钟100只。那么这个也是为我们为了这个创新药市场供应做准备，也满足了国内跟国际的市场的需求。
1: 凭借这股与时间赛跑的拼劲儿，截至2025年底，这家生物制药企业单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45.4亿美元，近3年累计对外授权超90亿美元。这家中国本土药企在2019年以前一直做仿制药，他们是怎么走上创新转型之路的呢？
2: 我们是1995年在连云港成立的，那么成立之初呢，是以仿制药为主来去推动企业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当时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营收都来自于仿制药。
1: 2018年之前，公司总收入已达77亿元。2019年，吕爱峰他们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全面停止仿制药研发。
2: 2002年，我们开始涉足做创新药物的研发。那么到2019年呢，集团再次提升了我们整个的研发的一个大的战略，就是把我们已经在开发管线当中的大部分的仿制药全部停止继续开发，那我们专注做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型升级的，确实这个挑战还是非常大的。那在2019年，我们整个创新药的收入占比还是非常低的，不到5%嘛。
1: 创新药刚刚起步，他们却停掉了仿制药的继续研发，这种转变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研发创新药这条路走通了，企业将迈向发展的快车道；如果创新药物研发失败，也没有新的仿制药上市，那企业将承担不可挽回的损失。正是凭借敢于断奶的勇气，全盘转向创新药研制，为吕爱峰他们带来了实打实的经济回报。
2: 但是在2025年，我们整个创新药的在国内的收入我们是突破了100亿。那么整个创新药的，就是说包括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整个占比达到了82%。
1: BD 许可指企业将创新药在特定区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权益授权给合作伙伴，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 BD 授权是国产创新药扬帆海外的重要方式。
2: 像2025年的话，我们整个集团的收入是150个亿，那我们 BD 许可的收入呢，就达到了21个亿。那应该说呢，就是说也占到了公司收入的话，就是15%左右的这样一个比例了。当然，我们也有信心，这个 BD 的合作收入是能够可持续的。
1: 除通过 BD 合作授权出海外，创新药企业也自主完成海外注册，独立登陆国际市场。这家公司在肺癌领域的核心产品阿美替尼，近一年内先后获得了英国、欧盟上市许可。如今亮眼的成绩单，不仅是一个公司的改变，背后是整个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小青20年前就开始做新药的临床开发，他每年都去参加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大会。这么多年在发言台上，张小青既看不到中国人发言，也看不到来自中国的创新药。
3: 我是20年前入行，从在中国也做过临床开发。那时候基本上更多的只有欧美企业的中国部门了。然后我们基本上是带着中国的医生去美国开会，大部分的中国医生只能作为听众坐在台下。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
1: 同样是参加这个大会，从20年前的中国团队只能在台下旁听，到如今已经有很多中国人站上国际顶尖学术舞台，分享我们的创新药和前沿的癌症治疗方案，这让张小青感到非常自豪。
3: 那我感到非常自豪的就是现在

0: 随着中国创新药的蓬勃发起，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不光是中国数据的发布，更多的中国的研究者、专家、学者、教授站到了舞台上，成为亮眼的明星，真正去阐述我们的中国故事。
1: 2025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157起，总金额1356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创新药授权国。
2: 随着我们整个产业这个格局的提高啊，应该说出海的形式越来越丰富啊。比如说呢，有的企业通过这个技术的输出和收益的共享，和国际上的这个知名的企业巨头形成合作啊，这样呢就能够更快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啊，去开拓国际的市场。有的企业呢，是不是把研发的这个流程延伸到国际上的市场，延伸到当地，那么和当地的企业，包括当地企业已经掌握的技术，特别是数据来相结合啊，这样来提高研发的效率。
3: 那刘博，一会儿咱们要去哪里啊？
4: 一会儿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最先进的全球研发中心的实验室。
3: 然后为什么叫全球研发那个实验室啊？
4: 因为我们崇尚的一个理念是，我们的创新、我们的生产立足于中国，但是我们的发展、我们服务的对象是立足于全球、全人类。
1: 刘世兰是这家生物制药企业的研发试验负责人，跟随他的脚步，我们走进了这座创新研发实验室。刘世兰指着电脑屏幕上一根曲折的曲线告诉记者，这条看似简单的曲线正是一款生物创新药从零起步的最初轨迹。
4: 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上面有高高低低的这些小山峰啊，每个小山峰呢就代表我们的一个分子，那这个就是我们创新的源头。
1: 这条特殊的曲线就是一个基因序列，是创新生物药最原始的种子。研发团队需要将筛选优化后的基因序列植入活体细胞，依托细胞培育生成核心抗体。这枚来之不易的抗体就是创新药研发最初的果实。每一次获取抗体更像是种麦子，不仅需要等待漫长的生长周期，还要大量排除错误的选项。
4: 早期研发关，这是在我们实验室完成的。那接下来还有临床实验关，还有个法规关，这几个关每一个都要过，每一个关都会有损耗，所以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分子，通过更严格的一个筛选的标准，最后万里挑一，甚至是十万里挑一，找到这么一个分子。
1: 这家成立于2011年的生物制药企业，正是凭借在源头创新上的专注与努力，在2015年成功自主研发出 PD-1 抑制剂。值得一提的是，这款国产创新药甚至在尚未开展人体临床试验的阶段，就获得了国际顶尖药企的高度认可，达成当年国内生物医药领域规模最大的跨国授权交易，成为轰动行业的标志性事件。在企业展厅内，首席科学家陈炳良向我们回顾了那次与美国李来的首次重磅合作。
5: 跟国内外所有这个公司的合作，那最初的合作，第一个跟中国药企合作的是跟谁呢？跟李来。所以我们老板跟李来的这个 CEO 在北京签署了这个协议。当时第一个协议是2015年达成的，总的合作金额是超过25亿美元。
1: 这次25亿美元的合作，在当时是一种典型的具有开创性的出海模式，中方主导源头研发，外方主导全球商业化，通过首付款加里程非奖励的模式，为尚在成长中的中国药企提供了宝贵的资金和国际化资源。
6: 借助别人的力量，别人更加成熟的体系，能够快速的让它往前去推进。2026年的2月份的话，我们跟李来达成了第7次的一个全球战略的一个合作，整个交易的金额达到了88.5亿美金这样子的一个规模。
1: 11年时间里，双方已达成7次战略合作。今年2月，双方达成新一轮合作，总交易金额超过88亿美元。中国创新药究竟靠什么能够获得国际巨头的青睐呢？这座现代化研发实验室于今年4月正式投用，全新的科研平台刚刚落成不久，现场依旧能看到设备进场、精密调试的忙碌场景。崭新的科研空间，行业。

0: 业顶尖的硬件设备，全方位对标全球前沿医药研发标准。
1: 创新永远是一个主旋律，因为你只有创新才能去不断地去解决一些未满足的一些需求。
0: 李军博士曾经在美国工作和生活近20年，在国外他扎根海外核酸药物研发一线，亲历国际药企的研发模式与行业格局，也亲眼见证了国内医药企业的巨变。
2: 不可同日而语啊！我刚刚出国，我们那时候全部都是仿制药、化药为主，现在我回来，哎呦，不一样了，现在都是生物药，而且是跟世界接轨的生物药。
0: 研发团队中和李军博士一样拥有海外顶尖科研与从业经历的科研骨干比比皆是，他们是连接中国创新与全球前沿的关键桥梁。这其中年近七旬的陈炳良博士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3: 这个就是一个抗体的模型，实际上我们人体内有好多抗体啊，外面的细菌病毒进来的时候利用抗体击败这个细菌和病毒。
0: 陈炳良博士不仅是国内极少数完整亲历 PD-1 药物研发全流程的华人科学家，还是美国 PD-1 核心专利发明者之一，全程见证了全球生物医药的前沿迭代和技术突破。这份独特的经历也让他对中国和欧美生物医药产业差距有着最清醒的认知。2016年，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回国投身创新药研发。
3: 在美国也学到了好多东西，中国正好在这方面需要，所以呢我想回来。那个时候中国的生物医药和美国医药差距还是比较远的，我可以说起码差个30到40年。
0: 2018年12月，陈炳良所在的企业自从2011年成立到2025年，14年时间里累计上市了18款新药。
3: 从去年2025年1月份我们跟罗氏达成战略合作，10月份跟日本的 Takeda 武田达成战略合作，到今年2月份跟李来佑达成合作，总的马克思洞达到220亿美元左右。
0: 放眼整个中国创新药行业，2025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占据全球近一半份额。进入2026年，仅第一季度交易额再度突破600亿美元。数字的背后是国际市场对中国创新药研发实力与商业价值的深度认可。
4: 2025年呢，我们国家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已经超过了2万亿。那么生物医药行业呢，是带动力很强的行业，它可以带动上中下游20多个行业的发展，比如说上游基因的研发、原材料的这个制造等等，下游比如说医院的药房这个冷链这个储存还有呢有大量的配套的支撑性的行业。
5: 2025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金额突破了1300亿美元，首次登顶全球。这一成就的意义远不止于交易额本身，它意味着我们正在为全球患者的健康贡献更多的中国方案，并在全球医药创新版图上赢得了更关键的话语权。正像节目当中所说的，加快、加速、推进，随着顶尖科研人才的汇聚，先进研发平台的建成，创新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全链条效率正在全面提升。从卖产品到卖技术，再到卖价值和定标准，这条路虽然漫长，但是中国创新药发展的方向已然清晰，步伐正不断加快。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5: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家年营收近一亿的公司，创下港交所史上最高首日涨幅380%，是硬核还是泡沫？
1: 台下的这个观众爆发出了特别特别响亮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回头看到了那个数字。
0: 在这个算力争霸的时代，他为何笃信光的道路？
1: 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百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
0: 追光者，改写 AI 算力规则，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就在一个月前呢，港交所迎来了一家看上去有那么一些特别的公司，矽智科技，它被称作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当中光算力的第一股。上市的第一天，股价暴涨了380%，公司的市值突破了800亿港元。要知道，这家公司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这一年，全年的营收只有人民币1亿左右。那资本市场为什么如此追捧这样的一家公司？在股价暴涨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呢？今天我们就把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CEO 沈奕辰博士请到了对话现场，掌声欢迎。
1: 谢谢陈老师。
2: 欢迎沈博啊，好年轻的沈博带着青春朝气坐在了我的对面，能不能给我们来回味一下当时股价暴涨380%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进到港交所里面，敲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跟现在这个有点像
2: 啊，这个布局有点像，
1: 跟这个布局有点像。那个时候下面大概有200多个，比如说投资人，然后股东、同事，钟大概就放在这儿。但是股价敲钟的那一刹那才会在背后的大屏幕显示出来。
2: 敲的时候是这样对着这儿敲，
1: 对着下面的敲的，对，
2: 对着我们见证者，所以那个数字啪啪啪一直变，
1: 是看不见的。敲完钟以后，台下的这个观众爆发出了特别特别响亮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回头看到了那个数字。当时的这个情绪，用我这样一个理科生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非常的激动梦幻吧，
2: 就是梦幻般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其实第一时间就是看到那个数字不断的还在往上走的时候，就有点特别特别激动。
2: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380%应该是港交所有史以来新股上市第一天创下的一个最高的记录。
1: 对，大模型是这么说的
2: 啊。好，我们就相信它。对，那这样的一个暴涨，其实跟我们所从事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光算力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不管是手机里的计算芯片，还是大家现在想到的 GPU， 就英伟达的那个计算芯片，都是由无数的铜导线和晶体管通过电的方式去进行的这个计算啊。那摩尔定律其实已经持续了有接近大半个世纪的这个发展，最终会碰到一些瓶颈，比如说铜导线会发热啊，然后晶体管它做的越来越小，尺寸已经很接近这种10个、20个原子的这种大小的这个尺寸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科技需要再进一步的迭代。我和我们的联创在 MIT 就想到了用光子芯片，就是把一个芯片上面不再去做电的器件，而是用光的器件，

0: 来做数据的传输和这个数据的运算，
1: 就是说用光来替代目前广泛应用的电。
0: 对，我们整个博士课题就是在想着如何用纳米尺度的去操纵光，一直在研究这个光能够做啥。那么到了这个2015年以后，就是 AI 深度学习开始兴起以后，当时也是有点机缘巧合，有一门课叫 Machine Learning，就是机器学习，那它其实是一个开放给所有的 MIT 的学生，不管你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可以去学的课。因为那个时候机器学习在美国也刚刚开始萌芽，当时 AlexNet 也刚刚出来，那我就很好奇，就选修了这门课。这门课要做一个 final year project， 写一篇论文。当时就在这门课的这个 final year project 上想到了，可不可以用光来做AI 计算，
1: 那是你自己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这个概念也变成了全球第一次被提出。但当时上这门课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发展的这个走向会像现在这样。我想很多很伟大的发明，其实都最早都是一个很小的 moment， 一门课的一个作业，然后有了这样的想法，然后但是不断的挖掘，不断的挖掘，发现这个事情的潜力越来越大。
1: 做投资一定是特别懂沈博的人，光计算到底是什么？
2: 用光的这个能力来做计算和技术单元的基础，来完成整个我们今天讲的叫 AI 里边的矩阵乘法，这是光计算。当然我们作为老百姓最熟的，在过去的15年里，是我们接入家庭的宽带从原来的线缆或者叫铜缆变成了现在无处不在的光缆。当然我们今天把它做数据传输，做光缆是用了它的一部分特性。沈一晨他们想要用更全面的特性来解决我们叫AI 计算芯片相关的未来的这些能力。
1: 李峰介绍完，我觉得他好像也是物理系出来的啊，非常的专业。
3: 我就补充一下峰叔这个可能稍微感性一点的认知啊，我觉得沈博他们矽智科技在做的就是在用更前沿的光的方式去做下一个时代的计算的可能。
1: 我们节目最近一段时间来了非常多的刚刚上市的企业，都是某某某某的第一股，某某某某第一股，他们的前缀不一样，但是后缀一定要落在第一股之上，好像不贴这样的一个商标都不好意思上市啊。
0: 我们的某某某某第一股，这个至少我他的某某某某是准确的，
1: 不是忽悠的啊。
0: 我们确实是代表着我们一直在做或者以及未来想做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同时让这个市场比较容易记住我们。
1: 这次矽智科技上市股票代码是1879哈，在资本市场上这个代码是可以我们自选的吗？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在港交所它有一个捐赠的环节，就是如果我们要自选一个号码，我们是要付一笔钱的。一般大家都会愿意为6666或者888去付点钱。
1: 以往我们接触了很多666888的上市企业，
0: 但我们确实是为了这个数字付了一笔钱，它对我还是很有比较深刻的意义的。1879代表的那个年份发生了三件事情，对应的是三个我觉得对光这个行业影响最深刻的三个科学家和发明家。首先是电动力学的方程，就是麦克斯韦方程，这个是从理论上第一次解释了光的科学本质的原理。麦克斯韦是1879年去世的，全世界电动力学的奠基人。同年诞生了另一位伟人叫爱因斯坦。然后1879年还有一个发明家叫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泡。
1: 对，
0: 那么他属于把科技的理论变成了一个影响世界的一个产品。白炽灯泡某些程度上其实催生了我们的这个近代的这个工业的革命和发展。
1: 确实，也就是在那年大家看到这个碳丝的白炽灯真的可以点亮十几个小时
0: 啊。对，而且点亮一个灯泡和点亮一个芯片都叫点亮，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意义。上市只是开始嘛，就后面公司会经历长长久久，可能几年几十年这个起起伏伏，但这个股票的代码会一直在那边。对，
1: 所以你会看到不同年代不同国籍的人，他们都因为相信光向往光而一路前行。对于今天的你来说同样也是，也正在光的领域当中点亮一个新的未来。谢谢你。大家可能从新闻媒体的报道当中都知道了，最初你的创业之路是从一篇论文起步的。我们在大屏幕上给各位看一下
0: 这个封面上面的这些图案，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在学校做了的那颗芯片的放大以后的样子。光在通过这些

0: 播导的时候进行的干涉完成的这个计算。
1: 张兰来补充一下，你做过媒体啊，如果是要上封面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级别？
2: Nature 已经是顶刊中的顶刊了，
1: 顶刊当中的顶刊，
2: 对，包括上了 Nature 在光这个方向上的 cover 也基本上是每年编辑在这个命题下非常瞩目的选题才会去上的，所以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具有很强的划时代的意义的，也带来了对沈波很多不一样的后面的可能性。
1: 这篇论文的标题呢，如果要翻译成中文就是基于相干纳米光子电路的深度学习，听上去其实是蛮拗口的，
0: 用光子芯片实现深度学习，这样一个事情。这篇论文其实是第一次提出这个可行性的实验层面，把整个就是用光来做深度学习这件事情给跑出来了但这篇论文本身它并没有真的做出一台商业化的计算芯片。
1: 它在业界的影响力可以怎么来描述吗？
0: 这篇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每年被引用的次数是500到1000次，自然杂志里面的论文的平均的引用次数的几十倍，意味着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实验室和企业在这个方向上去做进一步的演进开发和这个理论的创新，在整个行业里我觉得是一个引导的作用。
1: 我们今天不仅要读论文，我们还要看实物，因为我注意到沈博带了一个特别的道具来到现场，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光芯片的长相了。
0: 对，或者说光子计算芯片的一个长相，形态是一个计算板卡，它里面的这颗芯片是一个用光来做计算和传输的一个芯片。真的运行的时候，就这里是一根光纤，那么光纤会把这个光信号传到我们的芯片上，芯片上就使用光信号来进行传输还有计算。当时我们写论文的时候，这一个芯片上的东西大概铺满了一整个桌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把它做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产品和板卡的形态并且它已经可以跑商用的深度学习的算法。
1: 看到这个光芯片，自然而然联想到的就是我们日常提到的更多的普通的芯片或者是 GPU 那到底它们这几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光芯片是比较好看的你觉得它是五颜六色
1: 好像在看万花筒。
0: 对，
1: 有各种光的折射在里面。
0: 它和电芯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里面使用的是光信号在进行传输和计算并且在传输和计算的时候发生的热极少，传输的速度带宽会比同导线可以传得更快更远。那当然它也有一些缺点，光计算它是一种模拟计算，所以它的精度并不能做无限的这个提升的这样的这个精度所以更适合的是特定的算法。
1: 那么它有自己的适配的场景。
0: 对，它是一个专业运动员。我们认为就是光计算它在计算这个方向更像是电动车进入汽油车这样的一个赛道，就像电动车刚出来的时候它的特点比如说百米加速特别快那么光计算就是做矩阵乘法特别快但同时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生态那么现在可能每年全球有上千万的软件开发者是基于电芯片在开发他们的软件，就像汽油车已经全世界可能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加油站，但电动车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生态的，充电桩是很少的。光计算刚开出现在的情况也是软件开发的人数是远远不如电计算芯片的。如何推动让更多的人来使用光计算，去开发 Killer App， 让更多人来建设这个充电桩，其实是一个比较像的一个。
1: 你所做的事情其实就像是号角，在吸引或者说呼唤更多的人来关注并且加入这样的一个领域。那篇论文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天价的效应呢？
0: 这枫叔为此买单了吗？
1: 他就是天价效应当中的一个黄金效应
0: 但他是所有投资人里面这个最不天价的那个，因为后面每一轮投资人都花了更高的这个估值
1: 李峰其实眼光非常的独到，你当时是怎么忽悠人家出来创业的？
3: 沈博士当时在 MIT 其实已经是小有名气的，
1: 那个时候江湖上对他的传说是
3: 什么？就是很聪明。我们最早第一次忽悠的时候，是他正好当时跟朋友一起在一个波士顿餐厅一条街，我们正好在同一个餐厅里吃饭，赶过去打了个招呼，在完全不顾他的朋友还在场的情况下，就直接明目张胆地说你应该及早出来创业，你出来创业吧，你出来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能投你，然后大概那是第一次。
1: 那一次动心了吗？第一次
0: 有动心，因为这个他确实非常的有感染力，
1: 活色生香啊，因为在餐馆里
3: 对正好还有对各种氛围感哈。那他其实刚才除了上了 Nature 和 Science 之外，他应该还两次

0: 上了他们 MIT 这个学校整个的主页，因为这个学术成就，所以我们就把忽悠的节奏又加紧了一些。
1: 聪明的人很多，你对他情有独钟，是因为这个赛道很独特，

0: 来说，这些学术论文已经给你带来了很高的学术声誉，让你做出选择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1: 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问我应该做什么选择，纠结过挺久。工资的话，三条路肯定去 industry 是最高的，就是从短期的财务收益来讲，然后是学校，然后最后是创业。然后从自由度来讲可能反过来的，就是创业是自由度最高的，最后可能选择了自由度 over 这个钱吧。
0: 但创业在很多人的眼中其实是充满动荡的，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风险因素吗？
1: 其实是没有考虑的这么清楚的，因为我在校期间也尝试过创业，当时也做过一家公司，那么当时峰叔也有投我，那次因为就技术也很好，也是这个顶刊也上了学校主页，寻找市场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个 killer app， 当时投我们的投资人非但没有要我还钱，反而很鼓励我。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创业失败的代价没有那么大，更勇敢一些。后面各种各样的十年的就那些是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0: 我注意到刚才论文跟你并列第一作者的还有另外一位哈，
1: 对，
0: 他现在是在学校从事科研工作还是？
1: 他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同时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0: 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1: 也是做光计算，对对，叫 Light Matter。
0: 所以在硅谷也好，在很多的科学界哈，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就是如果能创业，我还是来创业。
1: 我们那个时间段创业氛围还是很浓厚的，有兴趣创业的人会常聚在一起。我们当时在波士顿还成立一个叫 MIT CEO Club， 可能有几十个人，大部分好像依然在创业，我感觉也有一些去了投资。
0: 既然有这么浓厚的创业氛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你上市之后的答谢宴上会有那么多的优秀的创业者。听说今天你带了一段视频啊，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0: 我此刻好想问一下导演，是不是放错了片子哈？这明明我刚才听说明星创业者都来了，怎么就来了一场乐队演出呢？
1: 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当时在哈佛和 MIT 读博士的同学。这个乐队的组建的契机是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比较快，所以从美国回到了国内。那么其中有四个是做创业的，当时大家都是公司的早期阶段，都没有在国内工作过，就有非常非常多的 frustration。然后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尤其对于创始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事情，很多事情你不能去跟同事讲，不能去和投资人讲，能跟谁讲呢？就是跟自己一样苦的创业者讲，就想找到一些宣泄的途径。你也可以看到，刚才从这个唱的内容来看，这个乐队的专业水平不是特别特别高，
0: 架势还是蛮专业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胜在有架势。
0: 你手上没有什么乐器啊？
1: 我其实平时主要是弹吉他的，然后因为当时准备上市这件事情比较忙，他们给我分配了一个最容易的角色，就是唱歌。当时那首歌还是有，我是有乐器，我那个乐器就是那个锣，港交所那个锣，对，就是我们当时那首 Superstar 就是以那个锣声开始的，所以我是锣手。
0: 你们乐队有名字吗？
1: 乐队叫 HF 乐队，直面的意思是 Have fun， 就是 Let's have fun。 就因为那时候实在太苦，所以我们把自己叫 Have Fun 乐队啊。然后另外第二个含义是，它是量子力学里面的一个公式，就是爱因斯坦的那个光电，就是智能的方程，就是 H 是普朗克常量， F 是一个光子的频率，然后普朗克常量乘以这个频率是能量。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批人能就是在一起能够比较有能量吧。
2: 我认识其中的除了沈博士之外的三个人，站在他边上那个人，他正好也是这个周一在香港上市，包括西智在内，其实已经做了好几个其实在行业内按照刚才的说法都叫第一股的公司， AI 制药递送第一股，光计算第一股，大概都是当时的这一波人。
0: 这个乐队的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2: 非常优秀。
3: 我也认识这个照片里的四位。截止目前哈，该乐队演奏过四首歌曲啊，唱的确实偏粗糙一点啊，但氛围好的，氛围是好的。市值最高的 band 可能是有史以来哈，我觉得有几个特质，第一是都很聪明，第二个呢他们都很有朝气，第三个呢我觉得都是很有韧劲儿。因为这里面的公司像刚刚峰叔说的就是沈博左手边那位戴眼镜的，他刚刚完成上市，其实另外两位也还在这个坚持的争。

0: 土的过程中。
1: 他们能够创业成功到底是因为什么？
2: 他们确实要赶上他们这个技术一在应用方向的一个大时代。就像我们说，虽然是二十多年前有了英伟达，但是我们大家人人都知道英伟达，也需要等到过去这几年或者 AI 开始变得很重要。光计算这件事，在他念博士的时候，这是一个冷门赛道。买卖股票，大家老说买在无人问津，卖在门庭若市。那在很冷的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关注的时候，你还愿意在里边做研究，并且还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结果，这是大概今天有光高光时刻往前追溯的原因。他们守住了这个比较冷的时候，做出了不同的事情，就变得非常突出。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其实今天这个市场也给予了科技创新很高的评价。今天我们现场有一位特别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小猿。我们要请他来做一下我的助手哈，来协助整理2026年5月全球 AI 芯片企业的市值对比。
3: 相关内容已经整理好，投放在屏幕上了，请看大屏幕。
1: 大多数都是千亿万亿级别，排在第一位的是英伟达，哪怕是刚刚上市不久的摩尔县城和木犀表现也不错，百位数字的现在看到的是西智科技。不知道会不会扎心啊，就为什么你的市值跟他们相比可能就只是十分之一啊，几十分

0: 大的。我想它都是有个过程，如果我们往前倒个15年，你要在上面列一遍科技芯片，应该大概英伟达排在现在西智那位置上，因为那时候还只是游戏和相关的图像处理的这个我们叫并行的这个 GPU 芯片。像我们在2017到2018年讨论当时的光计算的时候，其实坦率来说，虽然它有一个顶刊论文，但我们以我们当时能找到的做体系结构、计算机体系结构和半导体的，在2017年的这些所有的顶级专家，如果去问当时对于光计算和西智创业公司这个看法，他们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持了我们叫中性偏负好了，或者叫持了保守的态度。这件事儿应该是很难，现在暂时不一定能行，应该不一定适合在这个时候来投资。当然如果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对比，其实我觉得中国的二级市场的股民学科技概念比我们还快。那你要举，
1: 大家都很勤奋，
0: 最近这半年大概最热的跟 AI 芯片相关的所有概念里的第一名就是跟光有关的，当然可能是做光模块的，的这些光公司也顶到几千亿和上万亿市值。
1: 这张表其实还有一个信息可以值得大家思考，我们看到英伟达真的38万亿遥遥领先啊，它几乎是有点像垄断了所有子弹供应的这条供应线，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寻找第二补给线，因为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对它的依赖啊。那在这么多的人杀入到这个领域当中，我不知道沈博对你来讲会不会有压力。
2: 对我们其实还好，因为就是首先我们走的还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路线，这张图里面其他的公司本质上做的是跟英伟达比较类似的事情，所以其实会竞争非常非常激烈，我们其实并不是说完全在一个层面上来竞争。
1: 在你的预判当中，什么时候光芯片可能有机会成为市场的主流了？
2: 我认为就是电和光未来一定是一个和谐共存的一个情况，只不过今天的数据中心里可能99%的芯片是电芯片，1%是光芯片，这个比例至少在可预见的5到10年里面，光的比例会大大加大，它可能会从1%变成30%，甚至乐观一点可能到50%，但是我目前并不认为有一天光芯片会是未来数据中心里的99%，所以可能未来是一个光电融合或者说光电混合会是一个主流，我们不是说需要成为主流才会是一个成功的公司。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100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是一个只在乎星辰大海的公司，当时这整个资本环境也比较好，但是到了2021、2022、2023年这段时间，我们发现只有星辰大海很难再融到钱了，做下一代的这个光这个计算产品要再投5亿，那么当然现金都没有5亿，那个时候要再开发一款新的计算芯片的投入非常非常大，
0: 它是别人没做过的东西，别人要单独给他拿一条线出来帮他试产，很难规模化卖出去的芯片又是个新的工艺，几乎没有人愿意做。
2: 我就要用光我账上的所有钱以外还要再花几个亿去投进去才可以，它要有一个能不断的赚钱的现金流产品。那英伟达当时的现金流产品就是它的图像处理芯片，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是光的互联芯片我们是服务赋能以上的 GPU 公司，让他们通过光的方式把计算芯片连得更高效，刚好看到了大模型起来，我们看到了光算力集群的机会，然后这个开始着力推广我们的光互联的产品，才有了水和面包。某些程度上来讲，他们作为我们的客户其实更有钱，我们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产品线就能活得更好，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弹药和子弹去做一些创新的东西。
1: 但与此同时，这件事儿好像也被别人拿来吐槽，说你们因为光互联的业务在养活着光计算，所以好像更像是上一代的光计算公司，这话听起来刺耳吗？
2: 这个事情我自己认为是一个中国的科技企业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这个产品线，再有耐心的 早期投资人也没有办法跟着一直到我们一代一代每年至少几个亿的研发投入。有星辰大海梦想的公司必须具备面包和水啊，它才能持续的去形成和达到星辰大海这样的一个目标。
3: 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肯定是以活下去为第一要义的。为什么沈博在需要转身的时候选择了观互联，是因为他做

0: 这家公司积累了很深的行业的基础，对整个芯片制程整个生态的了解，他那个时候才能打这个牌的。当时沈博周围有很多人在光的方向也做创业，然后呢我们问过其中一位，他说我呢可能是小院起个高楼，沈奕辰可能是要建一个摩天大厦。对于光的应用大家有很多尝试，但是沈博他们做的是比较难的那一个。
1: 我打个很容易理解的比方，15年前在我们的电脑上，这个 Intel 是毫无疑问的霸主，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会能影响到这个 Intel 的这个位置了。后来有了 AI， CPU 才开始明显的变得效率上不如 GPU。但是你要知道 GPU 当时养活自己的前15年主要是靠给 CPU 打工。当然今天的英伟达跟那个时候的最高峰的 Intel 相比也已经又大了10倍了。
2: 我们看到目前在这个赛道里啊，全球大概有20来家公司哈、啊，中国在这个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1: 最近这10年，几乎我们看到大多数新的有意思的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事情，几乎都跟光有关，不管它是跟视觉的光有关，还是跟我们车上用的激光雷达，还是跟我们背向用来精准测距的激光器片上的全光集成，这些新型的有意思的事情，中国已经有一些明显的竞争力了，那这个是机会。
3: 我自己认为这个不管是光互联还是光计算，这就像当时的移动支付和电动车，我觉得中国的空间是更大的。20多家光计算的创业公司来看，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成立的，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总融资体量上，都比海外的要高要多。为什么呢？其实也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电芯片这一个赛道在国内的受到的限制更多。美国那边其实已经 B300 就是已经领先2到3代了，就是从电芯片的角度，那么这时候光互联就会有更大的市场。我们只需要在就是比7纳米的电芯片跑得快一些，就可能有人愿意买。国内就已经更快的使用光来做这个互联了。
2: 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光互联的中国市场啊，恰巧在你的招股说明书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把它摘录了下来。地位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来，原话是这么说的：2025年中国 scale up 光互联市场中仅有2家公司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一共占到了市场份额大约99.8%。我们来分解一下，99.8%，其中98.4%属于华为，1.4%属于西智。
3: 非常诚实的面对这个现在的市场情况。
2: 华为目前呢是把所有的这些供应都是用在自家的升腾的芯片之上，它没有对外销售，所以大家就在说，那你的生存的天花板是不是得取决于它的一个发展现状？它匀出来多少市场，你才能有可能更大的去占有市场？
3: 对，我觉得这个刚才那张表格上面的所有的中国公司可能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其实市场也给了他们比较高的预期和估值和市值吧。就我觉得最终的使用其实是一个客户决定的事情。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是相信就中国存在着一个开放的算力生态。
2: 那你现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获取更多的客户，去赢得更多的市场空间？
3: 还是靠产品的性能和能力吧。如果我们产品足够好，也不排除有一天华为也会用我们的产品。同时就是我们现在和我们现有的很多 GPU 的企业一起形成联合方案，去往终端的云厂商去卖销售的时候，大家也会去拥抱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情况。
2: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跟更多原本可能错过过光芯片的人来聊一聊，它具备的产业空间到底有多大。
3: 其实光芯片的应用场景很广，那么当然现在最成熟的场景是互联类的场景，集群之间到服务器之间到芯片之间的这个光互联是目前最成熟并且最确定的市场那么其次光计算我认为是一个潜力比较大并且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商业化曙光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除了这两个我们叫光电混合算力市场以外，比如说传感，比如苹果在尝试在手表里面放光芯片用来做无创的血常检测，然后包括这个自动驾驶激光雷达，其实这些都是光芯片我觉得未来也比较有潜力的这个应用场景。
2: 今天就请你面对一个准客户小袁，假设他是某高校跟电子信息产业相关的一个实验室当中的

0: 负责人小岩教授。今天沈博士专门来为你介绍一下光芯片啊，你可以选择提出两个问题来做出你的判断，要不要买矽智科技的光芯片。
1: 我可能会先问，光芯片在大规模 GPU 集群里相比传统电子互联能提升多少能效比，这对实验室长时间运算的成本影响大吗？另外想请教，它的热管理优势能否让高负载实验更稳定，减少因发热终端的风险？
2: 非常专业，
0: 小袁，你让他干多专业的事儿，他都能做得到哈。
2: 其实光的互联相比于电的互联，它主要是几个很大的特点。一个是我的连接的距离可以远远的长于电的连接的距离，所以如果你需要连接100张卡以上的 GPU 的话，你必然会需要使用光来连接。第二个点就是它在功耗上，每比特的这个传输的功耗上，使用光代替电大概会有5到10倍的功耗的节省。第三就是它可能给实验室带来的一个价值是，如果使用电互联，会是一个非常定制化的一个高电的一个机柜，你在这个供电、承重各方面都需要专门为这样的这个机柜去定制一个机房。但是使用光，你可以变得灵活很多，你可以可配置使用标准的机柜，不需要改机房的供电，还有这个散热这些方面，就可以去做更大的这个算力集群。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您比较有价值的地方。
0: 小袁，那你听完了沈博士的回答之后，这个订单会下来吗？
2: 当时其实就是有几个学校比如说这个 Jeff Hinton， 然后Yann LeCun， 他们就是因为使用了 GPU 去做 AI， 所以获得了图灵奖。所以如果你使用我们的计算产品，有一天你可能也可以获得图灵奖或者诺贝尔奖。
0: 小袁此刻可能已经是满满的欢喜了。
1: 您说的让我想到，历史上很多突破都源于工具的跃迁，就像望远镜催生天文学革命，光计算或许正像当年的 GPU， 帮科研人员跑出更快的探索节奏，让奇思妙想更快落地。这种助力本身就很值得期待。
0: 也是高手哈。他并没有说他要不要合作，他的订单要不要下，但是给予了很高的肯定。然后我发现沈博在销售的时候也是高手，创业者的要素又多了一点，不仅要学习好，要沉得下心，要耐得住寂寞，而且还得要
2: 随机应变，
0: 随机应变。
2: 没有工作过，创业其实是一个特别艰辛的路，但它带来了几个优势和特点。一个就是使命感会更强一些，我有非常非常强的，可能全世界最强的意愿去把这件事情实现出来。然后因为一旦实现出来，这个就有点像是 my own baby 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一些条条框框的一些限制，因为如果大厂工作过的话，有些可能它的固有的体系它是非常成熟并且被经过验证的，而我们在很多组织结构、销售、运营的建立上，相当于全部都是第一性去想出来的。但同时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其整体变化的速度可能是过去几十年难以想象的一个变化的速度，那么我们觉得一个更加第一性原理的组织可能会更好的去适应这种快速变化的这个社会。
0: 这些是好处啊。那短板呢？
2: 这个也是非常多的。科学家其实有某些程度上，至少不是每个人都会很擅长做销售这件事情。那这个需要去改变，甚至改变性格。我是个INTJ 的人，10年前当时是一个比较 shy 比较害羞也不是很善于言辞的，我这个读书的时候可能做过的最大的职位就是小组长，就最管7个人，可能就也不是全管。然后那现在可能300个人，就从内向走向了越来越外向。但其实心里面有些东西其实不是很容易改变。
3: 现在大家投很多科技，就是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出来创业，他们都没有过在大厂的工作经历。我们从第三者来观察他们的话，碰见最大的要改变的那个挑战，就是当老师和学生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理想化的。理想化的概念就是我设定好了一个科研问题，我就把它解决了，它解决了就是解决了。他到真正做一个公司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找到了问题，也不是你想到了答案它就全解决了，可能你顶多解决了60%的问题，你要接受还有40%的存在，再找更好的方法。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在创业当中过的最重要的一个坎儿。
0: 这次在香港上市一共募到了多少钱？
2: 募到了大概30亿港币。
0: 以现在的这个花销速度来看啊，这笔钱够咱们撑多久啊？
2: 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花钱的速度至少10年吧。
0: 从你们的收入来讲，
2: 嗯，
0: 你看2025年一。

0: 个亿的人民币，
1: 嗯，
0: 就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烧钱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挣钱的速度哈，你自己会担心吗？
1: 我觉得还好，对于芯片设计公司来讲，主要烧钱还是工程师，而光计算因为不需要先进制程，所以我不需要在七纳米、五纳米的工艺上去投入巨额的流片费用，而我的人员又相较于美国要便宜很多。我们还有赚钱的这个就是业务嘛，而且增量我们是比较乐观的。然后第二个点是要快速的拥抱 AI， 因为我们自己身处在这个行业，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AI 能给一个公司带来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快的，包括其实到我们的技术芯片的设计工艺的开发，我们现在都要更多的让 AI 来做。
0: 有人说太空这个环境挺适合发展光计算芯片的，我不知道你认同吗？
1: 现在太空算力，比如不同的卫星之间的这个算力之间的通讯，因为空间站你不可能再拉一根光纤或者拉一根铜导线，所以一定是通过光信号去做这个高带宽的通讯。另外呢，光子芯片它的功耗会更低，然后有某些程度上面对宇宙的辐射，它的抗干扰性比较强，但同时这块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的这个证实吧。我们确实也现在跟高校在一起看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0: 这条赛道上未来会出现量子芯片的身影吗？
1: 大众会喜欢把这个看成是一个串行的一个关系，就先是电子计算，然后是光计算，然后是什么量子计算。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个人认为它其实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像刚刚我说的，比如光和电它会是一个融合并行的阶段，量子也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量子计算比较适合解决的应用场景是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大的质因数分解，然后一些搜索，就这些是有理论支持的这个量子计算的应用场景。那么它们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全局的应用场景。光计算也是，其实光计算比较适合做线性的运算，而线性运算更多的是在 AI 里被用的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手机里面的操作系统，然后或者一个游戏的这个显卡渲染，这些并不是光子计算它这种计算方式很擅长的部分。那电计算可能它相比之下更通用。未来计算的愿景是一个多种不同的计算形态和架构去解决不同的应用场景，有一点像交通工具，比如说电动车和汽油车。量子计算可能是一个飞机，但是我不会说以后所有飞机会代替所有的交通工具。
0: 你最初创业的时候对标的是英伟达，但现在更多的时候人们会从你的言谈当中听到你更愿意做 AI 芯片当中的特斯拉，这两种角色是很不一样的，
1: 是一个慢慢找到自我或者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 position 的一个过程。首先确实刚创业的时候的黄仁勋和现在的黄仁勋也不是同一个黄仁勋，且现黄仁勋讲的也是不再是一个芯片的故事，而是一个AI 的水电煤或者智能的水电煤的这样 AI Factory 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0: 那我们同样以十年这个时间节点来看沈博，你有什么变化，或者还有哪些是不变的？
2: 他没变的事情肯定是他那些基础的素质和品质。因为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导演还问我说，你怎么从侧影上离着三五十米知道那是沈一晨？我说他就是长得那个样就很像个学生的样。变得最大的一件事，他刚才答案其实已经都表现出来了，就是要从理想化去学会我们叫妥协。基本上做个 CEO 都是个要学会妥协的艺术，就是你既要跟客户、跟自己的一些事情、跟团队平衡利益关系，那个很远的里程碑是你一直坚持住的。你不能为了面包和水就变成了最后要想更多的只要面包和牛奶了，就是你还得记着原来你还有个星辰大海。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能知道在他心里头这两件事儿还在，如果缺了可能要不然事儿做小，要不然就把自己做到下边去了。
0: 下一次乐队在演出的时候你单挑一首歌唱给投资人听，歌名叫原来的我。
3: 变的步伐我觉得他更会去销售了，这个是蛮明显的。包括刚刚跟小袁的一些对话啊，就是你的光互联对我来说有什么价值，帮你拿诺奖，哇塞，直扣本质啊。就是
0: 对
3: 沈博已经很会去销售。我觉得不变的地方其实挺多的，一方面是聪明人里很多时候你可能看不到的真诚，他的身上真的非常明显。他就是知道一就说一，知道二就说二。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信，他跟你讲光计算的时候他会讲硬币的正反面，他会告诉你这个事情非常难啊，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做，也值得去做。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反而是很多可能年轻人，可能聪明人们啊，我觉得是可以有学。

0: 习的一些地方。
1: 不变的是还是我们的 vision， 就通过先进的技术光的这样的技术去赋能算力。那变化的可能就有太多了，越来越 practical， 比如我会更理解一个公司的本质。
2: 上市永远都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光计算之路还在依然延续当中。其实在世界的科技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技术平台可以永远保持垄断。英伟达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挑战者盯上的王座，时间将会给我们更多的答案。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许多人认为人老了牙齿松动脱落是正常现象，却不知缺牙会严重威胁全身健康。
5: 缺牙人群的死亡风险比牙齿完好的普通人高出2.09倍。
4: 咀嚼变差，营养失衡，消化系统接连受损，
6: 消化腺的功能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和丧失。
4: 牙齿缺失隐患重重，如何修复重获好牙，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谋，欢迎大家。哎，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说幸福的事儿是什么？
1: 当然就是吃啊，就是啥时候吃都香，吃啥都香，一直吃一直香。
0: 确实，吃是特别重要的幸福感的来源哈，牙好哈是能吃的底气，也是幸福的底气。不过我要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因为第四次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哈，我们国家35岁到74岁人群当中，84.4%有缺牙的情况。那既然缺失牙齿的人群这么庞大，大家会想，缺牙是一个小事吗？其实完全错误，缺牙背后隐藏着很多非常凶险的疾病。今天我请到了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缺牙背后的健康隐患，让我们一起找回丢失的幸福。来，首先有请三位医生，欢迎三位。你好，曹医生，欢迎你来，请坐，请坐。你好，罗医生。你好，赵医生，欢迎来，请坐。
2: 曹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科主任医师。罗小雅，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赵瑞，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0: 你看，今天我不仅请到了口腔科。

0: 的医生，还有消化内科和神经科，就说明缺牙这事儿，它背后的隐患是拖累全身的。首先问一下曹医生，因为您深耕口腔和咀嚼研究多年哈，缺牙这件事儿到底会有多大的风险？
1: 它对全身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可以增加死亡的风险。
0: 死亡的风险？
1: 对。
0: 一听到这个风险，大家害怕了。曹主任给大家带了一个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死亡风险到底有多大。缺牙人群的死亡风险比牙齿完好的普通人高出2.09倍，真的有这么高的风险吗？
1: 那么我们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是源于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这个人群它存在着一些嚼东西嚼不烂、不能咬硬的东西、牙齿少于20颗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它的死亡率就会高于健康人群2.09倍，
0: 就是比牙齿完整的人群要高2.09倍。好，还有一个在你们这个领域有一个8020的原则。
1: 是的，是的，8020是国际上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口腔领域的概念。人呢，在80岁的时候还应该能有20颗健康功能牙，不能松动，不能是一些残根。在咱们国家，其实65到74岁的这个20颗牙的存留率是完全没有达到的，甚至在这些缺牙人群中，还有1/3都没有进行修复，所以它对我们的全身健康影响是很大的。
0: 缺牙的隐患拖累全身，从您这个角度上来说，除了嘴里嚼东西不舒服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1: 缺牙太多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另外它对心脑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其实也有很大的影响。
0: 你看曹医生说对于消化系统有影响，这不就转诊到罗医生这儿了吗？
1: 是的。
0: 罗医生，我们觉得哈，吃东西是幸福感的来源，从消化内科的角度上来说，缺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首先我想问你们包括现场观众一个问题，消化系统包括什么？
0: 胃和肠子是吧？泽阳，
3: 食管啊，这肯定是消化系统啊。肛门也是消化系统。
0: 消化不是排泄。
3: 你看，你不信你就问问主任
0: 罗医生，他说的这个器官对吗？
2: 说的对，但是还是没有补充完整。消化道呢，大家呢平时可能都以为就是食管、胃、小肠、大肠，当然了，大肠就是包括刚才泽阳说到的这个
0: 肛门、
2: 回盲部、结肠、直肠和肛门，这都属于大肠之列。我们的消化道还包括口腔和咽部。
0: 从这儿就已经开始了。
2: 对，口腔其实是我们食物进入消化的第一站点。
0: 既然是第一站，这个里面牙不全，它怎么影响整个系统的？
2: 首先我们要知道口腔的功能，它主要呢是通过牙齿的咀嚼把这个食物研磨，然后初步的把它形成食团，然后食团呢再经过咽部进入到食管去。那这样的话呢，如果第一站点的工作没做好，这个没有形成一个好的食团，然后直接进入到食道的话，这种又大又硬的这种食团呢，可能就会损伤到食管的黏膜。然后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呢，食管黏膜反复损伤，反复出现炎症的话，那最后呢，可能呢，它也是一个食管癌的一个高危因素。这是在食管，然后到胃里边的话呢，胃的负担其实也就增加了，会导致胃黏膜的损伤，甚至于胃溃疡。然后再往下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消化腺、肝脏和胰腺。那如果是这个食物没有被充分的研磨变成食糜，然后直接进入到小肠里的话，那肯定也更会刺激肝脏和胰腺的分泌，这样的话等于是也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长此以往的话，胆囊炎、胆囊结石还有胰腺炎的风险都会明显增加。我们知道这个重症的急性胰腺炎，它的病死率可以高达30%-50%。
0: 当我们讲到胰腺炎的时候，其实反复的跟大家说，就相当于是胰腺开始吃它自己了，
2: 对，
0: 这个风险性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别觉得说这个口腔缺两颗牙，只是笑起来有个洞没那么美观，这一套这一家族都有影响。赵医生，缺牙如何影响神经的问题？
4: 两位专家介绍的缺牙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就是跟脑血管病显著相关的，会有很多的病人患者到我们那里来。那么脑血管病的患者以中老年人为多，我们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比例的脑血管病的患者呢，都会有牙齿的缺失，有些甚至可能满口牙没剩几颗，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有研究表明，牙齿缺失每增加2颗，脑中风的发生率增加3%。那么如果是全口牙的缺失，那么比健康牙齿人群的缺陷性脑卒中的风险升高3倍。除了损伤血管之外，缺牙的影响会影响到神经，会导致神经元的缺失、慢性退行性变，导致认知功能下

0: 下降导致老年痴呆的一些加速的发展。
1: 这一点赵医生是有真实的案例分享的。那个68岁的患者是因为什么样情况到你门诊去的？
0: 那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60多岁，最近几年因为反复牙周炎缺牙缺了好多颗，一开始没有管他，但是大家家人发现他是反复记忆力越来越差，丢三落四，然后呢严重影响了生活。他找到了我，建议他去做了补牙。当牙齿补全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认知功能就显著的改善，记忆力也缓解了，正常的生活功能也比较好，恢复了。
1: 所以我反复的跟大家说，缺牙不是一件小事情，不是笑起来没那么好看，关键是让口腔没那么健康，影响消化系统，还有就是可能会引起高风险的脑部疾病。这其实都是幸福感的流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缺牙偷走了我们哪些幸福感呢？来看第一个，吃。缺牙如何影响或者说偷走吃的幸福的？
2: 那我来先考考大家，我们人应该有多少颗牙呢？
3: 我是30颗，因为我有2颗智齿，但是智齿人应该是有长全了，应该有4颗智齿，所以我猜是32颗。
1: 32颗，曹医生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2: 说的特别对啊，我们应该是28加4，28就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成年人所应该具备的牙齿的数量。那么这个加四呢，就是智齿，一般来说最多是有4颗智齿，但是有的人呢，他没有完全的发育好，可能只有1颗、2颗或者3颗啊，所以他的数量应该是28到32颗。
1: 好，28到32颗。康大姐，你就说这32颗牙，你说谁最不能丢？
4: 我觉得应该最不能丢的应该是后边的大牙。因为我觉得这大牙吧，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是起这种咀嚼和研磨的这个作用，如果没有这大牙，那就一点这个硬的东西吃不了，然后呢没有咀嚼和研磨，那香味儿也就没有了。
5: 我觉得前面也不能丢吧，大门牙什么的那种，有时候有的食物你需要把它啃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门牙应该也很重要。
1: 所以你的意思是后槽牙可以缺？
5: 后槽牙它多呀。
2: 缺牙呢就会导致我们吃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两个小道具，让各位来体验一下缺牙的感觉好吗？
1: 我拿出来看一下啊。这是个假牙吗？
2: 我们在这个牙齿的模型上给它加厚了一层，这样子戴在嘴里的时候就只有这几个牙能接触，可以模拟一下缺牙的感觉。
1: 让幸福感非常强的泽阳来试一下吧。同样让幸福感也很强的刘丹，我们就到这儿来尝一尝这些美食好不好？来，有请二位。你看哈，你这个牙套是这右边这几颗牙是有牙套的，这模拟的是缺失哪几颗牙呀？曹医生，
2: 模拟缺失前牙和左边的后牙。
1: 哦，
2: 只有右边那4个能咬上。
1: 那刘丹的这个牙套我看是下面前面这几颗牙是有的，前牙是有的。
2: 对，
1: 模拟的是缺失哪几颗牙？
2: 是两边后面的后牙。
1: 明白了，
2: 都缺失了。
1: 明白了。戴上吃东西看看缺这几颗牙是什么感觉好吧？戴好了哈。有异物感吗？
6: 有，还真有异物感。
1: 不，好好说话。
6: 不是，就是好好说话。真有异物感。我先尝点牛肉吧。爱吃蛋白质。我感觉用不上劲儿，咬不烂。
1: 咬不烂。还香吗？吃着牛肉。
6: 没有味道了，没有这牛肉的香味了。
1: 那刚才曹医生给你的牙套是右后方的槽牙是戴了牙套，
6: 对，
1: 模拟的是你左边和前面的牙都没有了。
6: 没错。
1: 这个在口腔里是什么感觉？是左边的牙使不上劲儿吗？
6: 前边跟左边都咬不到，只能用右边后槽牙这儿一点儿。以后告别了海鲜，告别了肉，顶多是吃点细面条啊，然后要想吃肉也行，给它弄碎，弄成纤维状的这种，然后一点一点泡着，没准能咽下去。
1: 来，刘丹，
3: 我吃个坚果吧。不可以，研磨不了了，我只能把它嚼碎。
1: 曹医生给你的这个牙套是在下面这前面的几颗牙，戴上牙套，那你后面的牙是什么感觉？是咬不拢吗？还是怎么样？
3: 对对，空的，架空了，就是挨不上的。
1: 没办法咬鞋。
3: 对，我只有这几颗好像能用。
1: 所以模拟的是后面的槽牙缺失是什么感觉，是吧？
3: 对对对。
1: 那咱换一个稍微软一点的好吧，换几个藕片来。
3: 我吃这个吧。
1: 秋葵呀。
3: 对。
1: 好，你看当缺牙之后人就会自动做一个选择，什么好嚼什么烂糊选什么。

0: 我只能用全片面肉。
1: 能嚼吗？
0: 嗯，还好，但是它这里面有籽儿的，容易吸进去。
1: 哦，容易吸进去。
0: 嗯，它们那籽儿是嚼不了的。
1: 也嚼不烂。
0: 嗯嗯嗯。
1: 问一下曹医生，当模拟的这个缺牙的牙套戴上去之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让他们觉得咬东西这么难？
2: 就是我们整体上接触的牙少了，因为我们刚才还说到要20颗功能的牙，对不对？那么像这个泽言这个是四对儿，那就是8颗，还是后牙，所以能有一点点的咀嚼功能，但是没那么利索。但是像刘丹这个呢，它只有前牙能够接触上，两边后牙完全都接触不上了，对不对？那所以它后牙咀嚼的功能完全都丧失了，就像他刚才说的，只能用前牙跟这切切切，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谢谢二位分享你们的感受。总而言之一句话，缺牙吃是真费劲。谢谢二位，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请落座，请落座。其实是32颗牙，哪个牙都不能丢，是吧？
2: 智齿可以丢，对，其实我们有28颗牙齿，应该是已经足够了。那么智齿呢？现在因为发育的问题，很多智齿没有长正，那我们是可以拔除的。
1: 那么这28颗牙，它们都是干嘛的？
2: 那我们先来看看前面这4颗，那它们叫切牙，像铲子一样的叫切牙，它们是用来切咬食物。那这个切牙旁边的这个牙，它的主要的功能是撕咬。那么在后面的这个我们一般俗话说叫大牙，对不对？那么学名呢叫做磨牙，它主要就是用来研磨食物的。那么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特征性的牙尖儿、牙窝、牙沟，上下牙这样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食物很好的进行一个粉碎。
1: 泽阳和刘丹直接的就告诉我，牙齿缺失之后吃的就不幸福，首先吃的不痛快，嚼不烂。好，这是没有这些牙会有哪些幸福感的丢失，这是在于吃。当吃不了一些东西的时候，紧接着我们第二个幸福感就被夺走了。再来看一下大屏幕，来，营养这部分请罗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2023年的时候，一项关于中国的老年人的研究，然后他也总结出了一些数据，就是如果老年人牙齿的缺失达到了10颗以上，对照健康人群，他的营养不良的这种风险要高出了2.1倍。因为我们的营养呢是来自于不同种类的食物，所以呢，比如说如果是他不能吃瘦肉，然后不能吃新鲜的鱼虾，那这样的话蛋白摄入就会不足，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肌肉的流失，包括免疫力的下降。然后如果呢不能吃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粗粮之类的东西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东西。那这样的话，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话呢，就会导致胃肠蠕动减弱，然后消化不良，包括便秘之类的问题可能会出现。还有呢，像动物的肝脏，还有呢，像坚果这类东西呢，还有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这些东西的缺失呢，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或者是贫血。很多人说，那你不就说营养吗？那我其实从蛋白粉、肠内营养制剂里面，对，我可以补充到所有的营养元素，微量元素了、维生素了，包括膳食纤维都含有。但是事实上呢，这种如果食物不经过充分的这种咀嚼研磨的话，它其实是还少了这个胃肠道的电生理刺激。长此以往的话，那胃肠道的蠕动肯定是减慢的，还有呢，消化腺的功能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和丧失。
1: 问一下赵医生，如果缺牙了，脑袋当中哪些营养可能会缺失？
4: 一般的缺牙人群，他可能就放弃了进这样的食品。坚果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很多的高纤维的蔬菜，富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12、维生素 D， 还有那个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而这些营养素是神经元损伤修复以及神经递质合成分泌的非常重要的基础物质。如果缺失，那就会导致神经元的慢性的退行性变，产生认知下降等一系列的神经的损害。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其实刚才罗医生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你吃不了嘛，吃的少，免疫力下降了，对吧？
3: 对。在免疫力方面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营养物质摄入不全，比如说蛋白摄入不全、微量元素摄入不全，或者是维生素摄入不全的话，都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一些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其实呢，长期的这种营养不良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的失衡。肠道菌群的失衡呢，会导致肠道黏膜屏障的受损，尤其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他呢，其实呢，就是肠道屏障的受损呢，就是他发病的一个始动环节之一。
1: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偷走的幸福是脑健康。缺牙这件事情是如何偷走脑部健康的？
4: 缺牙会导致脑子的血流下降，
1: 就是如果牙齿缺失的话，

0: 其实有可能会让脑部的供血不足。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颌面部的神经呢非常的丰富，那么当我们的牙齿缺失，咀嚼功能减退以后，我们和大脑相连的这个颌面部的神经传入就会变少，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脑供血。
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牙里面这个神经跟脑袋里面神经它是一根线上的？
2: 可以这么说，它是就是像树干和树根跟丝儿之间的一个关系，是连在一起的。
3: 医生告诉我们，牙齿周围密布着丰富的血管，牙槽与咬肌的血管直接连通为大脑供血的两大主干道，颈动脉与椎动脉。正常的咀嚼运动会显著增加脑内血流，长期缺牙会导致咀嚼功能大幅减弱。颌面部血管因长期得不到咀嚼刺激，始终处在收缩和费用状态，直接减少了输送至大脑的基础血流量。与此同时，正常咀嚼能持续激活三叉神经，通过神经反射让脑血管自然扩张，保障血流通畅。而长期缺乏咀嚼刺激后，这种保护性反射会慢慢消失，脑血管会习惯性收缩，血流速度持续偏低，久而久之，大脑长期处于慢性供血供氧不足的状态，直接影响脑血管及神经元的营养供给，不仅会加速脑部衰老，造成认知衰退，更会增加脑卒中发病风险。
0: 说到这儿，大家还觉得缺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吗？它背后的疾病是全身性的，甚至是急性的。非常感谢三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3: 接下来为您揭秘牙齿脱落的真正元凶，专家现场支招，为你守住好牙，重获口福与健康。不要走开，职场健康课马上回来，精彩继续。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丽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说的是缺牙到底是如何偷走我们的幸福的。这一部分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的主任玉华杰，欢迎玉神，欢迎你。
2: 谢谢。
0: 我们要请教一个问题，在你门诊当中这些患者哈，他们这个牙到底是怎么缺的？
2: 你要说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牙齿，我想除去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一些急性的外伤或者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的疾病之外呢，绝大部分情况我们自己才是那个罪魁祸首。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或者呢讳疾忌医，没有定期去医院检查复查，往往都成为我们牙齿缺失的一个帮凶。
0: 那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牙齿到底是怎么丢的，有这几大原因，我们先逐一来看一下。来看第一个，谁偷走了你的牙齿？第一个原因是外伤。有哪些外伤可能会导致牙齿的丢失？
2: 外伤通常我们指的就是受到这种机械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牙齿自己或者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生这种急性的损伤。这和我们受到的这种力的大小、方向、性质、速度都很有关系。但如果这个力度非常的大、非常的重，那就有可能我们会发现牙齿发生了移位，甚至完全从嘴里面掉出来了。
0: 医生，如果真的这颗牙就割掉了，或者是让我给磕掉了，这颗牙掉了之后还有没有可能医生的帮忙再重新安回去，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性？
2: 这个我就要考一下主持人了。
0: 哎呀，又考我。
2: 假设有这么一个场景，早上的时候来上班快迟到了，然后在单位门口不小心和人相撞了，发现牙齿掉了，你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0: 先抓住他不让他跑。我肯定是首先要捂着嘴啊，然后把我掉的这颗牙捡起来。
2: 对，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满地找牙，而且要找对自己的牙。主持人，你先再重复一下刚才的动作，你怎么把牙递给我的？哎，这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0: 这还错了？
2: 对，主持人是捏着牙根把这个牙递给我的，这其实对牙根就是一个污染。我们应该正确的做法是捏住表面白色的牙冠，然后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去冲洗，不要去擦拭，冲洗牙根周围的脏东西秽物，然后如果可能可以把它放到原位含在嘴里，
0: 放到原位再给它塞回去。
2: 对，你不要使劲塞，把它轻轻放回去就可以，然后用嘴唇把它包住。或者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把牙齿保存到牛奶当中，然后尽快的去就医。
0: 为什么要含在嘴里或放在牛奶里？
2: 它保持一个相对

0: 湿润温和的环境，过于的干燥表面，可能很多的牙齿表面的牙周膜细胞它就死掉了或者坏死了，这样很影响我们再治会口腔内的治疗效果。我们拿到牙的时候，第一步其实是很重要的，要记住三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时间对于我们牙齿能不能成功的存留或者再治愈我们口腔当中非常的关键，最好是能在即刻或者是15分钟之内完成这样一个动作或行为，最长呢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是比较好的。
1: 也就是因为外伤导致牙齿脱落，医生有一个15分钟到1小时的黄金修复期的可能性。嗯，尽量在15分钟到1小时这段时间赶快去找医生。嗯，这是时间还有地点啊。所谓的地点就是你这个牙掉了之后捡回来放哪个地点，嘴里或者牛奶里。
0: 对，
1: 好，那人物呢？
0: 人物就是你外伤的这个当事人，虽然你牙齿掉了你非常的紧张，但你首先要确保自己没有其他更严重的损伤，比如说我们脑部的创伤，或者一些面部的软组织一些大面积的创伤，只有保证没有这些严重创伤的前提下，我们才轮到我们去治疗我们的牙齿，尽快去就医。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人物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先保证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的外伤了，先保证这个安全，是这个意思吗？好，时间、地点、人物，这是在外伤的情况下导致牙齿缺失了，你要做一个应急的处置。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到底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先请曹医生告诉我，磨牙症导致牙齿丢失，我这样理解，把这牙给磨没了，磨掉了，对吗？
2: 主要是在晚上睡眠期间该休息的时候，咱们的肌肉不休息，在那里成宿成宿的做工，然后就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了快速的磨损。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征就是多发的隐裂。当磨牙症比较严重，比如有的人夜间肌力很大的时候，那么由于牙齿已经发生了隐裂，就会造成一个先天的薄弱因素，那么在你吃到一些没有那么硬或者没有那么创伤的食物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发生劈裂，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牙齿缺失。另外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牙齿磨耗的过重，磨的牙尖已经完全磨平了，或者磨的牙根都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医生已经不能够进行修复了，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些牙也是需要拔除的，所以呢也会导致缺牙。
1: 也就是磨牙可能导致牙齿主动的脱落或者是被动的拔除。
2: 是的，
1: 主动的脱落也许是本身就有这样的磨损的基础，再加上外力啪掉了，要不就是这个牙因为磨损没有功能了，只能被迫拔除。我就想知道你磨牙自己到底知不知道，苗爷你知不知道自己磨牙，你的枕边人有没有曾经跟你说过，哎，你昨天晚上就像是像啃骨头一样嚼脆骨一样嘎吱嘎吱，有吗？
3: 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得到反馈说我晚上磨牙，我早上起来腮帮子也不酸。
1: 嗯，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到底磨不磨牙。如果我一个人住，我旁边也没有枕边人，也没有人能告诉我，哎，你磨牙，我该怎么办？曹医生有检测的办法。
2: 对，因为刚才主持人问你知不知道你磨牙，其实磨牙症自知的报告率是很低的，大概只有20%的磨牙症患者是自知磨牙的，但是很大一部分是不自知的。目前我们有一些能够在居家进行检测的磨牙症的这样的一些小机器，它可以帮助你在夜间去记录你一宿的这样的一个肌肉活动来进行磨牙症的诊断。
1: 那既然磨牙症自知率很低，肯定是有办法能监测到的。来，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4: 好的，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磨牙检测的小魔方。这一个小的检测设备呢，就可以通过夜间的监测这个咀嚼肌的活动次数，来看一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磨牙的这个行为。那接下来呢，就让苗野来一起感受一下这个设备到底是怎么用。来，苗野。
1: 这种检测设备自己可以买，还是到医院去挂号啊？
2: 我们是推荐去医院去检测的，因为我们磨牙呢主要是发生在我们的咬肌和颞肌，就是大概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检测的设备，对，贴片会一会儿会贴在它咬肌的这个地方。如果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自己咬牙试一下。我们咬牙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它会有肌肉的隆起，大家自己都可以摸到，我们就贴在这个隆起最明显的地方，这样可以更有助于准确的诊断。
4: 但是左右两边都要贴上这个贴片
2: 哦，因为我们这个是居家监测，所以只是单侧就可以，因为我们的咀嚼肌活动都是协同成对的，不太会只有一块肌肉活动。
4: 那其实呢，在昨天的晚上我们就已经请苗野事先把这个设备戴在了自己的脸颊上，来监测他昨晚这个睡眠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磨牙状态的产生。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昨天苗野的这个监测

0: 测报告，请曹医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那从我们这个记录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苗野的这个磨牙症可是确诊的哟。你看你的这个平均磨牙次数是6.29次每小时，那么我们诊断标准呢其实是两次，那也就是说你已经远远的高于了这个诊断标准，所以你肯定是有磨牙症的。而且后面还有一些指标可以看到你的肌肉的用力的程度也很大，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是在轻轻的磨，你可是在用力用力的磨，晚上都没歇着。
0: 哦，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有严重的磨牙症。
2: 哦，我第一次知道我咬着后槽牙睡觉呢。
0: 不知道在跟自己的牙较什么劲呢，是不是？
2: 对呀，这做什么梦了这个？
1: 因为大部分的磨牙，他人告知的话会需要有声音，只有20%的人磨牙行为是有声音的，所以大部分的会被我们忽视。
0: 哦，
1: 这也是我们要用一个设备来进行监测的一个原因。
0: 哦，所以虽然他的磨牙次数很多，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出声，所以不会被别人知道，
1: 是吧？是的，是的，而且它危害更大。
0: 哦，比如说呢？
1: 因为有声音，可能别人告诉你，你吵到我睡觉了，你去看看吧，你可能会进行一些保护。那如果你没有声音，其实就是在默默地把自己的口和系统全都给打击了。
0: 哦，
1: 因为没有人能够提醒你这件事情。
0: 哦，那刚才您也提到了磨牙症的这个危害其实还是很大的。那我们在知道了自己有磨牙症产生的之后，那我们该怎么去干预和治疗呢？
1: 那么如果已经确切通过一些设备或者是一些症状诊断了有磨牙症的话，我们还是推荐大家要去正规的医院进行就诊的。那么目前医生会给到大家的方案，最主要的就是去代用一个保护性的咬合板。那么这种咬合板呢，它可以降低肌肉的活动，也可以说从源头上减少了磨牙活动的发生。另外呢，就是它可以起到一个物理的屏障作用，可以防止我们的牙齿磨耗的过快。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磨牙症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推荐进行一些肉毒毒素的注射，因为它可以使这个肌肉部分的
0: 放
1: 松，对，然后就可以减少肌腱活动。我们经常说磨牙症是一个神经系统的疾病，作用在了肌肉上，最后的倒霉蛋是我们的牙齿，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神经系统的药物来进行控制。
0: 所以今天之后是不是苗也得赶紧就医解决一下自己的磨牙症的问题
2: 啊？对，带个什么牙板，再试试。
3: 曹医生，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们家孩子也有这个磨牙的行为，这个是需不需要治疗呢？
1: 我们同样是推荐他进行治疗的，但是唯一和成人不同的就是我们小朋友的牙齿还没

0: 临时性的材料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的装置，但是家长需要做到不断的去更换它，来适应小朋友不断萌出的牙齿，那么直到它长成成人之后，牙齿稳定之后，再代用我们这种成人类型的咬合板。所以小朋友的磨牙症也是需要治疗的。
1: 好，谢谢曹医生。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来看一下第三个原因是什么，不良习惯。不良习惯包含了哪些？
3: 它包含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日常当中会经常见到。我们有一些吃硬物的习惯，比如说贝壳类的，很多人吃肉的时候喜欢跟骨头较劲，这其实呢都是对牙齿的一个慢性损伤。再加上我们日常当中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用牙齿去撕胶带、开包装，这些对牙齿都是让它承受其不能承受之重。长此以往呢，对它都会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2: 哎呦，这个习惯我经常会见，特别在大排档当中哈，用牙齿开酒瓶，谁有这个习惯？刘丹啊，来来。
1: 对，因为经常跟朋友们一起去吃饭嘛，尤其是像你说的大排档的那种吧，然后没有找不到瓶起子，然后又比较着急的时候，就用牙齿开，也是跟他们男生学的其实。
2: 你牙齿那么锋利吗？在起瓶盖的那个过程当中不会有痛感吗？
1: 有一点点疼，然后更多的是震一下。对，
2: 为什么一定要用牙齿去起瓶盖？
1: 是着急吧，就是很着急。
2: 我认为玉医生像刘丹这样的就是侥幸啊，躲过没有把牙齿崩坏这一劫呀。
3: 看得出应该是女中豪杰。像用牙齿起啤酒瓶盖，这绝对是对牙齿极限的一个挑战行为。它可能开始或短时间内你不会觉得有特别的不适，但是时间长它一定会对牙齿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而且对它的治疗呢可能也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所以呢，有时候真的是人前一时爽，事后悔断肠。
2: 这话太棒了，
1: 今天学到了，以后再也不用了。
2: 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当中不仅是啃硬物、用牙起瓶盖，是不是还包括了牙齿的口腔卫生清洁不到位？
3: 这一定是的。口腔卫生保健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日常都应该做，但是因为太少常常被自己忽略的。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行为就是好好的每天自己刷牙、使用牙线。
2: 口腔的健康护理非常重要，当然这个不良习惯当中还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这个人就爱吃甜食。
3: 甜食确实是我们对影响牙齿尤其是造成龋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呢，我们并不是主张不吃甜食，但是我们更倾向于你在吃甜食的时候能够及时吃过之后能够及时的清理，保证牙齿表面的清洁可能会显得更为重要。
2: 既然已经说到龋齿了，我们一定会告诉大家这种偷走你牙齿的一大原因就是下一个来龋齿。为什么？我在想龋齿不过就是牙齿有黑的地方了，会让牙齿脱落吗？
3: 龋齿呢也是一种疾病，叫做龋病。它其实呢，我们经常讲要治未病防患于未然，其实对于治疗龋病来说特别的贴切。因为龋病早期往往都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它一旦出现一旦发生，它就很难靠我们自身的这种组织再生完成修复。我在上台之前呢被告知我们的主持人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龋齿，这么多年呢主持人也一直在坚持着不治疗，所以我在想如此俊朗的外表下为什么对自己的牙齿这么狠。
2: 我怕你们。我确实怕牙医，而且我确实怕牙医手中那个钻头。
3: 说实话我也怕像您这种对自己牙齿过于自信的人。这种龋齿的损害早期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随着如果主持人坚持这样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感觉到我不能吃冷的，不能吃热的，甚至自己在夜间都会发生疼痛。我们龋齿一个很重要的损害就是当我们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累积到神经，我们往往需要把神经抽出来进行所谓的杀神经治疗。而神经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为我们牙齿提供营养和血供，当它一旦缺失之后，填上了我们放的药物之后，牙齿没有它应有的营养，没有它应有的土壤之后，它往往可能会质地发生一些变化，变酥变脆，有可能会发生折断。 当如果我们任其发展的情况下，龋齿

0: 就会掏空我们的牙齿，牙根周围的炎症就会掏空我们的骨头，这个时候我们将可能真正的要失去我们这颗牙齿，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治疗难度、治疗时间包括治疗费用又会有一个新的增加。所以考虑到我们嘴里面有这么多的牙齿，所以龋齿龋病或者牙体健康其实是一个健康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到底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来看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牙周病。其实牙周病就是牙齿周围有病了，可以这样理解吗，于医生？
0: 可以部分这么理解。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呢，我觉得其实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牙齿之所以能够稳定的待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其实有赖于它牙齿周围一整套的配套的支持组织。牙周病它攻击的就是我们牙齿的地基，牙齿的支持组织。所以一旦这个地基受损之后，我们牙齿再漂亮、再整齐、再美观，它也没有办法发挥它应有的功能了。在我国呢，有将近9亿的人罹患牙周病，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的或定期的牙周治疗，也不知道牙周病是可防可治的。
1: 能不能简短的让我们知道如何判断自己有牙周病？
0: 其实最常见、最普遍的，就是我们刷牙时或者吃东西时候会出血，这是一个比较直观或者相对来说比较早期的一个症状。
1: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怎么办？
0: 千万不要等到它不得不拔的时候再去就医。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看到，由于重度牙周炎，牙齿拔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觉得，我的牙齿这么的完整，这么的光滑，它是一颗好牙呀。但是这个牙再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它再好，你也不得不和它说再见了。
1: 刚才我们说过了牙齿是怎么丢的，但有的时候很遗憾，为时已晚。当这个牙齿已经丢失了，怎么样及时止损，挽住幸福呢？有三种办法，也是常见的三种修复方式，我们请两位医生逐一来说哈。第一种叫做，来看一下大屏幕，活动假牙，是不是老年人常见的那一种，一整个拿下来，一整个套上那种，于医生？
0: 我首先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健康观察员，大家听到活动假牙的第一反应或者你第一感觉是什么？
1: 那我说一下吧，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老奶奶经常会拿下来，这是我的印象。
0: 这个同感，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常和老人家在一桌吃饭的时候，他们突然会把牙就从嘴里面掉出来。当时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可以随时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掉出来。当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后，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这种活动假牙。活动假牙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它把所有的缺失的牙齿就通过一个支架或者基托把它连成一个整体，套一些金属的钩子或者金属的卡环把它固定在好牙上。正因为这个特点呢，所以它在口腔当中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行使功能的，所以它通常来说体积会比较大。当我们刚刚戴在嘴里面的时候，异物感会比较强，而且吞咽或者说话的时候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
1: 那于医生，我问的详细一点，活动假牙这种打引号的补牙的这种方式更适于哪类人群，它的优劣势分别是什么？
0: 它适用于很多，尤其是老年人群，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治疗周期相对比较短，治疗工艺也相对简单，创伤比较小，可以很好的迎合一些身体全身条件不好的患者进行一个短期快速治疗，从而恢复他的咀嚼和美学功能。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他自我清洁能力不太能跟得上，比如说一些帕金森的患者等等等等。他这种假牙的方式呢，他是可以拿下来在口外进行清洁的，他也更容易清洁的干净一下。这其实从侧面是帮助我们更有力地维护自己的口腔健康状况。
1: 那么它有它的劣势存在吗？
0: 劣势呢，第一，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当然它的这种咀嚼效率比我们的固定的假牙或者比我们的种植牙还是要差一些的。
1: 那既然已经说到了第二种所谓的补牙的方式，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哈。第二种叫做固定桥修复，有了这样一个桥字，大家就会发现哦，曹医生，这补牙的话两边得有牙，得有把桥架起来的东西吧？
2: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准确啊。我这个呢就是一个固定桥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模型中呢它中间有一个牙缺失了。
1: 哎呀，是那么这个大牙缺失了、
2: 对，那这个时候呢和刚才活动假牙不同的是，它缺失的数量比较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它两边的这个牙齿磨小旁边的两个牙来做一个桥墩子啊，把这个假牙给它支撑起来，那么这就是一种固定修复的。

0: 方式，因为它长得跟桥很像，所以我们叫它固定桥。它比活动义齿要舒适很多，因为这个修复体呢，你是不需要摘下来清洁的，基本上能够做到和天然牙比较接近了。所以这是在种植出现之前一个比较主流的固定修复的方式。那么后来呢，因为种植发展得非常好，我们的固定义齿的适应症也就逐渐变窄了，因为它毕竟要损坏旁边的两个天然牙。
1: 就是固定桥修复的话，它是适合单颗缺失牙，对吗？
0: 也在有的牙位也可以两个、三个或四个，但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就是旁边的牙的支持能力是不是足够。但大部分情况是要求缺失的牙要比较少的。
1: 明白了。首先它有它的劣势，要影响其他的牙打小，但是它有它的优势，不用摘卸。
0: 对。
1: 好，那现在用这种固定桥修复的患者还多吗？
0: 相对来说有了种植之后要少一些了。
1: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缺牙之后常见的修复方式第三个是什么，就是种植牙。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人的一生可以有几副牙？
2: 两副，一副真的，一副假的。
3: 这位女中豪杰的回答总让人出人意料。主持人的初衷是想引出我们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就是我们的种植牙。确实种植牙的出现是我们整个口腔医学发展是一个跨时代的事件。它的出现极大的拓展了我们口腔治疗的时间和范围。但是呢，这个所谓的第三副牙齿和我们的前两副牙齿其实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第一副乳牙或者是后面替换它的恒牙，它其实本质上牙根和牙冠是一个整体的，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个非常精美精巧的器官。但是种植牙不是，种植牙是一个我们人工制造的非常精密的部件。它通常呢是由三部分组成，最下方是我们的人工牙根，它负责和骨头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上方呢是有一个我们叫做基台，这个基台呢我们在口腔当中往往是看不到的，它起到一个中转连接承上启下的作用。再往上才是我们的牙冠，这个牙冠就是我们在微笑时候扮演中美学功能或吃饭的时候扮演中咀嚼功能的牙齿。这些部件它是靠一个螺丝把它固定在一起的。哇，正是由于它和我们天然牙这种结构上的不一样，也导致了我们对于它的治疗方式和后期维护上会有很大的不同。
1: 种植牙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3: 种植牙它其实适用的范围很广，从缺一颗牙到一颗牙没有，但是它也是有门槛的。首先呢，我们要检查一下它口内的情况，它是不是有足够的骨头、足够的牙龈，就好像我们种树种庄稼一样，它应该有足够量的有营养的土壤才行。无土栽培在口腔种植当中是不存在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我们的全身情况，我们的全身情况是不是能够耐受种植，我们是不是能把血压血糖控制在一个合理并且稳定的水平，我们的心脑血管是不是允许我们做一些有创的治疗，包括我们有没有长期服用或注射一些药物，比如说抗凝的药物，或者说比如一些治疗骨质疏松癌症的双磷酸盐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能不能种植或种植后能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1: 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3: 我觉得可能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种植牙的时候终于可以解放旁边的牙了，所以我觉得对旁边的牙来说，种植牙的出现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1: 那种植牙相较于其他的两个修复方式来说，是不是它的咀嚼感更好一点，舒适感更强一点？
3: 它的咀嚼效率确实比较高，非常接近于天然牙。但是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也好，或者它的特点也好，就是有了这样一个人工的牙根放在我们牙槽骨当中，可以模拟我们的天然牙根向骨头传递一些压力性的刺激，防止这些骨头出现一种费用性的萎缩。
1: 的确现在种植牙对于患者来说它的舒适感和生活便捷性确实很好。不过现在关于种植牙有很多的使用误区和种植的误区，这部分就请宇哲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4: 我今天呢也整理了几个关于种植牙的常见的误区，那接下来呢就请于医生来给我们一一拆解一下，有请于医生。首先来看第一个误区，种植牙当天就能种，种上就能啃苹果。那针对这个误区你们怎么看？
5: 我看好多那个种植牙的广告都是这么说的，当天就能种，种完了下午就能正常吃饭。
1: 人家说正常吃饭，没说正常天天啃苹果。
5: 那苹果和饭有啥区别啊？
1: 好吧，他说服我了。
3: 我觉得

0: 康大姐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个心声，
1: 嗯，
0: 很多人都希望我牙齿拔出或当天就能有一个种植牙，
1: 嗯，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口腔种植医生或口腔种植学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1: 嗯。
0: 但是呢，虽然最近十几年、几十年，我们加工工艺的提升、表面处理的改进，包括材料学的发展，
1: 嗯，
0: 让我们向着这样一个目标已经迈很大一步，但是依然有不少的距离。
1: 嗯，
0: 对于我们种植牙来说呢，其实我们一个基本的治疗过程呢，是首先把我们的牙连、牙根一起拔出之后，需要等它愈合4到6个月，
1: 哦，
0: 然后再植入我们的人工牙根，让它再愈合2到3个月之后，然后再进行上面牙冠的修复。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一切顺利的话需要8到10个月，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们都需要经历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愈合过程。能拔牙当天种毕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的适应症其实要求非常严格的，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说，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拔牙后进行种植。
1: 那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当天就拔完牙就可以种植了呢？
0: 对于一些骨头比较丰满或者说牙龈比较好的情况下，也许我们有可能能进行当天的即刻种植。但这就说到了第二个误区，即便我们能够拔牙后当天种植，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马上有一颗自己的牙齿，因为我们的种植体依然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和我们骨头完全长在一起。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它的话，这其实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或者终止了我们种植体和骨头结合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一旦被破坏了，是无法靠我们自身的恢复能力让它重新形成或重新愈合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牙可能会出现松动失败，导致我们的种植整个的手术过程前功尽弃，所以目光要放远一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误区是什么，种植牙缺几颗就得种几颗牙。哎，针对这个误区大家怎么看呢？
2: 我认为就是缺几颗种几颗呀，啊，刚才咱们说了28颗到32颗，如果我比如说剩了5颗，那我就把那个剩下的23颗都补齐了呗，弄一满口牙它也美观，对我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认为种植牙缺几颗就种几颗。
1: 哎，那刘丹你来说一说，
3: 找那个重点的就是能够就支撑的这个地方去做种植牙，其他的可以用其他方式。
1: 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代替。
3: 对对对，是的。
0: 我觉得刚才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对于我们局部缺1颗2颗3颗，确实是可以根据我们缺失牙的数量来规划我们的种植体数目。比如说在前牙我缺1颗，我就可以种植1个种植体，然后上面再镶一个牙。如果当然有些情况下我缺2颗3颗，我也可以种2个种植体或者3个种植体，一些情况下呢我们缺3颗牙种2个种植体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缺的牙很多，甚至我们全口牙都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也没有必要把每个牙齿都用一个种植牙来代替。但是如果我们缺的数量更多，甚至整个牙齿都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的牙根来支撑它，我们通常会在特定的位置或特定的距离上植入4到8个不等的牙根，在上方再恢复起它缺失的全部牙齿，依然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使用。
1: 所以说这个牙齿需要全部的恢复，但是牙根我们可以酌情来种植。
0: 理解得非常到位。
1: 太谢谢您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误区到底是什么呢？拔牙超过5年就没有办法再做种植牙了吗？来，种植牙到底是有没有一个就是具体的年限要求呢？
0: 其实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是，我们的牙齿和我们周围的牙槽骨是互相依附存在的。我们的牙齿需要我们的牙槽骨把它固定在那儿，但同样呢，如果我们的牙齿一旦缺失之后，我们的牙槽骨也会快速的急剧的萎缩吸收，而且这个过程呢在头4到6个月的时候是最剧烈的，之后呢会慢慢的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医生会建议各位，如果牙齿拔出之后要4到6个月之后来开始规划你的种牙。但是牙齿的吸收，骨头的吸收并不仅仅只局限在4到6个月，在之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及时的种牙，它依然会慢慢的进行萎缩，因为它没有一个应力性的刺激。5年或者10年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可以预料

0: 到的到骨头一定会发生一种大面积的缺损，但就像刚才这位观察员说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起或重建出我们缺失的骨头，在这个上面种牙也可以取得非常不错的治疗效果，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你的治疗疗程更长，创伤更大。这个时候呢，所以其实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广大的有可能会缺牙的这样一个人群，越积极越有力，越简单越有效。
1: 所以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缺牙这种少牙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去医院就医，把这个我们的牙给补回来，而不是去放纵它，就是自己的口腔感觉还能使用然后就放弃治疗。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抽烟者做种植牙的失败概率显著高于不吸烟者。那苗野呢？苗野是不是也有这个吸烟的习惯？
2: 它并不是一个呼吸道的手术或者说治疗的东西，它是一个口腔，是个消化道，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常喝这种碳酸饮料的失败概率大，我能同意。抽烟我觉得跟这没有什么关系。
1: 为什么这个抽烟的人做种植牙他的这个失败概率会明显的高于这个不吸烟的人群呢？这个抽烟的危害真的有这么大吗？
0: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早的就有的定论。我们抽烟呢确实会对种植牙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抽烟会改变我们的微循环和组织的新陈代谢，会很大程度影响我们种植之后的愈合效果，而且对种植的长期使用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有研究显示呢，如果我们每天抽过20支烟，连续超过5年的话，那对种植牙的影响会更为的显著。所以戒烟不仅对于种植牙，对于我们自己牙，甚至对于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器官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戒烟又是一个很漫长很艰难的过程，又容易复吸，所以对于这类人群呢，维持其良好的口腔卫生状况就会显得尤为的更加的重要。
1: 比如说呢，都会有哪些来维持我们这个抽烟人群的口腔健康呢？
0: 抽烟人群呢，它由于一些烟渍的附着，可能更容易导致一些牙石的附着，这时候定期的去洁牙洗牙牙周治疗就会显得更为的重要，它的频率呢也要相应的增高一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误区说的是什么。种植牙不会蛀牙，但是会得比牙周炎更难治的种植体周围炎。哎，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种植牙非常接近我们的天然牙，但它毕竟还不是天然牙。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种植牙抵抗外界刺激，它的抗感染能力比我们的天然牙更差。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的牙齿如果由于牙周炎导致这个牙齿松动，它往往啊可以在您的嘴巴里还待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可以勉勉强强的使用它。但是种植牙一旦发生松动，它很快就脱落了，可见种植体周围炎啊，它发展的速度更快，强度也更大。即便是我们种植体不松动，但它一旦形成种植体周围炎，它的处理治疗也更加的复杂困难，它的愈后也远远不如我们常规的牙周治疗对于天然牙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常说要维护种植牙，其实我们对于种植牙要比天然牙更好的更加心在意的去呵护它。
1: 所以说日常不仅要保护我们本身的牙齿，更要呵护我们的这个种植牙的牙体，对不对？好，那下一个误区说的是什么呢？那这个误区说的是老年人不能做种植牙嘛？那针对这个误区大家是怎么看呢？比如说你们的家庭里面有没有一些家庭成员或者是自己的父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来，郭宁。
3: 我爸今年80岁了，然后从10年前开始几乎每年他都要种1到2颗种植牙，因为他那个牙周保护的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可能每一年他那个牙周疾病加重就会那个脱落，然后就要种。
1: 好，那刚才国宁提到了自己的爸爸也是在80岁左右的时候还是在种这个种植牙，那郁医生您怎么看这个老年人到底他能不能做种植牙，以及在您的这个面诊的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老年朋友也是过来想要做种植牙的呢？
0: 那太多了。现在我们国家的医疗水平医疗服务水平越来越高，我们的寿命呢也越来越长，更多的老年人希望享受生活，那么有一副好的牙齿是他们享受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很多人在就诊的时候都会问，我这么大年纪还能不能种牙？ 从我们大量的

0: 床实践和临床研究都证实，其实年龄和我们的种植啊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分界线，
1: 嗯，
0: 没有一定可以或者一定不可以，只要条件允许都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种植效果。老年人的种植条件会更为的复杂，长期的牙齿缺失导致他的骨头条件可能更加的差，再加上长期的磨耗，关节都会导致我们种植的效果会有一些的影响，再加上我们的全身状况，他的血压血糖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会影响他种植治疗的一个耐受程度，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当然种植牙是其中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方式。
1: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做一颗这个种植牙，我们首先要评估一下自己的口腔状况，其次还是就是全身的身体状况，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0: 对，所以我们希望种植牙是一个很良好的初衷，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去专业的口腔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口腔医生做一个充分全面的评估，再决定我们的种植治疗方案。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几位专家会给我们全方位的口腔护理方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欢迎回来。曹医生还有什么叮嘱分享给各位的，来有请。
3: 那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可能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制造了一点小小的焦虑，但是也请大家相信我们现在的诊断和治疗的技术已经是非常先进的了，一定能够更好的守护大家的口腔健康。如果有一些暂时我们还不能够很完美的去修复的地方呢，也请大家接受这种小不完美。
2: 来玉医生，
0: 我觉得人生也不必事事追求极致完满，就好像我们的牙齿健康一样，不必要追求毕其功一役，每天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好刷牙，好好使用牙线，哪怕只比昨天多花一分的心思，长此以往都是对自己口腔健康身体健康一个最大的投资。
1: 好，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学到了缺牙的危害以及修复的方法，那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小满这个节气，用小满的生活智慧，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可以守护我们口腔的健康和卫生。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谢谢各位医生，下期再见。再见。
3: 谢谢。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7: 今年打八岁喽。
4: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8: 王先生们，别相互，
4: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9: 加油！
10: 2026，大有奔腾。
4: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宇宙浩瀚无垠，大地广袤无疆，万物休戚与共，生命周而复始。未知世界总是有着无穷的魅力，吸引人们前去察觉。有人悬壶济世，探究生命密码；有人埋首书桌，推演数字谜题；有人行走大地，寻求新知；还有人仰望星空，思考宇宙奥秘。他们用探索与执着，拓展着人类认知的边界，推动着社会前行。就在这一次次追问中，一次次思考中，一次次求索中，新发现层出不穷，新事物不断涌现，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愈发丰富而精彩。

在追问天地之前，人们最早执着于生命的奥秘。邢台市内丘县有座雀山，山下有座神头村。据说这里是春秋战国时期神医扁鹊的故乡。村旁的一片浓荫里，便是他的祭祀之所——扁鹊祠。扁鹊本是上古神话中黄帝的神医，而现代人对他的了解，往往始于扁鹊建蔡桓宫，茂人秦越人天资聪慧，对悬壶济世怀有异于常人的热爱。他逐步掌握了多种治疗方法，饱受恩泽的百姓便借用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有人说扁鹊是一个人，也有人说扁鹊是无数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开启了中国最早的医药学理论与实践，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世事沉浮，姓林的花始终不败。宋金元时期，在实践中发展的中医理论愈加繁盛。河北河间人刘完素创制了不少治疗伤寒病的方剂，开创了中医河间学派。晚于刘完素的易县人张元素成为中医易水学派的肇端者。世事更迭，一代又一代触手生春的名医延续着救死扶伤的大义。

纷繁多样的气候环境和地貌类型为这里带来了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大自然释放了对苍生的善意。作为全国道地中药材优势产区，河北拥有1700多个中药材品种，40万吨的动植物药材总蕴含量。很早以前，安国就是闻名全国的中药材集散地。如今，在河北各地，180多万亩的田地，精心培植着上百种中药材，连同一大批著名中药企业生产的中成药和中药制剂，走向世界，传递着这片大地的人心。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坐落着有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的华北制药厂。上世纪20年代末，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盘尼西林，也就是青霉素问世，因其出色的疗效被世人称为救命药。相当长一段时期，青霉素产量较低，中国始终依赖进口。华北制药1958年投产，筛选出中国第一株生产用青霉素菌种，生产出第一批青霉素产品，从此结束了中国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并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河北制药企业由此进一步发展壮大。到本世纪初，石家庄在抗生素领域形成了从原料药到制剂全产业链的布局，成为全球青霉素和维 C 原料药最大的生产基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医学也逐渐接近生命密码，医药产业随之发生改变。当全球医药市场竞争的主战场改换为生物医药后，河北医药人也将目光锁定了创新药的研发。在沿海地区流传着一个民间验方，用出海帆船的帆布与芹菜籽一起熬水喝，治疗癫痫。受到启发的科学家从芹菜籽中分离出左旋丁苯肽，就此推出创新药丁苯肽，用于治疗脑血管病。丁苯肽开创了中国化学药专利技术向发达国家转让的先河，而作为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药，高血压专利药第一个拿到了在全球销售的通行证。今天，在全国现代化综合生物医药产业重要基地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以及经济共建的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内，还有数百种创新药物正在研发之中，打造生物医药的新高地。千年之后，扁鹊的故土仍在造就传奇。天行有常，万物轮回。有人热衷于探索人自身的奥义，也有人着迷于大地的神奇。这种对知识理性的追寻，如同每一季的花信，只要有恰当的风吹过，便能开花结果。

初夏的拒马河，水量充沛，水禽众多，流淌了数千年后，

依稀还是水晶柱中郦道元所见过的模样。郦道元，北魏地理学家，拒马河畔坐落着他的故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他的人生理想。水经本是三国时期一部有关水道的专门著作，记录了137道川流，极为简略。郦道元以它为蓝本，因水以正地，及地以存古，用作注的方式将10000多字的水经扩增到了345000字，以注代经，成就了水经注这部别开生面的综合性地理巨著。水经中枯燥的大地在郦道元笔下生动了起来，有了清晰而独特的面目。1252条河流的来龙去脉，流域中的湖泊、碑池、井泉、伏流、峡谷，与河流相关的郡县、历史、人物、艺文、物产、风俗、建筑，那些充满奇迹与诗意的景色，这个充满烟火与活力的人间，从他的心头流动到笔尖，娓娓道来，铸成一本包罗万象的大地之书。历史上，河北水量丰富，水道纵横，从堵到疏，从防到岛，在长年累月的相生相伴中，就像郦道元仔细探查河流一样，人们逐渐认识水，了解水，利用水，并与之和谐相处，灌溉农田，向水而居。水流回曲是滦河带给郦道元的最初印象。千年之后的滦河，曲折的河水成了不竭的动力来源。在滦河上游的大山深处，因地形落差，沿河天然形成上下两个宽阔的水库。这两个水库仿佛构成了一个巨型充电宝，随着水流一升一降，电能势能相互转换，坝上地区富余的风光绿色电能便能安全存储。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是世界上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丰宁电站地下厂房单体总长414米，高度54.5米，跨度25米，是世界最大的抽蓄地下厂房。电站居于燕山山脉之中，岩石年代久远，石变带裂隙多。丰宁电站采用地下洞室群开挖控制技术、岩锚梁开挖成型控制技术等首次系统性攻克复杂地质条件下超大型地下洞室群建造。中国人的建造智慧又一次大放光芒，12台抽蓄机组全部投产后，上水库一次蓄满可储存新能源电量近4000万度，是世界最大的

级充电网。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全部投产后，一年可以节约48万吨标准煤，相当于造林24万亩。

0: 型能源的开发利用，不断丰富着世人的想象。见多识广的郦道元更不会想到，不仅是河水，就连耳旁的风，头顶的太阳，也成为了美好生活的注脚。有风吹过，从渤海海面到坝上高原，风电叶片转出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丽日高照，布局合理的光伏电板兢兢业业收集着太阳能，输出着绿色电能。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河北风光电总装机超过6100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风光电资源最为丰富的当属张家口坝上地区，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2647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使得张家口成为全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市。遍布坝上的风能与光能正源源不断输往北京，输往雄安。人们说，坝上的风吹亮了北京的夜，点亮了雄安的灯。光阴流逝，在时间的年轮里，总有人用智慧寻找万物运行的规律，刻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在这片大地上不断地创造着神奇。又是一个开学季，距离郦道元家乡不远处保定市涞水县的祖冲之中学里，学生们按照惯例齐声背诵圆周率，迎接开学第一天。这里是南北朝时期数学家祖冲之的家乡。
1: 那我们来做一个实物的实验，大家来亲自的操作一下。用一些圆形的物件。
0: 实用思想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最大特点。在日常生活中，圆形物体随处可见。有了圆周率，就能比较容易地推算出圆形物体的周长、面积和容积。汉代以前，中国一般用3作为圆周率数值，误差很大。祖冲之使用魏晋数学家刘辉的割圆术重新推算，在假定圆的直径为1的情况下，将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7位数字。推算圆周率时，祖冲之求出用分数表示的2个圆周率数值，幂率用于准确计算，约率用于近似计算。这个幂率数值在世界上是第一次提出，遂被称为祖率。不仅仅是祖冲之，数字的魅力是许多人为之着迷。石家庄近郊的丰隆山上有一座丰隆书院，金元时期栾城人李野在此地传道授业解惑，他写出了中国古代数学著作《测圆海境》。在书中，李野完善了天圆

0: 数，用设未知数的方法解析高次方程，使文词代数演变成符号代数，还发明了赋号和一套相当简明的小数技法。这种半符号代数的产生比欧洲早300年左右。过往的智慧与创造就这样书写在这片厚泽的土地上，沉淀在无数的典籍中，期待着后来者阅读、思考、升华、突破与续写。一个新的时代来临，霞光唤醒大地深藏的力量。本世纪初，世界发展开启了加速度，智能革命正在使人类文明发生新的转型。祖冲之他们一定知道，简单的数字奥秘无穷，但他们不会想到，仅仅一与零两个数字代码，就会让世界变得如此不同。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在足够小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对现实世界数字化，进而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欢迎大家莅临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开幕式及主题峰会的现场。本届博览会是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
0: 自从2019年首届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正定举行之后，跟随世界的步伐，聚焦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和前沿热点，数字经济在河北愈发蓬勃。

张家口市张北县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全国八个东数西算起步区布局节点。100公里开外的怀来县则是环首都地区签约运营服务器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聚集地。处于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河北，拥有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石家庄5个大数据产业基地，在线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250万台。云研发、云制造、云服务走在全国前列。

0: 来到雄安江野公园主场馆展示中心。那201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用“横空出世”四个字形容河北雄安新区的设计。
1: 无数据不生活，未来之城雄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城市原点就开始构建全数字过程的城市。在建设物理城市的同时，通过万物互联感知，汇集多方数据，搭建城市智能模型。雄安的每一栋建筑、车站、住宅和大厦，每一处风景、公园、绿地和水系，都在建设之初便开始形成与之孪生的数字化建模。地面上的物理新区与云端上的数字新区精准映射，雄安拥有一座数字孪生城市。赋予未来之城以灵魂的是智慧大脑，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是雄安新区数字孪生城市之脑、之眼、之心。每一平方公里安装有20万个公共传感器，嵌在钢筋水泥里。它们是数字孪生的城市神经网络。这座城市的细微变化都会被捕捉。

记录，实时传输到数字空间。城市机体每个毛细血管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中。城市不再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而成为一个会学习、能思考的城市智能生命体。从古至今，人类都在通过观察星空理解宇宙。观象授时是人类对时间的感知，而历法就是按照地球、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行规律标注时间顺序的方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祖冲之用数学研究天文学，编制出了大明历。在书中，他计算出了一年的长度，也就是春夏秋冬轮回一次，是365.2428日，与如今的365.2422日相差甚微。首次提出对日月食预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焦点月，与如今推算出来的结果基本无差。对宇宙的凝视成为这片土地的又一传统。祖冲之离开200多年后，在唐代，河北巨鹿人僧一行首次实测子午线，编制出了大眼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惠及东亚地区。又过了500多年，授时历横空出世，测定出一年的天数为365.2425天，与近代观测值仅差26秒。作为中国古代最精良的一部历法，授时历从元代一直使用到明代，还传入日本、朝鲜，是中国古代影响范围最广的一部历法，由邢台人郭守敬主持创制。在郭守敬的故乡邢台市达活泉公园里，有一座仿古观星台。这座观星台等比例仿建自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境内的古观星台。在元朝时，从中国南海的黄岩岛到今天的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从朝鲜半岛到川滇地区与河西走廊，分布着27个这样的观星台。依靠他们，郭守敬主持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天文观测和纬度测量活动——四海测验。1276年，郭守敬主持修历工作，为精确汇集天文数据，他设计改造了20余项天文仪器。主要用来测定24节气，尤其是冬至和夏至的准确时间。从此，中国用更精准的节气标注岁月，春种秋收，有了更精确的气象预报。在浩瀚的宇宙星空中，以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命名的小行星不时划过，我们常人或许难以见到，但他们一定会被大山深处的巨大仪器所捕捉。在贵州省平塘县克杜镇，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被称为中国天眼。

让人类首次有能力探视来自137亿光年外的深空信号。天眼工程的反射面系统

0: 自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由卫星导航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制。北斗微基站可安装可携带，首次将北斗导航信号引入室内地下遮挡区域，人员和移动车辆可以做到室内外无缝连续亚米级高精度实时定位。在太空中布阵的北斗可以更精准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从手机定位到手表授时，从交通导航到防灾减灾，从智能港口到智慧农业，北斗卫星搭建了一张便利生活的时空网。中国北斗能真正触及这片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开启了一场现实世界与璀璨星空的对话。
1: 谢谢中国，你是 truly exceptional Olympic Winter Games。
2: 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冬奥会。
1: We welcome China。
0: 北斗微基站首次亮相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是一届举世瞩目的冬奥会。支撑它如此闪耀的，不只有运动员突破极限的努力，还有鲜为人知的科技之光。冬奥会后，这些新成果将继续汇集更多的人。在国家河北承德体育训练基地，这条冰丝带是世界首个气膜越野滑雪赛道陆地雪洞。长达2.5公里的雪洞依据丘陵起伏而修建，四季有雪，是目前国内最长的封闭式越野滑雪赛道。基地北部一大片白色气膜覆盖着世界上第一台由中国自主设计研发的室内滑雪和滑冰模拟设备，将700多平米的雪场架设在6米高的滑雪设备上，通过遥控系统改变圆盘转速与角度。这一充满科技与想象的创举，为运动员的转弯能力和障碍处理技巧提供了高效的训练方式。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创下多项世界第一。作为冬奥会历史上首个使用冰柱滑道的大跳台，雪如意建设过程中，中国研发了跳台滑雪柱滑道冰面温度位移智能监控系统。这套系统不仅能实时准确地反映冰面状况，测量到的信息还可为运动员制定竞技策略，填补了国际跳台滑雪项目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空白。中国研发的新技术、新装备，正助力人类挑战自身的局限，从而将世界竞技体育带向新的高度。
3: 我们赢了！
0: 从点的突破到系统集成创新，凝聚着各行各业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冬奥会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光伏电源使用，地表水造雪，节能交通工具，低碳出行方式，百米级和分钟级的气象预报，精准到秒的医疗救助方案及

种应急处置预案。科技赋能让北京冬奥会令人难忘。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和冬奥村建设全部采用绿色环保建材，达到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并实现了全部场馆使用100%绿色电能，从而成为无可替代的冬奥遗产。制造汇集更长远的未来，国际奥委会倡导的可承受、可收益、可持续，在后冬奥时代正在变成可触摸、可感知的现实。后冬奥经济勃勃生机。

如同星空记住那些名字一样，历史也会留下每一次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价值。探索未知，用科学与理性寻求一个更好的未来，是这片土地，也是这个国家历史和现实的交响。五千年的文明已经积蓄了足够的能量，当一代又一代人潜心研究，更光明的未来就将在这一次次的探索中开辟出来。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 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 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清晨，澜沧江源头开阔的崖壁前，一只黑耳鸢开始了晨间训练。它反复练习用尾巴和翅膀平衡高山气流，高速飞行中精准地抓取物体。直到在空中能自由地掌控每一寸肢体。虽然每一只成年黑耳鸢早已学会捕猎，但它们从不懈怠。

另一只黑耳鸢也加入进来。他们模拟空中夺食，并且不断追逐缠斗。是什么让黑耳鸢总是保持警醒并乐在其中？青藏高原腹地，一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内陆高原。完整且独特的水汽循环，使它成为巨大的淡水储藏空间。亚洲三大河流，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生命与风雪共舞，这里有壮观的迁徙、温暖的守护和精彩的成长。这里是

片深陷湿地中的沙漠。它曾经庞大的身躯被分割成一座座沙丘，这背后的力量是黄河源头的水。

上千只黑颈鹤生活在三江源，它们也是全世界唯一繁殖和越冬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这对黑颈鹤夫妇可谓眼光独到，把家安在了这片沙漠湿地。珍贵的湿地为他们提供食物，沙丘则成为一道道保障安全的屏障。他们养育了两只雏鸟，在最初四个月里，小鹤们无法独自觅食和飞行，也难以抵御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黑颈鹤父母必须寸步不离。黑颈鹤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每一个孩子对他们来说都异常珍贵，必须时刻保持。

是警觉。但危险还是找来了。一只喜马拉雅狼，它们可以群体配合作战，也很擅长单独行动。尚且不能飞翔的小黑颈鹤，是一只孤狼合适的猎物。

黑镜和父亲首先发现了他，迅速拉响了警报。他没有别的同伴帮助，这只狼最需要的是速度。

是时候利用预先选好的防御攻势了，让孩子们进入沙丘，寻找藏身地。黑警和父母则兵分两路，分散狼的注意力。沙丘阻挡了狼的视线，也限制了它的速度，这给两只小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们分别找到了藏身之处，小鹤的脚印逐渐无迹可寻，搜索宣告失败。沙丘让这只狼选择了放弃。小鹤逃过一劫，却面临新的难题。他们在躲避追踪中和父母失散了。

这片沙漠湿地足有数十平方公里，沙丘又将它们层层分隔，如何才能再度团聚？黑镜和一家毫无头绪。心急如焚的父母也只能漫无目的地搜寻。

然，黑井和父亲发现了什么，是脚印，在一片沙丘上的两排新鲜脚。

们成功地利用环境赢得了一场胜利。黑颈鹤是唯一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它们熟悉这里。在黄河源头，有5000多个湖泊和数不清的湿地，为生命带来生存的力量。三江源国家公园分为黄河源、长江源、澜沧江源三部分，以山源和高山峡谷地貌为主，平均海拔超过了4500米。很多山体上部的温度常年在0摄氏度以下，积雪逐渐形成冰川。春夏季节，依靠长江源头冰川融化的雪水，大片高寒草甸得以存活，也养育了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藏野驴群。它们有结实的肌肉和活泼的天性，尤其擅长奔跑，整天在高原上闲庭信步，已经完美适应了这里。

七月底，小藏野驴集中降生，三江源的夏季也接近尾声。雄性藏野驴必须抓住难得的窗口期，求偶交配。

这只藏野驴在过去争夺交配权的打斗中，右侧耳骨彻底折断，但这小小的缺陷并不影响他寻找配偶的信心。环顾四周，选择真不少。他要卖力地展示自己的才艺和真心。但是过程并不顺利。经过长达一年的怀孕生产，此时的小藏野驴还没有断奶。很多雌性藏野驴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想在这时候获得他们的芳心，被拒绝总是在所难免。

处发生的一切被另一个高山家族注视了很久。一群饥饿的狼

看来今天不适合谈情说爱。健康的成年藏野驴奔跑速度快，后蹄蹬出的力量很大，不易得手。狼群今天的目标是小藏野驴。

危险来临，雌性藏野驴迅速带领孩子们集合成大群，在奔跑中形成防御屏障，就能抵御狼群的攻击。狼群的策略是持续追击一个目标，使其逐渐脱离队伍，失去保护。果然

一只小藏野驴偏离了路线，头狼飞速追赶，要发动致命一击。奔跑的能力是较量的关键。小藏野驴逃出升天，狼群今天要饿肚子了。三江源5000米雪线下的世界中，狼的王者地位不可撼动。他们的祖先凭借强大的生命力，成功适应了严酷的青藏高原。狼群捕猎的成功率并不高，但他们不懈地奔跑，能把食草动物的数量控制在草原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而维持种群的健康。高原上的奔跑似乎是大自然赋予的使命。

进入九月，山中的雄性白唇鹿开始躁动不安。他们几乎不再进食，却极度亢奋。星夜兼程，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事。

整个三江源的雄性白唇鹿都在此时出发了。平时雌雄白唇鹿分群生活，只有在这个季节它们才会短暂相会，完成繁衍的使命。不知疲倦的搜寻后，雌鹿群终于出现了。未做片刻休整，一场大戏马上拉开帷幕。压抑许久的热情被瞬间点燃，雄鹿们开始了狂热的追求。异常强大的心脏和血液中更多的血红蛋白，使得它们能够在含氧量只有平原一半的高原上持续进行着爱的追逐。上百只白唇鹿在山坡上集体狂奔的场面极其罕见。而打斗是为了向不远处的异性展示力量。当年轻雄鹿疯狂决斗之时，一只老谋深算的雄鹿已在山顶观望许久，等待时机。

他发现了一只体态优美的雌鹿。此刻没有别的雄鹿争风吃醋，他大可以从容地表白心意。

此路没有拒绝，却慢慢走进江中。雄鹿紧随其后，没有丝毫犹豫。鲜少有人知道，白唇鹿是会游泳的动物。滚滚长江，没有阻挡他们的热情。

抵达对岸时，他们已经成为了爱侣。大多数雄性白唇鹿最终会求爱成功，与异性共度几个月甜蜜的时光，然后再次分手，各赴前程。长江源以高山和冰川众多著称，这里一年中有八个月被冰雪覆盖，只有在春夏季节，融化的冰雪才从高山流向山谷，汇聚成长江。青藏高原最初形成时，板块间的强烈撞击将这里的地表挤压隆升成数量众多的陡峭高山。以山为家的还有高山兀鹫，它们是地球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常常盘旋于6000米高空，依靠超强的视力和嗅觉寻找食物，几乎只吃动物尸体。峡谷中一头冻死的小牦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高山兀鹫前来分食。但先到者并不敢大方地进食，他们小心谨慎，似乎在等待更重要的角色登场。

强壮，高大，步伐坚定。因为很少捕食活物，高山兀鹫的爪子变得更适合于在地面行走。餐桌前的座位必须立刻清空，但总会有不服气的想多吃两口。任何形式的挑战都会演变为毫不留情的对决。

想要获得进士的资格，必须学会靠边等着。高山兀鹫拥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最佳繁殖年龄的个体有更强。

级别更高的高山兀鹫吃饱离开后，等候者们才一哄而上。真正的盛宴开始了。不消几个小时，尸体可能腐烂的部分被分尸，他们因此被称为高原清道夫。

山兀鹫总是选择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孵化雏鸟，因为草原上老弱病残的动物难以熬过寒冷的冬季。这为雏鸟的哺育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让后代存活的几率更高。高山兀鹫的巢穴就在江边崖壁上，垂直距离接近百米，山体遍布凹陷，在寒冷的冬季也能阻挡大部分的风雪侵袭。高原充满险境，也激发出每一个物种宝贵的活力和生存的智慧。

春夏之交，印度洋季风形成的暖湿气流和中东高压中的偏西气流在三江源汇聚，形成丰沛的

受到季节召唤，蛰伏许久的植物们开始苏醒。即使在最温暖的季节，夜间温度也常在冰点之下。为了应对这种生存挑战，植物们变得相当聪明。点地梅家族选择紧贴地面生长，这种自我矮化的样貌能避免被强风带走珍贵的水分，更重要的是抱团取暖，不会被冻死。遍布砾石的高原流石滩看起来像一片生命禁区，但事实并非如此。雪兔子的保暖工程相当完备，从出生开始它就不断编织一件绒毛大衣，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当大部分生命都难以在此生存时，它用智慧独占了这片高地。

如何破解繁殖期极短、昆虫数量极少的难题？许多草本植物的答案是同时盛放。昆虫被铺天盖地的花毯吸引，不管最终谁能被它光顾，都是种群成功繁衍的希望。

吕荣浩的一生可谓传奇。一颗小小的种子落在高寒地带的石缝中，要经过一年的蛰伏才会发芽。

幼苗在冬天枯萎，根茎会继续存活，积蓄力量，来年再次发芽生长。如此不断重复，经过十几年，才终于第一次开花，也是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开花。花粉无比珍贵，必须紧紧锁在花蕊中，传粉者只有辛勤地拨弄所有花蕊，才能得到犒赏。不能浪费任何一刻温暖的时光，绿绒蒿自下而上渐次开花结实，当种子全部成熟时，它也燃尽了生命。种子再次携带它无比坚强的基因，在高寒之地生根发芽。三江源被称为中华水塔，有水的地方，生命往往最为蓬勃。

这里是罕有的一片平坦草原，这会儿所有的生命都在忙着哺育后代。 这只小藏狐刚刚两个月，它和三个弟弟妹妹在地下洞穴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几十天。洞外的一切充满了新鲜和未知。半岁之前，他们都将依靠父母养育，但这位小藏狐中的老大似乎有些不同。 高原鼠兔占据藏狐食谱的90%以上，鼠兔太多了，这让老大产生一种错觉，抓到一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孩子的进攻有模有样。经验告诉他，四个孩子中老大应该是生存能力最强的一个。藏狐也是一夫一妻的动物，夫妻会终身相伴并共同抚养孩子。但这个藏狐家庭，爸爸不知为何失去踪影，抚养后代的任务完全落在了妈妈身上。又该去捕食了。

像往常一样，老大首先发现了带回食物的妈妈。他又一次最先获得了全部鼠兔。饥肠辘辘的弟弟妹妹不停祈求食物，但妈妈无能为力。

老大饱餐一顿，剩下的一只鼠兔他依然无意分享。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食物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这里远离巢穴，应该不会被弟弟妹妹发现吧？中午时分，高原稀薄的空气难以阻挡强烈日照，气温迅速升到25摄氏度以上，动物们昏昏欲睡。只有老大不肯休息，他要利用一切时机进行自我训练。周围的鼠兔对他的多次袭击已经高度警觉。频繁急躁的出击，看来完全行不通。还是要谨慎一点，越慢越轻，隐藏得越深，就越有机会。

深秋，小黑颈鹤只活下来一只。虽然父母依旧呵护溺爱，但独立生活的渴望已经在小鹤身体中萌芽。迁徙季如约而至，大部队每天都在集结，离开三江源，飞往千里之外的越冬地。小鹤努力做着最后的飞翔练习，他知道必须在大雪来临前飞上天空。

黑镜和一家终于踏上旅程，暂时告别这片高原王国。明年春天，他们还会回来。

三江源生活着上千种动植物，每一个物种都在严苛环境的考验中学习成长和生存的法则，共同构成这片神奇的家园。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在这片土地上，群山与深切河谷纵横交错，独特的自然环境为万千生灵提供了适宜生存繁衍的家园。清晨，白颊长臂猿在林关唱出澎湃的歌声，踩着露珠，小象笨拙地跟上了妈妈的步伐。高山之巅，那灵动的身影是滇金丝猴在跳跃。夜幕降临，闪亮的双眸是懒猴觅食的欢喜。不经意间，人类也融入其中。

许多动物的一天是从夜晚开始的。懒猴生活在热带亚热带丛林中，它的夜生活只有一个主题，吃。懒猴喜欢吃鸟蛋和蜂蜜，但这样的大餐不是每晚都能遇到，更多的时候只能以零食果腹。不远处有一只飞蛾，懒猴决定将它拿下。

懒猴能够捉到昆虫的秘密，隐藏在他那身厚实浓密的皮毛之下。他每一根毛发的根部都有一个感觉灵敏的神经末梢。即便细小的毛发擦过树叶，也会有所感觉。这些毛发像猫的胡须一样灵敏，包裹着整个身体，所以懒猴能够悄无声息地在密林中爬行。深夜，还有一种动物在觅食。它们体型庞大，隐没于黑暗中，需要借助无人机才能看清它们的行踪。

通过热感成像技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野生亚洲象群在芭蕉林中尽情享受宵夜。操控无人机的人名叫蔡明飞，是西双版纳景讷乡的一名野生亚洲象监测员。他的任务就是无论什么时间接到亚洲象出没的报警后，都要立刻行动。根据经验，他判断接下来的24小时想睡觉不太可能了。云南响谷庆比北京天亮晚1.5小时。夏天的凌晨5点多，这里还是一片漆黑，但是护林员于建华已经起床，他要在滇金丝猴还没起床前去山上走走，确保猴子们有一个安全的栖息环境。这样的作息他已经持续了近30年了。

清晨，热带雨林的起床号响起，这是白家长臂猿家庭雄性首领的歌声。他的呼唤很快就得到了每位家庭成员的响应。

白家长臂猿天生自带音响喉囊，可以将声音传到几公里远。至于唱多长时间，完全看他们的心情，短则几分钟，长则十几分钟。这个时候，亚洲黑熊知道睡觉的时间到了，但仍不改贪吃的本性，吃几口食物填饱肚子，再去睡也不迟。

猴子被称作雪山精灵，它们鼻孔朝天，因此也被叫仰鼻猴。这是它们为了适应高原气候，退化了鼻骨

0: 讲，滇金丝猴婴儿是在寒冷的二至三月出生，靠母乳度过最艰难的第一个月，之后牙齿萌出，此时山中的草木也开始发芽，小滇金丝猴可以边吃奶边来点嫩叶当辅食。再过四五个月，也就是秋天，山里的果子陆续成熟了，小滇金丝猴能吃的食物越来越多，身体也为即将到来的寒冬积蓄了能量。
1: 最小猴子今年出生的最小的是这只小猴子，现在我们看到的那。
0: 2021年8月20日，这里诞生了一只有记录以来出生最晚的滇金丝猴宝宝。可是这个八月才出生的孩子，怎样才能熬到明年的春暖花开呢？滇金丝猴宝宝和人类新生儿一样，整个身体很软，需要被妈妈抱在怀里。和滇金丝猴妈妈一样，于建华也期盼这个宝宝能够安全过冬，但他也知道一切仍要遵从自然的安排。

月十二日，世界大象日，为呼吁人们关注和保护大象而设立。这一天，大象冉冉是这里的主角之一。16年前，他因受伤而被人类救助，由于伤势过于严重，差点被截肢。幸运的是，如今冉冉已经痊愈，还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小七，今年2岁。上午，蔡明飞又接到村民报警，一群觅食的野象临近了人们的村落。每次行动，蔡明飞的儿子都紧随其后。不过他现在最感兴趣的不是大象，而是爸爸那架无人机。大象的食量很惊人，一头成年亚洲象一天吃掉的食物重量相当于自身体重的6%到8%。

0: 现在正在追踪的是冉冉家族，有18头象，大中小都有，象群特别健康，而且他的大象带着小象，还有他的象群，他在生活上还是相当会照顾的相当好的，也保护小象也保护的相当好。
1: 尽管冉冉早已不在象群里，但十几年间从未走远的冉冉家族时常通过叫声与冉冉保持着联系。

0: 16年前，然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伤的。
1: 然然呢，他是05年被发现和救助的。当年我们的然然呢，因为他的左后腿被那个夹子夹伤，20厘米的环状伤口，当时已经严重溃烂，伤势比较严重，已经伤及到他的一个生命危险。通过我们多年的努力呢，我们这个然然的伤势呢，逐渐的好转啊。他是救助于我们的大自然，然后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也通过他自身的努力呢，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重返大自然，所以说给他起名为然然。
0: 正午时分，畏光怕热的懒猴还在睡梦中不愿醒来。懒猴是树生动物，很少下树活动，熟睡中的它似乎从不担心天敌来侵袭，秘密武器隐藏在它的腋窝之下。懒猴的腋下有毒腺，里面的毒素来源于食谱中的有毒昆虫。懒猴有一套神奇的消化系统，通过延缓新陈代谢的方式让自己免于中毒，却能藏毒于体内以备不时之需。白家长臂猿生活在更高的林冠层，它身高不足1米，手臂展开却长达1.5米，是天生的高空杂技演员。

亚洲象栖息地退化和食性改变，让他们走进了人类的田地。曾经，村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作物，想尽办法。

攀爬树枝也是滇金丝猴的必备技能，他们用一生的时间来不断提高这项技艺。但是一岁内的小猴总是很心急，常常趁妈妈不注意就偷偷溜走，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可结果

幸亏妈妈及时赶到，希望她能记住今天这个教训。

截至2026年4月30日， A 股55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报，这份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企业成绩单成为观察中国经济运行最鲜活的微观窗口。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万亿元，净利润5.4万亿元，两项核心指标结束了连续2年的收缩态势，重回正增长轨道，超70%公司实现全年盈利。2026年一季报同步收官，上市公司业绩增速明显加快，全市场营收、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9%和6.87%，非金融企业净利润增速达11.19%，实现了年度修复与季度提速的双双向好。

0: 这两份报告既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韧性，也凸显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市场市值结构的变化直观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26年4月30日，万亿市值股票从一年前的10只上升到12只。新入围4只股票分别来自石油石化、煤炭、计算机设备和保险板块。千元股也从一年前的1只增至4只，除白酒板块仍有1只在列外，半导体板块新入围2只，仪器仪表板块新增1只。同时，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持续领跑，科创板1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约200%，企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境外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但行业冷热不均的格局依然存在，尤其是受内需影响较大的行业依然业绩承压。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0.2%，有效扩内需仍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其业绩报告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从中我们能读出中国经济的哪些新变化？行业冷热不均揭示了怎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为您详细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彭文生，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金融管理局，历任多家知名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他长期深耕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研究，对中国经济周期运行与金融风险防控有着深刻理解。
1: 从整个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一些主要指标和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有明显的企稳的迹象，股市比较热。我们看，无论是指数的上涨，还是每天的交易量，和过去比较都是有明显的上升。我们看 GDP 的增长，今年1季度5%，比去年4季度啊同比的增长高了0.5个百分点。我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应该说是中国经济的排头兵，无论从营收还是从盈利的增长速度来讲，最近都是有明显改善。那么这一轮股市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啊，它的转折点是哪儿？转折点应该是2024年9月份宏观政策的转向，从2024年9月份到2024年年底，从财政、货币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它最集中的体现首先就是上市公司现金流的改善。所以大家看这张图，从2025年1季度开始，现金流改善了，上市公司有钱了，后一个季度开始投资或者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改善。那么上市公司的营收利润的改善是不是全方面的同步的？其实也不是，经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板块，它表现不同。我们看有两个突出的这个行业啊，第一个就是新兴产业、高端制造；第二个内需消费，食品饮料啊、纺织服装啊、轻工啊这些行业，营业收入的增长最近几年呢、啊、出现明显的分化，它所呈现的态势啊有明显的差异。新兴产业，他们更多的是为经济提供资本品、中间品，也就是说它是为经济提供再生产的生产工具，而消费最终给我们提供生活的消费品。所以这两个呢有明显的分化，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值得改进的地方是内部需求。刚才我们看的这些数据啊，是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数据。那么如果我们要看国民收入、国民经济统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制造业、 出口

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从2025年到今年一季度啊，也是呈现一个明显改善的态势。所以，制造业是我们中国经济啊，不仅是过去十几年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一个行业，也是过去这一年多上市公司业绩改善或者说股市的改善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制造业相关的上市公司为什么表现比较亮眼？这个是和中国的规模优势啊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30%左右，高点的时候啊曾经到过30%，这两年呢稍微有所回调，最新的数据啊是28%。那么我们看美国的数据呢，最新的数据是17%。我们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呢比美国要高11%，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其他的国家传统的制造业大国，比如说日本啊、德国啊还有印度啊，那都明显的低于中国和美国。制造业为什么它的规模重要呢？这个经济学一个基本的概念叫规模经济。什么叫规模经济？简单来说，就生产的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比如说一般来讲，同等技术条件下，年产50000辆车，每辆车的单位成本就比年产500000辆车的每辆车的单位成本要高。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很多固定成本，比如说厂房、机器设备、采购、销售、人力，甚至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科技、人工智能的这些成本，这些固定投入啊，如果你的产量越高，分摊到每一辆车、每一个单位产品啊，它的单位成本就越低。也就是说，谁有规模，谁的成本就低。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在全球竞争力这么强？似乎任何东西在中国制造就是比其他国家要便宜，由此就给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市场的竞争力啊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个在经济学叫本土市场效应。比如说不同的国家它都可以制造汽车，那到底谁的成本更低呢？你到其他国家去销售，首先得有运输成本啊，你还有市场的推广呢、品牌的建设呀，这些都是要成本的。在中国制造，在其他国家去推销，仍然是成本比别人低，仍然可以赚钱，就是因为我们本土市场需求量比较大，在本土市场已经实现了规模经济，已经把成本降得比较低，所以即使加上我们到其他国家的市场推广、运营维护的成本，我们仍然具有竞争力。这就是规模经济和本土市场效应结合，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啊非常有竞争力。那这种竞争力啊，它不仅仅是静态的，我这个年产量大，所以我的单位成本低，还有一个动态的。所谓动态的，就是它有利于技术创新。我们的规模大，我们的产业体系大，那么研发投入作为一个固定成本，分摊到每个单位每辆车，它的单位成本就低。所以呢，规模经济它还有利于技术创新，有利于创新发展。这个也就能解释我们中国制造业不仅仅是规模大的问题，还有我们现在看的产业创新，前面提到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制造业规模经济的优势啊，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部规模经济。什么叫外部规模经济呢？就是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能够把物流成本降下来，共享人才池。所以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还有一个动态规模经济，这些是我们中国制造业优势突出的地方，也是我们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来源。我刚才讲制造业规模优势啊，它对整个经济是有重要含义啊，与重要启示。其中的一个启示就是支撑中国制造业规模经济背后的基础啊，比如说人口啊、经济体量啊、工业体系啊，这些基础啊，实际上对其他方面的规模经济也有重要的含义。

0: 这个呢，在上市公司的年报里面其实是有体现的。首先从贸易的数据啊，投资的数据来看，很明显 AI 相关或者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拉动了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和投资。这个是去年到今年一季度，去年出口是将近8%的增长，7.9%，今年一季度26.1%。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呢，去年是负的3.2%，到今年一季度呢变成5.4%。这个当然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包括今年智能体的出现啊等等，这些拉动的效应啊是有关系的。它也体现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上面，比如说我们看2025年非金融企业盈利增长，整个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企业去年整个是负的1.8%，它是下降的。但是大家看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这些是正的贡献，和内需消费相关的负的2.9%，和房地产相关的负的1.9%。如果从一些新的动向来讲，2026年一季度整个的状况呢，全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上市公司这个盈利的增长有一个大幅的转变，去年全年还是负的，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2.3%。这里面的这个贡献呢，包括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尤其是绿色产业的贡献呢有一些增加。所以呢，我们看中国未来发展规模经济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就是绿色产业。
1: 前段时间无锡市西山电动车产业园格外热闹，海外客商络绎不绝，匈牙利组织了30多人的考察团，计划进一步扩大采购规模。英国伦敦的罗伊德夫妇为筹备电动车销售公司，也专程来无锡选品订货。
2: It'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3: 对环境很友好，我们打算再多往匈牙利进口一些。
4: Very nice.
5: 中国电动车太棒了，伦敦的消费者应该会很喜欢。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同比增长18.1%。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更为迅猛。一季度，民营企业出口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同比增长30%，全行业电动两轮车出口总量约720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8.2%。放眼整个新三样赛道，一季度出口同样持续爆发，电动汽车增长77.5%。锂电池增长50.4%，风力发电机组增长45.2%。从出行到能源，中国绿色产业正在全球落地生根。2025年3月，由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承建的中亚最大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年发电量35.9亿千瓦时，每年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0万吨。2026年3月，中国企业签约阿联酋阿布扎比全球最大光储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清洁能源24小时不间断供电。中国的绿色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它将为世界经济带来哪些深远变革？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中国的绿色产业发展领先全球，这张图显示的，比如说光伏组件，2024年，我们的市场份额85%；电动车，2025年，全球的数据。我们的市场份额是63%。去年底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封面文章，这篇文章把中国称为全球绿色超级大国。这个绿色超级大国，它一个重要的贡献，不仅是因为它对中国经济有贡献，它对全球都有贡献。它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它的贡献就是把全球的清洁能源的价格成本降下来，等于是把

体的能源成本降下来，为全球做出重大的贡献。中国的电动车呀、光伏啊、风电呐、占全球的市场份额这么大，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的贡献呢？其实关键也是规模经济。首先，为什么在中国发展这么好？规模经济，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全球最大。大家看光伏组件、锂电池这些绿色产业的核心的这个产品或者部门，它都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特征，就是随着装机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价格是下降的，这就是规模经济的体现。为什么我们说绿色产业有规模经济，为什么传统的化石能源它没有规模经济呢？这里面就我们比较一下发电成本，煤电、气电，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只占20%-40%，大部分是什么原料成本？这个原料成本其实就是矿产开采，我挖石油、挖煤炭。石油、煤炭有什么特色呀？它的特征是什么？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它是自然禀赋。你不能说我没有石油，我没有煤炭，我制造出来。也制造不出来。而且呢，石油的开采、煤炭的开采有一个特征，一般都是从最容易开采、成本最低的地方、表层比较浅的地方开始，到后面需求量大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我得挖深一点，我得到更偏远的地方去开采，成本就上升。所以化石能源一个重要的特征，你规模增加，你的效率不提升，你的成本不下降。绿色能源或者是可再生能源，它为什么不一样？我们看风电、光伏，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超过80%，所以它基本上是个制造业。它有规模经济效应，它不仅有静态的，还有动态的，就是它的研发投入大，带来技术迭代的周期短。这个在我们 A 股上市公司啊。这个图，新能源设备制造和化石能源开采这两类上市公司，很明显，新能源设备制造行业，无论是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还是专利申请的数量，都明显的超过化石能源。所以这个其实是有重要含义的。为什么有重要含义啊？因为很多技术进步啊，它是由溢出效应的、外溢效应的。它不仅本身的行业受益，它会让其他行业也受益。这个就是绿色产业和化石能源的一个根本的差别，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行业的本身效率的提升，它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啊都有帮助，它也成就了绿色转型。这张图就显示的中国的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的度电成本，在发电这个环节已经被燃煤电价要低了。这个不仅仅是成就中国的绿色转型，也是对全球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啊，经济贫困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能源贫困，他没有能力使用足够多的能源，像电啊、煤气啊，来改善他的生活。这一次美伊战争以后啊，油价、天然气价格的上涨，我们国家比较平稳的。这里面其实一个重要的贡献和这个绿电发展和绿色能源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有些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啊，他们的工业生产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还有东南亚现在汽车加油啊等等这些受到一些限制。那么就更加凸显了中国的绿色产业。绿色能源的发展对全球的贡献，很多技术啊，它有一个溢出效应。这个溢出效应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中国对外绿色直接投资。这张图显示的就是绿色产业占中国能源领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大家看，2013年那时候比例不到5%，现在45%。我们能源力对外投资里面将近一半。都是和绿色产业有关系，这些投资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其实就是把中国的绿色转型带到世界其他地方。

0: 就是我们在向世界出口绿色转型。我认为是对全球经济、全球地缘格局有非常重要的含义的。而且呢，它不是夕阳产业，它是朝阳产业。因为全球绿色转型未来对可再生能源的设备啊、技术的诉求啊，空间非常大。
1: 2026年1月，在山西太原，数十名人工智能工程师活跃在生产线上，毫秒级响应的矿用电铲即将奔赴矿区，依托大数据预测生产的核心轮轴成功支撑动车组跑出新纪录。传统制造正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焕发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从北京中关村到深圳南山，人工智能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创业者一人公司。借助人工智能体，一个人就能完成过去一个团队的工作。人工智能让个体的能力边界被无限拓展。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2025年，科创板 AI 产业链30余家公司合计营收达1738亿元，同比增长26%，规模净利润达126亿元，同比激增196%，多家算力芯片企业首次实现年度盈利。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突破走向商业兑现，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那么，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规律会是怎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第二个规模新经济，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它很多方面啊，技术啊，很多啊，最终说起来它是个经济活动，所以我们是从一个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存在的一些规律。为什么我们说人工智能是规模新经济？大家可能都有体会，像我们现在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我们就问 AI 大模型，是吧？那过去呢，我们得问百度啊，或者是 Google 啊，这种检索，那这种信息检索成本呢，就过去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比较高呢？比如说你有一个问题，你问检索器啊，它给你推出一些相关的文章啊，或者是这个信息的来源呢，你还要自己去梳理。因为任何问题啊，它有不同的方面，而 AI 的大模型，它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啊，实际上是把我们信息检索和信息合成，由信息生成知识，生成一种认知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个成本大大的下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经济里面很多规模做不起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限制在自己的领域，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可能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不是学医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过去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自己去摸索去研究，可能才理解了问题。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呢，它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最起码能够加快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和理解。它对我们这个效率的提升、规模经济的组织和来源，有重要的含义。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互联网时代呀，互联网这个技术，它是怎么改变我们的规模经济的？它一个重要的这个体现呢，就是所谓的零工经济，网约车司机呀、外卖呀、快递呀，现在有一些网红的直播带货啊等等，这些它不是说某一个人把内部的企业的组织啊规模做得很大，它是依附于一个平台。因为我们人口多，人口密度高，所以在我们中国，比如说一个外卖工作人员，他可能只服务这一栋楼就能够支撑他的收入。你要在其他国家人口密度没这么高的，那你中间的交通成本就比较高了。所以互联网时代它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经济，我们讲的外部规模经济，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高效的物流体系，人工智能带来一个新的方面，可以说是零工经济的延伸。大家可能听到一个词

叫仪容公司。过去啊，是所谓的零工啊，网约车司机啊，他是依附于一个平台，然后他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就业者。现在因为人工智能的帮助，所以呢，很多方面跨界资源的组织调动，现在通过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就能够做，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人公司啊，其实是互联网经济、零工经济，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延伸，它是我们的分工、我们的经济活动的组织、我们的商业模式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啊，包括最近大家关注的智能体啊，对我们平时我们管理个人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工作啊，所带来的这个便利、效率的提升，这些可能都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为什么说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这些技术工具在什么样的经济体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更大？那很显然是在大国、大型经济体，你人口多，你的体量大，你的知识获取所带来的这种产出、生产甚至创新啊，这个效益啊，比一个小型经济体人口少的国家要高。我们看这张图显示 AI 大模型，中美都在第一梯队。大模型里面到了2026年3月份，美国是60，我们是50多，我们是非常接近的。到底什么是最关键的维度？是人还是经济体量啊？这两个最根本的，你人口多，你经济体量大，你的规模优势就突出。这两个到底谁重要呢？是人口重要还是经济体量大重要呢？这两个都重要，这两个呢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啊。比如说我没有人，我人少，那我就多做一点资本密集型的事情；我资本少啊，我人多，我多做些劳动密集型的啊。所以谁的经济体量大，谁的资本量就多。所以说规模经济优势啊，中国处在一个独特的方面。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经济体量没有美国大，但是我们人比美国多。人比美国多的优势体现在什么方面？这个就是体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是美国的2倍多，这是我们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这里面我们从两个维度看，就是 AI 优秀人才的来源地。什么叫来源地？就是你本科在哪儿读的。 AI 优秀人才的工作地，就是你服务的机构的工作地点，或者是你服务机构在哪个国家。比如说如果你是在中国，但是你是为英伟达这家公司服务的，我们还是算你的工作地在美国。大家看来源地，就是 AI 优秀人才里面在中国读本科51%，也就是说 AI 优秀人才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在中国读过本科的。在美国读本科多少？12%。其他国家加在一起，欧洲啊、日本啊，其他国家37%。所以这个人才优势可以说是非比寻常。工作地的差别呢就没这么大，服务中国的这个机构的占37%，美国是32%，其他国家加起来才有31%。前几年以中国作为工作地的这个比例是比美国低的，因为这几年各种原因嘛，是吧？中国的这个 AI 发展，这个市场的这个空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发展，所以人才的这个回流导致现在以中国为工作地是全球最高的。我们人口多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因为驱动创新啊，实际上很多是消费需求驱动的，没有需求你创新有什么用呢？创新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你就没有继续创新的动力了。而人口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什么？因为很多商品啊，它单位需求是有限的，比如说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用一部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开一辆车。这就是中国人口优势体现出来了。美国3亿人，他最多用3亿部手机，我们14亿人，我们最多用14亿部手机。这个从制造业来讲，我们今天讲的人工智能这个角度来讲，它的应用层面人口的优势

0: 所带来的市场规模、创新的驱动，它的优势就很大。我们跟印度比，印度的人口数量现在比我们高了，但是我们跟印度比，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经济体量比它大，因为光有人还是不够的，还要有资本，还要研发投入。我们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到5倍，所以从规模经济发展来讲，中国的规模优势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比美国人口多，我们比印度经济体量大，而人口和经济体量这两个之间，人和资本之间的替代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是它不是无限替代。你不能说我没有资本我只剩下人，或者说我只有资本没有人。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思考 AI 影响经济，怎么思考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我前面提到这个绿色产业的发展啊，其实这个它的经济规律是比较清晰的，争议不大。那么 AI 影响经济啊，它的不确定性就大一点，就是你可能不能太乐观，它有一个反规模经济效应。什么叫反规模经济效应？就是因为制度层面约束规模经济发挥的空间。制度层面一个就是监管，比如说有些行业像医药行业，包括我们金融行业，对大模型所给出的答案的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读一个病人照着一个片子，你读这个片子精准度是要很高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伦理的问题，人们到底相信不相信他，还是说我还是仍然相信一个医生。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监管的问题，或者是伦理的问题，包括数据安全，所以监管的制度的演变可能为 AI 规模经济的发挥啊带来一定的约束。 AI 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替代人。过去机器是替代我们的体力，汽车呀、替代我们人走路， AI 的是替代我们的脑力啊，这个就似乎是有点可怕了，所以带来很多对就业的担心。确实它如果带来比较大的冲击的话，涉及到民生问题，涉及到不同群体的这个利益的问题，公共政策应该怎么办？因为在现在地缘政治竞争的环境之下，大家都想占有优势，所以呢就把一些治理的问题啊排在第二位。所以人工智能其实也一样，我们现在都是前瞻性的，我们说可能有这方面问题，可能有那方面问题，但是大家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痛，就很难形成共识。以上呢就是我分享的关于 AI 作为一个新型的规模经济它的背后的机制。那么这个也是和前面分享的上市公司的年报业绩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 AI 相关的产业链，它的营收、它的利润增长的贡献呢，都是比较突出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存在在监管层面、在国际治理层面带来的一些限制啊，这些因素呢，一方面提示我们 AI 发展对提高我们生活水平、提升经济增长可能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呢，也面临啊很多新的挑战。
1: 2025年，中国新能源车消费实现阶段性跨越，全年国内销量达1387.5万辆，同比增长19.8%，全年渗透率提升至50.8%，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这一消费端的变化，清晰精准地映射到上市公司年报上。从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来看，电动乘用车板块营收大约10000亿元，同比增长8.8%。如果包含电动乘用车、汽车零部件、能源金属、锂电池等在内的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营收约为4.1万亿元，同比增长14.4%。旺盛的市场需求不仅有效拉动产业产销规模稳步扩张，更反向传导至上游研发与制造端，推动相关企业持续加大技术投入，逐步推动智能座舱、车载智驾、动力电池材料。

0: 材料、电控系统等核心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与产品迭代升级，需求与创新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夯实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带动全产业链盈利能力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只是 A 股创新板块的一个典型缩影，依托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上市企业应如何借鉴规模经济发展经验，实现内需与创新同频共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今天讲这个规模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实呢，创新是整个经济发展的这一条主线，我们在 A 股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也能看出来啊，它的这个开支，比如说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研发人员占人工总数的比重，都是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性的上升。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全球的创新主要发生在两个大国，美国的科技创新，中国的产业创新。似乎其他国家，甚至过去传统的工业大国，像这个欧洲、德国啊、日本啊，都落后了，这就是我们看未来的发展啊，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动向。从中美之间比较，中国更擅长产业创新，美国更擅长科技创新，这张图显示的是从全球的专利的数量来描绘啊，每个国家在产业的网络中心地位，就是你在产业领域你的中心地位，你是最重要，你的网络效应最大，影响最大。还有一个技术网络中心，就是你在科技方面啊，你的网络中心处在最中心的位置。很明显，美国是技术网络中心性最高，中国是产业网络中心性最高。日本和德国是靠近45度线，说明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啊是比较平衡的。但是平衡不代表发展好。这张图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横轴是消费市场规模，纵轴是什么呢？是每百万人专利申请的数量。我们人均也在全球的领先水平，排在前几位的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而这几个恰恰是横轴显示的消费市场规模。也就是说，从全球的发展的历程来看，人均专利申请数量高，背后的支撑是消费市场的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创新带来的收益就越高，大家就更大的动力去创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中国的内需，我们的消费需求有明显的改善，那对创新促进的动力也就更大了。所以扩大内需是未来的创业发展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但是有规模不一定自动带来规模经济，还要有什么应对外部性、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我前面提到咱们绿色这个发展全球领先，绿色超级大国，那背后除了规模经济以外还有什么重要原因呢？其实就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因为规模小的时候你是亏本的，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个事情。政府产业政策的责任就实际上就帮助了这些企业，在面临亏损的情况之下，他也愿意做。他把规模提升上来，单位成本降下来以后就不需要了。所以在一定阶段，政府的干预体现为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对于利润规模经济、促进创新发展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在讲科技金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其实科技金融它不光是一个资金投入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宏观层面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这里面我主两个关键的方面，一个是投资于人，生育、养育、教育，包括养老。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我前面讲那么多，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人才。投资于人是既增加未来的人口，又增加未来的人才，也增加未来的需求，所以这是这个创新发展的这个非常关键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中国从单一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到今天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说是有明显的显著的进步改善。但是呢，这样一个保障体系啊，应该说在不同层面城乡啊不同人群之间，它的公平性还是不够的。尤其是提升农村养老保障、农村的生育养育啊、教育医疗啊这些保障，这些呢对提高消费需求、对培育明天发展的创业人才都是非常关键的。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从 A 股上市公司、年报这些数据啊，看中国经济最新的一些发展动向，尤其是以规模经济这条主线来探讨、来分析啊、来解读我们过去这些新的发展的一个动向，或者说对未来发展的一些启示作用，包括绿色产业、人工智能，我们应该在什么方面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或者是公共政策，让我们的规模经济有更好的发挥，促进中国的创新发展。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谁说炸货只能油汪汪？学会软炸和干炸，好吃还健康。
2: 但我们做的干炸跟软炸出来的效果呢，是没有油的，很清爽。
1: 软炸鲑鱼不窝油的秘诀，关键就在这碗面糊。
3: 软炸呢是最关键的，调到壶里面要有。
1: 干炸丸子搭配薄荷，焦香清爽，告别油腻。
4: 满口的薄荷香，你就觉得好清爽。
1: 今天跟着回家吃饭学，你做的炸货也能健康美味不油腻。
5: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先来问问大家，你特别饿的时候会想吃什么呢？反正我啊，是特别想吃，比如说炸串啊，炸薯条，然后炸鸡。哎，听我这么一说，你肯定会说这也太不健康了吧。其实经常看我们回家吃饭的朋友就知道，这个油炸和不健康和油腻是不能够画上等号的。怎么样做的不油腻更健康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大厨，其中的一位大厨呢，他是徽菜大厨，他特别擅长软炸。另外一位呢，我们请到的是一位粤菜大厨，他非常擅长的是干炸。今天我们把他请到了现场，有请二位大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主持人好，
7: 欢迎。
2: 哎，你好。哎，
5: 先做个自我介绍。来，
6: 大家好，我是徽菜大厨明云。
2: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李川。
5: 李大厨今天是干炸，
2: 干炸，
5: 干炸，
2: 干炸。
5: 哎，我们先说到这些炸的分类哈。

0: 软炸它都包含了哪些呢？
1: 像鱼虾啊，肉类的都可以。
0: 比如说经典名菜有哪些呢？
1: 软炸虾仁。
0: 所以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1: 特点呢是食材呢外面比较蓬松，有一点小小的酥脆，然后呢食材本身的质感它保留的非常好，
0: 对，
1: 水嫩。
0: 所以这是一个高难度，对吧？你今天要做什么样的菜？
1: 我们今天做一个软炸桂鱼。
0: 对，为什么做软炸桂鱼呢？
1: 因为桂鱼取材比较方便，另外大部分人都比较爱吃桂鱼，还有桂鱼的质地口感都比较好，
0: 所以稍后我们就来见证一下你的软炸桂鱼。
1: 好的，
0: 好吧。那李大厨，咱们这边是干炸，所以今天要干炸啥？
2: 我这边是干炸薄荷丸子。
0: 干炸丸子听过，干炸薄荷丸子挺新鲜的。
2: 啊，等一下我给大家做的时候就知道了。
0: 好，那咱们先开始林大厨，好不好？你先开始软炸。
1: 我们先把桂鱼给它改个刀。
0: 桂鱼就普通桂鱼的大小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0: 一开始其实我们就在讲这个炸分为很多种嘛，但相对来说就是哪种其实会更健康一点呢？
2: 我们不管是哪种炸，最终的目的也是
0: 不油腻一点，
2: 不油腻啊，一定要让食材当中成熟以后没有油的存在，
0: 就是想要不油腻，关键一点就是它的油含量是最少的，就是保存在上面， 对吧？哎，这个桂鱼我看今天也是非常新鲜的，是吧？
1: 对，
0: 咱们这个是不用腌嘛，就新鲜的桂鱼就行。
1: 我们也要腌，
0: 也要腌，
1: 而且我们用的盐还很多，这就是我平时我调味和腌制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的点。
0: 不一样的地方，
1: 你正常的话，我们做一份鱼，它会，比如说我的食材有一斤，我们也许只会放3克到4克的盐啊。但是我今天我腌一份鱼，15克的盐。但是它并不咸，待会儿我们还是洗的，因为盐的渗透压比较强嘛。我们用大盐去腌的话，它腌出来的鱼肉的口感，会更紧实、更弹牙。
0: 我发现你这个改刀的话，就基本上是把最重要的鱼肉的部分给保留了，那些其实一会儿也还要吗？
1: 这不要了，
0: 都不要了，
1: 鱼骨不要了。然后呢，鱼尾、鱼头呢，我们待会儿可以提前炸一下，
0: 让炸一下，
1: 做个摆盘。
0: 所以软炸它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法呢？
1: 那软炸呢，它是鸡蛋、面粉、淀粉调成的糊，炸出来的口感呢，它是蓬松，加一点酥香。但是传统的软炸糊呢，它口感比较松软，口感的层次不够丰富。但现在呢，调的糊我们把它改良了，这样子的话，它既有软炸的口感，也有干借鉴了一点干炸的酥脆感，层次感会更丰富一点。
0: 对，它其实也是有在改变的
1: 哈。对
0: 对，刚刚其实大家应该注意到了，就是说软炸的重点就是要挂糊，对吧？
1: 对，
0: 李大厨这么多种，你看软炸、酥炸、干炸、煎炸，哪一种其实是最油的？
2: 最容易窝油的呢？那就是酥炸。因为呢，它那个要酥化外边这层糊，它又会产生一些油。但我们做的干炸跟软炸出来的效果呢是没有油的，很清爽的。
0: 那等于说酥炸当中就会把油稍微窝一点在里边，是吧？
2: 稍微窝一点在里边。哦，
1: 我们这个时候呢，把葱姜给它拍一下啊。
0: 还是一个去腥的一个标配，
2: 对对。做炸的东西，葱姜水是很重要的。
1: 我要腌是放15克盐，正常一勺盐就够了。但我放15克的盐，一勺盐它这个都咸啊，所以我们15克盐的话，一般4勺到5勺的量。然后来点料酒，先把。
0: 但是也给大家就是打破一个刻板印象，不会说因为我放太多盐，最后出来就特别的咸。
1: 哎，不会的，
0: 不会啊。
1: 因为待会儿要冲洗，它肉鱼肉还会更洁白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它放一边。
0: 放多久呢？
1: 腌5分钟到10分钟都可以，
2: 盐多不能腌太久。
1: 对，
0: 这就变成了那个什么咸鱼，
1: 偷了就是咸鱼了，
0: 这咸鱼。
1: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调个糊，
0: 然后我把油先给做上。
1: 对，我们时间会快一点啊。
0: 对，好，
1: 好，好，调这个糊呢是软炸最重要的步骤。那首先呢，我们准备的是放个100克的面粉，放一个75克左右的玉米淀粉，
0: 玉米淀粉。
1: 然后我们给它来一个鸡蛋，然后呢，我们放个1克的泡打粉，然后给我来点水。
0: 水呢？
1: 水我们放75克左右。
0: 75克。
1: 对。
0: 好。
1: 好，差不多。把它先和均匀。
0: 对。哎，有些人呢，我看他其实也就直接放面粉了，你这个还加了那个淀粉。
1: 对。对。那我们今天调这个糊了，我们的玉米淀粉在里面起到的作用呢是让它更酥脆一点，然后呢面粉起到的作用呢是让它里面蓬松一点，稍微有点筋道。

0: 泡打粉呢是增加玉米淀粉的一个酥脆感，然后呢鸡蛋跟面粉也是起到一个融合，然后有一点更有一点加强它的筋道，是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再来少许的色拉油。
1: 色拉油，
0: 对。
1: 哎，那我想问一下，锅包肉是
0: 不一样，
2: 锅包肉
1: 它是什么炸呢？
3: 干炸。
1: 干炸，为什么你那个就是变成了干炸，它这个就变成了软炸了呢？

0: 话，就是要软炸。
1: 对，
0: 区别最大的就在于
2: 放没放鸡蛋，
0: 放不放鸡蛋。
2: 他们最终的共同点就是不能有油在里边啊。
3: 对，
0: 哎，我刚你一直拿这个，
3: 这样有点像拉丝的感觉，
0: 拉丝状的。
3: 对，你也不能太坨了，也不能太稀了，太稀挂不住。
0: 软炸的标准，
3: 拉丝状，
0: 拉丝状。
3: 对，面糊我们给它醒一下。嗯，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有几分钟了，我们要把鱼
0: 对
3: 去清洗一遍了，
0: 不然变咸鱼了。
3: 对。 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鱼肉呢，是不是比之前白多了，有亮度了？
0: 你看它捏起来会有那个弹回的那个手感。对。
3: 然后这一步呢，我们就是把鱼厨房纸给它擦干净水分。
0: 好
3: 啊，它便于它挂糊。
0: 所以盐的最主要作用还是让它有弹牙的口感，对吧？
3: 对。
0: 所以软炸要几成的油温是比较？
3: 六成油温，正常六成油温。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它来少许的胡椒粉抓一抓，来增加它一点鱼的一点小辛辣味，去腥，增加一点辛辣味，
1: 给抓出胶来哈。
0: 对，
1: 感觉比刚才那个更粘稠，
0: 它就是鱼有劲儿了。
1: 对，
2: 有劲儿的话，其实也就是归功于前面的那个盐的
0: 加工步骤，
2: 盐的功劳，
0: 对
2: 对, 对吧？
0: 对，我们把鱼头鱼尾啊，
2: 先炸一下。
0: 对对对对，给它定个型。
2: 从我目前的角度来看的话，鱼头鱼尾应该也是没有挂糊哈，不需要哈。
0: 啊，这个
2: 反正
3: 近似于清炸也行啊。你这个看字面来讲，炸得干干的，那它有可能就是干炸，但是我又没有挂糊，这个叫清炸。
2: 清炸，
3: 对。哦，
2: 今天其实我们学了很多的概念，你看有清炸、干炸、软炸、酥炸、煎炸，大家其实很难去分清。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的方式，哎，让大家去了解说，哎。这个就是什么样的炸？
0: 软炸呢，是刚刚我们说的最关键的，调到壶里面要有鸡蛋液。然后酥炸呢，首先是所有的食材都要经过预熟的，蒸的酥烂之后，然后再二次油炸，让它表面很酥脆，里面也很酥软。
2: 然后干炸呢？
3: 干炸呢，一般呢就是炸完以后成品要酥脆，外焦里嫩。
2: 然后刚刚我们刚刚在锅里这个叫清炸，
3: 对，清炸，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放。
0: 对，
2: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煎炸。
3: 煎炸呢就是先煎定型，然后再用热油把凉油逼出。
0: 它的特点呢是用油比较少，然后呢比炒菜呢油得多一点。对，
2: 好，那相信呢通过我们两位大厨的分解之后，大家对于这五种炸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了。
0: 对，
2: 好，接下来用您最擅长的软炸。
0: 对，我们用软炸壶给鱼炸一下，放一边，炸好了，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挂壶，
2: 不用裹粉吗？
0: 哦，不用，我这个壶调得好啊，调没问题啊，
2: 自己夸自己，
0: 对，要有信心。
2: 但是刚刚其实我们这个桂鱼它是通过了盐，让它的胶质感出来了，它其实就更容易去上那个壶了，
0: 对，
2: 所以就不需要外面有一层粉了。
0: 是的，而且它没有太多的水分，我们先要给它炸个2分钟，你看这个壶它没有吃油吧？感觉鱼片全熟了，飘起来的时候，鱼片熟了就不能过多的炸，时间太长就鱼片容易老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把火调大一点，
2: 对，
0: 然后直接让它把油逼出来，然后直接装盘就可以了。
2: 您今天说的这个软炸就不用复炸了，就一遍。
0: 对，
2: 轻轻拿一块给大家看。你就不会觉得这上面的
0: 有油，
2: 有油腻感，
0: 对，
2: 对吧？你就不会觉得说哇，满嘴油，吃了那个心理负担很重。
0: 而且你看，平时跟我们炸的全炭壶不一样，它那个全炭壶表面都是糊好后，你看不到食材的。但我们既能看到食材，也能看到一层薄薄的锅巴一样的。
2: 对，
1: 比较健康的体现哈，
0: 也不像脆皮糊那样太薄。这样子的话，它油绝对是最少的，
3: 因为搁鸡蛋。很容易让人感觉里边窝油，
2: 哎，对，黄色嘛，
0: 对，这个炸不要炸的所谓的什么金黄什么的，只要壳有点小酥脆，
3: 对，
2: 因为您刚刚说了，软炸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外面是酥的，但是里面是保持它最大的水分，对吧？
0: 对，看啊，虽然是软炸，我们一次一次行的，听听声音，
2: 用时间去判断多久。
0: 总炸的时间应该在5分钟之内。
2: 来，
0: 好，
2: 我们其实回过头来看，里面藏了很多的技巧。
0: 对，
2: 看似很快，对于大厨来说，但是对于我们来学习的过程当中，每一。

0: 一步都要学到位了，最后才能出来我们这个软炸的好效果。
1: 你看，刚刚是天天酥脆的，但是现在你会觉得它会有点软软的。
0: 软炸到这个时候就有点
1: 对
0: 发软了，
1: 它必须是让你炸完了之后就吃嘛。
0: 好，
1: 对，
2: 外软内嫩，
1: 对。

0: 肉很紧实，而且你能吃到一点鲜味儿。嗯，鱼肉的鲜味激发出来了。
1: 这个菜我真的是第一次尝到，你就觉得外面是一个很蓬松的那个感觉，但是是在里面的水分保存的非常好。关键我一点的时候有点让我想不到，就是它放15克盐的时候，我想那得多咸啊！但实际上一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一点淡淡的那个咸味，
0: 对，
1: 更多的是鱼的鲜味，对吧？
2: 对，鲜甜哈，
0: 有点不抢味儿。嗯，
2: 其实最主要的，你看啊，一滴油都没有吧？嗯，
0: 它里没有油，
2: 碗里也没有油。
1: 我发现大家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每次想到油炸的东西的时候觉得特别的好吃，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如此的热爱油炸食品呢？
3: 欢迎来到厨房科学会。为什么油炸的食物让人吃起来停不下来？油炸食物往往伴随着金黄诱人的外表和焦脆的口感，为了产生焦脆的口感，我们要过高温油炸的洗礼，清空水分才能让我们更焦脆。这样你们人类在吃我们时不断咀嚼，大脑分泌内啡肽，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愉悦的感觉。看来人类对我们的向往来自于本能呢。我们的焦脆还来源于温度和化学的神奇魔法，高温下我们会产生美拉德反应或焦糖化反应，这会让我们产生令人愉悦的色泽和风味。现在您被我们的魅力吸引了吗？爱我们虽好，但吃起来要适度哟。
1: 明白了，现在我们知道原来喜欢吃油炸是我们的本能啊。所以大家特别是晚上在吃的时候觉得有负罪感的时候，你吃这个我觉得负罪感就一
4: 减轻一点吧。
1: 对，几乎是没有负罪感的。
5: 蓬松酥香，滑嫩鲜美，这一份软炸桂鱼美味健康不油腻，赶紧学起来吧。桂鱼切片并腌制，裹上软炸糊，6成油温炸5分钟就完成了。想要软炸美味不锅油，一定要记住下面3个重点。第一重点是调制软炸糊时要加入泡打粉，能够形成蓬松的外壳，避免油渗入到食材中。那第二个呢，重点是鱼片炸制前只要裹薄薄的一层糊，口感更轻盈，并且减少油脂吸附在表面。第三个重点是炸制时先6成油温定型，再大火逼出油脂，能更好地保持软滑鲜嫩的清爽口感。
1: 刚刚其实我们采取的是软炸，接下来看你了。
0: 对，
1: 好了，李大厨，
2: 干炸薄荷丸子。
1: 干炸丸子很熟悉，但为何要加个薄荷呢？
2: 薄荷搁里边呢以后呢，就没有那些的油炸的味道，增加它的香口。哦，对，
1: 李大厨，你吃过吗？
0: 没吃过，很期待啊！
1: 咱一会儿尝尝。
2: 对，好，我们呢先准备点葱姜水。
1: 李大厨，哎，但是我会有一个担心，你知道啊？
2: 您说，
1: 你比如说肉炸了，它其实不太会炸焦，但是你薄荷放当中，对吧？它一炸炸焦了之后，
0: 把它糊了。
1: 对，你想要的那种什么清爽的口感，不但没得到，还得到了一个你知道那种
0: 表面黑黢黢的。
1: 对，
2: 这个，这个呢？我们炸完了这个薄荷叶，在这个肉丸当中呈现的是墨绿色啊，不会说出现黑斑，
0: 这就是手法的
1: 对。
2: 口感呢，它也很酥脆的。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盆，我们干炸丸子呢，肉丸呢主要是用的是五花肉啊，3成肥7成瘦，这个呢就是我们用的那个肉馅儿啊，
1: 就是。骨子里是一样的，和软炸是一样的，都是要嫩里面，对吧？
2: 对，
1: 只是外面，你的是外面是有点软，
2: 对，
1: 它外面的话是酥脆，
0: 口感的层次有一些不一样。
2: 我们把这个葱姜水呢盛出来一点，这个是黄豆酱啊，给它稀释一下，稀释完了以后呢，我们把这里边这个豆瓣啊一定要给它隔出去啊，不然的话炸出来对太黑了啊。
1: 所以它这黄豆酱的作用是
2: 酱香，
1: 酱香，
2: 对，
0: 提鲜，
1: 对，然后再加上葱姜水的这个味道，
2: 对，我们加什么呢？五香粉，

0: 现在都是上调料的。
1: 对，我们先把这个肉啊出去的喂一下。嗯，
0: 还加盐？哎，我觉得其实黄豆酱它其实本身已经有点咸味了。
1: 对，但是呢，我们用水稀释了，
2: 对，咸口没那么重。
1: 对，我们也放点
0: 胡椒粉。
1: 胡椒粉。
0: 哎，这个有区别。你刚刚呢，其实就好像只加了盐和一点点胡椒粉。
2: 对，
0: 它这个的话，可能炸的话就靠丸子本身
2: 复合味更浓一点，
0: 复合味更多一点了。
1: 这时候。
0: 再来一点
1: 鸡精，
0: 鸡精。
1: 对，我们这一步呢，主要就是把这个肉馅喂一下，让它有点底味儿。嗯，
0: 干炸刚刚强调了一点，和软炸最大的区别是加不加鸡蛋。
1: 对，我们这不加鸡蛋呢，我们这个呢，也要把这个用盐锁住食材的水分。嗯，同时呢，我们也是要调一个糊，
0: 要调一个糊。
1: 对，我们先把这个肉馅的喂好，放在一边。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找一个碗。
0: 来调个糊，对不对？
1: 我们这时候呢，还是要用到这个葱姜水。
0: 葱姜水，
1: 对。把料酒啊，料酒搁里边。这时候呢，我们用到的这个是玉米淀粉。
0: 玉米淀粉，
1: 玉米淀粉，
2: 对啊。
0: 这多少克呢？这个讲究吗？
1: 就是粉是两份的玉米淀粉，
0: 两份的玉米淀粉，
1: 对，一份的呢就是普通的面粉，
0: 普通的面粉，
1: 还有一个是生粉，
0: 生粉。为什么要加生粉呢？
1: 生粉呢，它就劲呢比较大，然后呢，把这个外边的表皮呢更滑润一些，
0: 更滑一点。
1: 对、哦、啊，要不然你炸出来呢，都是很
0: 糙，
1: 哎，很颗粒。嗯，对。
0: 那很糙，它就容易积油。
1: 对，
0: 对吧？
2: 对。
1: 啊，我们调这个糊主要就是让它这个食材成型。嗯。啊，然后我们这个里边呢还要再加一点油。嗯、好嘞。然后我们把这个调好的这个糊呢、嗯、倒这个肉
0: 倒进去。
1: 对。
0: 那既然那个弄完的，我再把油给你做起来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转这个肉馅的时候呢，就是转，千万不要摔打，千万不要摔打，一摔上劲，炸出的丸子呢就
0: 老了，
2: 老了。
1: 对，
0: 刚刚那个林大厨说软炸的时候就六成吧，咱们干炸的时候要到几成？
1: 也是五六成，因为呢这个油温太低的话，这个食材进去会散掉。啊，对，第一步先定型嘛，啊、然后把芝麻放进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我们的这个主角啊，薄荷叶，稍微呢切一切。嗯，啊，我们这个薄荷叶呢，就是切，千万不要拿刀去剁的跟泥一样。嗯，这样的话呢，它的味道就消失了。
0: 哇，你已经闻到了那个
2: 芳香心的味道。
0: 对，好像跟油腻没啥关系了。现在，
1: 对，薄荷切好放在里边，我们再。准备炸的时候，嗯，再给它拌匀，因为呢，你过早的搞呢，它的味道全进到肉里边了，可能呢就没有这种干香味。
0: 干香味儿，
1: 对，没油温呢也差不多够了。接下来我们开始呢就进入炸的这个环节了。
0: 好，啊，搓丸子，
1: 对，挤丸子。我们下的时候稍微大一点，因为这干炸呢就容易把水分炸的流失着，嗯，变得很小了，就整小丸子就不好看了啊。
0: 而且刚刚加了油之后，其实也更好，
1: 对，
0: 更好成型了，对吧？刚刚林大厨说他的鱼片炸五分钟，咱这个炸多久？
1: 我这个应该在12分钟到15分钟差不多，因为我要分三次炸。哦，对，现在基本上呢已经定型了。
0: 第一次炸定型，
1: 对
0: 吧？
1: 第二次炸呢是让它呢迅速的把水分
0: 给挤出去，
1: 挤出去，然后让它外边形成一个酥脆的表壳。
0: 第三次炸就是为了要有它的焦香感。
1: 对，焦香感。
0: 哎，如果按时间来算嘛，你看。你说12分钟，第一轮是4到5分钟，第二轮是几分钟呢？
1: 估算的应该是3-4分钟。
0: 三四分钟，
1: 对，三四分钟、
0: 啊。然后最后一轮也是3-4分钟。
1: 对，三四分钟呢，一定是油要热。我们炸到这个环节的时候呢，我们要给它捞出来一下呢。
0: 刚一炸，你飘起来，
1: 对，
0: 标准，
1: 就是拿这个勺子一颠啊，嗯，也能听见酥脆的声音，
0: 也有那个刺啦刺啦的声儿、
1: 啊。对。这时候呢，我们拍一拍这个，嗯，啊，拍一拍，拍的时候，这个油温呢，现在已经达到了六七成热，然后我们复炸，
0: 和咱们之前的软炸其实差别也挺大的，软炸是一次成型，一次过，
2: 对，
1: 我们就让它用最快的时间，水分出来以后呢，外边形成一个酥壳，这时候呢，我们再捞起来。
0: 到目前来看，大家看到了吗、嗯、这薄荷的话真的是翠绿的状态。
1: 最后一次呢、嗯、我们油

0: 锅呢稍微高一点，
1: 六成七成，第三次几成？
0: 八成。
1: 八成，
0: 对，八成。
1: 八成是要焦香的，
0: 对，下去以后你会感觉到那个泡泡哗就往上飘。嗯，好，第三次了啊，
2: 第三次。
0: 你感觉你下去以后这泡就一下就涌出来了，
1: 而且泡比之前的那一轮要小一些了，对吧？
0: 对，
1: 不是那种大泡了，
2: 水分走了一轮嘛。哎，你看它颜色，枣红色，
0: 对。哎，我们装在盘子里边。
1: 刚刚我一直在想，炸十多分钟，这叶子能还能保持绿吗？你看，来对比一下，
2: 还是绿的。
1: 对，没有差别太大。
0: 这样呢，就不会有那种油炸的味道。
1: 好，
2: 对，
1: 来，我也给它
2: 大油味带一点。

0: 我觉得展示绿色之前的话，先给大家说，满口的薄荷香，你看，看到了吧？
1: 然后你吃不出猪肉里面的那种大油味，很清爽。
2: 首先呢，我们在最后的这个环节把薄荷是切斩碎，放到这个食材当中，然后临近下锅再拌匀。这样呢，保持住了这个薄荷叶的水分。还有一点最关键的，就是因为我们调了一个糊，糊里边又有油，它遇到了这个薄荷以后呢，它起了一个保护层，让脆壳形成了，保住了薄荷叶的水分，而且它的味道也全都浸在了肉馅里。
0: 今天谢谢两位大厨给我们带来两种炸法，一种是软炸，一种是干炸。
2: 对对对。
0: 目标呢，其实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让我们对于这种油腻的口感可以大幅的降低。关键我们要把这个步骤都得学会，这些精华学会的话，回来我们心里的这个负担呢才会更小一些，更放心一些。
1: 对，
0: 回去不妨多多尝试。
3: 干炸薄荷丸子，咬一口，外皮酥脆，内里弹牙还清香，保准你吃了忘不了。肉馅调味，加入干炸糊搅拌均匀，再放入薄荷叶碎，入油锅分三次炸制完成。掌握三个重点，你做的干炸薄荷丸子也能焦香清爽不油腻。第一个重点是调制干炸糊，是要加入生粉，炸制丸子会保持表面光滑，使得油脂无法渗入。第二个重点是炸制时捞出丸子，轻轻拍打，使其产生裂口，在高温下水分和油脂快速散发。第三个重点是最后一次炸至油温升至八成热，会逼出丸子的油脂，使其清爽还不腻。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前面反正都自然本味，到这个步骤开始加胡椒粉开始。
1: 胡椒粉只是说来给它最简单的锦上添花了。对，去腥增香。
0: 对，给我放二斤辣椒。但是您今天说的这个软炸就不用复炸了，就一遍。
1: 对，这就是它的特点。
0: 就除了我们要加鸡蛋之外的话，一遍过。
1: 对。
0: 哇，这个好适合我们传媒人啊，好适合我们录制节目，一遍过。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0: 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鲜活力。推窗见绿，下楼入园，老城不老，烟火长新。整合空间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成都。敬请收看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5: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成都，一座烟火气与新潮感交织共生的城市。成都城市更新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旧改建精准施策，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嵌入全新场景，让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得以共生共长。位于成都市区的玉林东路是一条长度仅约800米的街巷，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更是成都的一张城市新名片。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1: 2006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
2: 人员居住的市民年纪比较大，基础设施比较老旧，然后天上的这些通讯线缆啊、光纤啊、各种的水管啊、气管啊暴露在外面，整个城市形象显得比较老旧。
0: 玉林东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曾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因建筑外观灰暗、管线杂乱无章、道路狭窄拥挤等问题，街区活力持续减弱，年轻人不喜欢来这里生活。2017年，民谣《成都》的爆火让玉林路声名远扬，很多人慕名而来，世界目光开始聚焦这条老街。2018年，玉林片区开始打造传统成都风味与创新时尚特色相融合的生活街区。2020年，玉林东路城市更新项目的具体改造工作开始实施，2021年底完成改造升级，面向公众开放，现在已成为兼具国际范儿与成都味儿的氛围感标杆。从老旧街巷到网红地标，玉林东路是如何转变和逆袭？这条老街又焕发了怎样的青春？9米宽的车行道压缩至6.5米，把腾挪出的空间还给行人和非机动车。口袋公园、油气角更是见缝插针的分布其间，让街道真正回归以生活场景为主线。
3: 大家最迫切的需要的就是想在社区一定能有一个大家都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大家就瞄准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破旧的车棚，然后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了这样的一个具有禅友好的元素的一个

0: 小型的社交空间，像这样的一个小街头，我们都可以做一场沙龙，然后就是先可能是几个十来个人，最后走过路过的都会在这，然后越圈越多，就这样的一些社交性我们觉得是在社区是非常需要的，就是零门槛，不要那么的生疏，不要那么的生硬，就是一定要你怎么样，你走过路过看见了就是邻居，这个邻居的这种连接性就逐渐的通过城市的空间变化，然后获得了新的意义。
1: 进入这个会客厅，可以看到里面所有家具都似曾相识，这源于他们都是老物件，都是社区居民自愿捐赠过来的。像这台电视机就是玉莲国有企业生产成都市第一批熊猫牌电视机，还有居民捐赠的一些日常用品，就像家里的会客厅，社区居民们可以在这里接待客人，这里成为居民们的社交之所。
0: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社区博物馆是承载了我们社区居民们的很多的记忆的。
1: 除了老物件博物馆，还有将自行车棚改造的崇联自然博物馆，这也是成都首座社区自然博物馆。
2: 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经历了小两年左右的时间改造整个博物馆，而五年底咱们正式博物馆开馆，开始对外营业。我们整个博物馆馆藏至少有1万多枚昆虫标本，其中一半以上是我们的学术标本。然后平均流量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天的时候最多大概有差不多有3-4千人左右。因为本来自然里面的城市，自然里面的小朋友就比较缺少，就是自然相关的一些元素。我们就专门把自然里面的元素带到这个小巷子里边，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这里聚集起来，然后引导他们走出城市，然后走进大自然里边去。
1: 更新改造的蜕变，给这片区域的商业带来机遇。玉林路在最初的更新建设阶段时，刘大树就选择在这里开店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里给了他中年创业的一片沃土。
3: 我经常说玉林是全成都本地人最愿意去的旅游区，它既有个社区属性，有在地用户，对吧？有烟火气，又有很多游客和年轻人到这里来，它提供了丰富的这个用户画像，对吧？能够接受更多的新鲜事物。
4: 城市更新后的话，大家都会往这里来去 city walk 啊，或者是来这里生活，周围也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入住了。
5: 很明显，来小区参观旅游的游客更多了，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营业额的上涨。
6: 不管是就是外地的游客、本地的游客，或者是国际游客都比较多了。然后呢，生意也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1: 有越来越多像刘大树一样怀揣着梦想的人来到玉林片区创业，甚至将自己的小店扎根在玉林的街巷深处。
7: 因为玉林全部都是这种老房子社区，然后给了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可以利用一楼的房子，然后做一些小小的经营，然后去营造一些有意思的氛围，然后大家是属于一个社区跟商家共创的这种感觉。老的居民然后还会给过路的游客说，哎，来这儿喝茶，这家好喝。大家就形成了一种就是比较好的这种社区的这种关系。
1: 3年前，李娟和爱人在玉林北路社区的街巷里开了这家绿植店，吸引着许多偏爱漫步老街、愿意静心探寻烟火街巷的人。
7: 喜欢这个空间的人，他都想要停留下来，然后去深度的去感受一种比较惬意的氛围，所以他们一般都会点一杯茶。然后平时的话，就是本地人跟游客都有。然后我们也接待过因为最近我们就是国家开放了对外的免签一个月嘛，所以就有很多外国的游客。因为我们整个店的风格它是比较偏自然式中式传统的，所以他们对这种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茶，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文化或者是中国的文化，他们很感兴趣。
1: 如今漫步在玉林街头，创意墙绘错落点缀，各色繁花沿街盛放。老街道既保留了原来的烟火气，又多了很多新鲜活力。
8: 我走到这条街，我就觉得特别浪漫，特别那个地方爱转角，就让我想起来转角遇到爱。然后这条街它的那个插画和花，你看上面一年四季都有花，然后三角梅，然后凌霄花都特别浪漫。而且这边我们也有咖啡店，现在我们家从这儿出来，我也不需要走远，直接在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喝喝下午茶。 特别惬意。
1: 这里不仅为商户打造了全新创业经营场景，更构筑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8: 有一个环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它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二环，然后从一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是免费的。
1: 休闲小坐、社交相聚、消费体验等多元需求都能在社区里得到满足。来到这里的游客表示，希望像成都人在玉林那样生活。
9: 我们社区虽然是建于80-90年的一个老社区，但是通过更新吸引了年轻人到这里来创业生活。那他们的这种活力，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创造的这种状态，也来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居民、老年人和我们这一个青年人，他很好的融合。所以说玉林它既有积淀传统的这种方式，又有这种很有活力和新潮的这种生活方式。
1: 漫步在武侯区长寿院的小路上，只见绿树成荫，社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老人们下棋时的闲聊声交织在一起。看到今日的景象，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个设施陈旧、环境杂乱、公共空间不足的老旧小区。来听听居民如何评价曾经的大杂院。
10: 乱，很乱。还有一个呢，就居民哈，就在的活动场地也比较小狭窄，就是这么一个坝坝，对大家都在那儿集中了，一下就打架，存在啥子打架的情况呢？你要活动这个区域，我要活动那区，互相干扰。
11: 路灯啊，等于是有树枝，树压太高了，就把那个路灯遮住了，就不亮堂，就晚上就比较黑。
8: 要积水，是最不满意的地方。汽车的排泄走了，都给人家冲掉了。我们都跟人家讲到过，就有那么大的雨。
1: 社区和相关部门从安全设施方面入手，包括消防、排水、安防等硬件设施的改造。解决内涝，则通过城市更新改造地下管网约1000多米，基本上消除了内涝的隐患。
12: 然后我们在这个长寿园那个4条街上，然后安装了近40盏那个路灯。庭院呢，每个小区，然后我们也增加了近100多套的一个庭院灯，至少然后从小区大门，然后回到这个，通过这几条街回到我们小区里面，至少然后都是有路灯的。
1: 吕公武和爱人于2004年搬至长寿院居住，20多年来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夫妇是最好的见证人，所以他们也是感触最深的居民之一。
13: 我们的这个人行道比较宽了，走路随便走，这里面也有些椅子，人们在这儿聊天休闲，还有个运动器材，这都是后来增加的，先头都没有。
14: 过路或者说我们家的客人来了就说啊，你们小区这么漂亮啊，啊都觉得好惊奇啊，我说你看我们小区好舒服。
1: 社区原本闲着的空地变成了居民实践绿色低碳的都市农耕活动场。今天不少阿姨们就来这里学习制作酵素。
15: 这边呢，我们把我们新收集回来的一些就是有损坏的一些水果啊，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酵素桶里面，然后制作成酵素，然后现在分装出来，下一次搞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分发给我们的居民，稀释以后种花，还可以稀释以后洗澡都可以使用。我们除了在这做环保酵素以外，我们还可以来做体验都市的一个农耕，就是我们可以在这种菜，种了菜我还可以带回去，还可以送给我们社区的孤寡老人、空巢老人送给他们。
1: 依托酵素种养等近10个低碳应用场景，长寿院社区成功获评2025年全国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琳琅满目读书香，不逛公园逛殿堂。位于成都市中心少城片区的祠堂街，是承载成都百年变迁的活化石。上世纪30-40年代，这里汇聚了全城70%的书店、报社和编辑部，是见证中国西南地区艺术历史与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今走在祠堂街上，抬眼是遮天蔽日的百年梧桐，转头是人民公园的碧绿湖水， 画廊里刚看完画展，拐进巷口

0: 用蒙品尝到地道小吃，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几乎被人遗忘的老街区。欧娟国的家就在祠堂街对面，2023年祠堂街更新改造完成，像欧娟国这样的老住户第一次感受到了它的变化。
1: 这个地方打造以后啊，和人民公园相连接，大家参观的地方啊多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个地方你看打造以后啊，它环境特别优美，这个来的时候消费啊与吃住玩娱乐都一起，过去就没得什么人来，现在来的人特别多。
0: 祠堂街的改造不是把老建筑当作只能看的文物标本，而是让他们重新活了起来，每栋老楼里都有了新的故事。
2: 在祠堂街的这个更新过程中呢，其实我们采用了一种菊瓷金扇的理念。那菊瓷金扇呢，其实就是一种尊重器物去凸显新旧对比美的艺术。这个呢，就是应该我们最有名的一个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的旧址了，它是市级文保建筑。那这个建筑呢，其实它所在就叫祠堂街38号，其实它见证了新华日报在成都从1938年到1947年的一个风雨岁月。在过去呢，它是传播进步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而现在呢，是我们多元文化的一个活动空间。在这里呢，我们举办过香港的非遗展，那现在每个月呢，我们会举办成都非遗的主题展，在6月份呢，就会是我们川剧的数字成果展。我们不想把它像展陈一样封存起来去静态的，而是让它在当代生活当中活下去。所以呢，我们会选择合适的业态、合适的功能与这个建筑的气质与它的这个布局去匹配和吻合。
0: 抬头是清末民初的木构，低头是20世纪末的混凝土，一侧是市级文保单位，另一侧是新建开张的潮流店铺。建筑时间跨度逾百年，却奇迹般的共处一像，让老与新在同一幅画里面完成对话。您瞧，这里就有一处从现实世界穿越到虚拟世界的奇妙空间。
3: 这是我们一个 VR 眼镜，那它即将在这里就是穿越到泰迪熊猫的世界，看到很多的文化，比如九寨沟的文化、青城山的文化。我们这个项目是讲川蜀文化的，未来我们就是想把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把祠堂街的文化也做出来。
0: 在这里，从时尚的户外服饰到精致的小众香薰，一个个年轻时尚的业态为街区增加了活力。
4: 那其实我们的少城街道有一句话叫做无少城不成都，少城其实作为成都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那祠堂街更是承载了非常厚重的记忆。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就选择了少城片区以及包括我们这个周围附近的老成都的样子。您看到地下的银杏的雕刻，那在成都就是选择了银杏，因为银杏是成都的市树。那我们也用了非常多的银杏的叶脊以及包括四川的非遗的工艺体现在我们的内部装修设计里面。现在我们的入住率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包括周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
0: 走在300多年历史的祠堂街上，新的故事正在这些老院子里天天发生。这大概就是城市更新最好的样子，老城不老，烟火长新。在成都有一个城市新地标白墙公园，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5: 这个小街上中间全部是那个土包包，
6: 它那个路啊，走起踩起起来踩到顶，孩子就掉了，咋个呢？黄泥巴粘到了。
0: 闲置的地方该怎么利用，怎么盘活，这里的更新方案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7: 我们当时由盐沙河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它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可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0: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8: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

0: 化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1: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0: 我觉得这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1: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乎都没什么用了，全拆了又挺可惜。这样的区域又该如何进行更新呢？

0: 成都地铁十七号线上有个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2: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啊，我1902年到这个厂来的，2002年退休的。我参与过正畸机车检修，内燃机车检修，电力机车检修，看到这些画面，就像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现在高铁列车，你说快不快吧？啊，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啊，这个整个的地铁站的建设也是相当的美丽，相当的壮观，相当的宏伟。
0: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原成都机车车辆厂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厂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近年来，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大跨度钢架和原始结构，同时植入了文创艺术、潮牌零售、主题餐厅以及运动、电竞、音乐和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大家既能触摸到老厂房的肌理，也能吃饭、逛街、拍大片。
3: 以前这边破破烂烂的，因为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然后面厂搬走了，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然后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店什么的，反正就人比较多嘛，然后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什么的。然后因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就来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出行就更方便。
0: 地铁连接城市更新，也连接便民生活。在机车厂站，老厂房活了过来，市民多了个打卡地，出行更方便了，历史也留了下来。一条轨道两头受益，既有烟火气，也有新活力。一大早，成都的车阿姨就喊上邻居一起下楼健身。随着城市更新改造的推进，下楼就是两个新修建的公园，让这里的居民过上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悠闲生活。
4: 哎，我们早上、晚上随时可以来练，很好的哦。我们市民也很高兴有这个公园，有地方玩了，是不是？有地方转了。
5: 现在打算好了，在这耍的人家嘛，这啥打篮球的啊，打乒乓球的啊，我们连太极啊，很多人在这锻炼。
0: 蒙柏公园是以慢生活休闲公园街区为主打，打造了一个蓝绿交织、绿意浸润的多元素社区公园。1500平方米的广场上，阳光草坪、儿童活动区、下沉式篮球场等区域功能齐全，实现了住宅与公园。

0: 和自然的无缝衔接，而另一处则是沱江河两侧社区空间打造，这里主打滨水慢行、休闲健身功能。我们这儿就是居民在这儿散步的时候，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健身、娱乐，包括有一些我们有些儿童空间，比如说一老一小。
1: 他们都能在这里得到一个就身心的一个释放，让压力的释放。
2: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我们的座位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无线充电的一个功能，然后可以大家在这边放松的时候也可以手机放放松，也充充电。
0: 是是是，
1: 嗯，
0: 因为年轻人有些就是手机用的比较多，他可能需要充电，然后不方便找充电器的话，我们这儿就近的凳子上都可以进行一个无线充电。
1: 昔日沱江河河道淤泥淤积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品质。 随着城市更新工程推进，河堤栏杆完成加固翻新，沿线错落布置的健身器材与休闲长椅，为大家提供了运动健身、临水赏景的优质活动空间。园中建成，城中有园，成都一直凭着公园城市的独特底色，打造着更宜居的生活模样。
3: 我们认为，
1: 城市更新和公园城市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互相促进的一个关系。其实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城市更宜居、更美丽、更有温度、更具幸福感。“十四五”期间，成都实施老旧片区更新78个，改造老旧小区2555个。目前，成都正在推进15个重点更新片区，加快实施各类城市更新项目200余个。 成都正加速改造成为市民居住舒适、游客体验更满意的休闲都市而努力。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冰山汇谷的工业蝶变，南山街区的文艺焕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敬请收看《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0: 我们都要接了，你可吃得了这苦？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我定会扫净你们身上的尘土，
2: 也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3: 不要，小白爷，
4: 江默作为一生挚野，同如物，不存亡。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景谷深山，特色酸麻与蛋，吃出雨林地道鲜香。
7: 我这。

0: 天只卖60块一斤。
1: 孟连老街，爷爷巧炸牛皮，炸出正宗傣家滋味。
2: 这个牛皮有多长啊？
3: 2.5斤。
1: 两种独具风情的乡土美食，藏着哪些别样风味与趣事？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云南边陲村寨，寻山野真味，品地道傣乡。

0: 云南秦谷，悠悠威远江缓缓流淌，山间水坝一派静谧安然。清晨时分，这份山水间的平和宁静却被江边农家乐主人周志强满心的焦躁彻底打破。平日里安稳的日子陡然添了烦心事儿，原来是家门口的芒果树上赫然发现两处硕大的蚂蚁巢穴，让他心绪难安。心急之下，周志强立刻拨通了表弟陶世全的电话。得知情况后，陶世全当即带着妻子匆匆赶了过来。
1: 哦，来到了，这里有三蚂蚁，来看一下。
2: 在哪个位置？
1: 哦，在这里啊。东西备齐啦。嗯。哦，在就在上面了。
0: 在当地，陶世全可是远近闻名、精通山野门道的老手，专门擅长进山采摘、收取酸蚂蚁蛋，深谙其中的技巧与分寸。有他出手，这树上的酸蚂蚁包才算能稳妥取下。

0: 酸蚂蚁学名为黄精蚁，它们擅长利用树叶编织巢穴，平日里栖息在果树之上，体内富含天然蚁酸，自带独特酸辣风味。而酸蚂蚁蛋其实就是蚁巢里的蚁卵与幼蚁，通体洁白饱满，营养价值高，是云南边境一带独具特色的山野美味，也是当地人家难得的时令珍馐。
1: 这发现了两包酸蚂蚁啊！
2: 还挺大的。
1: 这次蚂蚁是不是会咬人啊？
2: 会。
1: 但这脖子上好多哎，快，衣服上也好多。
0: 面对爬满蚂蚁的蚁巢，陶世全凭借多年积攒的经验，小心翼翼取下蚁窝上包裹的汁液，细细分拣筛选。旁人见了蚁巢心生畏惧，浑身发怵，可常年扎根山林的他早已习以为常。刚采摘完蚁巢的陶世全身上爬满了躁动的酸蚂蚁，妻子连忙上前细心帮他拍打清理身上残留的蚂蚁。别看只是

0: 小小的山野蚂蚁，攻击性却极强，一旦粘在身上就会疯狂叮咬。
1: 那你老公那个上树那个摘那个孙蚂蚁，那你是干嘛呢？
2: 我就在下面挣口袋。
1: 你不害怕吗？
2: 不怕的，为了要吃马子，
1: 为了吃蚂蚁蛋是吧？
3: 老公每天就
0: 周志强和陶世全表兄弟二人虽说是亲戚，更是长期稳固的生意伙伴。
3: 到了，
0: 看着表弟一身忙碌狼狈的模样，一旁的周志强看在眼里，也疼在心里。
1: 我看你这还光着脚呢，不怕孙蚂蚁咬你啊？
4: 不怕，因为光的比较好麻嘛，那个它爬上去的时候
1: 它不会摔倒是吧？
3: 你看它的脖子就是孙蚂蚁咬的，还不容易，为了吃蚂蚁蛋还是不容易啊。
5: 像这些都是吗？红的那个就是的，它咬了嘛。
0: 常年攀爬大树，近身采收蚁巢，陶世全早已习惯了与酸蚂蚁为伴。
1: 好了，接下来你该怎么处理啊？
4: 先拿去投水，
0: 将采收下来的酸蚂蚁连同蚁蛋赶忙尽数放入水中浸泡。
1: 那投水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4: 把那个蛋跟娘分开嘛。
1: 蛋和那个酸蚂蚁分开是吧？你手上碰了酸蚂蚁不
4: 怎么样
1: 咬你吗？
4: 他现在不敢咬我了。
1: 为啥不敢咬你了？
4: 因为他怕水嘛。
0: 酸蚂蚁天生惧怕清水，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因为酸蚂蚁是依靠身体两侧的气孔呼吸，一旦接触到水，呼吸通道就会被堵住，难以正常换气。再加上它们身躯小巧，并不具备游泳能力，入水之后行动受限，慌乱不安，所以一碰到清水便会慌忙逃离。也正因如此，人们才能轻松利用清水将蚂蚁与蚁蛋分离开来。
1: 全给扫干净了是吧？
4: 他吃这个东西。
1: 哦，鸭子吃这个东西。
4: 相当爱。
0: 此时山庄一群散养的鸭子闻声赶来，围在树下争相啄食散落的蚂蚁，悠闲踱步，肆意觅食，顺势在树下打扫干净战场。
4: 老掉要不成老啊，个人
0: 待到清水将酸蚂蚁与蚁蛋彻底分离，陶世全便和妻子一同骑上摩托车，赶往山林另一处，继续采摘树上的酸蚂蚁巢。
4: 那这方是包装了。
0: 旁人避之不及的蚂蚁，却是他日复一日养家增收的山野生计。
1: 这个摘的酸蚂蚁摘多少年了？
4: 应该有七八年了吧。
1: 哦，怎么想开始摘那个孙蚂蚁了呢？
4: 哎呀，为了卖钱嘛。
0: 出生于1982年的陶世全，家中有着几十亩橡胶林，平日里主要依靠采收橡胶维持生计。每逢酸蚂蚁蛋成熟的时节，他便趁着空闲进山采摘，靠着这份山野特产增加收入，用来补贴家里日常开销。
1: 一天能摘多少包酸蚂蚁啊？
4: 一般情况下的话，40-50包都可以，搞得好的话20-30斤。
1: 20-30斤，那卖给一客户呢？
4: 客户的话，一斤我这边只卖60块一斤，因为这个东西它分季节嘛，一般情况下就从2月拿到4月就没有了。
1: 那你采多余的话，就在冰箱里冻着，是吧？客人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酸蚂蚁，是这意思吗？
4: 只要人家要，我随时都能拿得出来嘛。
0: 常年进山寻觅采摘，早已让他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放眼林间，一眼便能精准认出哪里藏着酸蚂蚁巢穴。
4: 一般情况下，要看那个包子往下坠，不往下坠，坠的话。

0: 蛋是更多的。
1: 你看那树上，我看有四包那个孙蚂蚁蛋，你怎么能判断那哪个可以摘，哪个不可以摘呢？
0: 以我的判断是，因为是现在的季节。

0: 在一段时间，反正是在一段时间，他要搬走。不搬走的话，那个里面的那个蛋蛋会被揪死了呀。一般情况下就是早上看了嘛，蚂蚁。一般太阳出来就老是叮，没法干。最合适的就是7点到9点这个范围。
1: 我看那一大包是蚂蚁是吧？下来了。
0: 下来了。
1: 哦，这一包好大。
0: 有。
1: 你说什么有、啊？
2: 蛋。
1: 蛋哪、啊、是特别多吗？
0: 你往后走。哦，我把它抬。
1: 等一下。
0: 再往后走。楚哥，你也是楚哥。哦。
2: 那我直接抬呀。
0: 哦，这包就
1: 把这个树枝都给它砍掉。
0: 包那些全部砍了它。
1: 哦。等于这个树叶啊，都是孙蚂蚁自己给包成一个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山妈。
1: 它这个窝包多长时间了？这窝呀、啊？
0: 这窝应该个把月有了。
1: 个把月了。
0: 嗯。因为还冷热嘛，哥。
1: 然后蚂蚁都是。
0: 等。
1: 不停的往外爬。我能看到蛋吗？里边？
0: 我把它那个蛋扒给你看，
1: 哇，
0: 那你看，
1: 我看见了，
0: 就这个了，
1: 哦，
0: 结果它老是不会叮啊，因为它猛个孵蛋噶，我扒，
1: 哦，动作很麻利，
0: 不行，哦，
1: 给它封起来，
0: 是吧？那还就得了。
3: 顺利采收完毕，两人带着新鲜的酸蚂蚁蛋再次来到表哥周志强的农家乐。新鲜食材准备妥当，当地特色美食随即开始烹制。

0: 鲜香浓郁的酸麻蚁蛋汤，滋味十足的爆炒蚁蛋，再配上酸辣开胃的凉拌酸麻蚁，一道道地道乡土美味陆续出炉。
1: 好，酸麻蚁汤做好了，你们慢慢吃。
2: 好的，
3: 谢谢。
4: 就是这个凉拌这个蚂蚁蛋的话，你看它太嫩了，在嘴里面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味了。
5: 就炒那样的，因为它在炒的时候那个油辣子一开始一放进去，它整个厨房都是那个油辣子的那个炸香，很香一股味道飘到我们的鼻子里面。当时我就很饿了，我就迫不及待端上来的时候，我就想尝一尝这是什么味道，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很美味，又鲜然后又嫩，主要它是还脆脆的，你一口咬下去还会爆出来，就像我喜欢喝那个奶茶那个珍珠一样爆珠一样。
6: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也是第一次品尝这个酸麻蚁做成的菜品。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道酸麻蚁汤了，我觉得它吃起来清清甜甜的，特别符合我们福建人的口味。
0: 一个深耕山林专收真味，一个守着山庄盘活风味，兄弟二人一山一店默契搭档，把寻常山货做成了乡里的特色生意。
7: 你们俩在一块合作多久了？
1: 六年了。
7: 那你这一盘卖是多少钱啊？
1: 这是卖八两炒出来就买60，旺季时候嘛更多一点嘛，十多盘嘛。
0: 循着滇西南傣味烟火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孟连小城，这里同样藏着流传多年的地道老味道。天未亮，整个边境小城还浸在清晨的静谧里。他叫严牛，今年78岁，当地人都亲切喊他牛皮爷爷。
7: 这什么东西啊？
8: 这是圣托那种瓦。
7: 天桃，
8: 这是老古董了，1.5两，这个有1斤。
7: 哦，这个是咱那个傣族自己的过去最传统的。
8: 是的，它是按照这个。

0: 那他这个秤怎么用啊？
1: 他有那个天平，就是拿这个，有几两几两这个。
2: 我通关。
3: 几十年风风雨雨，他始终守着一门孟连傣家老手艺——炸牛皮。从年轻小伙到满头白发，这门手艺他一手就是40多年。
0: 他每天早上都是这么早起来吗？
4: 天地干了。
0: 早市是吧？
4: 4点钟就过来了。
3: 牛皮爷爷为人朴实憨厚，待人热忱随和。在孟连本地的农贸市场里，几乎人人都认识这位炸牛皮的老人。靠着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一门踏实手艺，过着安稳的日子。
1: 我跟他认识有30多年啊。
0: 对他比较了解。
1: 是的。
0: 你跟他家里人都熟吗？
1: 很熟的。他有个大儿子，还有个孙子，重孙，世代同堂。
0: 他们没有学他的手艺？
1: 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学他的手艺。
0: 是不是感觉到比较辛苦啊？
1: 比较辛苦，又赚不了多大的钱嘛，太脏太累了嘛，这个活。
0: 但他还一直坚持这份手艺。
1: 是啊，他的土地就有8个，他说是他的土地有8个，但是没有锁到家，没有锁到位，只是会炸那个牛皮。他不会做了那些工序。
0: 我走路健步如飞啊。
1: 是的。
0: 78岁了身体还这么好。
1: 78岁身体好。他追不上你，他说。你太棒了。
2: 你太快了。
1: 你的人跟牛一样啊。
2: 差不多了。
3: 简单收拾妥当，牛皮爷爷带着前一天精心做好的牛皮，早早赶往农贸市场摆摊售卖。
1: 这是脆牛皮，一包一包的卖10块，就是拿去那里卖。准备炸的那个牛皮，走了。
3: 金黄酥脆的炸牛皮是孟连人刻在记忆里的特色小吃，也是来往游客来到孟连必定要打卡尝鲜的地道风味。
1: 牛皮爷爷，牛皮奶奶，这个叫牛皮奶奶是不是？牛皮爷爷要喝早酒一杯，老奶奶不喝。
2: 有人让奶奶。
1: 他说叫老奶奶去那个
0: 坐上
1: 推车坐上去，他说不坐。
2: 快快，老奶奶。
0: 他管他老伴叫老奶奶。
1: 是是，他两个很恩爱的，他两个是青梅竹马，现在老了也要一起去卖这个牛皮啊。你看这么老了还这么恩爱，做生意也要带。
0: 他老伴身体不太好。
1: 不太好，他老伴不太好。刚刚去住院回来的。他们看见我就像看见他们的姑娘一样。
3: 每当市集热闹开场，牛皮爷爷的小摊前永远是人气最旺的地方。路过的本地街坊，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总会停下脚步买上一份刚出锅的炸牛皮，咬上一口，外皮咔嚓酥脆，越嚼越香，没有丝毫的油腻腥味，纯粹的原生肉香在嘴里慢慢散开。
5: 我是从县城过来这边赶早市的。
0: 它这个牛皮怎么好吃啊？
5: 特别脆，浸满汤汁的话呢，就是非常软糯，它口感非常丰富，有一点像那种锅巴的味道，但是它又和跟那个锅巴不一样，它比那种锅巴要脆一点。
3: 常年光顾的乡邻深有感触，几十年吃下来味道从未改变。在大家心里，吃的不只是一口炸牛皮，更是孟连人从小到大代代相传的老街烟火。
6: 我们一个寨子的经常卖。
0: 他刚刚在炸那

0: 皮怎么好吃？
1: 好吃。
0: 怎么好吃？你跟我说一说。
1: 它比较脆，比猪皮还脆。有的肉肉。给我讲，
0: 我是两包20块钱。
1: 对，我和他讲价格，两包15块的不行。哦。
0: 你在他们家这儿买那个炸牛皮买多少年了？
1: 从小吃到大。
2: 在市集热闹的背后，是常人看不到的繁琐工序。炸牛皮看着普通，实则工艺复杂，每一口酥脆，都是老人日复一日的用心打磨。要想做出正宗地道的傣味炸牛皮，第一步选材最关键。为了保证品质稳定，味道纯正，几十年来，牛皮爷爷在农贸市场里有自己长期固定的合作伙伴。
3: 他这个只要有的话，每次他都是拿走的，大的就是400-500嘛，小的200-300啊，100多也有啊。
0: 你们都已经形成长期的伙伴了是吧？
3: 啊，是啊，我们形成一家人一样了。这个他不能没有我，我不能没有他了。我杀了20年的牛了，他跟我拿牛皮20年了。
2: 买回的新鲜牛皮要剔除多余油脂，接下来要利用孟连充足的日照、干爽的气候，进行长时间的自然晾晒风干。
0: 这牛皮要晒多久啊？
4: 2天。
2: 彻底风干变硬的牛皮，再按照统一大小规整切块，保证每一块大小均匀，品相整齐。再用明火细细撩去表皮细毛，去除自带腥气。
4: 要全部的把那个毛烧掉。
0: 这个要烧多久啊？
4: 最多就10分钟左右就烧好了。
5: 丢了。
2: 随后放入清水充分浸泡软化，拿刀具反复刮洗干净，削去焦黑表层。处理妥当后，切成大小均匀的皮块，起锅倒入凉油，把干牛皮低温慢浸，让油脂慢慢渗入牛皮里。常年守着牛皮加工场地，牛皮爷爷早已习惯了滇南天气的阴晴变化。遇到突然刮风下雨，天色转阴，年近80的他从来不会慌乱失措，动作利落，有条不紊，炸牛皮快速收拢，整齐装箱，严防受潮回软。午后烟火升腾，牛皮爷爷一展手艺，做起了特色炸牛皮。
0: 它这个油温有多少度啊？
1: 它是80。
2: 热油一激，牛皮瞬间迅速膨胀舒展，变得蓬松饱满。炸至色泽金黄，立刻捞出控油，放凉之后，口感酥脆鲜香。
6: 俺去赶集，人家卖早点处都配的一小包小包的牛皮，你想吃你就配上你的早点，就像那个米线啊、米浆啊，这个应该他说可以卖100。
2: 2米长的巨型牛皮，金黄透亮，气势十足。满心欢喜的老人捧着这份得意之作，来到自家门前驻足留影，定格这份地道乡土美味，也留住独属于乡间美食的别样风情。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一山一位，一地一乡，景谷深山藏着山野四溢、自然馈赠的酸麻与鲜香，是大山赋予滇南的野性风味。孟连老

街藏着人间烟火岁月沉淀的古法炸牛皮酥脆，是匠人坚守传承的人间味道。守住自然，守住本心，守住老祖宗留下的地道烟火，让每一味乡土美食都在时光里生生不息，岁岁留香。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关注三夏麦收，夏粮是我国一年当中收获的第一季粮食，其中九成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主产区冬小麦陆续黄熟，进入收获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正在全面展开。
1: 今年开始，小麦主产区河南驻马店进入小麦的集中收获期，而陕西

0: 其潼关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先来看驻马店的麦收情况。
1: 我现在呢是在驻马店市的正阳县，今天呢又是一个大晴天呀。在我的身后啊，几台的这个大型收割机呢也是在这儿来进行工作。那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呢，导致了我们这个驻马店市的小麦成熟期呢是整个的往后推迟了3到5天。那我们根据熟一块割一块的这个原则，今天呢我们只是有一些部分的成熟地块会进行收获，在未来的几天里呢将会迎来大面积的全面收获。那预计在6月7号前后呢，驻马店市的麦收工作将会基本的结束。也是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和大风的影响呢，今年呢驻马店市的小麦是出现了部分倒伏的情况。那么为了减少这些倒伏的小麦在田地里发生发芽霉变的情况，那这一轮的收割呢也是紧着这些倒伏的小麦抢先进行了收割。我们看这个轮式的收割机啊，在这个田地里这样走一趟，就一下就完成了收割脱粒和入仓的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里边的技术含量是非常的高的，对我们的农机手的要求也非常的高。比如说呢，他们要根据小麦的长势以及疏密的程度来及时的调节我们这个割台的高度以及行进的速度。其实啊，要是判断我们这个农机它的收获减损的这个程度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里边呢残留的麦粒的数量只有零星的几粒的话，那就证明我们的这个损耗的程度是在合理范围内。除了这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啊，比如说像这些已经收割过的这些麦杆上边的残留的这个麦穗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田地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没有收割到的小麦的情况多少。那综合以上这几个指标呢，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机损的损耗程度是多少了。
0: 潼关位于关中平原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受前期多雨天气影响，收获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当前农事重点。
2: 今年这雨非多哈，每次还要抓紧时间晾晒，要挑出时间，要常看天气预报，把麦子要晒好。
0: 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 全国麦收将如何开展？我们一起打开三夏麦收地图。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在河南今天大规模开收后，安徽约在29号，也就是明天大规模开收，江苏已零星收获，预计6月2号大规模开收，陕西南部零星收获，预计6月5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预计6月初大规模开收，西南麦区的云南、重庆、贵州目前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西北麦区的新疆、甘肃等省区预计6月中旬才开始收获，湖北目前收获进度已过95.5%。
3: 大规模小麦机收为什么在最近展开？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的标志是什么？一起来看一下。
4: 在我国，冬小麦的成熟之旅从西南麦区开启。当小麦收获开始从淮河流域向北推进，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中有两个省开始大规模集中收获，就标志着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机械化收获能一次性快速完成收割、脱粒等流程，效率是过去人工收获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速度快，收获质量也高，而且能够规模化作业，尤其适用于小麦、水稻、玉米等大面积种植的作物，能够减少因突降暴雨、连阴雨等天气突变造成的大面积损失。今年三夏，全国预计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
0: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2026年夏粮小麦总体生产形势向好，具备丰产基础。 当前全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

0: 近一城，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在这个未来这个十几千、二十千里面啊，有一些重要的四项呢，还要把它做好。我把它归结为呢，这个三防三抢。防什么呢？就防那个烂墙雨，防倒伏，防那个碎发芽或霉变。三抢呢，抢收、抢烘、抢归仓。未来一周，
1: 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我们说，2026年那个夏粮小麦的总体生产形势呢是向好，从种植面积上来呢，今年仍然保持在这个3.5亿亩以上，整个的苗群呢，这个转化呢好于预期，应该说丰产的基础呢是具备的。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3: 民族匠心品牌。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今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当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推动实施。这里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 积极的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5: 近期，欧洲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对此，何亚东表示，欧盟这种做法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冲击中欧的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的稳定。
4: 目前呢，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 我们敦促欧方严格的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的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
6: 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7: 再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建设。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达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船舶。今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
8: 3、2。
6: 5月28号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引爆，现场的土石方隆起散落，这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中心岩梗清除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

0: 及长期运维的保障，确保平陆运河全线5000吨级船舶通航。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总土石方开挖量约2.14亿立方米。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根据沿线地形地貌、河道特点等，分成了5个航段，分别是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和入海口近海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挖深。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以航运为主，兼顾供水、灌溉、水生态改善等多重功能。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完成后，还要进行航道扫浅，清除未达设计标准的泥沙石块。同时，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为平陆运河全线如期通航做好准备。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达到了39.36万亿元，私募基金总规模达到了23.46万亿元，规模均创下历史新高。来看详细情况。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加1.82万亿元，总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从基金种类来看，稳健型资产依然是基金规模扩张的绝对主力。数据显示，4月份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净值环比合计增长1.15万亿元。权益类资产方面，混合基金净值大增3923.16亿元，环比增幅高达10.40%。股票型基金净值增长1649.29亿元。
2: 公募基金总规模从2025年初的32.83万亿元一路攀升至2026年4月底的39.36万亿元，累计增长超过了6万亿，反映出居民理财需求的持续升级。公募行业已经成为大众资产配置、机构财富管理的核心选择。
0: 私募基金方面，截至4月末，我国私募基金总规模首次站上23万亿元整数关口，已达23.46万亿元。
3: 市场流动性保持充裕，叠加上市公司业绩企稳回升，筑牢了市场基本面。资金层面无风险收益率下行，促使高净值人群及机构资金调整资产配置，持续布局私募证券产品、保险资金等长钱，加速入场，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增长的重要增量来源。
1: 今天，深圳证券交易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广东深圳举行。来自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卢森堡、阿联酋等多国交易所负责人及全球顶尖投资机构高管齐聚深圳，共同见证中国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进展。
4: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指出，我国资本市场投融资领域综合改革推进稳健，成效持续显现。目前市场整体估值处在合理区间，外资配置中国优质资产意愿不断提升。今年以来，外资多渠道稳步流入 A 股市场，现阶段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突破4万亿元，外资已然成为我国资本市场至关重要的参与力量。
5: 我们跟中国的交易所建立了 ETF 互联互通的机制，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指数共建和 ETF 互联互通的深化合作，能够让国际的投资者更多的参与。
6: The development has been very positive, especially over the last 2 years. It has also shown a lot of resilience lately, when we had very strong geopolitical shock. I think the Chinese market has shown that it's very resilient,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worldwide.
4: 目前沪深北三地上市公司总量突破5500家， A 股总市值约120万亿元，千亿市值级别头部企业超200家，上市公司经营质量稳步向好。2025年 A 股现金分红总额达2.55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7: 深交所与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家交易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深港通开通近10年，成交规模屡创新高，创业板相关 ETF 登陆全球11家交易所，初步实现了跨时区全天候的产品交易生态。

0: 交所和深交所合作建设的香港综合基金平台正式上线，有效促进香港基金分销生态圈发展。
1: 从今年的5月14号开始，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并于日前公布了典型案例。飞行检查是指事先不打招呼突然启动的现场检查。这次飞行检查一起案例当中，药店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同时还存在恶意对抗检查的行为。
2: 4月8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突击检查。检查组在店内调取进销存系统数据、医保端结算数据的过程中，网络系统突然中断。
3: 20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不行，来。
2: 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4: 剪断的啊！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干湿啊。
2: 经过调查组不懈努力，通过调取店内监控记录，比对同时间段医保结算与药店销售数据，确认该店存在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如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的行为，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目前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检查组对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5: 你刷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谁了？
6: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5: 帮刷，然后
6: 没有人。
5: 但药呢？
3: 光刷麻，没发药是吧？
2: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局进一步核查处置。此外，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和大药房销售回流药套取医保基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健明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房销售回流药等典型案例。
7: 近几天，华东、华南等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福建厦门出现今年第一个高温日。
8: 昨天，厦门迎来今年第一个高温日，全市共有125个站点超过35摄氏度，其中83个站点达到37摄氏度以上，最高温出现在同安莲花水库，达到了40.3摄氏度。这也意味着今年厦门的第一个高温日比去年提前一个多月。气象专家表示，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偏强是导致高温的主要原因，而昨天的偏西风也助长了气温攀升。
9: 厦门属于这个，因为是这个沿海城市嘛，因为一般到了下午的时候会转成海风，那海风的话对整个温度是有一个这个降温的一个作用啊。那今天的话从上午开始一直到下午2点钟左右啊，依然是偏西风的一个控制啊，并没有转成海风，那所以是导致今天的气温相比前两天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升高。
8: 在广州，近几天的体感温度最高达到约47摄氏度，这也被网友戏称为折折包模式。广州多个高温庇护站点全面对外开放，来乘凉的老人明显增多。
10: 比这家里凉爽，它是中央空调嘛。
8: 此外，不少骑手驿站也免费开放，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消暑降温、饮用水、凉茶等用品。气象部门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仍将高达35摄氏度至38摄氏度。这几天，海南省及多个市县都发出高温预警，多地气温直逼39摄氏度。
11: 现在是中午的1:20，我现在来摸一下地表的温度，

0: 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烫手的。这个地表的温度计呢，是我刚才放置在这里已经超过了十分钟，可以看到温度计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
1: 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影响，它就像一个锅盖一样，热量不太容易散发。
2: 最近广西多地出现了持续高温天气，酷暑之下，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在更新迭代。一起到南宁的市场上看一看。
3: 在南宁的一家商场，带风扇的空调服被摆在了最显眼位置，是名副其实的销量冠军。商户告诉记者，这款空调服在市场上已出现5-6年了，今年面料和电池都做了升级，目前销售量一天可达200件左右。
4: 里面的这个小风扇源源不断的把凉风送上来，感觉整个身体很舒爽。
5: 续航一般的就是12个小时，电池的是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轻。
3: 在另一家商场，防暑神器主要有两款，一款是针对户外工作者的大功率便携式电扇，风力强劲，售价在100元左右；另一款是可充电的风扇帽，批发价在40元至45元一顶。记者了解到，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当地降温装备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0%。
6: 最近江浙沪多地湿度偏高，江苏部分地区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接近100%，是不是提前入梅了？闷热天气何时能缓解？一起来了解。
7: 近日，江浙沪多地气象台发布的湿度数据超过了90%。以上海为例，湿度一度达到92%，甚至超过了同一时刻亚马逊雨林90%的相对湿度。
8: 我们完全像在蒸笼里一样，宿舍包括整个楼道也是特别特别潮。
7: 在浙江，闷热潮湿的天气让具有烘干功能的家电销量不断上涨。
9: 家里有老人呀，这个地面潮湿，就是说比较滑。做子女的也不太放心，买台除湿机是最好的选择。
7: 降水频繁，天气闷热，不少人好奇是不是梅雨季提前了。但气象专家介绍，目前天气条件还没有满足入梅标准，真正的梅雨季仍要等到6月上中旬。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是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的主要原因。
10: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
7: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降水过程已结束，未来几天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
2: 记者今天晚间从南方电网了解到，受到高温的影响，南方电网电力负荷已经连续4天创下历史新高。截止到19:24，负荷已经达到了2.73亿千瓦。
3: 5月28号中午，广东用电负荷继续飙升，最高达到1.7亿千瓦，超过历史最高值。5月27号晚间，广西电网用电负荷达到3967.7万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12.61%。
11: 这几天，广东全省全部21个城市的气温都达到了32度以上，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非常的明显，占到全省负荷的比例大概是30%。
3: 记者了解到，南方电网及5省区电力负荷提前创新高。打破以往6-7月用电最高峰的常规，随着第三产业和居民用电占比不断上升，电力运行规律也发生变化。比如，过去主要是白天一个用电高峰，现在已经变成早上、中午、晚上3个高峰。
12: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我们利用 AI 技术提前预测负荷走势，积极调动各类电源发电潜力，南方5省区电力供应平稳。
6: 虽然距离暑期还有1个多月，有些家长开始提前锁定暑期出游行程。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
3: 多家航司近日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这让部分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的吸引力明显增加。

0: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千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千元出头。
1: 从暑假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40%。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热度稳居第一。此外，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热度增幅跑赢主题乐园。
0: 从暑期境外景区的搜索热度增速来看呢，文化深度游景区热度增幅远超娱乐类的项目。
1: 除了亲子游以外，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
2: 最近广西北海合浦县的荔枝陆续成熟，进入采摘高峰期。受到天气的影响，今年荔枝有所减产，早熟品种非泽孝收购价格较去年有所上涨。
1: 在合浦县闸口镇荔枝园里，红绿相间、个头饱满的荔枝挂在枝头上，果农们采下鲜果后进行挑拣打包，装车运往收购点。
3: 我家种了80亩非泽孝，收购价6块钱一斤，去年这个时候收购价都是3块多，今年的收入还是比较理想。
1: 为了方便线上销售，各快递公司和物流企业在村里设置了专门的揽收点，提高发货效率。
4: 这里的荔枝品质不错，能够卖出好的价钱，现在属于抢购的状态。
1: 合浦县通过订单式采摘，实现果在树上已订完的产销模式。目前合浦县荔枝种植面积为4.25万亩，包括非泽孝、桂味、白糖樱等多个优质品种。
2: 最近全国多地新季大蒜陆续上市，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国内大蒜种植面积有所增加，这对大蒜的产销有什么样的影响？来看记者在河南、江苏的大蒜主产区走访调查的情况。
5: 河南开封杞县的大蒜种植面积和产量长期稳居全国前列，眼下正值晚熟蒜的采收期，在农村的道路两侧不时有晾晒大蒜的农民。谈到当前的新鲜大蒜收购价格，他们都觉得太低。
6: 买有耳目多的掉8毛钱一斤，现在亏本卖的。
7: 八九毛。
8: 八九毛。
7: 对，去年1块多，1块半，价钱太低了。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期受阴雨天气影响，当地蒜农雇人抢收田间的大蒜，这也让大蒜的人力成本有所上涨。
9: 自个拿走了哈，1600吧，这价格当然高了，都不由于人工要的贵的嘞。
10: 现在这8-9毛粗蒜一亩地1.67，现在你想啊，他肯定亏钱。
5: 杞县大蒜国际交易市场是当地最大的大蒜批发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在6000吨左右。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明显上涨。
11: 现在我们的这个鲜蒜的价格基本上在9毛到1块，交易成交量基本上要比往年要高个10%左右。
12: 往年的天气比较好，下面的这些经纪人都会选择去晾晒，自己去仓储，今年因为天气的原因，他们手里面补货就少了，就提前流通到市场了。
5: 进入5月下旬，在位于产销链下游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大蒜交易也呈现量增价低的情况。
13: 我们现阶段呢，每天大蒜的上市量呢是230到280吨之间，增长量呢是37%左右。去年同期呢是3.7块每斤，现在是2.3块每斤，价格下降的幅度呢也大约在40%以内。
14: 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年的新蒜上市价格大幅下跌？后续市场又会如何？接着来看记者报道。
5: 江苏邳州市大蒜种植户众多，近些年随着大蒜行情走高，不少人去外地种植大蒜。这段时间，蒜农宋建喜一家正在江苏睢宁县忙着采收大蒜。过去几年，他家种植的大蒜一直保持在60亩左右。看着大蒜行情好，去年秋天他扩种到了约180亩。
15: 去年的行情好些，能赚点钱。去年大约也在3000左右，今年行情不好，因为工钱太贵，本钱高，蒜的价格低，亏到1000、1600吧。
5: 农业农村部大蒜市场分。

0: 期预警团队发布的中国大蒜供需平衡表预测，2026年全国大蒜面积约1283万亩，较2025年增加8.0%。
1: 种了8亩多。
2: 去年你种多少？
1: 去年种了约1亩多。
2: 1亩多？
1: 对。
2: 那你为啥今年想种？
1: 那你跟风吧，跟风种植嘛，看这个两三年行情都好的，跟着种一下。
0: 记者了解到，鲜蒜一般晾晒后再销售，蒜农也可储藏一段时间，视行情择机出售。目前，山东、河南、江苏等大蒜主产区进入集中收获期，但冷库内的去年的老蒜仍有一定存量，新蒜和老蒜叠加，造成市场整体供应偏多。
3: 冷库蒜里面的蒜是干蒜，它就是到市场的保质期时间长一点了。冷库蒜正常是9月份开始出库，啊，一直出到新蒜下来。到昨天还有600多吨，到今天还有400吨，出完了。
0: 业内分析师认为，当前上市鲜蒜价格较去年偏低，是产销、库存、市场流通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4: 本年度夏季产鲜的大蒜种植面积呢，已经攀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总产量同比增加1%。从后市行情走势来看，6月中旬之后，新蒜呢干制完成，干蒜将集中进入市场交易。业内呢普遍预测，短期价格将继续承压调整，后续呢随着货源的消化，价格大概率呈现先跌后涨的走势。
5: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蒜生产和消费国，面对当前低迷的鲜蒜价格，加工企业有哪些反应？继续来看。
0: 烘干、剥皮、分瓣、清洗，不到20分钟，一头大蒜变为了洁白的蒜粒，身价也上涨了2倍。在河南杞县，这家企业去年销售干鲜蒜粒1.8万吨，今年企业着力生产面向于家庭消费的小包装产品，销量和利润都有上涨。
6: 现在我们 C 端这块，我们现在正在发力，它比 B 端要高出30%。我们2026年要做到2.6万吨。新的产线我们在明年初设计方案会落地，我们产能要翻一倍。
0: 在江苏邳州，这家企业围绕大蒜开发了黑蒜、脱水蒜、腌制蒜、液态饮品等近100种深加工产品，每年收储加工销售大蒜约20万吨。近期大蒜价格下降，让企业也进一步提高了采购积极性，
7: 计划还要增加这个收购量，然后较去年同期的话大概要增长30%以上。就是一斤大蒜的话大概能产6两的这个黑蒜，独头蒜这块大概在8.5到9块钱一斤，那我们产成的这个黑蒜的话大概在50块钱一斤，附加值能够增长了200%多。
0: 业内专家表示，将大蒜精深加工可以在短期内平抑大蒜产销和价格的波动，也可以扩大在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销售范围，缓解阶段性供过于求的压力。但在种植端，大蒜种植户需理性研判市场行情，避免盲目扩种或减种。
8: 可以搭配不同生育期的大蒜品种，实现蒜材蒜头的错峰上市，分散集中上市带来的价格风险，优化种植结构，利用作物间的互补关系，将大蒜与辣椒啊、鲜食玉米啊、棉花等作物进行短期套种，充分利用土地空间，实现一地双收，提高种植效益。
9: 近来因恶意退款引发的纠纷频频发生，前些天河北邯郸一位商家遭遇了一起大额商品的仅退款，价值23600元的商品被买家以未收到货物为由退款。为了追回货款，卖家杨女士与同事一起从邯郸赶往上海，找到买家当面对质。
10: 据杨女士说，4月23号，有一位上海的买家从自家店铺下单了一批价值23600元的货物。4月27号，物流公司将货品运送到了买家指定的收货地点，但到货第二天，这位买家就以缺少配件为由申请3000元部分退款。
11: 他就申请了一款这个退款业务，就是少件漏发。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他的清单给他又再次的核实，然后提交给了平台上面，就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给他少发或者漏发，是不给予他补偿3000元的，这个是拨回了。
10: 此时订单状态明确显示已收到货，并且负责货物物流的运输公司也确认对方已收到货。买家也在这天让杨女士远程指导货品的安装，但在4月29号，买家却以未收到货物为由在平台上发起全额退款申请，并备注与卖家协商一致。杨女士说，店铺工作人员

0: 员当时没有看到这条退款消息，因此未做处理。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买家发起退款申请的24个小时后，平台就以卖家超时未处理为由，直接将23600元全款退给了买家。
1: 就给平台那边打电话，平台就是说明天早上就是上班的时候会跟他协商，尽量的协商把这笔钱给你追回来。
2: 杨女士多次在线上找买家催还货款，但是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无奈之下，杨女士和同事一起从河北邯郸赶到了上海，找买家协商退还货款。
3: 你砸了试试。
0: 双方私下沟通彻底闹僵，买家始终坚称货品不合格，但杨女士却说无论货品是否合格，对方都已经收到货，即便不合格也可以将货品退回。协商无果，杨女士报了警。
4: 我是卖客户的，卖客户把货送过去了，然后那个我客户说这个货不行，货不行，验收不了。
5: 那他说的都是假话，这个货已经按照他们的接收人已经全部接收完了，而且当场验收，是当场验收，是当场卸车的，因为我们要求。
0: 5月21号，买家归还了全部23600元货款。近期因仅退款虚假退货而引发的争议纷纷曝光，多名中小卖家接连踩坑。安徽合肥买家花719元买女士睡衣，却用廉价男士睡衣调包退货，跨省维权的卖家终于讨回公道，违规买家已被行政拘留。离谱售后事件接连刷屏网络，多地频发的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事件暴露了电商平台审核与判责漏洞。消费者维权不该是肆意薅羊毛的借口，恶意退款、虚假退货不仅践踏诚信，更触碰法律红线。此前报道过河南榴莲商家程先生千里维权的案例，恶意薅羊毛的买家被行政拘留。而另外一起案件中，买家陈某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最终获刑1年6个月。
6: 买家谎称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形，主张退款，这个行为呢，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因为他没有合法的依据获得了利益，去他人损害。那么除此之外呢，他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7: 今年2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中明确，平台不能强制让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同时，平台在处理售后纠纷时要保障商家的申辩权和举证权，也就是说，平台得同时保证买卖双方都有开口说话的权利，不能只偏袒一方，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守住服务的初心和诚信底线。
2: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连日来美伊军事对峙持续，同时外交谈判逐步推进，形成双轨博弈的格局，地区局势也随之在缓和和紧张之间摇摆。
8: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
7: 由于中东冲突再次出现不确定性，导致

国际油价28号上涨，加之市场预计通胀压力将迫使全球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银价格持续承压。截至北京时间今晚7点，纽约商

0: 报每盎司4377.90美元，跌幅为1.58%。七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3.155美元，跌幅为2.32%。
1: 据路透社日前报道，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印度两家航空公司电联航空和印度航空大幅度削减了今年六月和七月的国内航班。
2: 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电联航空已将六月和七月的国内计划航班削减约7%至10%，而印度航空的削减幅度则达到22%。路透社报道称，燃油成本最高可占一些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40%。中东冲突引发的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令航空业措手不及，迫使他们提高票价并削减不盈利的航班。本月早些时候，由于部分地区空域受限，且航空燃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印度航空已宣布临时削减今年夏季多条国际航线航班。印度航空近期公布了截至三月底的2025至26财年年度业绩报告，亏损额超过2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据报道，电联航空和印度航空合计占印度国内航空客运市场约90%的份额。此次航班削减意味着两家公司的营运规模大幅收缩。
0: 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波动，正在影响英国居民的账单。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至9月，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约13%。
3: 根据英国能源市场的监管机制，价格上限是能源供应商向居民收取的最高费用标准。适用于未签订固定价格合同、使用标准浮动费率的用户，此举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免受过高能源价格的冲击。目前，一个普通英国家庭的能源价格上限为每年1641英镑，约合人民币1.5万元。从7月1号起，这一价格上限将升至1862英镑，约合人民币1.7万元。英国能源价格上限每三个月调整一次，以跟踪能源批发价格和其他成本变化。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称，中东冲突增加了能源供应和交易的不确定性，推高了天然气批发价格，并传导至居民能源账单。此次调整中，天然气价格将上涨24%，明显高于电价约5%的涨幅。
0: 夏天来临，美国缅因州也迎来了龙虾收获季。这个时节的龙虾肉质鲜嫩甜美，每年都会吸引不少食客前来。不过今年美国龙虾相关菜品的售价出现大幅上涨。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燃油价格上涨导致渔民出海次数减少是主要原因之一。
4: 在美国缅因州，龙虾卷是很多人夏季必吃的一道菜品。不过往年卖16-17美元，约合人民币115元一份的龙虾卷，今年普遍售价在40多美元，有的甚至高达50美元，约合人民币340元。
5: If you had to pay for it, upwards of $40 a lobster roll, is it worth it?
6: Is it that?
5: Wow. Are you willing to shell out big bucks for a lobster roll?
7: No, not today. I'm not. That's why I got a $7.Clam chowder instead.
4: 缅因州供应全美约80%龙虾，这里的柴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约52%。不少渔民为控制成本，减少了出海次数，捕捞量减少成为龙虾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8: Fuel costs are so high, bait is so high, labor is so high, maintenance of their traps is so high. So by the time they get out, they're already in the red.
9: What we do is we just haul them a little bit less during the week.Whereas in the past you might haul 4 or 5 days a week, we're hauling 3 or 4, just to keep save on fuel and let.
1: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7号发布调查报告说，美国人当前面临的食物短缺状况比过去6年当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有分析认为，这表明美国低收入家庭生活日益艰难。
2: 纽约联储的调查显示，在全美范围内，近16%的家庭依赖食物捐赠，有10%的家庭因食物缺乏而减少餐次。在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中，这一比例逼近20%。相比之下，在2020年，4%的美国家庭自述减少餐次，

0: 其中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不到7%。研究报告称，在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的家庭以及有幼儿的家庭中，食物短缺问题尤为显著。调查还显示，参与政府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人数越来越多，尽管政府已经提高了参与标准，但在受调查家庭中仍有将近18%参与该计划接受食物援助，比2020年提高了超过7个百分点。有经济学家指出，虽然美国许多家庭状况良好，整体经济活动也一直以稳健步伐扩张，但很多人正面临高度的经济不安全和财务压力，而且总体消费者信心已降至低点。据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定期调查美国人的食物保障情况，涉及是否因资金紧张而减少餐次，是否需要依靠食物捐赠或接受联邦救济来购买食品杂货。
1: 当地时间28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已经正式对美国制造业公司 3M 提起诉讼，指控其生产的灭火泡沫含有永久性化学物质，导致澳大利亚境内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受到了严重污染。澳大利亚政府提出高达2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97亿元的索赔。
0: 据路透社报道，涉事的灭火泡沫曾被广泛用于澳大利亚28个国防军事基地。3M 公司此前曾声称，该产品可安全处置、可生物降解，且对人体与环境无害。然而，澳大利亚检方指控称 ，3M 公司涉嫌长期隐瞒泡沫中含有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同时还隐瞒了其对环境造成显著不利影响的测试结果。
2: This misconduct has contributed to substantial costs for defence.And the Australian taxpayer, including over $1 billion to date to investigate, remediate, and mitigate PFAS contamination at Defence Estate sites. Make no mistake, this legal action against 3M is significant.
0: 面对指控 ,3M 公司回应称，该公司从未在澳大利亚生产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并于约20年前就已停止相关产品的销售，并表示将在法庭上积极抗辩。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是一类广泛用于防水服装、食品包装、化妆品等产品的人工合成化学物，由于其极难在自然环境中降解，并可随食物链在人体内积累，因此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有专家指出，长期接触被此类物质污染的水源，可能影响生殖系统、儿童发育，并增加患癌风险。据悉 ,3M 公司目前已面临数千起关于永久性化学物质污染的诉讼。2023年他曾与美国多个公共供水系统就相关诉讼达成了103亿美元的和解。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明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实施，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但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能享受优惠。近日，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保护团队将100只人工繁育的无斑羽蛙放归野外，让曾经濒临消失的本土物种重归自然。无斑羽蛙是中国特有物种，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平原

0: 全球一度仅剩几百只，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出于稳定本币汇率、调节市场供需等原因，马来西亚海关近日宣布，将从6月8号起对进口金条征收10%的关税，这是该国首次对贵金属现货征收进口关税。多家媒体认为，此次进口税调整将直接推高马来西亚市场上的实物黄金投资成本。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28号早上6点左右，该国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喷出的灰柱高度达1200米。目前，该火山仍然维持2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体系分为0至5级，5级最高，2级属活动增强，可能进一步喷发阶段。世界气象组织28号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捷克选手门西克苦战5盘赢得比赛后，因严重抽筋当场瘫倒。门西克称，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在烈日下暴晒超过4个半小时后，身体已达到极限。经过冰浴和治疗后，他的身体已恢复。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喽。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老先生们就交付，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祝爸妈幸福安康。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经频道，看见价值。牙梅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牙梅上有乐，寄牙梅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牙梅红。
1: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晴，18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25度，长春晴，14到27度，沈阳晴，17到31度，天津晴，21到31度，呼和浩特晴，11到29度。

乌鲁木齐多云，19到29度，银川晴，12到28度，西宁晴，8到22度，兰州晴，13到28度，西安多云转晴，15到25度，拉萨多云转小雨，9到20度，成都多云，17到29度，重庆小雨转阴，22到28度，贵阳阴，17到23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7到24度，太原晴，11到28度，石家庄多云，23到33度，济南晴，20到28度，郑州阴转晴，18到29度，合肥阴，20到28度，南京晴，17到29度，上海阴转晴，20到30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长沙小雨，21到27度，南昌多云转阴，24到30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5度，海口晴，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5到36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澳门晴转雷阵雨，26到32度，北京晴，18到3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2: 这里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3: 近期欧洲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对此，何亚东表示，欧盟这种做法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冲击中欧的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的稳定。
2: 目前呢，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欧盟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昨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4: 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5: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6: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4: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神舟21号乘组已经在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

0: 最长纪录。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七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多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了企业在人工智能、文化产业等领域深耕发展、积极进取的经历。
2: 见面会上，人工智能领域的民营企业家代表严俊杰表示，过去三年，人工智能经历了从简单的聊天到能够编程完成复杂任务，开始真正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人工智能如果和产业结合得更加紧密，可以更快加速产业发展。
3: 当人工智能的人才真正跟一些产业里面的更加专业的人才深度能够合作之后，带来的变化的可能性，我觉得比较幸运的事情是说，现在国内其实也有了一个越来越好的这样一个科技创新的环境。人工智能跟整个产业链的结合，从半导体产业、芯片的制造、软件、云平台，然后再到人工智能，整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
2: 在文化产业领域，民营企业家代表王宁表示，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培育优秀文化企业和品牌，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中国的文化企业将继续努力把细分领域做强，持续推动更多的消费场景和产业相结合。
4: 作为一个情绪经济价值的创造者，希望能够在未来除了有更大的商业价值以外，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价值，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 来关注太空算力产业。今年以来，太空算力这一新概念的关注度持续升高。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表示，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发展。那究竟什么是太空算力？目前产业发展有哪些新的动态？一起来关注。
5: 太空算力指的是将芯片、服务器等算力硬件直接部署到太空当中的卫星上，让卫星在天上处理数据，优势主要体现在实时性和覆盖性。记者近期在北京海淀一家卫星研发相关企业内看到，测试人员正在洁净间内对相关算力平台进行软硬件的调试。
6: 现在我身旁这些型号的产品呢，是目前已经搭载在太空卫星中的算力平台及相关产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款算力平台，它就是今年三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 1.5P， 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5: 记者了解到，将算力搭载到灾害预警、资源监测等遥感卫星上，综合运行效率将大幅提高。相比将较大的原始数据传回地面再处理，整体分析时间可以从原来的数小时最快压缩到数秒。
7: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啊，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是 P 级，可能到最后呢应该是一级的这么一个算力的能力。
5: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目前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
8: 今年我们要发的这个星呢，它达到了20个 P TOPS 啊，所以这个就能力就等于上了一两个算机。当前是重点解决数据要传到地面再计算它的时效性不够的问题。
5: 此外，太空算力借助卫星在轨组网后，还能实现对地面大范围区域甚至全球的无缝覆盖，再将处理后的少量高价值数据直接传回地面指定位置，从而减少损耗。
9: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10: 由于太空中卫星轨道资源有限，当前从美国的 SpaceX 公司到欧盟的太空数据中心计划，全球多方都在加紧布局太空算力产业。据了解，国内业界目前正在搭建规模

0: 模更大的算力星座攻关核心技术，继续来关注。
1: 在四川成都的一处制造基地里，现场正在采用 3D 打印的方式来生产卫星的核心结构，设计制造周期大大缩短。去年由这家企业发射的12颗 AI 智算卫星组成了全球首个 AI 智算卫星星座，算力相当于一个微小型的计算中心。
2: 我身后这样一个1:1等比例的卫星模型呢，就是去年发射的星算计划01组星座中的一颗从星的模型。那整个星座啊，是由2颗这样的主星加上10颗这样的从星构成，整个星座的算力呢达到了 5P。 而我也了解到，就在今年即将发射的02组星座里，其中单星最高的算力就超过了 10P， 可以看到整个在太空中的计算能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1: 据了解，借助这些已发射的算力卫星，企业已先后完成 AI 通用大模型、太空在轨部署、调用太空算力操控地面机器人等任务。
3: 目前星算计划02组、03组星座已投入研制，力争早日发射。太空算力具备全覆盖、可持续、低成本等优势，我们将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积极应用新材料，通过加快技术验证和技术迭代，持续突破工程的瓶颈。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前太空算力发展面临的核心技术难题，主要集中在星载算力芯片、高速激光通信、极端环境散热等方面。其中，由于太空算力使用的芯片与地面不同，需要经过专门设计制造，才能在宇宙射线等极端辐射环境中稳定工作。目前也成为了业内重点攻关的方向之一。
4: 我们研制了12纳米的高可靠抗辐照制算芯片，未来3年，我们将重点研发高性能抗辐照制算芯片，中期我们将实现百科级星座规模化部署与稳定运行。
1: 今年4月，由产学研多方参与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在北京经开区发起筹建，同期还发布了太空算力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榜单，聚焦在可回收火箭、太空光伏、激光通信、抗辐照芯片等产业链核心环节，未来单个项目最高资助金额可达1000万元。
5: 把目前国内最顶尖的一批高校聚集进来，其次呢是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卫星的、整件发射的、还有像芯片的以及像能源管理的这些企业，把大家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来进行统一的进行攻关。
1: 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1亿美元，其中太空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
6: 在太空算力产业这一个赛道上呢，我们国家目前其实是处于全球的第一梯队的。降低入轨成本方面呢，行业正在加速的去攻克可重复使用火箭这样的一个技术，并且去推行卫星的标准化、模块化设计与批量生产。总体来说，太空算力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的，需要坚持这个务实的推进，协同创新，确保产业稳步健康的发展。
0: 27号，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获上市审核委员会通过。此外，国内闪存龙头长江存储已于5月19号正式进入 IPO 上市辅导期。
7: 长鑫科技、长江存储两大国产存储企业密集冲刺资本市场，将给国内存储行业带来哪些变化和影响？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8: 我们都知道呢，这个融资的方式有两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那么这一次呢，它是通过直接融资的方式来获得资金的。那么对于直接融资来讲呢，对于企业它是不需要后面去偿还这一部分的这个资金的，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呢，它可以有效地增加它的资金的来源。那么资金的来源呢，对于这个存储芯片行业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形成这个足够的一个初始的规模。那么这个初始的规模，如果说它有足够的回报率，那更多的资金会支持这个行业的发展。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呢，存储行业的很多的企业呢，也在进行定价的行为。那么这个定价就是说，这个企业到底值多少钱，包括它前期的一些高管他所持有的股票这些期权能不能够变现，到底能够拿多少钱，这个对于未来它的人才的吸引和流入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股市的定价呢，可以帮助这些行业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比较有吸引力的这样一种定价。第三个方面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高回报率呢也会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到这个行业。我们知道呢，其实存储行业它的发展呢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长周期的一个模式，我们后面可能会看到 它的一些发展。

0: 的一些概况。但是我想如果说通过融资，直接融资这种方式呢，其实全社会都可以更多的去了解这些行业的发展，其实这样一种公共的监督的权利也能够帮助这些行业能够实现更加有效和持久的发展。
1: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存储产值将突破5500亿美元，成为半导体产业第一增长期。
2: 存储行业为何会出现爆发式增长，并且成为人工智能长期发展绕不开的短板？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之前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资本市场有一句话，在 AI 方面说 ，AI 的发展呢，短期缺芯片，长期缺能源，永远缺存储。我一开始听了我就觉得好夸张啊，但是呢深入的一研究呢，可能这个话里面有一部分是合理的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 AI 大模型它很聪明，它能熟读24史，能给你倒背资治通鉴，那么它如果要是给你背法条，它比我们国家顶尖的法律工作者可能背得还快啊。但是这个都有个条件，如果你不给它法典的数据，如果你不给它24史和资治通鉴的这个数据，它是不可能会的。所以我们知道未来的 AI 的发展依赖的是什么，是数据。而数据呢，一些是历史性的数据，那很好获得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一些呢是现在正在生成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新能源汽车现在路上跑，那它生成的这个数据对于 AI 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辆新能源汽车1小时的数据是多少？行业内这个大家有共识，1 TB。 一个 TB 是多少呢？是1024，也就是1024 GB。那么未来就光新能源汽车它需要存储的数据的量比现在是多少倍呢？我们粗略的按一下计算器，这数都不好说了，10的12次方。这仅仅是一个行业。那电信行业呢？银行业呢？我们的政府的公文系统呢？大量的我们未来的所有的数据全部都需要存储。所以我们说存储未来的空间太大了，它的缺口太大了。所以我们也看到未来的整个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建设里面，存储恐怕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
4: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本节目由战略合作伙伴安利特约播出，一起美好就是安利。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媒体称相关报道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报道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多家媒体28号援引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报道不属实，相关文本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或得到确认，伊朗方面也没有告知斡旋方巴基斯坦文本已经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确认美国和伊朗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一事。

0: 并称总统会做出决定。贝森特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地说明了几条红线，涉及高丰度浓缩铀、核武器和霍尔木兹海峡。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称，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如果美方想要打破僵局，必须首先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随后通过社交媒体对美方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2: 连日来，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小规模冲突不断，这为谈判进程带来不确定性。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8号的15点，北京时间的19点30分。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伊朗对本次美军发起军事行动的相关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表示，本次行动是对敌人的警告，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的回应将更加坚决。事实上，本次事件不是近期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首次交火，而此类交火行为的发生让伊美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吉利斯表示，目前各方面临的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同时包含了安全、地缘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层面等因素。伊美之间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核问题或制裁。该分析人士坦言，目前谈判最大的难点不在于解冻资金，甚至不在于核问题，而是双方的绝对不信任。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本质上是想永久遏制伊朗，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行为，随后会重新对伊朗施压。而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方面也同样认为伊朗是在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分析显示，即便在美国政府内部，对于谈判能否成功也未达成明确的共识。正因如此，双方同时采取了两条道路，谈判和施压。正是这种矛盾使局势变得危险。美国在发出同意谈判的信号时，仍然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打击和军事施压，伊朗也在不断强化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因此双方都希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提醒对方战争代价高昂。根据我连日来的观察，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更多谈判细节以及各方反馈的披露，特别是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多次发生交火行为，伊朗舆论普遍对伊美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并指出目前外交进程的重点是管控长期存在的敌对情绪。更多的分析则指出，在双方可能都无法承受战火重燃时，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努力防止危机全面爆发。
2: 当地时间28号，市场持续评估美伊停火谈判最新进展，叠加多方表态不一，国际油价当天走出震荡行情，最终收盘时涨跌不一。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90美元，涨幅为0.2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1美元，跌幅为0.62%。当地时间28号，市场对中东局势缓和的预期升温，投资者乐观情绪得到提振，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部收涨。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收于50,668.97点，涨幅为0.05%；标普白指数收于7,563.63点，涨幅为0.5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917.47点，涨幅为0.91%。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均再次创下收盘历史新高。
1: 当地时间28号，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0.75%，法国CAC 40指数下跌0.23%，德国 DAX 指数下跌0.34%。当地时间28号，受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均上涨。截至周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32.40美元，涨幅为1.89%。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5.912美元，涨幅为1.36%。路透社日前报道，受中东冲突影响，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印度两家航空公司电缆航空和印度航空大幅削减了今年6月和7月的国内航班。

0: 据知情人士透露，印度靛蓝航空已将六月和七月的国内计划航班削减约7%至10%，而印度航空的削减幅度则达到22%。路透社报道称，燃油成本最高可占一些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40%。中东冲突引发的航空燃油价格飙升，令航空业措手不及，迫使他们提高票价并削减不盈利的航班。本月早些时候，由于部分地区空域受限，且航空燃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印度航空已宣布临时削减今年夏季多条国际航线航班。印度航空近期公布了截至三月底的2025至26财年年度业绩报告，亏损额超过2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据报道，靛蓝航空和印度航空合计占印度国内航空客运市场约90%的份额。此次航班削减意味着两家公司的营运规模大幅收缩。
1: 日本媒体28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多家制粉企业将自8月起上调小麦粉等数百种产品售价，部分产品最高涨价幅度达24%。
0: 日本制粉公司28号宣布，该公司约80%的产品将于8月1号起涨价，涉及104种产品，其中小麦粉最高涨幅9%。这是该公司半年来首次上调面粉类产品价格。另一家制粉企业昭和产业宣布，将于8月1号起上调54种面粉类产品价格，涨幅为2%至13%。本月早些时候，日清制粉宣布8月起对其生产的212种面粉类制品涨价，涨幅为2%至24%。这些制粉企业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衍生品石脑油供应不足，引发包装材料费用上涨，叠加进口小麦成本和燃料费升高，企业已难以承受，因此选择调价。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四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1.4%，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2: 夏天来临，美国缅因州也迎来了龙虾收获季。这个时节的龙虾肉质鲜嫩，每年都吸引不少食客前来。不过今年相关菜品的售价出现大幅上涨。媒体报道称，美国燃油价格上涨导致渔民出海次数减少是主要原因之一。
3: 在美国缅因州，龙虾卷是很多人夏季必吃的一道菜品。不过往年卖16-17美元，约合人民币115元一份的龙虾卷，今年普遍售价在40多美元，有的甚至高达50美元，约合人民币340元。
4: If you had to pay for it, upwards of $40 a lobster roll, is it worth it?
5: Is it that? Wow.
4: Are you willing to shell out big bucks for a lobster roll?
6: No, not today. I'm not. That's why I got a $7.Clam chowder instead.
3: 缅因州供应全美约80%龙虾，这里的柴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约52%。不少渔民为控制成本，减少了出海次数，捕捞量减少成为龙虾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7: Fuel costs are so high, bait is so high, labor is so high, maintenance of their traps is so high. So by the time they get out, they're already in the red.
8: What we do is we just haul them a little bit less during the week.Whereas in the past you might haul 4 or 5 days a week, we're hauling 3 or 4, just to keep save on fuel and let them.
2: 美国联邦航空局27号发表声明说，已要求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其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中出现的异常事故展开调查。
0: 声明称，该机构经评估后认定，此次试飞出现异常事故，涉及助推器在火箭1-2级分离后返回墨西哥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美联邦航空局表示，美联邦航空局将监督调查全过程，只有在美联邦航空局确定与此次事故相关的任何系统、流程或程序不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影响后，星舰才能再次进行试飞。星舰于本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试飞期间，火箭第1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

0: 据 CNBC 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脸书母公司元宇宙平台公司，也就是 Meta 宣布，将从下月起为其人工智能服务 Meta AI 进行付费订阅测试。对投资者来说，订阅模式意味着 Meta 可能找到新的收入来源，来支撑其庞大的 AI 投入。
1: Meta 公司披露，新的 AI 订阅套餐分为两档，基础档套餐定价为每月7.99美元，约合人民币54元；高阶档套餐定价为每月19.99美元，约合人民币136元。高阶档主要卖点是为用户提供额外的算力，可满足更复杂的请求。此外，免费的版本仍然存在，但使用量会受到限制。据悉 ，Meta 本财年将在 AI 基建上投入最多1450亿美元，主要投向算力与数据中心。而目前公司仍有约98%的营收来自广告。分析人士称 ，Meta 面临越来越大的盈利与现金流压力，此举标志着其推动 AI 商业化迈出关键一步。
2: 当地时间28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已正式对美国制造业公司 3M 提起诉讼。指控其生产的泡沫灭火泡沫含有永久性化学物质，导致境内28个军事基地及周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澳大利亚政府提出高达2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97亿元的索赔。
3: 据路透社报道，涉事的灭火泡沫曾被广泛用于澳大利亚28个国防军事基地。3M 公司此前曾声称，该产品可安全处置、可生物降解，且对人体与环境无害。然而，澳大利亚检方指控称 ，3M 公司涉嫌长期隐瞒泡沫中含有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同时还隐瞒了其对环境造成显著不利影响的测试结果。
4: This misconduct has contributed to substantial costs for defence.And the Australian taxpayer, including over $1 billion to date to investigate, remediate, and mitigate PFAS contamination at defence estate sites. Make no mistake, this legal action against 3M is significant.
3: 面对指控 ,3M 公司回应称，该公司从未在澳大利亚生产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并于约20年前就已停止相关产品的销售，并表示将在法庭上积极抗辩。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是一类广泛用于防水服装、食品包装、化妆品等产品的人工合成化学物。由于其极难在自然环境中降解，并可随食物链在人体内积累，因此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有专家指出，长期接触被此类物质污染的水源，可能影响生殖系统、儿童发育，并增加患癌风险。据悉 ,3M 公司目前已面临数千起关于永久性化学物质污染的诉讼。2023年他曾与美国多个公共供水系统就相关诉讼达成了103亿美元的和解。
2: 关注三夏麦收。夏粮是我国一年当中收获的第一季粮食，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主产区冬小麦陆续黄熟进入收获时节，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正在全面展开。
0: 昨天，小麦主产区河南驻马店进入小麦的集中收获期，而陕西潼关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一起去夏收现场看一下。
5: 我现在呢是在驻马店市的正阳县，今天呢又是一个大晴天呀。在我的身后啊，几台的这个大型收割机呢也是在这儿来进行工作。那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呢，导致了我们这个驻马店市的小麦成熟期呢是整个的往后推迟了3到5天。那我们根据熟一块割一块的这个原则，今天呢我们只是有一些部分的成熟地块会进行收获，在未来的几天里呢将会迎来大面积的全面收获。那预计在6月7号前后呢，驻马店市的麦收工作将会基本的结束。也是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和大风的影响呢，今年呢驻马店市的小麦是出现了部分倒伏的情况。那么为了减少这些倒伏的小麦在田地里发生发芽霉变的情况，那这一轮的收割呢也是紧着这些倒伏的小麦抢先进行了收割。我们看这个轮式的收割机啊，在这个田地里这样走一趟就

0: 一下就完成了收割、脱粒和入仓的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里边的技术含量是非常的高的，对我们的农机手的要求也非常的高。比如说呢，他们要根据小麦的长势以及疏密的程度来及时的调节我们这个割台的高度以及行进的速度。其实啊，要是判断我们这个农机它的收获减损的这个程度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里边呢残留的麦粒的数量只有零星的几粒的话，那就证明我们的这个损耗的程度是在合理范围内。除了这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啊，比如说像这些已经收割过的这些麦秆上边的残留的这个麦穗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田地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没有收割到的小麦的情况多少。那综合以上这几个指标呢，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机损的损耗程度是多少了。
1: 潼关位于关中平原最东端，光照充足，土质肥沃，昼夜温差适宜，是关中平原最早收割小麦的地区。受前期多雨天气影响，收获的小麦湿度较高，抢收抢晒成为当前农事重点。
2: 今年这雨肥多哈，每次还要抓紧时间晾晒，要挑出时间，要常看天气预报，把麦子要晒好。
1: 相关部门也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做好技术指导、天气预警、农机调度、粮食晾晒等服务保障工作，及时解决农户收割难题。
3: 在安徽阜阳市临泉县，小麦种植面积超过160万亩，当地正抢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机械和人力加紧收割。
1: 在临泉县吕寨镇的一处农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除杂等工序一气呵成。
4: 我今年种了1700亩小麦，亩产预计在1200斤左右。我今天又调了2台收割机，趁着现在天气好，预计在3天的时间就能收净。
1: 据了解，当地农业部门调配了5000余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三下作业，并开通了三下服务绿色通道。农机手们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前期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为了解决科学存储和应对个别倒伏地块的收割难题，当地还组织了200多名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
5: 大规模小麦机收为什么在最近展开？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的标志是什么？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在我国，冬小麦的成熟之旅从西南麦区开启。当小麦收获开始从淮河流域向北推进，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中有2个省开始大规模集中收获，就标志着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机械化收获能一次性快速完成收割、脱粒等流程，效率是过去人工收获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速度快，收获质量也高，而且能够规模化作业，尤其适用于小麦、水稻、玉米等大面积种植的作物，能够减少因突降暴雨、连阴雨等天气突变造成的大面积损失。今年三下，全国预计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
5: 前几天，湖北、河南等地的小麦种植区出现降雨，给小麦的抢收、晾晒、烘干、储存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山东菏泽市的许多烘干站点承接了外省小麦的烘干工作。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山东菏泽曹县的一处农机专业合作社，这里正在进行的就是小麦烘干的工作。我们今天在现场也看到，陆陆续续的会有车辆把这个小麦给运送过来。那在这一旁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往下卸这个小麦。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些小麦的一个状态。像这个刚卸下来的这个小麦啊，这样抓一把在手里，能明显感觉到它是温热潮湿的，还可以看到有部分的小麦已经有一点发芽了。那这样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像这个状态的小麦，它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的保存，如果不及时的进行烘干处理，它很快就会发霉长毛，那就没有办法再吃了。我们了解到啊，这些小麦是从湖北运过来的。那由于湖北、河南等地的小麦种植区域在前段时间遭遇到了降雨，这就给小麦的抢收和烘干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而菏泽市呢，距离河南和湖北等地相对比较近，而且菏泽的纬度比较

那小麦的成熟期相对来说也偏晚，比如说现在啊，菏泽本地的小麦还没有进入到收割的阶段，这些烘干设备很多都是处在空档期的，所以呢，很多的烘干点就会从河南、湖北等地买来这样的湿小麦，把它进行烘干之后再出售。这样呢，既充分发挥了烘干设备这个空档期的优势，也能够有效地缓解周边地区小麦烘干的。

0: 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2026年夏粮小麦总体生产形势向好，具备丰产基础。
1: 当前全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
2: 在这个未来这个10几天、20天里面啊，有一些重要的事项呢，还要把它做好。我把它归结为呢，这个三防三抢，防什么呢？就防那个烂场雨，防倒伏，防那个碎发芽或霉变。三抢呢，抢收、抢烘、抢归仓。
1: 未来一周，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我们说2026年那个夏粮小麦的总体生产形势呢是向好，从种植面积上呢，今年仍然保持在这个3.5亿亩以上，整个的苗情呢，这个转化呢好于预期，应该说丰产的基础呢是具备的。
3: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每年的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肠道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和免疫器官，掌管着70%以上的免疫细胞。
0: 然而随着生活节奏加快，饮食结构改变，肠道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那么常见的肠道疾病有哪些？如何判断肠道是否健康呢？一起来看。
4: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病房内，记者见到了47岁的刘先生。由于常年经营企业压力大，应酬频繁，烟酒不断，近期腹泻症状加重了，赶紧到医院就诊。
5: 大便不正常，做肠镜的时候发现问题，
6: 钙胃蛋白也236，是有点高，正常是到50嘛？
7: 对，
6: 说明他有这个肠黏膜屏障功能的损伤，以及炎症反应比较明显嘛。
4: 专家介绍，肠道疾病主要分为功能性肠病、炎症性肠病、感染性肠病和肠道肿瘤等类型。肠道不仅是人体消化吸收的核心器官，更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能够独立调节消化功能，并通过肠脑轴与中枢神经系统双向交流。一旦菌群失衡，不仅会出现腹胀、腹泻等消化道症状，还可能影响情绪、睡眠，甚至免疫功能。
8: 现在的这个医学的理念就提出了叫脑肠轴，就是说或者是肠脑轴，就是肠道的疾病可能会引起什么神经系统的疾病、精神的疾病，所以说肠道健康其实对于这个人的神经系统的发育和这个全身的发育都是有密切相关的。
9: 通俗一点就是它的交通运输系统出现问题了，它整个的平滑肌的蠕动要么快了，要么慢了，所以导致的像出现一个便秘、出现腹胀、出现腹泻这些表现。
4: 专家提醒，肠道健康出现问题，身体会发出多种信号，包括腹泻、便秘、大便形态异常，以及腹胀、腹痛、排气增多等。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观察大便来自查肠道状况，
9: 看我们的大便的颜色、性状。颜色呢，那我们是如果出现了暗红色，那就代表有可能有上消化的出血；如果有鲜红色，那代表可能有下消化的出血。同时呢，要闻闻气味，如果出现恶臭味，那就代表它从食物在里面是腐败的状态，那么就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氢。同时呢，要看看自己排便的规律、排便的习惯，那么是否有便秘。
3: 结直肠癌又称大肠癌，包括结肠癌和直肠癌，是我国发病率第二高的恶性肿瘤，每年新增病例超过50万。
0: 长期以来，结直肠癌被视为中老年人的疾病，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被它盯上了。结直肠癌究竟是怎样一种疾病？哪些人更需要警惕？又该如何早发现？来看报道。
4: 54岁的赵先生平时身体没什么异常，近期在体检中发现肿瘤指标异常，进一步做了肠镜检查，被确诊为结直肠癌。
10: 平时身体挺好，就是他体检的那几天肠胃有点腹泻，啥症状都没有，也不痛，他说这个是早期的。
4: 专家表示，结直肠癌的具体病因尚未完全明确，除了遗传因素，高油脂低纤维素的饮食习惯，久坐

0: 或不运动、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等，都是明确的高危因素。
1: 从最初的增生性息肉到肿瘤性息肉，所谓的腺瘤，再到最后的癌变，大概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所以这样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就给我们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把这些癌前病变及时处理掉。
0: 结直肠癌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随着病情进展，可能出现排便习惯改变、粪便性状异常、腹痛、腹部包块、肠梗阻相关症状，以及贫血、体重减轻等全身表现。肠镜检查是发现早期结直肠癌及癌前病变的有效手段，既能明确诊断，又能同步进行息肉切除，实现诊治合一。
2: 一般的认为40岁以上的每个人都需要规范的做一次胃肠镜。如果你发现有息肉，特别是腺瘤样的息肉，在处理这个息肉的同时呢，这个要规范的去复查，一般2年左右要查一查。
1: 对于近期出现不明原因的，比如说大便带血、腹痛、腹胀、大便吃素增多、便秘的这些病人，也要提高警惕，也需要到医院及时的就诊。
3: 儿童的消化系统尚未发育成熟，肠道更加敏感脆弱，不少儿童经常遭受腹痛、腹泻、便秘等等问题的困扰，因为无法准确地描述病情，常常被家长忽视或者延误治疗。
4: 孩子肚子不舒服，哪些症状必须及时就医？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科学守护儿童的肠道健康？继续来看报道。
0: 今年10岁的小李同学2年前偶然发现便血，经检查后被确诊为肠道炎症性疾病，又称克罗恩病。经过系统治疗，如今他已能正常饮食和上学。
5: 在饮食上、用药上都严格的遵照医嘱来进行。孩子曾经便血，就是次数比较多、拉肚子比较多的这个症状就逐渐缓解了。
0: 专家介绍，在儿童消化科门诊，便秘、腹泻、腹痛、腹胀是最常见的就诊原因。不少孩子肚子不舒服却表述不清楚，家长往往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专家提醒，看似平常的肠道症状背后可能隐藏着需要重视的健康问题。
6: 随着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特别是吃冰箱食品的这个增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和克隆氏病这一类的，我们说的严重性肠病发病率也逐渐增高。
7: 便秘，有的家长会觉得啊，那我2、3天拉一次，3、4天拉一次，只要拉得出没事啊。那其实呢，这个我们对于这种便秘的小孩，如果你1周小于2次啊，大便非常干硬的情况下啊，那我们还是要进行及时就诊。
0: 此外，为了保护儿童肠道健康，不少家长自行购买，长期给孩子补充益生菌。专家强调，益生菌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弊，不同菌株对应不同适应症。盲目补充反而可能打破肠道菌群平衡，甚至加重过敏等不良反应，应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
7: 有一些益生菌，比如说你过敏的小孩啊，那我们也是要有合适的益生菌的一个补充，你不能说我随便去买个益生菌给他吃，我们也要看他这个益生菌的一个辅料，有的益生菌它里面有辅料，比如说你添加奶粉的啊，它就会加重它一个过敏的一个反应啊，所以我们呢，这个益生菌啊，另外的话就是说，你不要随意的去购买啊，随意的服用。
3: 来关注天气，连日来广东全省遭遇持续高温炎热天气，据气象部门监测，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
8: 随着高温闷热天气来袭，28号，广东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黄色或橙色预警，不少地区更是超过35摄氏度。此次高温天气不仅持续时间长、范围广，覆盖广东全省大部分地区。
9: 湿度还是大概70-80%那种，相对还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导致了温度又高、湿度又比较大，是一种比较闷热的一种状态。
8: 未来几天，广东省高温炎热天气持续，但范围有所减小，高温范围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中西部。
9: 那么对于户外作业活动以及工作的一个行业和人员来讲呢，一定要注意做好这种防晒防暑的一个工作，工作一段时间要可能要是及时要休息和补充水分啊，这样呢避免一个中暑或者说一些的热射病等等的一个情况。那么至于一些老人、小孩以及体弱多病的一些人群呢，也要注意防范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可能容易

0: 感染的一些疾病等等一些风险。
1: 最近广西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酷暑之下，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在更新迭代。一起到南宁的市场去看一看。
2: 在南宁的一家商场，带风扇的空调服被摆在了最显眼位置，是名副其实的销量冠军。商户告诉记者，这款空调服在市场上已出现五六年了，今年面料和电池都做了升级，目前销售量一天可达200件左右。
3: 里面的这个小风扇源源不断的把凉风送上来，感觉整个身体很舒爽。
4: 续航一般的就是12个小时，电池的是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轻。
2: 在另一家商场，防暑神器主要有两款，一款是针对户外工作者的大功率便携式电扇，风力强劲，售价在100元左右；另一款是可充电的风扇帽，批发价在40元至45元一顶。记者了解到，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当地降温装备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0%。
5: 记者昨天晚间从南方电网了解到，受高温影响，南方电网电力负荷已连续4天创下历史新高。
2: 5月28号中午，广东用电负荷继续飙升，最高达到1.7亿千瓦，超过历史最高值。5月27号晚间，广西电网用电负荷达到3967.7万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12.61%。
6: 这几天，广东全省全部21个城市的气温都达到了32度以上，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非常的明显，占到全省负荷的比例大概是30%。
2: 记者了解到，南方电网及5省区电力负荷提前创新高，打破以往6、7月用电最高峰的常规。随着第三产业和居民用电占比不断上升，电力运行规律也发生变化。比如，过去主要是白天一个用电高峰，现在已经变成早上、中午、晚上3个高峰。
7: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我们利用 AI 技术提前预测负荷走势，积极调动各类电源发电潜力，南方5省区电力供应平稳。
5: 好像五月以来，南方不少地方一直在下雨，不知道接下来强降雨还会继续吗？来问问气象主播王伟伟。伟伟，早上好。
8: 早上好，宇哲仲萌。是的，五月以来呢，南方多地强降雨接踵而至啊。好消息是，强降雨即将落幕。那今天呢，西南、华南以及东南沿海等地强降雨分布零散。到了明天，江南一带大多呢会退出雨区，只有途中深色的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那虽然6月2号之后呢，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南方的降雨会再度增多，但是眼下总算是可以喘口气儿了。大家可以抓紧晾晒，也可以赶紧趁机出门走一走啊。同时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地质灾害呢往往具有滞后性。那经历轮番强降雨的土壤呢，含水量已经饱和，外出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谨防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虽然从预报图上来看，南方的高温圈缩小了，今天只有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等地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现身，但是眼下的南方呢，特别是华南一带的朋友们啊，仍然要继续面对热的考验。华南一带现在的热呢是闷热，那像今天南方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是在60%-70%，甚至是更高。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呢会比预报的温度更高。比如说福州今天呢虽然是退出了高温阵营，但是由于湿度在70%以上，体感呢湿热黏腻，仿佛是置身蒸笼之中。而且不仅白天热，早晚也不凉快。像华南这一带啊，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有25度上下，防暑工作呢全天候都要注意。如果说南方是热的缠绵黏腻，那么北方的热呢就相当的干脆利落。今后3天，随着暖几的东移，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反弹，特别是华北到东北一带，周末前后啊，最高气温会利落的上升至30度以上，局地呢甚至会奔向35度的高温标准。一向以凉爽著称的东北省会城市哈尔滨和沈阳，最高气温呢就会陆续上升到33度、34度的样子，而石家庄更是会在明天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那和南方的热不同啊，北方多地的最小相对湿度呢基本都是在20%-30%或者是更低，加上阳光相伴，感觉呢是又晒又热。所以相较南方的朋友们来说，北方防晒的工作更要做好。好，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达到39.36万亿元，私募基金总规模达到23.46万亿元，规模均创下历史新高。
1: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加1.82万亿元，总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从基金种类来看，稳健型资产依然是基金规模扩张的绝对主力。数据显示，四月份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净值环比合计增长1.15万亿元。权益类资产方面，混合基金净值大增3923.16亿元，环比增幅高达10.40%。股票型基金净值增长1649.29亿元。
2: 公募基金总规模从2025年初的32.83万亿元一路攀升至2026年4月底的39.36万亿元，累计增长超过了6万亿，反映出居民理财需求的持续升级。公募行业已经成为大众资产配置、机构财富管理的核心选择。
1: 私募基金方面，截至四月末，我国私募基金总规模首次站上23万亿元整数关口，已达23.46万亿元。
3: 市场流动性保持充裕，叠加上市公司业绩企稳回升，筑牢了市场基本面。资金层面无风险收益率下行，促使高净值人群及机构资金调整资产配置，持续布局私募证券产品、保险资金等长钱，加速入场，成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规模增长的重要增量来源。
0: 来关注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建设。昨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建成通航后，将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堪称通江达海的水上高速。
4: 平陆运河北起平塘江口，一路向南翻山越岭，汇入北部湾。全线航道共分为5个航段，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航道走上这条水上高速。
5: 平陆运河从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分成了5个航段，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和入海口近海段。其中前面4段的水深是6.3米，到了入海口加深到6.5米，宽度也从最初的80米逐步加宽到城区的90米，入海口的130米，越靠近大海航道越开阔。平陆运河不同航段根据地形、水流和通航需求，不但设计了不同的尺寸，也采取了不同的建设办法。最上游的沙坪河段长约20.7公里，原来的沙坪河在山区弯弯绕绕，有的地方又窄又浅，建设者沿着旧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挖深。顺河而下就到了全线航道最难啃的骨头，要翻山越岭开新河的分水岭段。在长29.3公里的分水岭段，有6.5公里建设者们要开山辟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它可以说是平陆运河的咽喉所在。只有打通这里，平陆运河才能直接连通西江和钦江航线，并通过钱江、洪水河、右江等多条支流，进一步向上游连通贵州、云南等广大西部地区，构建形成西南地区直达北部湾港、通江达海的新通道。再向南，经过钦江干流航段，便是长约21.4公里的钦州城区段。城区段河道蜿蜒，两岸房屋密集，跨河桥梁多。运河在城区穿行，既要保通航，又要减少对周边建筑的影响。建设者们尽量用老河道浚深、拓宽、裁弯，让航道达标。最后就是入海口近海段。运河航道与钦州港航道实现完美牵手，这段长约14.3公里的航段既是平陆运河的终点，也是它奔向大海的新起点。平陆运河通航后，据估算到2035年年通货量可达到9550万吨。
6: 我们